0: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
1: 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提手机一定要先在头前加02哦。

0: 好来，今日咱的节目除了阿王甲可可以外，咱个即个台湾外密的公司，咱即个王董吼，来个人就来，王董你好，
1: 嘿你好，大家朋友大家好，
0: 来哦，因为哦，即有当时吼，真正咱的请这专家来吼，这专家唔是乌白请的，这嘛是爱
1: 有，爱
0: 负责任的呢，即嘛是讲吼，因为既然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吼，来咱即个爸母吼，要有你有啥物好的意见？咱的健康分享哦，来，咱要那普通时啊，咱人要那来去照顾咱这副疾病啊，这这副药剂，普通时啊需要注意什么部位咧？
1: 我讲第一吼，水最重要，
0: 水一定爱啉，
1: 嘿，最爱啉啊，有当咱
0: 水啉吼，爱从少一羹爱啉偌济。
1: 哦，我讲哦，
0: 两千
1: 啦，
0: 两千绝对从基本就对啊。
1: 啊，无你就啥，我嘛建议大家吃小黄瓜啦。
0: 哦，小黄瓜，
1: 小黄瓜吼，伊放
0: 白药，
1: 白药啊，过来吼，伊啊，听风声嘿，拢袂歹。
0: 嗯，哦，对。所以你来讲吼，第一水要啉济，从这
1: 刚才的
0: 两千 CC 吼，啊，加食一挂白药。
1: 过来，你的下肢喔，咱的下下身吼，
0: 卡
1: 吼，老需要水肿，我跟你讲，你百分之百。
0: 绝对有这功能无？
1: 对，绝对的嘿。
0: 哦，所以爱顾啊，
1: 哦
0: 啊，除了讲啉水以外，佮多几个部分爱特别注意。
1: 我跟你讲吼，咱有足侪人莫困眠蛮好啦，
0: 困眠蛮好，
1: 对啊，困唔通直直食啦。
0: 但是困眠好都压力大咧，尤其听着敢那像恁朋友啊，听着讲哎，以前要给小姐来考那个。
1: 好啊，真是的，哎，无考不来噻。因为我讲你开一淡薄钱哦，你个有几个好势？
0: 嗯，
1: 你即马啦，嗯呐、啊，你着欠债欠黑，我你讲你，等你那去，大家去报道吼，一三五二
0: 四六七家。
1: 我你讲吼，你也袂使提重目睭啊，看无啦，那边乌哒哒啦，那边皮肤天，那边一哭着乌青。我跟你讲，
0: 你
1: 这人生真经
0: 变乌。哎，真正真正考出来，你知
1: 啊？真是的啊！
0: 你咧想着讲，我生活，我。一个好人来变安呢，
1: 对 啊， 啊。
0: 普通医生，阮母啊，阮阿爸，讲叫我吼爱喝，暗时爱喝啊困，叫我卖食薰，哦，卖食伤咸，
1: 对。
0: 我拢不爱听伊个。
1: 我咧讲，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啊，食这个结果唔知安怎个啦，吼，啊，咱台湾水果遐尼好食嘛，袂当食。哦，那人生有什么意义？
0: 真的很可怜哦，
1: 对吧？
0: 水果这甜这好吃的，你想我从爱吃酸呀？
1: 哦，酸呀，我蛮爱的。
0: 酸呀，这汤这好吃的哦。所以咱这保护吼，你看身体，你无搞，你看你是要干吃着吃着啦，不要吃好料的啦。
1: 三高啦，哈，
0: 三高啦，还得注意。
1: 我讲阿哥来了哈，阿脑疼的了嘛，我讲一定有关联呐。你
0: 别当
1: 讲我说哦，你这一定去上油脂啊，上啥不一定，但是我跟你讲有关联。
0: 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0: 所以你成分绝对要控制啊！
1: 对哦，
0: 咱这爸爸妈妈吼，尤其是我爹从何卖家，咱台湾吼有一个美食啊，
1: 嗯，
0: 风靡全世界，
2: 珍珠奶茶，
1: 珍珠奶茶。
0: 但是珍珠奶茶听讲啊吼，黑糖珍珠，尤其是黑糖珍珠哦，是对咱这个吼药剂从伤的啦。
1: 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知道
0: 不？为什么？
1: 因为伊的些球鸡粉、
0: 素粉、
1: 素薯，
0: 哎，
1: 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哈，哎，拢无通食，一定是因为越南去编有哦，
0: 哎，
1: 因为做细汉就食一撮，还嘛袂使食伤济啊，
0: 嗯，
1: 因为个人食者拢西药剂，啊，真嗨，啊，都今年啊，因为拍二十几年拍输啊，对不？过来就是讲，你的珍珠都。就差不多三四年前，我咧讲这珍珠奶茶的时阵有无？哎，有听种打电话来骂咧。你凊彩讲讲的，食只奶茶安那？
0: 嗯。
1: 哦，迄阵岛上好食物件咧。但是我话你讲，即马电视拢咧讲啊，迄珍珠奶茶香油剂就是香油剂。
0: 嗯。
1: 嘿，真是的。
0: 因为甜伤甜啦，
1: 啊，
0: 过来淀粉
2: 咧，淀粉
0: 伤悬啦。
2: 啊，里面又是奶精。
1: 你拢想过，奶精嘛是正经牛奶做的啦，乌糖嘛是正经乌糖做的啦。
0: 对啦，所以虽然。是好吃啦！我家爸爸妈妈哦，啊，咱那即马多学咧做奶茶、珍珠奶茶哦，咱唔是咱
1: 拍摄
0: 啦吼，因为咱这是医生，咱电视医生拢在讲啦吼。啊，咱无唔是讲哦，你这袂当吃，但是哦，蛮爱适量啦。
2: 适量
0: 哦，你也当哦，你也当啉奶茶，我见但是哦，你珍珠可能爱少。
2: 不要过度加工啊！
0: 没啦没啦，稍微啦。
1: 我咧讲，我依然有一个迄个珍珠馆哦，还头家讲啊。 这王姐你要跟他讲，我咧我珍珠要卖好像，我讲哎、欸，你唔好做歹代志哦，你等《西游记》来你家排队哦。我讲你想看嘛，你咧乌糖啦，正经乌糖干咩乌色诶？
0: 嗯，不是咧，不是啊吼、
1: 哦。我讲有一个我分享啦，哦、我一个好朋友，因是台湾开银行诶。
0: 哎呦，
1: 真搞！
0: 哎、欸，这嘛需要搞介绍一下。
1: 正经诶，结果吼、哦，伊就卡在眼睛去做个镭射，你知道无？哎、啊，你这大家拢足闲的呀、啊！人哋外国拢无爱做，咱台湾咧酷酷做。
0: 乱做，伊系啊，咱台湾足奇怪吼、哦。
1: 伊就讲啊，伊唔爱戴，唔爱戴墨镜吼。
0: 哎，
1: 今麦医生啊讲，我甲你保证，
0: 嗯，
1: 两年来你绝对失明。
0: 是啊呢。
1: 保证，因两年来绝对失明。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讲你咧说有伤痕，你咧目睭前顶头有无吼、嗯？我话你讲，为着安尼啊吼，因某阿讲。伊讲吼，两阿婆要较好，因翁就定来甲讲，我两年了，我就变青梅啊！你敢要去追我？
2: 嗯，
1: 啊，为着安尼嘛是冤家啊！
0: 吼，当然啦。
1: 有一天我讲，哎呀，甲伊也甲我讲讲，因翁吼放尿泡泡就多啦。
0: 嗯，
1: 结果我就提好伊嘛，送伊嘛吼、嗯。结果你知影无？第二天伊讲甲按摩掉，来我公司甲按摩掉。
0: 因翁啊，因翁是
1: 无啦，无啦，我专门按摩啊，但是袂使来，我甲按摩掉啦，对啦，我甲按摩掉啦，嘿，我就甲讲。因人讲伊目睭较好，
0: 哦，看较清啊，
1: 看较清，但是唔是讲治疗到什么时候，至少无个白害嘞。
2: 哦，
1: 啊，其实内底就是阮内底有一个小球藻，
0: 嗯
2: 嗯，
1: 啊，我咧世界有名，日本有名，
0: 对，
1: 吼、哦，啊，你目睭夹到，诶、欸，那变遐清，对不、
0: 嗯？
1: 你本来看到恁家好爸母，这这爸，啊，今仔今仔看到，哦，那妈呀，都碎个啦，对不？
0: 啊，咧、啊，看小清嘛无好，
1: 我咧讲吼，啊，看看者吼，结果。这熟悉的伊就目睭变较足好诶、
0: 嗯。
1: 啊，像我甲你讲，咱的朋友，你如果若无讲介好、介好诶人吼，我甲你建议，你一开始吼，早两粒、暗两粒，
0: 嗯，
1: 你绝对足紧诶都。
2: 哦，你意思讲已经有去检查，啊，数字足
1: 紧，
2: 无真好诶。
1: 你早两粒、暗两粒，我甲你讲。我嘛是拢爱，像阮金妈吼，伊、
0: 嗯、
1: 嘛是拢安尼食，
2: 吼、嗯
1: 嗯哦，我那徐美茹我当名拢讲出来，
2: 好、嗯嗯
1: 哦，一刚刚你蹦腰子啊，我蹦啊，我正经我看到有够可怜的呢，伊即卖伊甲我讲，啊大姐，我唔得食过这么好的物件，因为我内底有一种小囊泡吼，
0: 你、嗯、
1: 足、
0: 嗯、
1: 好，我都有三项专利嘛，
0: 是，
1: 对不？啊，我都跟他讲啊，我都讲我拢爱负责任的啊，
0: 对啦，哈、哦，嗯，好啦，所以恁这把我来聊。好嘞，小蛋哦，所以咱这爸母吼，第一吼，咱普通时啊平常的保养，第一就是最爱啉茶。
1: 对、哦。
0: 过来吼，咱尽量吼，糖莫食伤多啦，
1: 是
0: 咸盐莫食伤多啦，
1: 对、哦。
0: 唔好高油、高糖、高盐啦，
1: 对、哦。
0: 这拢未使，伊这物件第一对咱人身体哦，伊调咱身躯哦，代谢会足慢呢。啊，代谢慢了，咱就讲伊，咱所有食的些物件，一定要经过转换。
1: 对，
0: 转换那经过着咱的油脂肪啊，咱的过滤网嘛，伊叫做转换成尿液。你转换无好的物件，垃圾伊就该卡在面顶。
1: 你卡底下变啥？你知道？
0: 嗯，
1: 有毒的遐。
0: 你好，
1: 有毒的遐呢？
0: 对啊，三你好。Hello。不会消泡啊，那个不行。来。来来来，等我先哈。哎、欸，来你好。
3: 哦，那这个这个
0: 晚上。哎、欸，谢你好，嘿，啊，谢你好，嘿。
3: 验尿比较多，也是跟身上有
0: 关系。是。哎、哦欸，是。

0: 好来来来，恁这爸爸妈妈吼，我讲啊，咱人吼，其实吼，啥物拢无重要。我感觉人吼，身体莫有毛病从重要。人只要那健康，啥物拢 OK。就算讲你无赚大钱，你过得比别人较快乐。你今日赚有钱，但是你我讲，你爱去洗耳机，有啥物好快乐的？
1: 对啊。
0: 跟人比，跟人诶，人咧去，人去菜市啊，去公园踅街，去跟人哦。开讲，
1: 耍游戏的人吼、喔，无算的权利哦、喔。
0: 无多啦，
1: 伊袂使出国啊。
2: 欸、我感觉伊同辛苦的所在是袂当啉水。
0: 对啊，
1: 对
0: 啊。
2: 水打干呢，你一缸的水啊，叫人喊。
0: 哎、欸，刚才讲喊个几百 CC 的，
2: 好像是
0: 袂当超过啊。
1: 啊，你水啉少是毒愈济。
0: 愈济啊，
2: 因为水是代谢。
1: 对、啊。
2: 代谢咱辛苦的一寡垃圾个代谢出来，啊，你得水打干热，有冇热天？就热、喔，你是咩啉水都
1: 啊，那叫喊。就辛苦诶，有够臭诶，
0: 就臭诶啦，
1: 臭诶啦！
2: 而且刚刚听讲嘛，拢洗无，拢放无三五料啦，
1: 料啦！哎，所以大家拢爱同伊讲嘛，哈、嗯！啊，过来，伊弄个足虚诶，
0: 人足虚诶啊，吼！所以来咱这爸母吼，诶、欸，你咱今嘛吼，我讲真讲，你腰子也未有问题啦，还是讲吼，虽然今嘛有问题，咁是够最严重诶，我希望你。最搞加啉一下，
2: 对啦，
0: 你一定爱讲你吼，伊最主要嘛是当穷人年过的垃圾啦，会当帮助咱代谢，所以你最希望一天全部基本搞啉2000cc 好唔好？应该无问题啦吼。但是我相信咱这爸爸足侪人啉无甲2000cc，
2: 啉无啦，
0: 惊啥？尤其你会大，
2: 惊
0: 啉了再放尿啦，
2: 对啦。
0: 哎，暗时爱开几下盖啊？哦，啊，这是麻烦的所在。但是爸爸妈妈。放个侪药，看下你药剂无好啦。
2: 对啦，
0: 我是安尼认为啦，好不好？啊，过来就是讲咱这個，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咱咧叫阿公阿妈，尤其是阿妈。
2: 嘿，
0: 为什么呢？阿妈从爱食一寡鲜的呀、啊。
2: 咸的啦，
0: 咸的啦。哦，阮阿妈嘛是，哦，阮阿妈是咧鸡啊啦，啊是咧什么？像咧，咱王大爷爱食啥物豆腐乳啦，
1: 豆腐啦，
0: 哦，
1: 是啊，
0: 特登的啦，早时啊特登绝对食咧。我无豆鸡啦吼，哎呀，物件拢腌制的。
2: 我刚看了一个，我嘛惊着呢，豆瓣酱嘛未使呢。
0: 豆瓣酱，
2: 哎、豆瓣酱，
0: 拢发酵物啦、嗯、
2: 豆瓣酱，
0: 所以咱这宝物吼，
2: 食较少的，
0: 食较少的。
2: 啊，最啉较济啦。
0: 哦
2: 啊，不管是变懵懵冲啦。
0: 嗯，
1: 我有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讲，专日本大拢在食纳豆。
0: 嗯，
1: 啊，纳豆有好有歹。
0: 有。
1: 好、哦，咱在台湾哦，胃上好就是我刚刚报保证，咱的含量上高。
0: 含量上
1: 高。对，胃日本遐过来。
0: 是。
1: 好、哦，啊，你这你
0: 这哦，品质保证的啦。
1: 品质保证。啊，你人日本人一下你，不是讲那边学日本，你知道吗？因为日本是全世界话上健康的人，
2: 对。
1: 然后因年纪上大，
2: 嗯，
1: 全国你若去日本佚佗就知影，大家好歹一定食一个纳豆啊，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咱今仔就给浓缩起来，和大家。哦、我所以讲，大家挂保证。你吃了后，我跟你讲，三天你自己片，你就知
0: 道。你就知道差别在倒位啊！
1: 对、
0: 哦、你自己片好嘛，你就知啊！哦，你马上好，你自己片起来，那个味道绝对是不一样。哦，你也不一样，你就感觉哇，人你就感觉给哦，自己叫信心，人给更加快乐，好不好？好了，咱家把我来这阶段都加你们哈。但你一定要听咱的直播，千万唔通离开，好唔好？好来，先安排咱听众朋友说点，不过邀请大家共同上，感谢，谢谢。

0: 今天的服务电话，咱这爸母哈，来感谢季节哦。
1: 李叔、李六、空空、五百，李叔、李六、空空、五百，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尤其咱这阶段才拄家里的听众朋友，一定哦，我你讲。卖个为着讲吼啊，什么吼、哦？那红鸡啊，甚至小过去红鸡吼，愈来愈低，啊，就烦恼东烦恼西。我讲，今嘛虽然医学上佫无药好食，
1: 嗯，
0: 但是吼、哦，咱主要爱个啥？爱个伊冲动的所在清好清气。
1: 对啦，
0: 你只要那清好清气，伊就袂臭。
1: 对啦，
0: 伊就袂卡掉的。
1: 是啦，
0: 伊在过滤，伊就会顺。我简单举例啦吼，咱即个把握吼。
1: 而且咱派去就派去啊、哦。伊无阿多派去个回来哦，
0: 那我相信
1: 所以咱今麦袂使派去个买菜呀呢。
0: 我相信哦，咱这爸母吼、哦，咱每一间口罩，你即摆听咱节目啊，大家应该找拢有灶卡啦吼、
1: 哦，有啦，
0: 应该有料理台嘛，就是洗菜、洗水果、洗碗的所在嘛。
1: 嗯，
0: 你洗碗、洗菜、洗水果迄个所在，是毋是一个排水坑？排水坑面顶是毋是一个过滤的坑遐？要好恁咱若倒菜、洗碗的时阵，较袂垃圾走入去水管内底嘛。这个过滤迄个所在，你若该无个清好清气，会卡一挂菜啦，卡一挂吼、哦、骨头啦，卡一挂有诶无诶啦。我你这个，我问你，你会把迄个物件清掉无？
1: 会啊。
0: 为啥没清掉？无
2: 水管插起来啊。
0: 不就是臭气嘛？
1: 臭气。
0: 你卡掉，你卡迄个
1: 水、啊、水会溢出来，
0: 水袂流，水流袂入去嘛？
1: 對
0: 對對水袂流入去，啊，遐、那個、菜渣。哎，愈来愈臭嘛，
1: 嗯、
0: 啊，愈来愈臭，是不是？
1: 做排臭，
0: 做排屁，大
2: 家抓就倒出来。
0: 啊对，啊你看，咱人嘛是爱，嘛是有些所在嘛是爱过滤啊。
1: 嗯，
0: 这个过滤你若可以卡掉的，你别怀疑啊，就是臭啊啦。
1: 对啦，
0: 臭去了，你
1: 怎么？啊，就派去啊。
0: 水流未过，物件流未过，愈卡愈严重。
1: 是啊，
0: 不怪人讲有尿毒症啊。
1: 嗯嗯，
0: 这就是安尼来啊。
1: 对，
0: 好嘞，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来，今日以下讲句，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因为今日咱王董会来，咱有早就讲哦，真正要让咱这爸爸妈妈哦，帮恁家遐垃圾清清的，
1: 嗯，
0: 有好的方法，
1: 对，
0: 好不好？来，
1: 李叔、李六、空空、五百，李叔、李六、空空、五百，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王董的吼，来，因为咱恁讲恁即马发明一个叫做逆转胜的
2: 吼。
0: 恁逆转胜来对兴奋嘛，搞咱这把握
2: 小分。我来对兴奋吼，上重要就是这个纳豆吼发酵物。
0: 纳豆菌
2: 对。
0: 嗯。
2: 一般人拢讲，因我冇纳豆，但是做袂出来，因为这跟它酸性，跟它更加上关。
0: 是。
2: 电视冇滴卖，但是计小足关呢。
0: 对。
2: 我卖讲多一句啊，
1: 讲什么啦？
2: 嘿啦，啊，
1: 讲什么啦？
2: 讲
1: 什么啦？
2: 好安尼啦，什么的？哎，无爱多食冻一只鸭啦。
0: 嗯。
2: 啊，今仔日实在是吼，冻出一米的五花啦。
0: 嗯。
2: 因为吼阿元啦，甲可可一直搞我凹啦，弄好啊，我等下爱困爱困的都。
0: 都答应啊！
2: 我讲本来是30粒尔。
0: 哎，
2: 阿
0: 恁
2: 今做前面60粒啦。
0: 60粒。
2: 我后悔干呢，60粒先不让你管呢。
1: 60粒靠。靠输哟！
2: 我来电，我来电，叫罗乐萃取物哦，专台湾第一间。
0: 嗯，
2: 你看人外口吼，电视你广告的吼，全部的什么用小囊泡的吼，拢伊做出来。
0: 嗯，
2: 啊，过来，你来对咱鲁公那个姜黄萃取物吼。
0: 是。
2: 哎，姜黄是做这，但是印度人喜欢吃姜黄，一般人讲，我跟你讲都有拍摄
0: 吼。赶快呐！
2: 不赶快
1: 嘛！不赶快！
2: 对，这都不赶快。啊，我来对拢有什么肉桂啦，像我先过来讲，全部拢是植物性诶。
0: 农村人
2: 的啦。天然的上好。
0: 你
2: 把你清，
0: 对，就讲咱别讲咱
2: 篱
0: 笆，别讲咱篱笆啊，
2: 清干净。
0: 刚刚那哦，咱那过年大摒扫的意思，
2: 我咧讲，
0: 摒扫个遐垃圾拢卖掉咱的辛苦内底安尼啊。
2: 好朋友，你知影无？伫外国，人一寡讲迄什么，甲咱带人 骗钱的变成那样喎。
0: 嗯，
2: 到尾啊，上尾啊，你若不要骗钱面啦，该挂挂啥？
0: 挂药剂啊，
2: 药剂啊，为什么值钱啊？
0: 药剂值钱啊，
2: 一粒两百几万呢、欸？
0: 是啊，
2: 啊你这干嘛几百块？啊，我想，
0: 我想一下了。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起码来讲吼，那你要检查，是讲你放药拢臭咪毛的，
1: 白了的啦，
0: 白了的，
1: 泡泡很多的啦，
0: 泡泡未消
1: 啦，消泡的。
0: 哦，你规间啦，大家去变做好，别人的其中你个是偏到一屁生味、臭屎味的。
1: 对对对对
0: 对，那就是你的耳朵里面卡菜
1: 太垃圾了，爱青啊啦，爱饼啦，
0: 已经发错了，
1: 没错，
0: 已经臭气啊！你若无够个放好清气的时阵，我跟你讲，
1: 那个机器派气呢，
0: 毒性就要来吹咱啦。因为咱这逆转胜就是要把咱后头的网啊里底垃圾，
1: 清
0: 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好清洁的时候，你要垃圾没卡掉，但是你要过年，不过年要顺嘛，
2: 过年然后给我少年的，挂给公公呢。
0: 那咱老大是讲吼，叫咱听众朋友以这个做优待嘛吼。叫恁讲吼，早时啊头前拄头头前五天吼，你要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三天了，恁家己放药的时候，
1: 你家己批你就知，
0: 你自己闻看看，
1: 真的，
0: 你家己徛的批你就知讲吼。差别在倒位啊！三工要让你批嘞，和恁不一样的批，因为味道的对啊，那你要。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好了，今日咯，哎，咱吼电视阶段，王董诶，
2: 嘿，
0: 咱电视阶段优待拢无啊嘛吼，
2: 对，无啊。
0: 咱这阶段赶快嘛，袂当讲无优待啦，因毕竟这部嘛爱做嘛吼。咱赶快哦，买几啊，上几啊，你搁加开用几啊，三啊三千六。你赶快赶快开放一个啦！
2: 好啦，我开放一个啦，因为这个物件是我挂保证，我家己有吃。
0: 对，
2: 好，我赶快给你啦。
0: 做，
2: 嘿，二十做啦。
0: 二十做，我都去加无。
2: 莫啦，你就好啦。二十啦，
0: 哎呀，好啦，所以咱这爸爸来细做吼，就是吼三阿毛，每只弄六十粒的哦，安尼只要三千六百块。啊，那大做的，哦，咱大做咱王董今即个今朝就有带。大做的是买三阿送三阿以外。国家后两啊，河南这把地提高就是地就八 K 啊，哦，八 K 啊，叫我这七千两百块，来啊，大做，大做几
2: 多？十组，我讲我十组，好不好？
0: 十组啦，
2: 我讲吼，明仔啦派去啊，
0: 嗯，
2: 你要救到当然就困难，
0: 无困难啊啦，
2: 啊，最起码呐，为家咱开始落吼，我来保养，我那来讲你网啊还弄啊足清楚诶，
0: 对，
2: 你放了大把，
0: 未啦，未卡来底，你听意思？
2: 你敢那出去佚佗，你惊到
0: 就
2: 紧，
0: 你就欢喜啊啦。后来虽然叫保养来这阶段哦，来，你的肾是有过滤率，你若讲吼愈来愈低人，我讲起码西医无药好食，
2: 是，
0: 真的没有药可以吃。
2: 西医敢那西药剂呢？
0: 对，敢那西药剂呢？啊，但是哦，咱今日咱这主要是要照你了，咔咔咔咔，
2: 是
0: 啊，敢那样啊？那垃圾卡呀，垃圾罐呀，你清清的，卖卡掉的，咱的药，咱的肾是有过滤率的，袂愈来愈低嘛。
2: 是
0: 是。哦，虽然咱这爸爸妈妈吼。
1: 你吃咱的
3: 有啊，小块有改善啊。
1: 你有去验无？
3: 有啊。
1: 你本来偌济？
3: 本来改善三十几吧，
1: 差不多
3: 有四十几啊。
1: 哦，有进步去哩哟。
3: 系啊。
1: 啊，放尿有破无？
3: 无。
1: 哦，即摆放尿食落拢无破哟。
3: 拢无，我就食迄个，就拢无破啊。
1: 拢无破啊，吓。
3: 嘿，拢无啊，系啊。
0: 咱主要就是要清理耳房啊啦，啊耳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
1: 帮助着你就真好啊，哈。
3: 对啊，对啊，
1: 谢谢你，谢谢。
3: 哦，袂歹。
0: 食了如何？
4: 袂歹啊。
0: 阿妈袂歹。
4: 较无破啊。
0: 哦，放尿较无破。
4: 哎，阿肾是少毛，较起来。
0: 哦，你有去检查？
4: 哎，我都有三个月，三个月检查一
0: 个。哦，啊，所以食咱的肾是少过滤率嘛，较恢复啊。
4: 哎，对对。
0: 哇，赞赞赞。
4: 请问一下，肾是少过滤率？
0: 咱主要就是要清理耳房啊啦，啊耳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
4: 那无安怎啊？敢会使
0: 食？卖人好好，人卖使食。过好，咱就免烦恼讲药剂的问题啊，迄般拢麻烦啊啦吼。
4: 我发觉阮囝放尿呢。你我不用
0: 讲
4: 了，
0: 嘿，反正就是不好啦。
4: 阿叔的还不好，对不对？
0: 哟，好，谢谢你哦。来，爸爸妈妈，这阶段小组只有二十组，大组嘛只有十组尔。你若要啊，爱赶紧。
1: 二四二六空空五八，二四二六空空五八，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低头增加控理由。
0: 好嘞，你好，
5: 你好，
0: 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哦，爱赶紧哦，利用咱今有这么好康，这么优待哦，这真的是机会难得哦。来，你好，
5: 哎、欸，阿王，
0: 好来，小蛋姐哦，来，咱这爸母哈、哦，我相信哦，你尤其你起码你老公有三高的人，尤其你是有糖分、有糖尿病的人，来，你好，
5: 我相信哦
0: ，Hello。
6: 哎、
0: 欸，是是，
6: 这我要叫问吼，
0: 是，
6: 伊讲伊腰子吼，
0: 嗯，
6: 剩十七两了，
0: 剩十七两，
2: 今日加，
6: 今日加，
0: 今日
6: 两两两，
0: 早晚各两颗，
2: 早晚各两颗，哎，晒晒晒，
6: 请他叫一下呀，
0: 对，我讲，阿未说进前，赶紧加，安尼哇，好 ，OK， 好好好好好，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哦。啊，未洗进前，你赶紧吼，把咱网啊清清的，咱唔敢讲保证一定会恢复，但是至少你嘛会垃圾愈卡愈多，你只要垃圾其实啦愈卡愈多，你的分数就是愈来愈少啦，唔免怀疑啦。这个我来看，这个刚刚咱的琉璃台咁看，你琉璃台无甲清，伊只会愈来愈臭，水愈来愈积积条的，伊水流未出去排水坑，啊，这水就变死水啊。咱人嘛同款，为什么人有的尿毒症？迄就是因为你的垃圾毒素无多过滤出去嘛。你好，
5: 你好，
0: 小蛋哈。所以呢，咱这爸爸利用咱今日这里好康哦，咱的这个吼，咱这蛋的王蛋搁第一只哦，今日搁再好康再优待。我讲真，以后我都无唔敢去保证，但是今日阿馆长帮恁熬的，我拢帮恁熬个掉掉掉啊，好不好？来。你即马吼，肾失血过滤率吼、哦，真正无好的人，你赶紧来吃哦，赶紧吼，把咱房啊清好清气。啊，今日咯，哎、欸，来你好，哎、欸，许大哥你好，哎、欸，是，你嘛要来吼、哦，你要大做细做，无紧，
5: 细做你好，
0: 好，没有关系，好 ，OK，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哈、哦，来，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我讲下讲诶，你有糖分的人，你免怀疑；你糖分你控制无好势的人，我你讲，拢降未落的人，以后你腰子功能绝对嘛变歹，因为你的网啊内底绝对拢卡啥卡糖果啦，免怀疑啦。啊，糖果佫卡一寡啥垃圾伫面顶啦，愈卡愈侪的时阵，你吼、哦、你内底遐垃圾物件就愈积愈侪，愈积愈侪，你就是愈来愈放个就是愈来愈臭。
2: 是，
0: 咱往当讲三工，爸爸妈妈。三天了，恁家己放着，恁家己去评看卖。
2: 嗯，
0: 会安怎？恁家己评，你就知啊。
2: 对啦。
0: 哦，卖讲阮讲，恁家己去感受。所以唔该讲，王董的今日为什么本来要食上食两暗尔？
2: 两暗尔。伊
0: 佫加开放食，你让咱这爸爸妈妈，互恁来感受看卖。
2: 对。
0: 来，互恁感受，恁爸爸三天放着，恁家己去感受，你就知啊。你就知讲，这物件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啊？
2: 是啦，是啦。
0: 但是我讲，这个优待介绍，
2: 嘿，
0: 我讲讲啊，以后可能无多啊。
2: 是啦，
0: 因为哦，咱这外口，咱这外口拢
2: 成本拢落成本的啦，
0: 落成本。尤其咱这企业会当真正吼，咱内底成分会当动人外口砸啦。
2: 对啦，
0: 唔敢讲咱王董会当讲这么大声，这么自信，
2: 嘿，
0: 叫恁等于食早晚各两颗，
2: 对，
0: 三天之后你们在尿尿当中、放尿当中，恁家己感受。你就知啊，
2: 嗯，
0: 但是数量有限，爸爸妈妈未爱赶紧哦。今日四组三盒，
2: 每只阿拢六十粒装，
0: 3600块，大组是8盒7200块。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恁这爸母吼，恁这王大人吼，恁即马西药西医是安尼啊，西医哪有药好食就免西药剂啊啦。
1: 啊，西药剂的人愈来愈多呢。
0: 愈来愈多啊。
1: 对啊。
0: 啊，无多啊，伊，我来讲伊，咱逐天爱吸空气。
1: 对。
0: 咱逐天爱食物件，空气当中有垃圾的毒素。
1: 是。
0: 毒素嘛，经过咱身躯啊。
1: 对啊。
0: 身躯最后嘛是要经过耳房啊来给你过滤啊。咱食入去的美食，不管是。油啊，啊，即嘛好油歹油拢同款啦。就算讲歹油，你嘛是要经过咱的耳巴帮你过滤嘛。咱食的所有的物件，包括了糖啦、盐啦，这物件嘛是拢爱经最后嘛是拢爱经过咱的耳巴来帮咱做过滤。
1: 是啊。
0: 但是你耳巴啊，是安尼，咱愈用的愈少。
1: 对啦。
0: 愈用愈少的时阵，咱的过滤系统就会愈来愈歹。
1: 啊，
0: 过滤系统来愈来愈坏时阵，伊的指数就是愈来愈低分嘛。
1: 对啦，
0: 这没怀疑的。
1: 数字也愈来愈低。
0: 这其实跟咱厝的啊，你看咱厝的有啥物？爸爸妈妈吼，你有啥物要买饮水机？为什么你要把水龙头开起来水来啉？您敢把水龙头水开起来水来啉吗？
1: 唔敢。
0: 你是不是一定要先煮过？啊，不得要先，不得要用这啥物？
1: 过滤器。
0: 过滤器过滤过啊，过滤器。我了，咱只保护吼，过滤器唔是讲我今日饮水机买回去，一个过滤器会当用几啊十年嘞，无去用久了，你过来啉你的水啦，变臭的时候，表示这個过滤器已经歹去
1: 啊。是啊，
0: 爱换，爱换。啊，你也无家己过滤好，你就是直接啉垃圾水嘛。
1: 嗯。
0: 所以咱只保护吼，咱人是安尼哦，你若愈无家己处理也好，一愈累积愈多的时阵，到时阵一次爆发时候，你。来不及反应的哦，
1: 嗯、
0: 我你讲咧，有当时咧排是足紧的哦。咱这爸母为什么你越来越大了，咱的抵抗力啦，所谓种种都会开始老化，开始退化、啊。
1: 对啦，
0: 你过去受伤足紧的，免看医生嘛好啊。
1: 嗯，
0: 即摆可能受伤一个，两可能也袂好咧啊。迄个啥，咱的体能啦，咱所谓器官拢已经啊老化退化，咱的过滤的系统嘛赶快。
1: 嗯，
0: 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来以爱讲过吼，你一定要搞注意听哦，爱详细听吼。来，尤其是有一挂三高的人，有一挂咧三高的人，而且讲你即马吼，本来即马吼去检查，你的过滤率的迄个分数伤过低的人，
1: 对，
0: 以下讲过你一定要搞注意听，
1: 吼、嗯
0: 哦，来电话小记者，02-2426-0002-2426-0058，02-2426-0058，您哦，您公司。说发明来的就有纳豆菌啦、小球藻啦、哦、酵母铬啦、酵母硒啦、罗勒啦、
1: 嗯、
0: 姜黄啦、血橙啦、肉桂啦，搁这酵母锌啦，你讲这专门拢是要啦，要帮助咱清咱耳房
1: 啊。清房啊，
0: 来你好嘿，要清房啊，你的面顶的垃圾嘛，
1: 是
0: 垃圾只要啦卖卡掉的，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袂愈来愈低嘛。
1: 上简单嘞。咱后边这两粒、
0: 嗯，
1: 作用是啥嘿？
0: 嗯，
1: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
0: 对。
1: 啊，咱一般来讲，啊，这肾丝球过滤率过滤有啥物重要？我跟你讲。
0: 重要的哦。
1: 你内底吼，伊就是咱血液内底的废物，咱、
0: 嗯、
1: 来排出来。
0: 对。
1: 好、啊，啊，一定要排出来，一定要扣一。
0: 一定要扣一啊！
1: 后来伊会调整水分。
0: 嗯。
1: 哦，爱给它平衡嘛，给调整你的血压。
0: 所以你拿好派去的时阵，伊、就不会帮你调节水分。
1: 不会调，伊就给它调节器呀、
0: 啊。啊，伊就不会。

0: 无个以后要搁我讲，那你啊，以后吼，我讲伊就是变无好的啦。所以你也无想讲吼，以后要来洗耳机的，也是讲吼，你即马腾温本来拢降未落的人，也是讲你肾丝球过滤率分数拢不及格的人，甚至特别细啊，已经来个剩十几分的迄种的人，你今日会当来赶紧除了给医生看以外，你可以当配合着食咱上咱的逆转肾，来逆转肾主要是要给你清内底房啊，给你清清的，和你过滤较顺的嘛，你过滤顺，伊就袂卡掉的嘛。所以啊，咱只爸爸来赶紧哦，利用今日好康优待吼。
1: 嘿嘿，
2: 啊，你是食得袂歹。
1: 我拢查过检查一届吼，啊，去检查是迄阵啊，我脚水肿吼，啊，拢食止痛药，啊，食到肾脏吼，当大概剩三十二啊。
2: 哦哦哦。
1: 讲不完啦，佫继续啦，爱食食拢
2: 爱食药剂。爱食药
1: 剂对。嘿，你咪食了吼，食了，我升起来52、50几
2: 啊。完，你就安心啊。
0: 咱主要就是要清理耳房啊啦，啊耳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
1: 诶，安乐较安心
2: 嘛，
1: 我就讲，我
2: 安乐
1: 继续
2: 飞嘛。继续食，继续食，嘿。安乐，谢谢你，我给你写起来。
0: 细砖是3盒3600块，大砖是8盒7200块，真正要你逆转胜呢，都要靠咱今日这支啊啦，好不好？来，爸爸妈妈数量有限，真正数量有限，好不好？来，细砖3盒3600块，大砖呢，大砖是。8K 啊，7200块来你好。
3: 喂，
0: 我稍等你哦。
3: 喂，你好。
0: 真正哎哎，赶紧哦，因为数量真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哦，哈，数量越来越少。阿元哦，我都去帮您检查啊，所以您来客厅家己电话赶紧你啊哈。来，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哦，来你好。
3: 卢大姐，卢大姐，
4: 你好。
0: 好，稍等，好来，让我挂哈。好来，好来，我来，来你好。
3: 喂，
0: 好来，莫挂哈。来，爸爸妈妈好来，电话即马靠互通的，绝对唔能挂掉哦。你莫失去着这个机会，好不好？今日赶紧靠咱的逆转胜，把咱的吼肾丝球过滤率挂掉，挂伊卖讲吼，愈来愈分数愈来愈少，就是靠咱这個逆转胜，好不好？来，细组的3盒3600块，大组的8盒7200块，0124260058，0224260058。控制艺术机构控控模板。

0: 你好，
1: 喂，
0: 你好，来那个蔡太太是，你嘛不要，好，我给下起来哈，好 ，OK， 好好，拜拜，好，好来，今日那买到的人吼，我讲真，今日摕到的吼，王董的，想咱多这首歌，后最后讲的，
2: 笑
0: 嗨嗨，笑嗨嗨，我讲真啊，咱你吼，那家己吼有改变的时阵，你家己嘛笑嗨嗨。你就袂特工底下捂住啦！我讲真，以咱人是安尼哦，咱人辛苦带毛病上，人是袂快乐的。你敢那想着你就烦恼啦！啊，但是你今日哦，你也家己有改变的时阵，你真正你人会笑，你知哦，而且会笑得很开心，唔是假笑呢。哦，所以咱只包你想阿元，因为阿元过去有我样阵，我有诶就无赖，然后赖我就传咱的群主你看哦。阿元安尼一个月哦，一个月内底哦。五十几变七十几哦，这是这阿元无白讲的啊、嗯。五十几变七十几，我就是这么有信心，就是有这么有信心。我那阵看到医生跟我讲，五十四而已呢。
2: 嗯，
0: 我你知道我回来的时阵吼，我都唔敢甲 Coco 讲，
2: 就失落哎。
0: 我感觉人吼做物质讲奇怪，那变五十四
2: 了，那
0: 变哪呢？变哪呢？
2: 烦恼就烦恼。
0: 因为吼，第一我本身有遗传的高血压啦。啊，医生讲吼，
2: 二十几岁食加五十外岁，高血压的药。
0: 医生讲吼，你只要高血压的人吼，因为你血特工咧冲，你知道？
2: 对。
0: 你冲你的脂肪啊，你冲。
2: 那脂肪啊，一定会愈来愈歹。
0: 啊，愈冲下来也无好去嘛。
2: 对。
0: 所以吼，伊就分数一直降。
2: 对。
0: 结果伊讲，
2: 那个剩
0: 寡个医生讲，不及格了哦。
2: 系啊。
0: 我听一下吼，我迄天真正拢未快乐，规天拢未快乐。
2: 是啊。我到底我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0: 我都赶紧找哦，王大，啊，你咧，逆转胜了，紧提来好我来你啊。哦，所以来，咱家爸爸来，伊爱广告吼，你注意听吼，你详细听吼，0224260058022426008022460058，咱这王董的吼，来咱讲，你讲这逆转胜哦，你讲都他的加哪加？
3: 哦，都他要开始吼，
0: 你要
3: 你早晚各两颗，
0: 我早晚
3: 扎两粒，暗两粒，你吃过三天了，你该品味你就知
0: 道，你去品味就知
3: 道了。你的泡阿酒，
0: 阿不会大，
3: 就好诶。
0: 对，
3: 过来，我跟你讲，你的脚下边诶，就舒服诶。
0: 你也本来哦，做
3: 就白白诶，
0: 做干好诶。
3: 过来，你肩个头买放松。
0: 嘿，
3: 阿把酒也看下面，把酒吸咧。
0: 把酒个别安尼吼，一直留啥物？伊咧垃圾袂卡喺胸骨内底嘛？垃圾只要卖卡喺胸骨内底，爸爸妈妈，我问你啦，你胸骨干咪无爽快？绝对无可能嘛！今日咱有这么好的咱的逆转胜，内底有这个哦，日本专利的纳豆菌，啊，佮咱这中华民国专利的哦，咱这哦雪橙啦、罗勒啦吼，
3: 罗勒，
0: 啊，佮咱这美国专利的啦吼，肉桂啦，啊，日本的小球藻啦，拢装是哦，咱这拢是啥物呢？一兆以上呀，细胞的外囊泡哦。
3: 我跟你讲，一般来做，那讲到这外囊泡吼，一早我一般做未出来，
0: 做未出来啦。
3: 对，这咱独家。
0: 爸爸，那这
3: 嘛，我跟你讲，这独家。
0: 咱这分子足细，所以我都早起吼，咱从细的。
3: 对。
0: 啊，爸爸妈妈，以后你也想看细胞，咱就看无啊嘛，细胞足细嘛，伊是细胞外靠的小囊泡哦。你看有细粒无？伊这就是靠着这物件造起了，啊，个造起好像都有咱的肾丝球呀。哦，迄李爸啊，开始做工课，帮咱做啥物工课？帮咱家己个垃圾清清诶，清好清气的时阵，我就讲啊，你只要清愈清气，迄、那个纱窗、迄、那个滤网，伊就袂卡物件，卡无卡物件，伊个垃圾毒素唔够流会过。
3: 阮做侪客户吼，讲奇怪，我食这个目睭较明吼、啊，放着较大缸呢，
0: 对，
3: 不是的啊。
0: 你啊，因为你李爸啊贵嘛，来你啊，因为你个滤网无卡垃圾嘛，所以咱只。爸爸，来，我先讲，咱这不是讲，我给治疗，我给药剂治疗好去，不是安尼哦，不是这样，咱这主要是要清理迄地板啊，地板啊，清清的时候，清，我来看，愈清老贵物件，唔过老会贵嘛吼，伊就袂卡掉诶。
2: 你食咱的食了安怎？
4: 食了哎吼，因为四十所过滤率吼，拢欠管。
2: 啊，你本来是偌济？
4: 我这是我本来是三六十来。七十外，吼，啊，
2: 大概
4: 变一百
2: 空呢。哦，这厉害哦。
4: 哎
2: 呀，你几岁？
4: 我七十外。
2: 哦，你功能就好呢。
4: 哎呀，我那时候啊，无个要来吃。
2: 好好好，放尿敢有泡？
4: 侪少
2: 拢有，侪少拢有啊！即卖食完放尿的泡有消泡无？
4: 有较少，
2: 有较少啊！真赞呢，
4: 较少。
0: 咱主要就是要清理泥板啊啦，啊泥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
2: 哦，好好好，安尼了解，谢谢你，拜拜，
4: 拜拜拜。
0: 虽然咱这保护吼，来，赶紧哦，利用咱今日真好康，真优待哦。欸，真正阿王讲真讲，你要佫摕到这个组合，真正无可能哦。伊外口拢是三十粒装尔，咱今日予你是六十粒装的哦。而且咱的专利拢印在面顶，印个清清楚楚。啊，咱的王董佫讲着讲吼，你连续十三天再现两粒，暗现两粒，爸爸妈妈，恁家己干呐放尿，你就家己有感受啊。
3: 上重要，
0: 你家己偏就知啊。
3: 啊，咱那小糖炮搁一挑呢，
0: 一兆
3: 啦，一般都几千啦、啊。啊，咱那一兆呢，特别在湖北讲的呢。
0: 咱拢写阿爸面顶写就清楚。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既然要开这个钱，咱来吃一个，让你真正对你有帮助的，真正会当把咱网啊清好清洁，垃圾卖卡在网啊面顶的，啊吼，就别安尼吵，啊就别安尼吼，让你以后就来生东生西，啊以后咱就吼卖讲吼这肾丝球过滤率来愈结婚呢，你这么肾丝球过滤率分数无够的，无够冠军的，不及格的，甚至这么剩三十分的、二十分的人，
3: 是
0: 一定爱赶紧吃咱的逆转肾。好不好？逆转那个价，咱主要是要清理地板啊，卖好伊分数愈来愈低，或者啊地板啊愈清洁的时阵哦，我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一直吼，袂愈来愈歹啦。好嘞，所以爸爸妈妈来最后、哦，我先讲哦，咱最后存一组尔哦，咱最后存一组大组的，大组的就是八 K 啊。7200块，
2: 大组是加两盒啦，加硬凹的啦。
0: 啊，咱小组是3盒3600块，大组是8盒7200块。
2: 对，
0: 爸爸妈妈，即马目前通路要真真正正来清理房啊，优待这里优待就伫咱遮尔，
2: 是，
0: 但
3: 是全国
0: 干阿遮尔，你后边要去摕到这個，我讲这讲的。对王党的啦，爱报告爱写啦，啊不吼，真正足困难的啦，
2: 对啦，
0: 好不好？好来，虽然这嘛，要来赶紧，以数量就存起来呢，好不好？来，小组的3盒3600块，大组的8盒7200块，0224260258，0224260258。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富林关小队，德腾是江化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侪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笛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笛藤，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尾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
8: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刚大刚在旁听收听那这波人哦，啊，都对达无清楚，你就是打电话来，啊，都卡怪，恁这边有记录啊，啊，我赶快紧紧赶紧，等下就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在旁边收听应该知影，老主顾的朋友真多，使用公司产品吃好搞阮斗宣传的人也真多，咱拢非常感恩你。同款，咱那到有叫去甲挂产品的时阵，就爱里面外包装有商标，产品的名讲好对啦吼。啊，你遐老无指定有叫呢，打电话来，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然后打电话以外，我等来和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恩好朋友使用公司产品，然后跟我们道生团道公格人做多，非常非常感恩你。啊，当然，给你推荐介绍的产品袂漏开啦哦。啊，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亲像咱有活动，有滴正常活动，你一定爱听有斟酌，一定爱把握着时间。啊，如果若听无斟酌，你就爱赶紧打电话来给我，好、哦、了解清楚，因为都有做好话啦。物件伫送哦，送啊做好话，希望人人拢会当互咱送着，就是安尼。啊，这无听听有啦，啊无听听有，当然咱这只能讲讲，爸爸妈妈有听到，就较紧甲我斗算斗完呢，啊，就较紧卡来助问。我这拢谈着，我系有听到叫做谈着，无听到诶。我这一两三天来我也讲，啊也希望人人互公司送，啊无过来若无就无阿多。咱赶快这部一开始呢，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开始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早晚温度大大下降，低温的部分是来到19度至23度左右，所以好朋友，天气豆豆转变凉冷，你早晚出门就要记得穿一件外套，小心不要去感冒到。来讲今天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1度至31度，中部23度至32度，南部22度至32度，东部22度至29度，天气暑湿一点仔热，早晚温差大。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晚个时间，高登你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当然就是一个在变化当中，天气温度温差差真大。啊，咱也一直在咱的做当中，希望爸爸妈妈人人会当保重着咱的身体，也就是身体家己的啦。啊，你家己若无伫，真少无伫注意吼，当若真正讲去感着吼，安尼就做唔好个啊。啊，咱也拢有甲爸爸妈妈伫讲啊，也希望水分加啉， 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坏。即卖天气在即卖秋天哦，啊秋天当然会较大些，啊所以就感觉讲较脆大，啊皮肤就较黏，哦爱水分呐、啊。啊，身躯洗洗吼，嘛抱一个如意啦。啊，最近天气诶转变过程当中，有诶讲慢性病吼，就足不舒服诶呢。今年期诶葫芦嘛，同款啦，感觉讲哦，啊人他艰苦，都足不舒服诶，袂晓讲啊，都是不舒服的对哇。啊，同款伫咱诶节目当中，那么是拢甲爸爸妈妈讲啊，万贯诶家仔，大家健康诶身体。欠更加侪钱吼，身体若无爽快吼，就是无爽快啊！哦，迄种袂当相骗啊！啊，咱当然也希望讲，大家会当平安快乐，大家来佚佗。哦，啊，金钱真好用，但是健康更加更加大的在乎安尼。当最后你等下加啉啦，变化天气吼，都豆变天，豆凉凉安尼，感冒人已经足多，病因吼人差呢，啊，咱家己爱做者预防啦。有朋友来讲新闻，日本名古屋阿温中华代表团将在咱台湾的训练中心举行着授旗典礼。我清的总统亲自颁授这个旗，他那个颁进了300万块加彩金，就希望讲哦，一定爱赢。哦，艺术有这个霹雳跳舞的选手杨佳丽，啊个羽毛球选手王麒麟，哦，两个人代表在这里规个团来对来抽些球啊，来抽些团运球啊。啊，在这抽球啊过程当中呢，伊是抽到吼上上签算做好运呢。哦，啊，这个运动部部长叫做李阳，啊，个有总统，啊，个有王麒麟，哦，代表来抽考外嘛，啊，个有杨佳丽，这回吼合影，啊，都这回翕相起来，王麒麟交李阳吼，当两个在处，个有这个卫兵，红想着讲过去，因两个就是搭档啊。啊，这一届吼，王麒麟就个要出去比赛呀。啊，那李阳已经是运动部部长啊，啊，所以今嘛在这个画面看起来是运在真好势。中华代表团在本届阿温要派出的482名选手，参与着34个运动种类。罗清的总统在鼓励着选手，唔免讲。都一定意识讲哦，我都一定爱摕到，伊个冠军一定爱摕到这个奖牌，啊无迄压力就足重的啦。但是呢，同主要就是哦，咱知影都尽力啦，就是尽着家己的专长吼较重要，或者是同重要的嘛吼。啊，过来亲像大家去参与交日本这比赛，阿温阿当。放心去拼，李阳一个中华奥运也专门来铺冠着这级数在后边吼，奥运提供着32项专属装备，一个融合着台湾交日本特色纪念的一个兵啊，作为选手最后铜奖的奥运。这出国比赛呢，啊去到日本吼，啊总共这一届呀，啊咱有480名。选手去到日本比赛，我当然也希望讲在这比赛当中，会当讲哦，摕到真好的成绩。啊，过去咱摕到真好的成绩啊，啊，今嘛嘛希望讲会当摕到真好的成绩。去中国大陆比赛时阵，咱嘛拢摕到真好的成绩啊，啊，今嘛都伫个机台，搁个机台吼，也希望咱台湾这选手呢，最近在外国比赛成绩拢做好个呀。啊，当然继续加油。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今年这中秋佳节吼，嘉义县文化观光局推荐旅客安排小旅行，欣赏着嘉义的一挂水的景色，海风啊，佮有落山的景象，山城铁道也佮有啉茶， 的一个皇宫，啊，佮会当食一个水饺面啊，啊，佮啉咖啡啦。中秋佳节，真侪真侪所在拢有伫推出讲叫人来佚佗，啊，即一届在嘉义。都希望讲大家来加以关注，来安尼豆豆行，豆豆看，南部有南部的水，城市有城市的劳力，哦，迄种感受是无同款的。啊，所以即马加以关又搁要串联着迄个山海，啊，所以邀请大家中秋佳节来去加以关佚佗。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淡水有书陈庆红刊连对攻读生女大学生下药啊，树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啊，即马甲了解落去吼，唔是干即个女大学生了，法甲更加搁较侪受害者。从累积落去，总共已经有七个人。根据了解，五十岁陈庆红经营药局，加两当两年。煞聘请超过十名女攻读生，读册囡仔来做攻读的，流动性比率也真悬啦吼。啊，不过安尼看起来拢待无久嘛，足奇怪。原来即马已经憋空，社办呢对读书的攻读生女大学生下药啊，啊就是想要共安怎啊？啊，规件的事情憋空了后，检察官也有去敲。到尾啊，逮捕到这个陈庆红，检见到陈庆红要批准。即马检见单位达到为这查考的电脑吼，内底去联系，进前有好请过一挂员工啦。啊，联络了后呢，到更加了解着讲，哦，即阵吼唔是讲即个娘呢。所以书打电话去问十几名曾经底下做过的女员工。啊，这女员工在伫咧讲呢，一个说跳出来伫咧指控讲，这个有事吼过去啊，啊都有个人用酒精头讲性侵，酒精头啊，酒精头讲性侵，听到足可怕的吼，哪呢？哪有这种型诶？哦，这想到讲就足惊啦，啊哪有这种型安尼，真正不可思议就对我啦。即马目前啊，啊，佮有另外三名伫指控讲去做圣诞的查甫吼，去共蒙胸砍啦，蒙尾嘴啦，啊，佮搞人诶讲换腰啦，啊，佮牵连着性骚扰啦，即真正互人感觉足不可思议的啦，他有这种型的就对我啦。啊，当有即个网友哦，甚至去别坑讲去做八月七日。就是前几天而已，进行顶个月，哦，对吧？他说，那亲像到药局要去送货啊，发觉药局铁门又乱，啊，打电话响两三声也无人接，五分钟了后铁门拍开啊，啊，网友入来，发觉讲这圣诞的药师，哦，那表情真奇怪呢，真紧张呢，从看到真奇怪就对啊。刷来一个女助理为后边仓库走出来。过来点点坐到柜台下，是讲光头白日，啊你头家铁门又乱，啊迄当时伊要送回这业务员，就感觉讲无啥对哦。啊即马佫牵连着别康出新闻出来，啊讲何做这个圣诞的油酥讲系以外，伊所有代志伊想想啊，哦可能吼迄天我去伊铁门又乱，就是去安怎啊，讲。要性情这个女助理啊，啊，即马逼出来啊！啊，当检警单位即马伫咧厘清所有所有这查囡仔受害者，啊，一日两个三，一定愈来愈侪人吼跳出来。啊，即马看起有十几名的员工曾经伫遐做过，目前三个查囡仔又搁跳出来伫指控讲伊家性骚扰。这个案吼，这个件唔知愈来愈侪人无。啊，当目前检警单位拢在厘清所有的事情。迄阵嘛吼，拢科技大行真先进，你袂当做迄啰南山做啦。迄人会看破卡手，会甲你逼空的啦。 啊，别看落去真歹看相呢。这无人讲会出来，迄种不可思议。咱也由此可见讲吼，人拢袂当做歹代志啦。你一旦啊做歹代志吼，拢是向逼出来。哦，因为啊，即马人袂亲像过去迄种汉人搞吞论。我哪感觉讲无公平，也是你搞我欺负。哦，即马拢别讲出来，人人拢会知影呀、啊。啊，人人会知影，这都同好诶。因为你表出来了后呢，我的地主人大家会较来吼支持着，帮助着这弱势。啊，未像以前吼，我都暗卡嘛。我即马表讲出来，人就开始调查，真正你有安尼行不通啊，该去食罪就爱去食罪啊，唔对就是唔对啊，未当讲白白薄要讲你家乌啊。啊，所以即卖人就较敢讲。啊，较敢讲，当然也袂当互遮欺负咱的人吼逍遥法外。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语歌曲是。
1: 这首大语歌是陈百潭所唱，我一定要成功。

0: 这段咱来讲上课部，今日非常欢喜吼，再次邀请到咱牛灵魂的专家廖部长来到咱小爱现场的节目。廖部长你好，
1: 阿丽姐好，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非常欢喜又搁听到你的声音，
1: 谢谢。
0: 好，当然来到现场吼，就是要来请教更加专业的一个话题。
1: 哦，无问题。
0: 爸爸妈妈在讲，牛啉这个时阵是比营养素、营养素。啊，那安尼个当增加着我抵抗力。
1: 哦，其实咱来讲这个抵抗力吼，咱人要对抗病毒上重要就是抵抗力嘛。抵抗力若有够，较袂去传染着病毒。就算你去带着病毒，也是去用传染着当中，你嘛比别人恢复了较紧。这就是咱来讲的抵抗力。啊，那抵抗力我咧讲，伊用分外部甲内部。啊，什么叫做外部？我咱先甲免钱的送给爸爸妈妈，今仔听到的吼，咱拢福气哦。
0: 拢赚到啊！
1: 对，其实免钱的外部就是咱晒日头，就是外部。哦，你每一天哦，你想讲即马九点、十点，还是下晡两点、三点，或日头晒伫咱的脚趾边，不管你的衫穿外高，日头的烧热能都能穿透，经由咱的脚趾边吸收了后。这个经由咱的任督二脉上到五脏六腑，你的气血就会通顺。这就是我咧讲的免钱的日报日头的。啊，但是今麦人无同哦，一出日头吼，伊无爱晒日，惊晒乌，出日的压雨伞、地帽啊、抹防晒。啊，我问你，是晒乌较重要，还是健康较重要？
0: 健康较重要，生命同重要。
1: 啊，对嘛，因为那无命，什么拢是别人的嘛。啊，所以讲平常时啊，我会建议爸爸妈妈加晒一寡日，这就是外部。啊，咱过来讲到内部，内部就是营养，补营养嘛。营养食落去，咱的人体才有够，有够营养才有法度产生能量。能量就是和咱的五脏六腑有法度正常的运作，安尼才有法度去抵抗这病毒嘛。啊，尤其咱这较侪岁爸爸妈妈，这冇镜头，遐冇镜头。啊，大部分90%的症头，拢总是因为脑化引起。啊，什么是脑化？就是长期间的营养不良。啊，我伫咧遮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你讲咱这个食全食物的营养素，尤其针对着一挂胃口变小的，平常时啊在食较清淡的，有的妈妈爸爸是长期间食素食的，哦，包括有一挂慢性病，这嘛唔敢食啦，迄嘛唔敢食。医生常常在讲呢，即卖病人不是病死的，是惊死的，是枵死的，
0: 营养不良啊。
1: 对哦，啊，但是妈妈讲啊，我唔知影我要补什么的营养，是不是我加食一挂猪肉有胶原蛋白，但是内底胆固醇伤高。哦，所以讲，第一家咱研发这支食全食物的营养素，和你逐天透早泡一杯。伫个你逐工透早吸收上好的时阵，来甲遮所有的营养素啉落去，经由咱的胃肠吸收，送到咱骨型骨、胶原蛋白，包括钙质、蛋白质，会用顾着咱的骨头甲肌肉，包括着内底 Q10， 会使顾着咱的心脏，尤其有一挂先天性心脏较无好的人，你来甲做一个补充，包括着讲你失眠啦、暗时啊歹困啦、搞眠梦啦。耳孔紧会记诶，这个镜头你去看医生，医生嘛检查未出来毛病，这就是你欠缺一款软磷脂。补充到咱食全食物内底软磷脂当中，伊会当来预防失智，哦，包括着高血压未、高血糖诶，啊，我药啊都伫食，但是今仔日天气若较冷，我诶血糖、血压都那亲像伫坐迄个云霄飞车同款，连咪悬连咪低。食全食物内底丰富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会当稳定着咱的血糖、血压，包括着内底一挂咱讲的蜂胶，对着咱即马上界惊的传染性的病毒、流行性的感冒、冠状病毒，拢总有预防的作用啦。
0: 好、哦，无怪恁的爸爸妈妈甲我讲，食着真好呢，啊，食食的身体感觉讲吼，都较有精神，较好啦。
1: 对。
0: 啊，较袂搞感冒。
1: 对。
0: 啊，过来，感觉讲，诶，过去足惊冷，足惊寒，啊，即马吼收着就拿一杯来甲啉，足好诶。
1: 因为你逐工补营养有够啊，你的抵抗力都有够啊。咱的体温上升一度，你的抵抗力都提升10%。啊，你若暗时啊困眠较歹诶， 会记得哦，要睏之前啊，还是半暝啊，吼、哦，要腹肚枵啊，你来泡一杯啊来啉。这杯是经过人个睡眠科医生、精神科医生讲的，要睏之前啉一小杯营养素，能帮助入睡，和你好入眠，一醒到天光。
0: 有够好的好，安尼恁的爸爸妈妈也困了拢无啊啦。
1: 是。
0: 啊，即马咱廖部长吼，解释个遮尔啊清楚。相信能够给实施吼，给了解吼，所以实在实力应用上吼，跟一般古灵困体真正差挺多哦。
1: 无同款，
0: 莫怪计小嘛差哈多吼。
1: 希望讲爸爸妈妈赶紧嘞，把你的身体顾好，规年通天无烦无恼。
0: 哇，非常感谢你，我代替吼爸爸妈妈给你感谢。
1: 谢谢。
0: 好，感谢嘿，廖部长，有闲就过来佚佗哈。
1: 感谢，一定一定，祝大家健康。
0: 谢谢。感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服务到这。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张清芳所唱，无人熟悉。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看到以后我看，大家有听到我讲到好康，真正做好康，一定要把握时间。我爸爸妈妈讲，艾丽，你无嘟嘟讲，唔免嘟嘟讲啦，好康的讲一届，大家拢有听到。因为咱上路者公司是愈无利润。因为已经大大的产品在犹太啊吼，啊，这个是用选择方式，就是特别要送的这种固定的，固定就是要给咱大家吼，好杯刷镜镜的哼，酷酷的瑞规世界吼，都咱会当做家己的主人。同主要咱的退化哦，就是筋骨的问题啊，按只讲一定要来保养啦，好不好？啊，这个送。咱将我心意叠上，其实咱这部好朋友，大家叠听应该怎样？咱拢不离多消呀，多消啥？我都安尼多消，啊，都拢小小啊，小小啊，大家食起啊，人人拢会好。不离多消，就是希望讲恁食好，搞阮道生团。哦，咱已经家己顺利个补补。公司的那个了钱，啊，都归去包起卖做就好，唔免遐艰苦嘛。啊，拢已经薄利多销啊，希望爸爸妈妈人人身体健康好些，啊，食好搞阮道生团啊，你对不？咱的老祖国，诶，好朋友做好诶，好亲像肖妈妈，肖妈妈吼介绍真侪人，他都要嘛来助阮做些做做些做工，给我送，啊，我当然嘛真欢喜。啊，同主要就是拢食好搞阮宣传，咱遮时代朋友足侪啊，足好有杨大哥吼，啊，佮有迄个阿贺妈妈，吼，他都嘛做文贵啊，做咱拢非常感恩你哈。啊，那他都点了阿伯回赶款，我真紧赶紧甲恁做一个联系。都食好要搞做见证的人也足侪，啊，我讲我唔敢讲啦，啊，我私底下甲伊介绍好无好，拢好，啊都。大家空中来结缘，啊，听堂爱丽对这部支持，我拢足感恩。但是咱实在哈尼久啊，空中了解，啊，当咱唔是一路欧人讲的人，啊，实实在在推荐你哪听爱对，想要来保养，想要来广告，你不妨去看买下嘞吼，迄拢无变强诶。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咱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亲像即个台中哦，一个姓陈的女护理师，从半暝啊下班的时阵啊，啊，刚好住在西区租厝附近用行，啊，遭受了一台开着迄个面露的姓林的查甫弄一个杯，啊，这个姓林的查甫事后。因为烦恼啊，当后边甚至啊，佫唔知外观的赔偿金，诶，当又佫哦佫安尼转过来吼，佫两届个够死呢。吼，伊都惊讲若无死，唔知赔偌济啦，吼，还是安怎知？迄嘛唔知讲，迄当时伊的心态是安怎？到尾佫活定，佫第二届个交滚，第四生蛋的查囡啊，头壳起啊，全部拢破，生的咩？开面路的这个阿煞赶紧吼，都走两点外钟，才向警方来投案。根据了解哦，姓林的开面路的这个是住在嘉义市，30岁，无工作做。啊，昨半暝啊一点外的时阵，姓林的伊开面路的，经过台中市西区的流传西路，就是要往正平或民权路。迄当时姓陈的护理师38岁，拄拄下班。那咋讲？拄啊人伊经过迄乌白顺哦，人又穿越迄个乌白顺，同款遭受了姓林的开着变路的车甲弄的。啊，弄的姓陈的查囡啊，比弄飞40公尺呢。伊不但弄着人无停车，佮活当啊佮甲交过， 哇，这样呢，真正是让人想到会惊啊！检警单位有透过摄影机啊，啊，佮有车牌，诶，锁定是姓林的哦，这个开车的人。但是伊两点钟后，哦，伊就来到警察局报案啦，哦，来自首啦。啊，经过检验，哦，包括个感情，姓林的查甫伊无啉酒啦。啊，也无毒品的反应，但是伊精神状况并无好。啊，警方伫咧问，伊也拢歹讲啊，啊，毋过伊也无否认讲哦，伊共告着人啊。根据这个姓陈的护理师查囡啊，伊是彰化宜林的人，伊担任护理师吼足侪冬的啊。啊，今年六月份才到了中间仁爱合作去做病院的迄个讲吼，这边的护理师。伊讲甲病人拢当作呐，亲像家己的亲人同款呢。啊，对待同事，啊，佮有一寡看病人，哦，人对伊拢吼真信任啦。啊，姓陈的女护理师讲个性足好，啊嘛真体贴。啊，伊的生活真单纯啊。啊，若休困的时阵，哦，听拢会转去厝，就是陪伴因厝里的人。休困就转去厝，啊，看起嘛真友好啊。三当前，伊个爸爸则用肝病肝诶无好来过身去啦吼。当姓陈的妈妈伫遐讲，张云小弟啊，张讲要登去现场去交伊这些魂，小弟跪在现场，吼、哦、用哭诶，啊讲伫遐跋步诶，一直话讲伊个这些，啊伫遐问讲要甲伊带伊转去，诶跋步吼一直跋无信步啊。现场跋了22届拢跋无信步呢，到尾阁差不多用了20多分钟哦，才跋出来三个信步。啊，现场法师就伫个讲，跋遐济步拢跋无，跋22届拢无，到尾阁差不多20几分钟才跋到共有三个信步。这可能就是因这济有一个心愿吼，哦，啊阁。阿伯讲吼，来完成啦。伊讲这种情形真罕见啦。哦，有新闻阿哥吼，阿伯完成，所以伊甲宝贝要请伊登记啥，伊拢无诶，阿个博阿久啊。阿那根据这个姓陈的查囡也是中华宜林人，80岁，嘿，阿公查公查孙无性命伊，另外。在亲戚朋友陪同情况之下，到了台中诶这边来离世。伊三等内底吼失去了伊个囝，佮失去了这个大汉杂孙。伊吼目屎哭哭流啦，啊，足艰苦个啦。甚至讲姓陈的查囡阿公哦，伊伫咧骂讲吼，真夭寿啦，恶疾啦，无死个弄个死啦。啊，掠着啊！啊，佮佫伫个讲，伊是疲劳驾驶啦，吼、哦，忝造成了车祸。但是连续两届，这感觉是人，到着一届呀，佮等下佮到第二届，或者到第一届，伊无死呀，啊，第二届较死个呀。听到这种诶社会新闻吼，咱听到真艰苦啦。伊佫是护理师，拢伫个斗三工人，啊，佮来讲吼。对患者啊，对亲戚朋友啊，对是大人拢真友好呢。为什么伊家伫乌白顺天馆啊，想要开车的人则无注意，则无小心去弄着人？

0: 依照虚拟的货币来抽佣金，经我配合诈骗机房。哦，有这个靠走了后，再佫讲啊，抽一寡遐利润。即马专案补助顶顶甚物话术，好真侪被害人拢投资呢。我、哦、这诈骗集团真厉害，哦，讲话话术，啊，结果互因骗去的人哦，已经初步了解有26名，啊，财产损害已经来到7909万。哎，当这全部加加咧，叫人来投资，佫不止安尼了，还佫有佫较济哦。我甚至讲，总财产人拢就骗去，来到2亿。其中医疗台北市有一个70岁妇女被骗3566万呢。哎，当讲是互骗同罪啊，加一并了。刑事警察局去年第四就人通知通报。哦，用几个铺去收网，哦，在桃园啦、嘉南啦、新竹啦、台北啦、彰化啦，这吼、哦、共同做伙，啊，桃园地方法院地检署指挥，哦，做伙来抓，啊，结果伊买这赖口罩吼，供应予境外诈骗机房去使用，敢骗钱啊！啊，在柬埔寨啦、外国啦，真侪诈骗的机房，取得口罩了后。哦，伊就来甲你骗，甲你骗。哦，啊，这个卖互伊来，迄个啊，较拢为中港出一寡利润，赚出这利润，总共29个人哦，同骗2亿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这是外国报道。就比如讲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伊顶高位下准备去澳门纽约。李亚迪和曹德在1990新婚在电台国大会发表了演说，也寻求交美国总统川普来做者接受。由于川普预定李亚四号要在华府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举行峰会啊，日本政府希望赶在川习会进行，向川普直接来传达日本的立场。发表对中国的认知，由于高市早苗交川普拢预定22号要在这联合国大会来发表演说，共同来报道吼。高市早苗有意思利用出席着联合国大会机会，特别交川普来接受啊。啊，我在无关公其他什么事情。这些红会都开始讲两个来见面来讲啦。日本政府领事的套牢，没向美国提出了吼回答的要求啦。啊，所以只会当安排吼对对时间来开讲，只要有机会会当讲到哦，安尼就好。所以日本高市早苗提早在川习会见面进行，因两个人先来见面。哦，阿妈表达讲，日本交中国大陆有一挂认知看法无同，是不是会当卖差别差啊多？日本交中国大陆即马关系做歹，啊做歹，诶，当然也希望透过着川普来做一个协调，也是讲顶顶一挂问题啦吼。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1: 这首日本歌是一件花衣裳。

这段咱来讲生活节哈，在我当中给好朋友推荐介绍优良好会产品有清和通，清和用，卡和健，钙高骨，用惠王金丝丝，Q10。一个是全是味全方位的营养素，当糖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身体，推身听金门一条筋的嫩哥赞助提供。大家大家在咧旁听收听，咱的这部好朋友应该都知影，啊都咱有甲爸爸妈妈讲，咱即马目前要来推广的产品有。就是你买六千块，你若买到六千块的好朋友，咱买来推广着卡好镜。咱的卡好镜第一使用第一只，大家耳朵干的啦。啊，就有真侪人认为讲啊，我也不安怎，我也不安怎啊。其实，咱的卡你拢讲会疼，卡是袂疼，骨头袂疼呢，是筋骨咯。啊，筋骨咯的问题，爸爸妈妈你也知影爱食着产品，产品就是食咱的。这个卡好镜，你伫照镜讲吃，咱刚甲你讲，你家就感受讲，哦，太好哈、啊，真正都好个呢。啊，你都有信心去继续的保养。啊，过去有个人有食过卡好镜，伊在本来都伫咧买啊。吼、哦，卡好镜交钙骨骨节、软骨节、顶骨做伙广告，有会啊。你的骨头筋骨都足重要。你人筋袂起来，一直海烧乌，一直放，一直放，你一直放落来。你的五脏六腑一直跌落跌落跌落，啊，当然，慢性病人所做呀，问题所做呀，含惊你都无路行，这几天人生嘛无快乐，倒嘞你嘛无快乐，所以咱会当春秋，会当健康，才会快乐。卡好惊钙骨骨，咱拢在咧买，但是咱即马目前，你若买着满金额六千块。哦，无论讲你买清河通、新河用、永惠王、Q Ten， 你都四组两盒千六，加加有六千块，咱都是要送你一盒卡好镜，六千块送一盒卡好镜。哦，包括咱有真侪爸爸妈妈买着是全是比全方位营养素，营养素本身都犹太啦吼，三罐犹太两千七，但是。爸爸妈妈讲啊，敢袂当有恁送我买两组，两组差600块，两组加5400，同款咱嘛送你。因为恁这个卡好镜就是要有滴体验的，你食得好，你就主动的遐买啊。因为筋骨、筋骨、筋骨吼，那斑白啊，骨头就害啦。啊，有人讲啊，我骨头吼，脚头骨都疼，骨头袂疼，就是内底筋骨咯。好神经线路啊，筋骨路啊，啊，所以咱即马满金额六千块，要送只卡好镜，都敢当送卡好镜，无你挑选。啊，你若有想要参考，有遮贵人要咱送，一定要把握时间。公司提无介济要出来送，啊，有空送好恁尽量，好尽量，因为公司讲恁老遮贵，诶，包括有个人就啥讲，卡好镜交钙骨骨东西来使用，那遮好啦。差别就差在这，好了解的人就怎讲，是安怎要甲爸爸妈妈讲，软骨顶骨做伙关顾，卡好镜一粒，钙骨骨一粒，怎么爸来吃？太特别甲咱的爸爸妈妈安尼建议，咱台湾一年当骨质疏松症的人足多，占着这补钙，占着骨筋骨肉的软骨的足多，台湾拢是的。啊，所以恁即届要大大宣导，卡好镜六千块就送给你一盒，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吼。啊，后加嘛无只好康，啊，那是全是比全方位营养素，三罐犹太两千七，这是最后犹太呀。你若买无着，过来恐惊，恁骨灵粉营养素一罐就要起来到1200块。哦，所以这铺三罐两千七，一罐较900尔，一定要把握时间，刚上好到正。

谢谢，感谢感谢咱阿祖阿姨，哦阿姨讲哦，爱你我做一个做妹妹，啊做一群好发上好，啊那我打电话去买电话占三部分无要紧，我赶快紧紧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啊都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赶这时间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
4: 祖辈原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男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念经拜佛，唔是在提倡迷信，反倒转来。咱是在气味开悟，是在研究佛祖所讲的佛理甲佛法。咱了解了后，下决心来去做。安尼，咱就是菩萨，咱就是佛。啊，啥物是菩萨？就是你下了行善的心，有救人救世的度量，时常在帮助人，帮助人脱离困境。咱家己搁走入正道，充实咱的实力。咱的才华，和咱的正气，会当去感化一挂迷失本性的人，这都是菩萨。菩萨这个名词是对梵文翻译过来，梵文叫做菩提萨埵，单修智慧叫做菩，单修福业或萨，福慧双修叫做菩萨。总归结起来，都是发了菩提心要成佛。以救世救人为己任，这款大觉大悟的佛弟子都是菩萨，也就是佛经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都是菩萨。菩萨过进一阶层都是佛，啊，什么是佛？都是有大慈大悲的心，能付出一切，能包容一切。那是能付出一切，能包容一切，有法度做得到，这都是佛。有真侪人在求佛，想要成佛成道，可惜伊干那一直念经，伊无去了解经文的意思，伊嘛无按照佛祖所讲的话来去做。所谓经，都是佛祖伊所讲的话，伊所做的行为，伊所悟出来的道理。你甲看佛祖。伊足足伫世间讲道讲49年，伊所讲过的话，当中记载伫经典里。想要得到成佛，经典必须爱念，必须爱去理解，必须爱去实践。参照《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自在菩萨是什么意思？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又果是什么意思？是嘛？咱大乘来讲，观自在菩萨的意思，观自在菩萨甲观世音菩萨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伊来到世间，无论向上向下，拢爱求心安理得、自由自在。向上了后，爱过向下观照，
要如何解救艰苦的人来脱离苦海。另外一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解说，也就是观看世间的一切杂音，普通一切声音，咱拢是用耳孔去听，啊是安怎样太讲观一切杂音？咱用目睭看叫做见，用心去看，看一切事理叫做观。观世音的意思，就是叫咱看万事万物。除了用目睭看了后，爱搁以心为镜，将心比心来判断是非一切。因为咱普通人在判断代志，用目睭看甲用心看是差真济。参像一个人，伊去风月场所，伊看到真济水姑娘，伊用要情不自禁去迷失本性啊。在这个时阵，咱用心去甲想一个水姑娘，唔知面如菩萨，心如野车无？那安呢，都未来迷失本性。尤其是咱这阵的社会，有真济人是爱人好啊，讲人好啊，爱人歹就讲人歹。在这个时阵，那是不过用心去甲判断，往往就会产生真济是非出来，就会造成真济冤枉甲不停的代志出来。观看一切的代志，学历是真深，参像咱人甲看一个真，只不过是风、火、土、水这四种所组合起来，佮参像一支真水的花瓣。甲想一个真，有那是土所造而已。人讲圆的，啊，你用心看了后，无一定都是圆的。咱观看一切的事理，有实相观、现象观、时间观、道观，将所有的看法、想法甲集合了后，再去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安尼最清就是现，最落就照出。尤其是菩萨，伊有觉悟理智。以具备慈悲的德行，所以一切代志拢会当圆满去完成。咱一般的人也就是凡夫，慈悲甲理智拢总无共，所以就会产生喜怒哀恨种种的妄情出来。讲起来，咱人是真奇怪，后生甲囝婿都有差别，查某囝甲新妇又搁差较济，所以就会产生真济家庭问题出来。那是会当用着慈悲的理智去对待人，这感是真好。搁参像较早台中复兴路老家家的饭碗店，两翁仔某因在卖饭碗，因将所赚的钱在请养四十几个孤儿甲流浪囝，因将别人的囝甲当作是亲生囝在照顾，这款的精神是何等的伟大！这就是菩萨的慈悲心肠。咱人伫少年的时阵，理智无够，所以会做真侪错误代志出来。有一天伊老啊，伊就会想到过去的一切。伫这个时阵，伊的心就未安啊，伊就恐慌啊。伫这个时阵，伊只系想要念经拜佛，希望佛祖带去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佛是慈悲的，只要有善因的感应力，佛祖同款会来度伊。上界惊的，就是善因的感应力无够，伊家己都未安心啊！要再有佛的存在，咱人只要事事行行有一个好的交代，自然就会安心。有法度得到大安心的人，心即是佛，佛祖自然就会到位。佛经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即句佛理是真深，伊包含有那真阔。是嘛？咱来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即句话意思，行都是修行，修心养性，将所修出来成果付出来给别人。修行的路线并无枯燥，出世修、入世修、修苦行，这种种会使，盖在每一个人的智慧去选择。不过修行路是真长、真歹行。好参像无穷无尽的山路同款，只要是活在世间的一天，所做的每一人代志，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在修，是安怎？咱都爱去修，因为咱想要脱离苦海，嘛想要帮助人脱离苦海。
咱想要达成待伫极乐世界的目的，嘛想要度人去极乐世界。人讲人生是苦海，啊，什么是苦海？每一个人伊感觉无法度通好去忍受的艰苦，这就是苦海。有的是受到精神上的艰苦，啊，有的是受到物质上的艰苦。在艰苦的时阵，你要如何跳出来？要如何帮助人跳出苦海？这拢爱用咱的智慧去解决，将苦海改变成极乐世界。啊，啥物是极乐世界？就是心灵上认为真快乐、无拘无束的所在，这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分小极乐世界、甲大千极乐世界。上界基本的，就是咱每一个人的心，就是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是苦海，还是一个极乐世界？这都要用咱的智慧去甲改变，将咱的心甲变成一个和平的极乐世界了后，咱来将这款的成果奉献出来，和人人脱离苦海。人人享受着极乐世界的滋味，安尼将来就有法度往到大千的极乐世界。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粒地球，甚至规个太空宇宙，要变成极乐世界，一定要对基层来做起。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般若是大智慧的意思，波罗蜜多就是到彼边花的意思。彼边花，也就是极乐世界。派这婆罗蜜多这句话是印度文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讲用咱的大智慧解决一切艰苦，脱离苦海，然后到彼边花的极乐世界。这就是派这婆罗蜜。咱佛家在讲的婆罗蜜有六大婆罗蜜，就是智慧、布施、忍辱、持戒、精进、善定，这六种婆罗蜜拢是去极乐世界的六条路线，皆在个人去选择。单行一条路线，还是六条路线，要互相配合来去行。智慧、布施、忍辱、持戒、精进、善定，这六大婆罗蜜，《金刚经》内面拢总有真好解说。那是有需要金光经解说的好朋友，欢迎您来索取，一切免费赠送。这是我出自社会、用自社会的心意。有那是六大婆罗蜜内中的布施婆罗蜜。自从我开始研究佛经的特例了后，我一直用佛理的标准来度家己。我到底有法度达到几成？讲起来是真自愧。到目前为止，我收无上佛经所讲的1%。不过亲戚朋友拢讲，我的做人已经是真成功啊！佛经所讲的修心养性、做人的道理，真正也是做得到，安尼就会当达到佛的境界。我嘛希望空中的好朋友有时间加减念经、研究佛理，无形中你会改掉真侪歹习惯。对着你的将来事业，有哪有真大的帮助？听候你事业大发展的时阵，你去造福万民，忠于国家，你就是一个救苦度人的活菩萨，也有可能成为活佛。我一家祝福大家求道成功。

牵手啊，牵手！你是我一生中的好帮手。你不但是我的贤内助，更加是咱家庭中的妈祖婆。这一生中，若是无你的帮助，我一定会吃真济艰苦。你陪我行过真济坎坎坷坷的大路，嘛为我加吃真济苦。你陪我度过大风甲大雨。予咱的家庭日日在进步，你为咱的囝无眠无日在照顾，予我减少真侪心灵上的苦楚。牵手啊，牵手！你为着家庭，双手是我甲下里粗，你受尽风霜，皮肤嘛是晒甲下里乌，但是你非常的巴结，唔捌在诉苦，你反倒转来。电脑买补品在教我补，虽然我一直在对你有所无所，但是你拢讲，若是看到你身体健康，我就会艰苦。想到当时，咱并无三世约定要做翁母，咱嘛无山盟海誓要做夫妻，咱只是相亲了后就定亲，想未到咱食愈老煞愈亲。牵手啊，牵手！咱不但是手牵手，咱更加是心连心。这一生中，我未和你为我搁在操心。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胶原，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也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给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过去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小弟，伊为着要考中医师，伊下苦心，一定要金榜题名，所以放下一切，伊去台南关阿娘的寺院就读。迄、那个所在是真清净，空气是真好，伊会当真专心去读书。伊读甲连接门的时间都拢总无。伊平常是腹肚枵的时阵，伊拢是食泡面。食泡面有若真香，袂歹食，简单阁方便阁省时间。伊足足食泡面食年外，中医师的科技有若高啊！果然皇天是不负苦心人，伊真正去考掉中医师啊！伊经过年半的中医师临床的训练，伊正式伫高雄开业啊！伊开业一间中医诊所，经过两年的有一天，伊忽然间感觉腹肚真疼，疼到真艰苦，疼到是安尼流清汗。伊认为伊家己是腹膜炎，伊食腹膜炎的药啊，但是拢总食无效，伊腹肚真正是疼到用要死去啊！伊只好去入院检查，检查的结果，规厝里的人拢大惊失色。原来是肝癌，阁是上界严重的葡萄肝。但是本身伊唔相信，伊唔相信伊会去治疗肝癌，因为伊过去拢唔捌饮酒，啊伊嘛无食薰，伊再来身体嘛正样，伊拢总无感觉会疲劳亚身，伊嘛无感觉会嘴苦嘴臭，只是会感觉嘴小块打打而已。伊有来感觉来小块失眠，这太有可能是肝癌。但是伊出院了后，伊就会时常感觉腹肚疼、腹肚胀。伊本身是一个中医师，伊就家己阁开药啊食，药啊食了后，腹肚疼、腹肚胀是有加正快活。这款日子又阁过了三年，第三年后的有一天，伊腹肚开始胀大、胀水啊。这个时阵，药啊好惨，就是食袂行。有一天，伊不但是腹肚胀到真艰苦，伊人有若一直来昏迷啊，到尾啊，伊吞下最后的一口气，咕一个一声，头壳倒落啊，伊正式离开人间，进入阴司地府。伊享年足足39岁，伊的朋友、因厝里的人拢唔相信，伊会来放母放囝，伊会来放父母。和白发人来送乌发人，这是何等的残忍呢？上界可笑的，就是伊中医师才考出来无几年，伊的囝有哪只两岁呢？伊的责任也阁真重，可是伊就来治着肝癌来死去，伊的一生志气是真大，所以伊有法度考中中医师。伊嘛是无不良的歹习惯，伊无食薰，无饮酒，可是伊一年外时间。食泡面食伤过济，泡面的内中有可能有防腐剂，食少少啊，这真香真好食，有那未来伤身体。但是伊搭三顿拢食泡面食年外，这防腐剂的毒素都会积伤过济，所以伊会来治着肝癌。咱的肝一旦有肝炎，还是有肝脂肪，这个时阵那是医无好，肝就会慢慢啊来硬化，到尾啊就会变成肝癌。所以咱平常时对着咱的肝脏一定要去注意，要尽量去甲照顾。咱治着肝炎、肝硬化，这赶紧食药啊治疗，拢总会当医好去。但是若是去治着肝癌的末期，医好的机会是无介大。希望大家要多多去注意你的肝脏。若是有发觉嘴干、嘴苦、嘴臭，人会感觉小可神神。在这个时阵，过肝用肝药啊，你都爱吃。安尼，咱的一生才袂去治着肝病。

0: 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信徒拢爱互相去配合，互相去体谅。你甲看主流暗部经营五十几年啊，竟然有哪会来倒？新罗的结果呢？抗争不再抗争，啊，主流暗部骨头家甲新头家一再拢总在小体在下责任，主流暗部会来倒，这是互人想袂到的代志，我那是真可惜的代志。我看那是头家甲新罗好好啊去调解，相信主流暗部还阁有好的将来。虽然俗语讲新罗无烦恼，食甲点倒，但是店若是来倒，新罗都变成失业啊，这两种是无好的现象。也好加在还阁有法度结下呢这技能，这表示还阁未去夭死。那是将这技能甲提起救这阿富汗的难民，遐难民会跪咧一直甲恁磕头，一直甲恁拜，咱抗争。唔免一定爱讨债来结结能，一粒结能的营养分会当动咱一天的体力。希望大家爱惜福，千万唔通伤过讨债。

平常时看到这落大雨，我的心肝头都拢会好亲像真艰苦。唔知当时要阁做风台，嘛唔知当时要阁淹水灾。每一处的大水灾，我的损失拢真厉害，我的棉被

热度、放衣、冰箱、电视，拢变粪扫。每一处饮水，黄土上少也有两尺高，用粪斗、粪机来拨，真正是不灭了。想到饮水面都乌，想到摒扫都用不好，想到财产已经去了了，都爱搁拼到当时，才会搁出头。那是阮即阵是少年家，阮东山再起，阮了有机会。较早孔明掠出岐山是拖老命，啊，阮当年都甲水灾在拼性命。我看也只有祈求上天来斗保庇，嘛希望政府会当赶紧将河川来整治，水沟啊、排水系统拢甲清好、清气、清气。阮即阵唔敢少想买好食，但是阮上起码嘛有三顿通好食。以上是阮灾民的心声，加减讲出来予大家听。天灾实在是真可怕，希望大家拢爱知影，平时时时刻刻拢爱注意，安尼咱提高警觉，才会平安无代志。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揣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元。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嗯吼，俺遐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领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量人爱告知。调查方式有设计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个扫描一下，来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线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咧，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强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
6: 为在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方，上阶段的确就是对观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圆，好像像蚂蚁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罗布叶地理故事，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今麦来讲罗布伊，伊有一天带新收的学生李大牛来到大姨娘。大姨娘是五娘的一个大娘，山川是安尼壮丽，气势宏伟。东西连绵数百里，来龄是真活，水势该柔的则柔。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脉就是灵，是主气，啊，水是主宅。大姨娘东西连绵数百里，上界悬的所在离海拔3000多尺，该悬的即悬，该低时阵，佫低甲真平房，真秀气。山岭是真洼，上界南岭可贵的，就是大姨娘气候真顺，四季是宜春。罗布伊伊是一个地理师，伊看到即款的山脉佮气势，伊爬山落岭，伊袂感觉疲劳。伊行路嘛未感觉脚酸，可是新手学生李大牛是感觉力不从心，大粒汗、细粒汗是安尼流未停，衫裤是安尼湿漉漉，伊惊到喘鼻鼻、鼻鼻喘。罗布伊看到李大牛遐尼狼狈，伊心中是真不忍，所以就甲李大牛讲：“大牛，咱休困一下。”李大牛伊听到老师讲休困一下，敢若得到大赦同款。罗布伊伊就甲李大牛讲：“要学地理，这是真艰苦的代志，唔是遐尼简单。不但是要爬山落岭，爱阁受到风霜之苦，伫道德上爱阁遵守三戒，遵守五戒。那是无，这受到天理的报应甲责罚。你那是无阿多通忍受着艰苦，你会使阁改行转道。”李大牛听到老师罗布伊讲安尼，伊是非常的恐慌。李大牛讲：“老师，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学地理。无论我哩多艰苦，我拢有法度通好忍受。我知影万事是起头难的道理。”罗布伊伊利用机会在训练学生的精神，伊希望伊的学生将来伫地理学有成就，会当忍受着艰苦，希望伊将来甲人看地理，袂去违背着天理甲良心。所以苦口婆心，利用机会，一点一滴在家己的学生讲解甲教训。李大牛本来伊是真戆的，本性是真好，只是头脑比较较笨一撮啦。不过这不要紧，只要肯努力，只要肯学习，有时戆的人会比巧的人较有成就。李大牛都是有上进的心，所以伊到尾啊，伫地理学的方面，有那真有成就。即嘛，咱言归正题。罗布伊甲李大牛休困差不多10分钟久了后，天也已经近黄昏啊。罗布伊讲：“大牛，天特别暗啊，咱赶紧落山，找看有人通好借眠无？”因落山的时阵，天已经暗啊，但是还阁找无一间厝通好借眠。大约伫7点外的时阵，因才找到一间草厝，两个人是真欢喜，赶紧来拍门。谁知影伫拍门的时阵，内中有人在应声，应家非常的紧张，讲是人还是鬼？罗布伊伊真有经验，伊赶紧讲：“先生，阮是人，唔是鬼。阮专门伫山内底挽药草，因为天已经暗啊，想要照晓一面，阮会使银两补贴你，请你当前出外人无方便，帮忙一下。”伊话讲煞尔，门开啊，走出一个差不多50几岁的查甫人。罗布伊伊赶紧手提两两银，讲：“先生，这小意思，互阮照大一面。”这个人伊看到罗布伊遐尼有礼貌，阁遐尼捌道理，伊煞反歹势。迄、那个查甫人讲：“两位那是无小气嫌，无嫌草厝啊都遐尼歹，恁都唔惊的话，请你入来内面服茶。”罗布伊甲李大牛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间草厝，要太有遐尼紧就放弃的理由。因一个就入去厝内面，因两个人入去厝内面了后，看到厅头有放一区的棺木。李大牛伊较无经验，伊较无胆，伊是安惊到脚手话皮皮喘。但是罗布伊伊就无同款啊，伊走遍天下，啥物大风大浪伊拢看过啊。观察是查做的，何况伊的一生唔捌害人，唔捌骗人，唔捌怪人。 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有时鬼是比人较可爱，鬼袂乌白害人，袂乌白惊人。鬼在找人的时阵，拢是弯有条，直有柱，所以赖宝伊一点啊都拢袂惊吓。赖宝伊讲非常的歹势，非常的抱歉。在这个时阵来甲恁交叉，来甲恁扎做。这间厝的主人，伊的名叫做彭大全，大约五十几岁人。第三日前才来死老爸，即马也未出葬，所以要搁听官伫厅头。彭大全伊赶紧叫伊老看守的，简单传一顿暗顿来交代人家，这是咱中国人固有的人情味。搁再交代伊老看守的，甲人家拼一间房间，互赖宝伊因两个人通好见面。赖宝伊伊食饱了后，心中好亲像欠人家一个人情同款。伊想要甲这个山内的人彭大全找一块好地理，通好埋葬伊的老爸。赖宝伊就讲啊，灵尊的风水唔知找好啊未？彭大全伊就讲我已经找好啊。赖宝伊讲我对地理有那件内行，明仔载带我来去参考一个好无？彭大全伊当然是答应，讲好呢。隔天跟彭大全伊就带赖宝伊因两个人来看迄块地理，原来迄块风水地理离彭大全的厝大约有三米。彭大全伊甲赖宝伊讲，这块地理四边边悬啊，中低不但险峰，个好台苦难唔免乌正深，省力个省事。赖宝伊伊将迄块地理观察了后，赖宝伊讲彭先生，这块地理你千万唔通落葬，一定爱个算过，那是中了后祸患是无穷。你甲看。四边悬，中央低，阴湿是遐尼重，咱人徛一只感觉真阴冷。你搁甲看，土骹大坑个细坑个是遐尼济，这证明有真济毒蛇在出入。这块地理阴煞重重，林头挂骹，这叫做蛇无情。有毒蛇在出入，这叫做五害相侵。你无论如何，一定爱种伫别个所在。那是无少气嫌，我会当甲你找一块好地理。像知影彭大全这个人，伊无福气，伊将好人甲伊看作歹人，伊心中在想：原来恁两个人是地理师，莫非我看的这块地理是好地理？啊，恁在笑想，这叫我唔通落葬，哼，我才袂中计。所以伊正无客气，就甲罗伯伊讲：这是阮彭家的代志，将来好歹你唔免操心。罗伯伊伊好心。反去予雷金，但是赖宝伊伊并无受气，伊想尽办法要劝彭大全。伫迄一暝，伊过来住伫彭大全的厝，奇妙的代志发生啊！伫迄一暝，彭大全伊迷茫啊！伊伫在困的时阵，忽然间伊闻到一股的臭青味，然后佫起一阵的阴风。忽然间门旁闪出一个穿红衫的人。这个穿红衫的人来到彭大全的面头前，双脚跪着讲：“彭大全，你今仔日所看的地理，这是阮厝。阮子孙啊，高作住伫遮已经是住过了百年啊。我希望你唔通将风水种伫这个所在，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不过我知影劫数有那难度，今仔日我特别来恳求你，看会当化开劫数无？话搁再讲倒转来，你那是一定。”苦苦要种伫这块风水林，希望你七日了后才落种。彭大全伊是真受气，彭大全伊讲岂有此理？这块地理是我找的，啊，我一家住过六十年啊，厝边隔壁拢总无半户人家，三米顶高桌已经一家住过六百年啊，这明明是公司要大整理，你叫我一礼拜了后才去落种，我偏偏啊明仔载就要甲落种。这个穿红衫的人爬起来。迄、那个穿红衫人讲，我今仔日苦苦甲你哀求，你无爱答应，这是劫数。不过你若是灭我的高作，烈日啊，我会灭你十作。伊话讲完尔，化作一阵的清风走无去啊。彭大全伊醒起来的时阵，已经是五更啊。庄稼人拢是较早起床，在食早顿的时阵，彭大全伊洋洋得意，伊将早暝迷茫的代志讲予赖宝伊听。彭大全伊讲。我找的这块地理是良客，都是良客，这人也要爱，啊人心也要孝顺，我今仔日一定要落葬。赖宝伊听了后是安尼惊着的，赖宝伊讲：“彭先生， 如果三叔姐，我不是要来对这块地理，我是故意要报答你招待我的诚意。你查明所做的人，这是不吉兆的人，因为红衫代表灰色，明日啊，将定有黑风之灾。可是风太大，伊唔听苦劝，愈劝伊愈想要得迄块地理。伊交代伊的囝，风切琴甲伊老牵手的。风太大，伊讲恁赶紧准备好好势，我带先举枝头来去古古拉古罗好势。老伯爷学生李大牛真好奇，就带先对风太大来到迄块地理前。风太大伊枝头举咧，就一直骨一直骨，忽然间对涂骹喷出一股乌烟，风大全伊起头是惊一个，但是伊搁再想一个真，伊煞欢欢喜。伊想讲这是好地理，才有这款的现象。伊低头压咧，搁再一直骨，大约骨三尺深尔。原来土卡有一个大土坑，非常的大坑。日头照落坑内，坑内有几千尾、几万尾红蛇，其中有一尾是真大尾，有长偌长，参像弯弓遐尼大颗。风大全一看到安尼，起头是惊一个，伊低头放咧，就对厝人走倒转来。伊担正济茶，搁再摕香脂油。风大全伊将香脂油甲染伫茶林，然后放火火倒。伊将倒火茶一捆一捆甲担落扛来，伊一直添茶，一直添火，火是倒甲真严，可怜千万尾红蛇进无路啊，摕无步，逐尾都安烧甲球球球。罗伯爷学生李大牛，伊看到这款的情景，伊赶紧走登去禀报。罗伯爷伊赶到位的时阵，已经是伤过万啊。罗伯爷伊喘一个大气，讲真是罪孽。但这阵新生有那难求无命囝，彭大全伊执迷不悟，正是将因老爸尸体改葬嘞。风水做好啊，蒙牌有那徛好啊。忽然间有一条的乌气，慢慢啊对。崩大全登去厝里，经过三天了后，崩大全一开始破病，伊的老爸风水蒙白，煞开始发光。李大牛伊就甲罗伯伊讲：“老师，你甲看，蒙白都会发光，这敢是大富大贵的好现象。”罗伯伊讲：“这款的光是万蛇飞状，磷火之光，冻无偌久。”起码过来讲，崩大全一破病，伊的病是真奇怪，伊是痛到呢悲从抗笑。个别随死去，伊足足拖磨半年才来死去。伊伫要死的时阵，搁再交代伊的囝崩切琴，讲伊若是死了后，爱甲葬伫迄块地理的边啊。迄块地理是万抓穴，这是一块好地理。伊的囝遵照伊的交代，真是甲伊葬伫因阿公的墓边，非常的奇怪。葬落呢，伫因阿公的墓里，会出一条的乌烟，对崩大全的墓改填起来。连死都要阁唔放伊煞。经过一年了后，崩大全的囝崩切琴，有那结婚，有那生一个后生，改号名叫做崩浩如。崩浩如这个囡仔，伊的喙齿是特别长，伊的喙齿有法度拿着目睭。崩浩如一四岁就来死老母，但是伊真聪明，伊三岁伊就捌几千字啊，伊十九岁就来考中进士，到尾啊，伊煞做太子的老师。官拜太傅，好参像真正得到好地理同款。后来燕王造反，攻入京城，燕王要叫崩浩如写诏书，昭告天下。崩浩如因为伊的喙齿真长，伊的忽然间喙齿吐出来两片头，燕王看到安尼是真受气，就是崩浩如故意在侮辱伊，就命人要甲伊押出去斩首。崩浩如伊想要辩解，喙齿。佫控制袂掉，佫再吐出来两片空，燕王气一个，命人抄家灭族，亲情拢总掠，连学生都拢总斩，本家的亲族拢总有三百几口，拢总斩。斩了后，佫伫野外挖一个窟啦，将尸体甲弹落窟啦底，有那用茶泼油放火烧。迄个时阵，偌报业学生李大牛接到这款的消息。伊才知影当时伊个老师偌报伊个毅然应验啊！因果循环，善恶报应是分明的。当时崩大全为着要得迄块地理，放火烧万蛇穴，只嘛迄只大蛇，过来出世伊个子孙，虽然是考中进士，可是带来灭族之灾。 连一个都拢走无过。伫当时崩大船，那是听罗伯爷话，那卖放火烧抓窟，那是万一礼拜只落葬，好遐个蛇会当搬山位，崩家都袂即款个下场，袂死甲遐尼凄惨。你甲想看呢？是尾已经修炼几啊百年个红蛇王，会化作人来甲伊托梦，来要求伊唔通落葬，伊个执迷不悟。龟窟的蛇拢甲放火烧死了了，莫怪迄位红蛇王会请灵来转世报偿。地理也好，命理也好，一定要心存善念。那是有恶念，无爱行善积德，命运一定是未改好。总讲是有得到好地理来讲，有那是会破掉。命理、地理拢是受到天理的支配。罗伯爷故事每一地拢真好听。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效的目的。

即阵因为工业社会，生活比较较紧张，所以有真侪人治着胃肠病。起码我阁将胃肠病的病因阁再讲一摆。胃肠病若要认真分起来是有真侪款，那按照咱中医古代的名词是有九款：一阳、二足、三风、四季、五阴、六湿、七寒、八热，到是来气痛。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有急性的胃肠炎、慢性的胃肠炎、胃梗腔、胃出血、胃溃疡、胃酸过多、胃酸过少、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肠过敏、胃肠无力。胃肠病伊所附的症状，大部分拢要甲同款，但是呢，详细甲检查起来，都有小块无同款的所在。有真侪人得着胃肠病，医来医去拢医袂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无对症落药，见者拢是一挂滋生止疼的病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饮食起居无正常，乌白食无呛嘴，人个急性食物件薄薄烂就甲吞吞落，和胃肠的负担过头重。第三种原因，治疗的时阵无耐心。只要是有较好一出来药啊，伊就无爱食。幸好过得艰苦的时阵，才阁食药啊，所以就无法度将胃肠病医好去。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平均一百万人，都有五十万人以上来治着胃肠病，只是轻重而已。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是负责消化，啊，肠啊是负担吸收。消化若歹，吸收不良，人就会无元气。啊，无元气就无抵抗力，啊，无抵抗力就会产生真侪大毛病甲小症头。有真侪人的身体真虚弱，满身拢是病，但是药啊却是吃袂行。这关键伫啥物所在？就是胃肠消化歹，吸收不良。偏偏都用人参在补扎身体，但是肠啊伊就无爱吸收，所以变成白食。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血寿。事业若是要成功，家庭要美满幸福，一定要带先将胃肠病来医好去。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别是龟鼻土，鼻胃那是害，万别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的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用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用鼻健胃灵，家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用鼻健胃灵，用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鼻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这袋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袋冬虫参之精。

0: 进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喝酸汁精，不然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不惊。咱的冬虫酸汁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就能产生很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 732 899，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减价七代，当场。

分泌，若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若来缺少，关节就会磨损，就会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有那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伊就未来老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济真好用的养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入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菊药治疗汤，这养方那是会晓运用，来看体质。病情在酸风关节炎大部分都医会好吃到，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在治疗，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在打点，莫怪卡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就无同款啦。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风疹甲药物都拢总无同款啦。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使用利水法。但是那是身体虚的人，都爱使用轻中代步方法。啊，那要治疗关节炎，都爱以滋阴清凉为主。

0: 放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也有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睡会打，睡会苦，睡会臭。不管你，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不比较袂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得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天价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减脂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社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诊脉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社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客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跟你交流。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月圆人团圆，烤出好心情。由大川全体妇女协会甲本台伫9月12日礼拜六中昼11点，伫色顶烧肉碗林店举办清晰女神烤出幸福派对，月圆时刻甲幸福行甲嘟嘟好，好中秋节不只是行吧，是甲无闲暂停一下，甲快乐放大的日子。这场属于清晰女神们的专属时光，千万唔通错过哦！
3: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今日来到新历九月初九啊。
1: 阿丽，
0: 有声音啊？
2: 有啦，9月9号。
0: 啊，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无啥气象，继续收听咱后上头
2: 酷乐播。
0: 我是阿如威，
2: 我是阿燕。
0: 啊，咱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哪讲有任何的批评指教、产品的询问，甚至要来欢呼的，
2: 对，
0: 拢总卡一支0800710013，这个免付费的专属电话，再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甲多拨多利用。啊，今日咧。

0: 来，咱的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123。啊，你算完啦吼？
1: 那这数目无介大，我最近就算好。
0: 哈，数目无介大，你唔通提二三十来搞糊弄呢？
1: 小朋友，咱拢大人啊，你不会跟他算的啦，一百五啦。
2: 一百
0: 八个除以三嘛，加五十分尔。
1: 干啊，迄种
0: 鸡呢？干啊，五十分尔。
1: 无啦，真的啦，因为这正常的拢讲条件介绍，而且它是加量，而且又加成分，我无加无起价，顶多六个这两千外块真正。
0: 这也不是借口啊！
1: 不是借口，这是实际。这不是借口，这实实在在，你看得到。较早一条是300mg，即卖是350。
0: 真少啊！昨有足侪人买两份的呢。
1: 无紧啦，系啊，我就甲你讲啊，你会当炖，你炖起来，伊保存能撑到三冬。
2: 哦，三年嘞。
1: 哎，对吼，啊，所以讲你这逐工拢爱食，这无你会焦虑诶。出国我拢炸咧啦。
2: 啊，唔样。
0: 我听着你这五十分，我嘛足焦虑。
1: 免焦虑啦，系啦，别别俗，甲你啊卡快手快安尼尔啦。
0: 安尼，咱是到，比如咱即摆赶紧甲恁进广告。啊，这唐公诶，五十分
2: 尔，
0: 真正足少诶。
2: 是，
0: 那有要爱，恁家己卡快手快，用爱用抢诶啦。
2: 对啦。
0: 哦，电话线卡边啊久，咱阿东、阿君、阿基电话边啊做好无？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即话，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推荐介绍的这项，等下健康的加速听，
1: 是，
0: 好，咱的胃肠会用较好消化，好吸收，
1: 而且是 Plus 版的
0: ，Plus 固加升温哦。
1: 哎呀，较早人客咧食，讲我咧食，迄个最有效的啊。但是咱今仔日因为日本有出新的技术，
0: 是，
1: 所以咱三年，这应该讲第四档啊啦吼，咱就该做一个升级啊，
0: 哦，
1: 就较早分解加速，就是讲帮助咱食的物件改。分解的，较早内底有四款，
0: 是，
1: 咱今嘛有八款
0: 哦，
1: 八款的分解酵素，帮你把淀粉分解，未变糖分，
0: 哦、
1: 变营养，干两百只个切较细嘞。哦，和你的肌肉在生成会较简单，包括你讲的纤维，和你大便会当较顺失。其实80%的人拢是膳食纤维缺乏哦，所以你的排便会袂顺啊。啊，你今仔新的膳食纤维可能帮助你体内吸油吸糖。
0: 哦，安尼就好诶。
1: 对哦，帮助你吸油吸糖啊。哦，包括甲这油糖就由大便排出体外，所以有的人在食吼，较早大便吼量足少诶。食完了后，伊个便会变侪。也增加粪便量，包括伊内底有一个乳糖分解酵素锌呢，吼，就是你较早你食牛奶的尿塞，或者过敏性的体质嘞，因为这个乳糖分解酵素已经改善咱过敏性的体质。
0: 哦，安尼以后我着乳糖不耐症的人，买用啉牛奶安尼。
1: 对啊，因为你加一个乳糖分解酵素啊，
0: 嘿，
1: 哦，你就讲今仔用食物件过敏过敏源就会变少啦。
0: 对哦，
1: 搁再来咱咧讲内底益生菌。
0: 哎、欸，你小看呢、欸，你也看麦，啊，你讲介绍，电话满刷个倒贴者来，你好，
1: 谢谢啦，哎、
0: 欸，嘿嘿，钟太太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跟你讲哈、
1: 哦，
0: 哎、
3: 欸，啊，我礼拜五要回诊，你要怎么办？
0: 你礼拜五要回诊，那就不要礼拜五给你送啊。
3: 那你要什么时候给我送？
0: 就是看要礼拜四还是礼拜六啊，避开礼拜五啊。
3: 礼拜四哦，明天好吗？
0: 啊，礼拜四哦，啊，你台中的啦吼，应该可以嘿。
3: 可以哦，早上哦。
0: 好，尽量啊，我再请咱的外婆跟你联络，好不好？
3: 好。
0: 啊，你是要吩咐今仔日坐吗？
3: 啊？
0: 啊是啥物？对，啊，
1: 你就是什么问题啊？
0: 哈？
1: 你是要送什么
0: 过去？对啊。
3: 安娜。
0: 什么安娜？
1: 不啦，你是要送什么产品过去？
3: 大便那个肠子的啦。
1: 哦，小你要今天这个啦，哎、哦、啦，
0: 好，我再跟我不共，
1: 好，
0: 你要跟我讲清楚，
1: 好，再请我路跟你联络，
0: 感恩。我再跟你注明起来。
1: 你若看当时啊方便，还是你跟你不方便的讲出来，我不能用配合啦，
0: 哦，
1: 那你讲益生菌，刚才来都有四支，
0: 是，
1: 新呢，今麦来都有七支，
0: 对，
1: 医生就建议你吃益生菌啊，单一种益生菌一个月就要1000多块了，
0: 你
1: 讲要吃个七支的益生菌，你现在。是上新呢，有脑浊菌预防失智的菌，好、嗯，再来咱看在蔬果酵素， 就是蔬菜水果啦。
2: 嘿，
1: 我卖讲蔬果酵素啦，咱今仔讲综合果汁的啊，今仔你拍的这杯内底有十一款，甲七十五款啊，如介绍够有可能会同款。
2: 无同，
1: 对嘛？
2: 一早是十一种诶。
1: 对，今仔日咱个先级别日本出是上新的75种综合酵素。
2: 对，75种。
1: 因今仔这个综合酵素，够有人发明专利哦，够萃取专利，叫我都甲75款的蔬菜水果，用3年的酵母发酵，就变作咱这种蔬果酵素。啊，所以主要在吃，简单讲啦，帮助你的消化。
2: 嗯，
1: 你有胃溃疡、胃出血、胃破空的，迄就是腹肚内底有歹菌，即内底有益生菌，来改善。
2: 是，
1: 大刚你干嘛肚肚的？伊内底帮你消化酵素，帮你消化。
2: 嗯，
1: 排便无正常的，不管是3天、5天，甚至一礼拜。我跟你讲，我上济拄到20几天才放一届。
2: 啊，了喂、哦！
1: 你个逐工食，一工三粒是吧？连续食一礼拜，那无放我来退钱啊！
2: 是，
1: 哦，所以我唔捌拄过食无效的，只要你肯食，哦，啊，强调无下济，
2: 无迄
1: 个泻药啦，
2: 哎、欸，番泻药有诶，无迄种无添加，
1: 纯天然，
2: 對
1: 用这蔬菜水果，你食袂落去诶，伊直接甲你做做定浓缩定，和你一颗搞定啦。
2: 啊，上重要的，因为伊这项加速定。需要一些水量来帮他做发酵、
1: 啊、所以你早上吃啊，规天你的水都算是水啊，
2: 对哦，这样就不会晚上这样早便所
1: 搞的，对，早上饭后吃效果最好，
2: 对对对、
1: 跟西药没任何的白害、其实你如果消化系统好，排毒系统好，等到你能把这些西药的残毒给排出体外，
2: 都做会排下出去啊，
1: 对哦，啊，吃里面我们不是30粒的哦，
2: 是
1: 60粒的，60粒的，早上有人跟你说、去日本买、30粒卖多少？1200几，我讲你也要算嘛。30粒卖你1200几，60粒啊，是不是爱卖你2000外？
2: 对啊。
1: 啊，我内底搁加酵素，我内底搁加益生菌，你讲有吼？迄30粒吼，你讲敢那算阿伯咧算粒的吼？这是60颗的。
2: 对
1: 哦。哦，啊，你连讲就是60颗，就是3200啦。啊，今仔最后一回又带2800块。
2: 嘛是照讲涨迄个优惠的介绍，
1: 对，
2: 买一送二，
1: 买一送二哦，
2: 嘛是好咱许多，比如介绍维持这个优惠，
1: 3200啦，
2: 是哦，啊，美中不足就是因为咱今仔的数量真正足少的，
4: 是，
2: 拢总就是加50组，
4: 嗯，
2: 加50分完，咱就是爱结束，
1: 是，
2: 啊，咱若讲普通时啊，好，你着胃肠较不舒服的，常常咧放袂出来，闭结的这种的，哦，像部长讲的，你若有闭结了，你来食这個，好你。马上会用隔天刚看到伊的效果，
1: 对，
4: 甚至讲话，你若讲有登记，拢吼，这个拢放放袂成型，拢常常拢咧闹事，
1: 这个我咧使食，
4: 你咪使食，
1: 啊，我讲你我逐工拢有在放，但是你大概你有感觉，放完的时阵那个有，但是佫放袂出来，
2: 对对，放不完，
1: 宿便残便感，
2: 对，
1: 你佮食三条，我来讲放了清洁溜溜，人讲如释重负啦，
2: 对，對比食迄医生开的两边哦，有较好，
1: 你少食啦，
4: 两边莫佫食，
1: 是是。
2: 吃久肠子会乌，肠子坏死，甚至你用罐的，哦，为着要放一个屎，要用罐的，
1: 哎呦，
2: 罐家哦，家己安尼身体虚咧咧，
1: 是，
2: 迄罐迄哦，我有一届罐过，因为开刀了，开刀足足有要挖一个月，我都完整的放，啊嘛拢无感觉，拢袂掉，家己心肝嘛会惊，去买一粒哦去罐。哦，迄我讲安那有法度有人安尼，逐工安尼甲灌济哦，迄冻袂掉呢，
1: 灌固吼，等下来得想啦，
2: 拢无啊，
1: 拢无啊，你后摆你连放哦，你就放袂出来。
2: 反正以后人人讲诶，拍一个卡就放一个屁就闪晒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不卡恐怖。
1: 诶、欸，
2: 哦，所以咱许多比如用卡天然诶啦，
1: 是，
4: 嗯，
2: 啊，你拄开始若讲有闭结诶问题哦，咱就是在时啊先甲食三粒，
1: 三粒，
2: 诶，啊，水啉愈。水如好，
1: 每
2: 天的水量拢甲算在内，水啉愈多愈好，效果就会愈强。
1: 是，
2: 啊，若讲吼，食一段时间，三粒我拢食了，我排便拢足正常啊。咱即马就是要改做啥物？保护着咱的肠啊，
1: 补充益菌，
2: 要增加伊的益生菌。
1: 是，
2: 咱就变成一天甲食2粒，一天甲食1粒，嘛拢会用诶。
1: 你莫讲啊，我食了要放屎啊，我要放袂出来，3天5天这边来食一盖唔对哦。
2: 唔是安尼啦，
1: 每天最少1颗，
2: 啊
1: 最多就是3颗。
2: 对，啊那有咩爱是的，比如今日买一罐，佮送2罐。3罐优待2800块，每只拢是60粒装，保存期间拢 总有三年的时间，那有需要的隆重加五十分，那要爱电话加金个卡空白。空空
4: 七一空七两三
2: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一雄这段算公告，谢谢。我阿公卡袂厉害，你只加卡几通啊？哦，阿拉讲有任何无清楚、无明了的，欢迎你卡电话来做询问，尤其咱一挂新朋友，免烦恼，因为真侪新朋友你咧听的当中，即个竞争我有符合，但是已经对其他的产品吼，已经外靠你已经买足侪种诶，买甲家己拢无信心啊！你听咱部长一句话，好，你排便啊，讲食无效，完全退回。
1: 我呀，唔捌同退回钱啦吼、啊。我要甲你讲讲，其实台湾每一年吼，你超过4.6亿颗的虾油啊在食。
4: 真有呀！
1: 哎，五位内底都一个便秘诶。
2: 来，我收个接。
4: 来，你好，林大哥，喂，来，我刷
1: 卡掉，刷卡掉。可能听到一半先去排便啦。全台统计哦，现在有就诊记录的超过500万人啊。
2: 嗯嗯。
1: 啊，无就诊的咧，绝对超过咱咧讲的800以上啊。所以你一定要吃，你在哪里有没有便秘？
2: 嘿。
1: 哦，所以讲你排便有顺无？你吃落你才知影。
2: 尤其有的人放哦，放真多。但是你个想看卖哦，咱的马桶是咕溜咕溜的。
1: 黏在顶头。
2: 为什么你放的面？最穷掉了过两叠顶管，
1: 体内湿气过重了，
2: 湿气当
1: 湿啦，
2: 丢
1: 等啊湿鼻湿，等啊湿啦，
2: 嗯，
1: 啊鼻上那湿胃肠调整无好，你消化系统坏啦，
2: 丢
1: 鼻湿吼，咱的鼻哇，心肝脾肺肾有无？是咱的五脏嘛，
2: 是
1: 啊、鼻是咱上少去该注意的，哎、啊、呀，一旦湿热，为什么鼻也湿？你爱啉凉的人鼻都湿。哦，啊！你今仔是手脚冰冷的人，鼻对湿，胃肠甲调整哦好，就将调整咱的脾胃啦，嘿。
2: 对哦，啊！那有要爱，咱许多，比如电话只赶紧甲联络。
1: 五十分卖完，咱就关电话啊。
2: 系啊，
1: 我先讲哦，这无拿到定增加哦。
2: 我讲伊这好啊，足焦虑的。
1: 没，要爱紧你就紧，啊！要考虑你家己去考虑，你家己算啊，你一天食一粒奇异果。
2: 妈差就多啦！
1: 一天一粒奇异果，我某买36颗吧，好事多。
2: 奇异果大家拢买迄黄金的、骨甜的，
1: 那都没有用。
2: 无效啊！
1: 甜的奇异果，黄金奇异果那是没有用的。
2: 有啊，
1: 还有绿色的有无？
2: 嗯，
1: 啊摸摸的生不不的黑有无？
2: 那有效啦！
1: 啊，你一天吃一粒的白边无，我唔知道啦。我倒是一天拢2-3粒啦。
2: 哦，
1: 迄即马一粒奇异果，
2: 嘿，
1: 要个30块，要个40块啊！
2: 有啊，
1: 一颗哦。
2: 啊，买起来你啊看，恁倒一天。啊，一粒便当的介绍就坑爹遐，
1: 对哦，
2: 啊敢无效，
1: 无效啦，
2: 迄奇异果
1: 低俩啦，
2: 哎呀，你食诶，是用甲你增加一个维生素 C 啦，
1: 是，
2: 嘿呀，来你好，
1: 到这者嘿，
5: 我一组，
2: 啊好好，你一组，我甲你订
1: 订啊，一盖3粒，
5: 放未出，没安怎，
1: 你来食3粒，啊透早食，啊水加啉寡，
5: 贵贵，
1: 哈，
5: 放心放，
1: 拢无要紧。拢无要紧，食饭饱食嘛会使。
5: 吓
1: 对哦，哎呀，过10点钟、8点钟、10点钟才会放哦。
5: 哦，好啦。
1: 因为随食随放，你也随。
5: 但是把
1: 时间无
2: 放
1: 啊。
2: 安尼喂，我
1: 过来来食。
5: 要哦，要死个紧
1: 啊！没啦没啦，无遐尼紧啦。只是讲遐垃圾水、毒水也搁输顿来，对身体歹啦。
5: 没
1: 得惊嘞。没啦，啊你个人胃肠最近较无好啦，有咧食西药吼。
5: 啊。
1: 你有咧食？啊。
5: 无力。
1: 无力哦，等下无力。
5: 你放在无力
1: 哦，肠无力无悔啊，快紧，你个食。
5: 好啊。
2: 但咱的话不上过，你水个太少了。
1: 哎呀，配水哦，哈。
2: 哎。
5: 水配个
1: 济呀。无啦，你都啉食完的时阵，你啉的水拢会使算啊，多喝水。
2: 水愈多愈好，咱规天的水量等于咧，互咱的加速发觉，安尼了解无？
5: 好啊，好啊。
2: 好，好，我甲你登记起来，感恩多谢。好，这部长有讲啊。因为这就是爱有水量，所以咱建议讲什么？早时啊的时阵吃，早时啊透早咱个吃了后，是不是后边咱所啉的这的水分拢有法度个算在内？
4: 对，
2: 卖伫暗时要困进前是讲，啊是讲迄暗顿的时阵才要来吃。
4: 嗯，
2: 迄当阵叫你灌500cc、800cc， 我跟你讲，你规个暗时拢咧走便所啦，你冻袂掉啦。所以讲，咱建议咱的时头要早时啊吃。啊，那边爱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联络。 这物件爱卡快手快，数量无多，三罐一组，邮袋2800块，保存期间有三年，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过来安排挂客，听一首。往事莫提起，来共同做伙收听。

0: 你个看讲，那个阿姨讲哦，都开始放未出来，
1: 是啊，
0: 食三粒啦，
1: 是，
0: 即马该食两粒啦，即马该食一粒就会使，愈食愈省呢，
1: 对啊，
0: 本来就是啊，
1: 哎
0: 呀，因为你巴肚好困有够啊，
1: 是，
0: 消化酵素有够啊，
1: 嗯，
0: 你就一天食一粒就好啊。
1: 对，我冇感觉一粒是啥物，你知无？
0: 是，
1: 食这食食了后哦，顺畅一足啊，这是一定的啦。
0: 是，
1: 过来过一点就是变成你的食欲也变较好。
0: 啊对啊，消化好嘛。
1: 一早我讲真嘞，我早起是无食拢未啊紧啦，真正我感觉下晡我还是到暗顿，我咧三顿食一顿就好啊。
0: 你做神啊公！
1: 真的，我不变，不会觉得
0: 拢未枵啦，
1: 未感觉不都会枵。
0: 因为你太多啊，食拢肚掉诶，
2: 就消化不好。
0: 嘿啦，咱那话做卖功力哦。
1: 嗯。
0: 恁孙呐，安尼规工肚掉，拢未食，你会烦恼无？
1: 会啊。
0: 结果你家己你拢未烦恼，因为讲阿无食过升一顿，变动起个升
1: 价，
0: 真的不行啦。
1: 但是个起码我吼完全无同款哦。时间到啊，我吼差不多三四点钟过了
0: 啊，
1: 不多就开始咕咕叫
0: 啊。啊，定时定量啊，
1: 对哇、啊，
0: 越消化是正常的。
1: 而且你吃我吼嘛，给卡济啊，
0: 体
1: 油量也比较多了，
0: 不会胖。
1: 哎、啊，
0: 因为它让你的消化系统正常。
1: 是
0: 哦。哎、啊，你遐讲三顿要做一顿食，等到大哭，等到血糖乌白青。
1: 啊，对。
2: 喂，
3: 喂
2: 喂你好，
1: 洪大姐你好。
3: 喂，请问哈？
1: 嘿。
3: 你是咧卖迄种诶，迄吼，因为我诶胃肠吼，毋是放袂出来，干那咧会放粗粗安尼。
0: 放粗粗。
2: 放粗粗是啥物意思？
3: 啊，佮放出来，那干那安尼较粗粗安尼，安那干那，毋是我喙齿较无用啊，肚咧较无油啊，是啊，干那放粗粗安尼来食啊，吼。
0: 放粗粗是啥物意思？
1: 是放足大条诶吗？
3: 没有，不咧。
0: 里面都没有消化就放掉了。
1: 内底佫加一寡物件啦。
0: 那你就一天吃一颗。
1: 嘿呀、啊，一天吃一粒。
3: 哎，烧起来了。
1: 可以啊。
3: 我再问你一句啦。
0: 嘿。
3: 我当时我无念头毛嘿。
1: 无啦，迄无啊啦，
0: 嘿，
1: 迄无啊啦。
2: 啊。啊！你若讲放粗粗，消化系统不好，你就
0: 吃一颗的啊，
2: 一粒
0: 就好，
3: 可以吃吗？可以吃吗？
0: 可以，要吃要吃
3: 哈。会
0: 保护
3: 那
0: 个
3: 粗粗
0: 的，哎，
3: 不是
0: 都要
3: 晒的，
0: 没有
3: 那
0: 薄薄油
1: 了，对啦，嘿，你就是连吸不拢出来呀，可以
0: 了，
1: 这可以吃，
0: 没有吸收，吃一颗哈，
3: 一颗
0: 就好了哈，
3: 嗯，
0: 好，
2: 啊，你不要结婚吗？
0: 哎，给你登记，哎，你要去做呀。
2: 好，我给你登记起来
1: 啊！
3: 我知，
1: 嘿，你
2: 好，我再跟你联络哈。
1: 好，
2: 谢，好。
0: 这个宝宝有啦，有的人牙口较无好啦，还是讲都做吹气啦，
2: 哦，
0: 还是讲吹较袂薄的啦，
1: 嗯，
0: 它就会变成一家物件拢无吸收放出来，拢圆形食物，
2: 原来迄个形。赶快的意思。
0: 对，伊讲的粗粗的意思就是讲没有经过消化啦。
1: 对，
0: 我想。我是粗粗是做大条的
2: 呀。我是說

0: 有懵哦，
1: 我
0: 讲这讲我乖崩去。
1: 在讲崩的时阵哦，伊讲爸爸，我跟你说，明天如果老师打电话给你哦，你要说不是我。你说我今天上课去大便把马桶塞住了太大坨了，然后我有把它搓不下去呢。
0: 你怕我觉得比我应该嘛感觉。
1: 结果我第二节去看很多人在那里看他在后上面有写马桶裤上。这个教务处有一度上国中，你知道吗？也干嘛？老师不在，去调监视录影带，看是像放塞，放塞嘎，还有马桶塞住。哦，你为什么把马桶塞住？阿姨说啊，就吃太好，我的大便很大条，马桶冲不下去。阿姨就跳哎，阿姨说我还有跑去把我大便的卫生纸哈丢在第二间，啊，第一间塞住啊。你如果老师打电话来，你要说我上第二间，第一间不是我的大便。
0: 其实就搞笑哎，
2: 对呀、啊，
1: 你就惊呀，你外公消化然后带便出来，规条就碎哎，
0: 丢了。
1: 还有扁瘦吼，就是好好扁瘦，别烫一公那个水、
0: 啊、
1: 水很小，
2: 对啦，
1: 冲不下去，
2: 对、啊，
1: 带便那顺规个人哦，白下就好了。
2: 对，包括精气神嘛，给就好。
1: 对啊，
2: 真正所以讲，尤其咱一寡时段话吼，一个聚会啊啦。等下无烂啦，
0: 有、
2: 啊，有时阵吼，讲真嘅，你讲吼，边个讲放未出来，就讲电电价，我讲只不电价伫变数中方嘅咧，
1: 电价
2: 有用，电价昏倒嘅咧。
1: 电价唔是有人讲放未出来，用啥挂手套落去哦
2: 诶。对啊，
1: 你讲啥？你大便放未出来吼、嗯，第一影响就是你的血压，你的血压一定会飙升。
2: 哎，对啊，
1: 你想较早咱咧讲哦。发高烧的人，第一医生没有啊，不知道要用什么抗生素，医生给你吃下药。你先把大便排掉，在中医里面有这排热，排热啦。
2: 对对 对, 對。
1: 你大便啊，无法度放，你体内热有无？湿热拢积在遐有
0: 无？不爽快。
1: 对，迄度那什么啊？下水，咱今仔日迄落落拎到唔到位？热水器无？
0: 嗯
1: 加压热水器，那水未出来，你要先改垃圾水，下开
0: 那个
1: 螺丝
0: 无？
1: 啪一下，好像垃圾水拢下掉无？嗯伊只有法度阁做新呢，啊，所以今仔日你讲排便，唔是干那因为放屎问题，影响到你的血压，影响到你的糖分，影响到你的心肝脾肺肾。有的人讲你伤寒，放屎影响心肝脾肺肾。
0: 哎呦，
1: 你大便无放出来，咱等下就把遐垃圾水阁吸倒去。
2: 对哇、啊。
1: 你想哦，你即马在食饭，我想甲你会歹势。你等于你那。宿便的人啦、啊，今仔日食明仔载阁无放过一工，你等下你这24点钟，你的肠仔拢在宿喷，
0: 丢啊，
1: 宿塞水，
0: 丢啊，
1: 我唔是咧甲你哈，你想我遐本来爱放掉，叫你个宿倒去，送去你的心肝脾肺肾当作营养，
0: 是，
1: 啊你个想，你今仔日这垃圾水去甲身体内底一变二次的污染，
2: 啊
1: 如果你看属于什么便秘的人，伊都放出来，迄才是乌的，
2: 哎、欸、呦。
1: 遐水走去倒，
2: 嘛是体内
1: 的宿体啊，你听好无、嗯？所以便秘，它会变成它的大便会变成干的，
2: 是
1: 它等下伊就戆的，又沙伊就宿沙。
0: 有、嗯、
1: 啊，你该放的，伊讲那是你无爱放，讲我什么代志？我就是负责甲水分宿我打嘛，我来甲缩紧，那里骨很强啊，你嘛缩缩缩啊。所以讲，别家你爱食，过来有的人讲我大便不成形，
0: 好、哦、丢，
1: 因为你吃的你吃的东西少。
0: 嗯、
1: 哦，所以你需要很多的膳食纤维来给这个周会，你大便规条吼，爱金黄色诶，橘黄色诶，会作水诶，
0: 安尼叫有正常，
1: 真诶啦，三通啦，
0: 包括你啊讲有去做定期检查，照、大肠镜时阵，医生拢甲你讲，你诶这息肉足多，
1: 哦，我加几粒都几粒啊，
0: 这为什么咱有诶息肉咧？
1: 就是
0: 讲这个闭结的问题，
1: 放不清气。
0: 放不清气，等下给包掉啊！
1: 塞袂掉啊，等下都给包起来啊！
0: 啊，包起来，伊就会豆豆变成息肉，
1: 伊就变一块肉。
0: 啊，变一块肉，过来等迄块肉愈来愈大了，医生叫我都给你刮、哦。
1: 都无伤细了，又刮袂起来啊！等下两共款啊，迄个都肯来话，你啊等你实在在变变啊，都袂结冰啊。
0: 阿伯阿母，我给你问一句话，医生讲爱等伊大了，叫我都刮。
1: 你个齿有大了吧？
0: 阿姨呐，讲齿有大了，你
1: 变癌细胞。
0: 变癌细胞，那就变大肠癌嘛。
1: 对，所以、
0: 你变成你咧该刀命咧。
1: 就是，你希望伊愈来愈大，愈来愈细。
0: 拢希望拢我说一粒拢卖有。
1: 对啊，肠道如果是光滑的哦，其实肠道主皮毛的意思就是讲，你等下来健康有无？清气，其实你的皮肤都是清气的。
0: 是，
1: 我、哦、你等下。
0: 它袂生有诶无诶啦。
1: 对，真的，你啊，咱讲人来生斑有无？就是等下来的肠相，肠子里面的现象。
0: 你像我朋友嘛，拢忙搞问啊，为啥要我食诶黑嘛不爱食黑嘛不爱，足挑食诶，蔬菜水果拢不爱食，为啥？
1: 绿色都不吃。
0: 为啥我的皮肤会结更骨？
1: 啊对
0: 啊，我拢讲一句诶，我无必给。
1: 还有排便顺、嗯，对。
2: 因为阿如皮肤足水诶，
1: 对啊，
2: 真正。
1: 排便来顺哦，去等下哦，那个现象的反应在咱的皮肤。
0: 对。
1: 你来规个面弄全乌斑、雀斑呐，还是那种油、痣那块咧，足多哇。其实你的肠道一定不好。
0: 真诶。
1: 诶、
0: 欸。哦，所以讲咱洗头，比如话等下多、等下多来得即益生菌，咱爱做增加。有必给的问题。我们赶紧来做改善，那有放毒素才会排出去。啊，那要爱，今天你给您推荐介绍的三罐一组，等于买一送二，优待2800元，保存期间有三年。转数电话，那有需要再赶紧来联络。
1: 转数是，转数是，
0: 对，这转数是的。
1: 是
0: 哦，啊，大人囡仔拢会用吃。
1: 真的。
0: 哦，啊，那要爱家己卡快手快哦。时间的关系，咱爱先和电台共享差不多，唔通放袂记咱的。基本付费转刷电话0800-710-2303

0: 你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阮洪灾可怕的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
7: 桃成熟时，伊就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阵是下晡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嘅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啦，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嘅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今日来到新历九月初九啊。
1: 哎、
0: 阿丽，哦，阿丽有声音啊？
2: 有啦，九月九号。
0: 哎、欸，
2: 是，
0: 对，嗯、啊，咱各位空中的时道，比如无啥气焰，继续收听咱后上头。
2: 酷老波，
0: 我是阿卢威，
2: 我是 IN。
0: 啊，咱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哪讲有任何的批评指教、产品的询问，甚至要来欢呼的，
2: 对，
0: 隆重卡一支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电话，再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甲多播多利用。啊，今日咧，咱毛邀请这位引导的，
2: 嘿，帅哥，
0: 哎，引导的你哦。
3: 哎呀，如何？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哎，
3: 我是引导的
0: 啊，
3: 是两
0: 个，无啦，啊啊啊，你。好人欧罗你不欢喜吗？
3: 本来是欢喜，但是你跟我欧罗我也惊啊！
0: 是要惊啥啦？
3: 无功不受禄，
0: 啊！你就有啊，有某有囝啊！我叫你引导，你免烦恼啦。
3: 哦，
0: 我对小三无兴趣。
3: 小三，
0: 你那家里无娶无囝吼？
3: 小三是。女生你知道是小三，
0: 对啊，
3: 因为讲我对孤老肉无兴趣。
0: 哦，好好好，
2: 孤老肉，
0: 孤老肉，
3: 孤老肉，你知道是啥？
0: 我唔知。
3: 捞着孤的空吧，我的孤老肉，人家咪是讲黑的笑脸呢，我的小鲜肉。
0: 嗨，
2: 啊，老会叫孤老肉，
3: 我的孤老肉。
2: 哎，是。
3: 好啦，你讲，哎，
0: 无啦，阿就跟你拍一个招呼啊。
3: 哦，哎呀 ，OK， 你。
0: 因为嘛，爸爸点起灯线
3: 啊。
0: 我看买一个，
3: 是啊，
2: 哎，爸爸电器断线了，
0: 不要紧，我来处理一个，
2: 嘿，不要紧。所以讲，尤其我，你像讲吼，足侪咱是大有啊，阿张哦，拢哎，拢都一直在问呢，你知不？
3: 是，
2: 你问什么？问讲啊，我有时阵哦，那讲哦，变成讲这个啊，人你讲内底有这个益生菌嘛，啊，我也是讲，除了讲哦，这个放未出来，啊，我放足少的，放未清气的这，
3: 是，
2: 但是我变成有放，有时咧放，但是拢变成拢是安尼的。稀稀的，未成型诶，
3: 漏晒啦！
2: 哎、欸，阿秋姐姐，我们再来讲这根五毫膏，
3: 为什么也漏晒？
2: 嘿，
3: 因为咱讲一般咱来讲吼，诶、欸，腹泻是因为咱腹肚内底有无好诶，食着无好诶物件。
2: 哎、欸，对话，
3: 无清诶，
2: 系啊，
3: 我迄个是内底有歹困。
2: 哦，是。
3: 啊，有人讲诶，你今仔日为什么别人食未，你食诶？
2: 是。
3: 因为别人内底有好困啊。
2: 嘿。
3: 一个在无好的物件，是无气的物件，就去咱的腹肚内底有一个防线抑菌呐、啊，好困也能经得得是咱这個防线有无？
2: 嘿，
3: 卖下你有这個腹泻的问题。
2: 哦，是讲食这种落去买当改善起来。
3: 对啊，你吼你腹肚内底胃肠较用嘛，
2: 哎是，
3: 胃肠较用当中你就袂闹事
2: 啊。啊对啊，
3: 所以我要一直强调讲，它不是跟那下你食放晒。
2: 哦是，
3: 其实。改变这个问题吼，放未出来，放无清气，其实不是讲放，是因为你未消化。
2: 嘿，
3: 你食的物件无消化，又变来放出来。
2: 哎、欸，嘛是有影。
3: 对啊，哦，阿婆、啊，所以讲它是一个整个消化系统，
2: 是
3: 消化系统。
2: 嘿，
3: 哦，为咱食入去，为咱的胃，到咱的肠，到咱白下。这个中间的第一啦，你吃的东西大分子，咱吃的东西是大分子营养素，
2: 对，
3: 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分解做小分子，
2: 嗯，
3: 啊，我们的身体才有办法吸收，
2: 是，
3: 啊，你看哦，你吃的未消化当中，这些营养，我们的身体它就没办法吸收，
2: 哦，
3: 没办法吸收，我们的身体就没办法得到营养，
2: 嗯，
3: 哦，这就是说营养会欠嘛，
2: 啊，对啊，
3: 哦，所以常常听到说，啊，你欠什么两百斤肌少症，
2: 哎，是啊，
3: 哦，你欠营养，你欠体，欠唔会欠钙欠什么维生素？
2: 嗯，
3: 啊，我都有在吃
2: 啊，但是无吃拢无吸收啊，
3: 未吸收嘛。
2: 嘿，
3: 我到那，恁囝有去读册，恁孙有去读册，
2: 嘿，
3: 啊，人拢读第一名，
2: 嘿哦，
3: 伊大概去拢底下睡觉，
2: 嘿是，
3: 课等来拢五科加起来无一百分，啊，伊就无在读嘛。
2: 哦，
3: 啊，你吃的物件就是无在吸收嘛。
2: 对，算有在吃啊，无吸收。
3: 所以酵素伊的功能就是帮助你把这些大分子的物件，
2: 嘿，排解、
3: 分化，
2: 哟，
3: 啊，让咱的身体会当吸收，
2: 是，
3: 哦，会当切做小段嘛。
2: 嗯，
3: 你就讲脂肪啦、啊，长链脂肪、长链纤维，也整阵嘎嘎嘎嘎嘎做 细的，像较早阿妈咧饲孙的时阵啊，
2: 哦，
3: 你物件你讲面就好啊啦，
2: 是，
3: 咱那个家族一只一只较细嘛，
2: 对啊，较幼的，
3: 较幼的，伊唔只较好剥，较好吸收啊，
2: 对，
3: 啊，咱今仔年岁济啊，老啊，咱的胃肠其实跟红眼啊同款，
2: 是，
3: 你跟恢复开的时阵啊，你跟歹消化，
1: 嗯哼，
3: 所以就是缺少了那个酵素分解在这个功能，
2: 哦，是，
3: 咱就是补充讲啊，甲食物分解，
2: 嗯，
3: 好咧消化系统会当较好。
1: 哦，有影，它会肚
3: 掉诶。对，改善咱在讲你讲肚肚啦，
1: 嗯，
3: 消化不良啦，
1: 是，
3: 还是讲习惯性的腹胀，
2: 嗯，
3: 我到点咧干嘛掉掉？
2: 那种肚掉诶，
3: 对，有个人会干嘛讲我点咧？你讲啊，哎呦，我来会在只食呢，那最近啊，如果到一个中头啊，
1: 如
3: 果按时啊，我得要。
2: 哎呀，
3: 有
2: 影，
3: 为什么你未要？
2: 是，
3: 因为你顶一顿还未消化，
2: 哦，
3: 这是消化的问题。啊，另外一部分就讲，咱的消化系统较好的人，
2: 嗯，
3: 你嘛较无容易大口高血压、高血脂。
2: 哎，这是有影
3: 的。哦，你看医生有交代嘛，一嘴饭爱补33个。
2: 欸，
3: 我相信全世界应该，应该我给你介绍一下，除了我某以外，应该没看过有人会补那么久的。但是咱观察哦，它有一个好处，它一吃多，但是它没大口，因为一吃下去的东西，它补了很油啊，很好消化啊。咱今天你看，反倒咱看到有的人吃东西很快的，
1: 对，我
3: 就
1: 吃
3: 很快的。哦，你吃很快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吃很快的，那个高中同学，120几公斤，
2: 他
3: 两碗，我一碗一个便当，我吃本人生快啊，一个便当要10多分钟，已经吃三碗卤肉饭去了。
2: 哈，
3: 那两碗我真的不夸张，我说你是上流的，我你也知道，那两碗整颗卤蛋哦，我都感觉他没煮，骨力煮了吞下去，
1: 骨力吞哦，
2: 那也吞得水哦，抖音那碗，我吃一个两碗，
3: 那大胃王啊，那碗，
2: 对啊，
3: 我都怀疑他没煮呢，但是他就是吃很快，他另一款他就很容易胖，而且有高血压、高血脂的
2: 问题。是，你像像这因为这个食食啦，佮刷了因为这个排便的胃酸强
3: 哇，
2: 造成佮一寡这个慢性病，我嘛记得讲我一仗吼，迄阵啊慢性病还未开始，阵啊我少年嘛拢无啊，但是到尾啊有一段时间路哦吼，我个感觉差不多平均吼三更四更，甚至会较严重啊五更六更再去行一届。
3: 哇！
2: 迄阵啊我即马个回想起来就是安尼。
3: 哦。
2: 啊，刚刚有一讲我吼，我家己忽然间吼，迄即马时间到啊，11:30时间到啊哦，食饭的时阵要食饭我吼，闻到迄饭的迄个啥的。盘亏我，我手就开始一直喘，一直喘。
3: 为什么？
2: 我不知道啊，
1: 低血糖了。
2: 对，阵啊已经变成，我就再去困醒起来，到今麦拢还未食，到11:00我怎不到
3: 你腰啊？哦，会更啦。
2: 啊，就手就喘，啊，去讲就是单单两碗白饭，两碗白饭哦。
3: 嗯。
2: 哦，我的家就输我变配菜
3: 啊，
2: 就是这样子啊。
3: 不行啦，还有说缺糖啦。
2: 结果一检查落去要收啊，讲血糖飙到400，我讲我当时那去滴着种子镜子，我自己都唔知呀。
3: 变血糖啦，云霄飞车啦。
2: 系啊。
3: 人民上管管甲上管，食饱管甲上管，
2: 哎对哇，
3: 无食鸡鸡甲上鸡，
2: 哎是啊，
3: 这是上危险的。
2: 嘿，
3: 所以讲食物件无多消化，无多分解，
2: 是。
3: 其实你讲即系疼啦，疼啦吼，本来是喺入面个血管内底，
2: 是
3: 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一款叫做葡萄糖。
2: 对，是。
3: 我咱食的所有甜的物件，包括白米饭啊，包括咱食水果的即系糖吼。那边有咱身体当利用，也变作葡萄糖。
2: 对，
3: 啊，如果你讲葡萄糖对咱身体就重要哦。咱今仔那是生病啦、
1: 啊，虚弱啦，葡萄糖啊，
3: 你个病住的点滴都是葡萄糖
2: 嘛。对
3: 啊，对啊。啊，你看哦，你今仔你吃的这糖，无多转换做葡萄糖，入去个细胞内底，血管内底，伊就卡伫外口，
2: 是，
3: 就变作血糖。
2: 哦，对，
3: 本来是有效的葡萄糖，因为你的消化系统歹，无法度消化，伊就变血糖。
2: 嗯，
3: 这不是你食西药会好的啊？
2: 是，
3: 那么改变就是讲，让你会当转换嘛。
2: 对
1: 对，
3: 可比我讲一个案例吼，
2: 嘿，
3: 可比恁囝在美国赚钱，
2: 嘿，
3: 伊达个月吼，拢寄1000块下你，
2: 嘿。
3: 美金，
1: 美金，嘿，
3: 你拢甲藏伫个厝诶，
2: 嘿，
3: 你无甲提起换做代票。
1: 嘛不好
3: 啊！你永远拢未开哩，你台湾永远拢未开哩，你台币金皮上咩啊？你咩？
2: 台币金皮国开啊？
3: 对嘛？
2: 系 啊，
3: 啊，所以你就是赶快，咱只物件，等那美金只个咱提来换做台票，你知
2: 无？啊，系 啊，
3: 啊！你也是哦，你古话只嘛，一千加古哦，恁兜大概贵个别拢是啊，迄段笨手，因为他没有办法转换
2: 啊。对，
3: 这就是转换的问题呀、啊。哦，所以我一直讲，这个东西，伊是讲，咩、你食棒晒咩？
2: 是，
3: 应该是你所有消化系统，
2: 是
3: 消化系统很重要。
2: 嗯，
3: 消化系统都拿咱一张奇怪筋感官，
2: 是啊，
3: 筋难挪，
2: 嗯，
3: 奇怪三公伊就打、
2: 啊，对，
3: 哦，啊你筋啊筋难用，我不管你是个手机手表，都算。还有树干有
2: 沒
3: 有，嗯，砍到剩一半，
2: 是
3: 每年的春天，对嘛，一买都砍出来嘛，
2: 对啊，对啊。
3: 所以人讲人未老，
2: 嗯，
3: 常先老，
2: 对。
3: 等下一旦啊老去啊，
2: 嗯，
3: 人对快速的衰老是即死亡。
2: 哎、欸欸，这想咩啊？
3: 等下笑啊，嘿啦，
2: 嘿啊。啊，问题是咱讲真的啦，
3: 吼。
2: 啊，今日吼嘛是爱过来个优待之类啦。
3: 啊，你唔讲后一回就会使起个三千字啊？
2: 后一回我无讲今日咯。
3: 啊，
2: 我想涨一工，今日嘛是爱第二工。
3: 无啦，涨诶刷过来就后一回啊。
2: 无啦，无安尼，你是不是后一回啦？我后一回是
1: 安尼算。
2: 下一次，下一次，
1: 咱档期安尼个算起来，你这是另外一天呢，不一样。
3: 无啦，如你去食迄个岛屿，去食吃到饱。你吃完过出来熬一顿过一味都嘛同一工，但是喺度熬一回啊！
1: 无啊，我未第二工去继续食啊！你别用安尼比如，
2: 我无啊，我跟你讲，部长，我跟你讲，既然有答应讲吼，熬一届我，
3: 熬一届，
2: 熬一届，下一次因为咱档期无够，咱既然档期，
1: 恁头家讲你会用熬一届再来休困啊？你刚好话都讲，你决定讲就甲话休困，
3: 对啊，对啊，对啊，
2: 无啊，所以讲我唔知咱长人咱长袂安尼，啊，今日要讲起个袂安尼，你讲不过去啦，
1: 没啊，你当今日拢听拢懂咧，
2: 又结果
3: 熬一届就是咩啦？来意思，
2: 我后一届，我就下一次。
3: 哦，你的后一届是偌久？你来讲我清楚。
2: 对，我跟你讲，下一次的咱时段
1: 后一届你过来优待，
2: 对对
1: 来推荐介绍的时
3: 阵。我今日过来，好啦，后一届，后一届，
2: 后一届，后一届，阿就叫长来介绍荷兰就好啊。
3: 无啦，后一届未使阁叫长啦，今日也是叫长啦。
2: 我想系今日人，
3: 因为这哦，真正咱为四款哦，将加加八款的分解加数。
2: 对。
3: 我讲益生菌哦，你老公以前我在跟你你讲益生菌呢，单一种益生菌一个月都要1000多块，
2: 是，
3: 我们有七种，
2: 对啊，
3: 哦，包括人家讲的在综合蔬果酵素，
2: 嗯，
3: 你刚才去百货公司买，看你哥哥嘿，我知啊，你往买
2: 买贵哈，
3: 那一罐都5000-6000块
2: 啊，
3: 那个甜不甜？
1: 对
3: 啊，啊，恁这个新呢，咱是用定剂的哇，啊，恁在加个袂贵定的问题，
2: 是。
3: 所以真正成本高呐，
2: 对啦，
3: 我今日熬一回哈，今仔日个涨，
2: 那我就跟你讲过啊，对啊，当今日跟你答应讲熬一回，不要你起价
1: 哈，
2: 啊，咱今日咱就赶快跟做结完毕，
3: 我讲嘛，跟做结，少年的这呀，个叫帅哥，我就知有问题啊，
2: 哎，今日跟做结完毕的结束，
3: 哦，完毕的结束，
2: 对，啊，然后熬，
1: 卖讲你们人的心想到遐歹，
3: 我不是讲人的心想到遐歹，我是讲你想到遐歹。
1: 我劝你要善良。
3: 我是觉得大家都善良，但是雄雄你对我太好，我会觉得不适应。
2: 我跟你讲，阿鲁今天保定你聊聊个对卡好几处啊哈，一路加点。
3: 对，
1: 反正我下一件物件，伊讲你是唔在对
3: 我搞。没了，我也是想一个，真的一条瓜讲，那对你好，你讲我啰嗦啊；对你歹，你讲歹。对啦，我那嘛真的啰嗦。无啦，下尾优惠也使，但是我拜托一项哦，咱拍开登记你。阿爸给我拍开一下齁。来第五能是他86张的世界认证的证书。
2: 是。
3: 现在这个介绍你买到这16张世界专利的证书的绝对没第二期啊。
2: 哦这嘛想呀。
3: 我说我连刚起起来3000真正不是我给你起的。
2: 是。
3: 讲个歹听三后给你起一个400块只要去拍外块啊齁。爸爸妈妈没过分啦。
2: 好啦，阿不要紧啦，我跟你讲，
1: 阿就后几回再讲啦。
3: 后几回，
2: 今日吼，我跟你讲，阿伯阿妈，我吼，恁长老听到阿哥的考虑诶，你家己本身就挂这个大厦问题，拢无都去解决的，我吼，趁钱嘛，赶快，甲涨的介绍是赶快，
1: 无
2: 好起价。
1: 那一张介绍来讲，根本叫做买一送二，
2: 对。啊，所以讲，但是你错过一届，你后一届你得爱用起价啊。
3: 对
2: 哦，啊，你又人讲，不管你食什么人啦，食了无效果，
3: 哦，
2: 啊，你来个试自己食看卖，
3: 绝对有好，
1: 试看卖，
2: 绝对有
3: 好，对子，
2: 哎，对，你话看，我就是要等部长
3: 过来，无好，绝对对子啊。但是我来讲，要赶快来介绍一下，我算着看剩几暗，哦，就是提完就好啊，我无好都供应了你个几工啊。
2: 哦，好啦，
3: 后一回咱买提早去了关门，
2: 哦，啊，那无好，少和你算一下。
3: 好，
1: 我来报瓜，啊，咱的时头表听完这首歌，你来个详细听，注意听。听一首文学唱的《喜欢好男儿》。

0: 来，咱来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7103。啊，你算完啦吼？
1: 这数目无介大，我最近就算好。
0: 哈？数目不大，你唔通提二三十来搞糊弄呢？
1: 小朋友，咱拢大人啊，你不会跟他算的啦，150啦。
2: 一百五
0: 除以三嘛，加五十分尔。
1: 什么干啊，还拢加呢？
0: 今天干啊，五十分尔。
1: 无啦，真的啦，因为这正常的拢讲条件介绍，而且它是加量，而且又加成分，啊无加无起价，顶多落价这2000多块真正。
0: 这也不是借口啊。
1: 不是借口，这是实际。这不是借口，这实实在在，你看得到。卡扎几条是300mg，今麦是350。
0: 真少啊，昨有足侪人买两份的呢。
1: 我见啦，系啊，我就跟你讲啊，你会当炖，你炖起来，伊保存会用剩个三冬。
2: 哦，三年
1: 嘞。对吼，啊，所以讲你这逐工拢爱食，这无你会焦虑诶。出国我拢炸咧啦。
2: 啊，
0: 我听到你这50分，我嘛足焦虑。
1: 免焦虑啦，系啊，别俗，家己爱卡快手快安尼尔啦。
0: 啊，你那是的，比如咱即摆赶紧甲恁进广告。啊，这唐公诶，50分
2: 尔，50分尔，
0: 真正足少诶。那有要爱，恁家己卡快手快，用爱用抢诶啦。
2: 对啦。
0: 哦，电话线卡边啊久，咱阿东、阿君、阿弟电话边啊做好无？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即马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推荐介绍的这项，等下健康的加速听，
1: 是，
0: 好咱的胃肠会用较好消化，好吸收。
1: 而且是 Plus 版的
0: ，Plus 固加升温哦。
1: 没啦，较早两客咧食，我咧食，迄个最有效的啊。但是咱今仔日因为日本有出新的技术，
0: 是，
1: 所以咱三年，这应该讲第四档啊啦吼，咱就应该做一个升级呀。
0: 对。
1: 就较早分解加速，就是讲帮助咱食的物件改。分解的，它里面有四款，
0: 是，
1: 但现在有
0: 八款哦，
1: 八款的分解酵素，帮你把淀粉分解，不变糖分，
0: 对
1: 哦，变营养，把两百只给切较细的。哦，和你的肌肉的生成会较简单，哦，包括你讲的纤维，和你大便会当较顺失，其实80%的人拢是膳食纤维缺乏哦，
0: 对
1: 哦，所以你的排便会袂顺啊，啊，你今仔新的膳食纤维可能帮助你体内吸油吸糖，
0: 哦，安尼就好诶，
1: 对哦，帮助你吸油吸糖啊，哦，包括个只要油糖就少油大便排出体外，所以有个人伊咧食吼，较早大便吼量足少诶，食完了后伊个便会变侪。也增加粪便量，包括伊内底有一个乳糖分解酵素锌的吼，就是你较早你食牛奶的尿塞，或者过敏性的体质的，因为这个乳糖分解酵素已经改善咱过敏性的体质。
0: 哦，安尼以后我着乳糖不耐症的人，买用啉牛奶安尼。
1: 对啊，因为你加一个乳糖分解酵素啊，
0: 嘿，
1: 哦，你个讲起来，用食物件过敏过敏源就会变少啦。
0: 对哦，
1: 搁再来咱咧讲内底益生菌。
0: 你小看呢，你也看麦，啊！你讲介绍，电话满刷个倒贴起来，你好，
1: 谢谢啦，
0: 嘿，钟太太你好，
3: 你好，我跟你讲哈，我礼拜五要回诊，你要怎么办？
0: 你礼拜五要回诊，那就不要礼拜五给你送啊。
3: 那你要什么时候给我送？
0: 就是看要礼拜四还是礼拜六啊，避开礼拜五啊。
3: 礼拜四哦，明天好吗？
0: 啊，礼拜四哦，啊，你台中的啦吼，应该可以嘿。
3: 可以哦，早上哦。
0: 好，尽量啊，我再请咱的外婆跟你联络，好不好？
3: 好。
0: 啊，你是要吩咐今仔日坐吗？
3: 啊？
0: 啊是啥物？对，啊，
1: 你是什么问题啊？
0: 哈？
1: 你是要送啥物过去？
0: 对啊。
3: 安那？
0: 什么安那？
1: 不啦，你是要送什么产品过去？
3: 那个肠子的啦，
1: 哦，小，你要今天这个啦，哎，
0: 好，我再跟我不讲，
1: 好，
0: 你要跟我讲清楚，
1: 好，再请我路跟你联络，
0: 我再跟你注明起来，
1: 哎，你若看当时要方便，还是你跟你不方便的讲出来，我不能用配合啦，哦，
0: 来
1: 讲益生菌，刚才来都有四支，
0: 是，
1: 新呢，今麦来都有七支，
0: 对，
1: 医生就建议你吃益生菌啊，单一种益生菌一个月就要1000多块了。
0: 对啊，
1: 你讲要食个七支的益生菌，而且是上新呢，有脑浊菌预防失智的菌，好，再来咱较在蔬果酵素， 所以蔬菜水果啦，我卖讲蔬果酵素啦，咱今仔讲综合果汁的啊，今仔你拍的这杯内底有十一款，甲七十五款啊，如介绍够有可能会同款，
2: 无同，
1: 对嘛？
2: 一早是十一种
1: 诶，对，今仔日咱个先级别日本出是上新的七十五种综合酵素，
2: 对，七十五种。
1: 因今仔这个综合酵素够有人发明专利哦，够萃取专利，叫我都甲七十五款的蔬菜水果，用三年的酵母发酵，就变作咱讲蔬果酵素。啊、所以主要在吃简单讲啦，帮助你的消化。
2: 嗯，
1: 你有胃溃疡、胃出血、胃破空的，迄就是巴肚内底有歹菌，即内底有益生菌，来改善。
2: 是，
1: 大刚你干嘛肚肚诶？伊内底帮你消化酵素，帮你消化。
2: 是，
1: 排便无正常诶，不管是三天、五天，甚至一礼拜，我跟你讲，我上侪拄到二十几天才放一届。
2: 啊，了喂、
1: 哦！你甲大刚吃，一天三粒、三粒、三粒是吧？连续吃一礼拜，那无放我来退钱啊。
2: 是，
1: 所以我唔捌拄过吃无效诶，只要你肯吃。哦，阿强强调无下剂，
2: 无
1: 那个泻药啦，
2: 排泻液有诶无，迄拢无添加，
1: 纯天然，用这蔬菜水果，你食袂落去诶，伊直接甲你做做定浓缩定，吼，你一颗搞定啦。
2: 啊，上重要诶，伊这项加速定吼，需要一寡水量来帮伊做发酵。
1: 啊，所以你早上吃，啊，规工里面水拢算是水呀。
2: 对哦，阿你就袂暗时安尼，口口咧招便所
1: 搞料啊。早上饭后吃效果。最好，
2: 对对对，
1: 跟西药无任何排害。哦，其实你若消化系统好，排毒系统好，点到你能把这西药的残毒给排出体外，
2: 拢做会排下出去啊。
1: 对，啊，食内底咱不是三十粒的哦，
2: 是六十粒的。
1: 六十粒的，咱有人家在讲，哎，去日本买哦，三十粒的都要一千，才一千两百几。我讲你也要算嘛，三十粒卖你一千两百几，六十粒啊，是不是爱卖你两千外？
2: 对啊，
1: 我内底搁加酵素，我内底搁加益生菌。你讲有吼，迄三十粒吼，你讲跟他剩阿伯咧剩粒的吼，这是六十颗的。
2: 对哦，
1: 啊，你连讲就是六十颗就是三千二啦。啊，今仔最后一回又带两千八百块。
2: 嘛是照讲涨迄个优惠的介绍。
1: 对哦，
2: 买一送二。
1: 买一送二哦。
2: 嘛是好咱是到，比如继续维持这个优惠。
1: 三盒两千八啦。
2: 是哦，啊，米中不久就是因为咱今仔的数量真正就少的，
4: 是
2: 隆重就是加五十组，加五十分。完，那就是爱结束。
1: 是，
2: 啊，咱若讲普通时啊，哦，你着胃肠较不舒服的，常常咧放袂出来，闭结的这种的，哦，像部长讲的，你若有闭结了，你来食这個，互你马上会用。隔天刚看到伊的效果，
1: 对，
4: 甚至讲我，你若讲有长期拢吼，即个拢放放袂成形，拢常常拢咧漏血，即
1: 个我咧塞食，
4: 你买塞食，
1: 我讲你，我逐工拢有咧放，但是你大概你有感觉，放完的时阵那个有，但是佫放袂出来，
2: 对对，配合到
1: 宿便残便感，
2: 对，
1: 你佮加三条，我来讲放了清洁溜溜，人讲如释重负啦，
2: 对，比食迄医生开的两边哦，有较好，
1: 配合食啦，
4: 两边冇佫食，
1: 是是。食
2: 久肠仔会乌，肠仔坏死，甚至你用罐的，哦，为着要放血塞，要用罐的，
1: 哎呦，
2: 罐到哦，家己安尼身体虚咧咧，
1: 是，
2: 迄罐迄哦，我有一届罐过，因为开刀了，开刀足足有要挖一个月，我都完整的放，啊嘛拢无感觉，放袂掉，家己心肝嘛会惊，去买一粒哦去罐。哦，迄我讲啊，哪有法度有人安尼，逐工安尼甲灌济哦，迄冻袂掉呢，
1: 灌固吼，等下来得想啦，
2: 拢无啊，
1: 拢无啊，你后摆你连放哦，你都放袂出来。
2: 反正以后人人讲诶，拍一个卡就放一个屁就闪晒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不较恐怖。
1: 诶，
2: 哦，所以咱是都比如用较天然的啦，
1: 是，
2: 啊，你拄开始若讲有闭结的问题哦，咱就是早时啊先甲食三粒，
1: 三粒，诶，
2: 啊，水啉愈。水如好，每天的水量拢甲算在内，水啉愈多愈好，效果就会愈强。啊，若讲吼，食一段时间，三粒我拢食了，我排便拢足正常啊。咱即马就是要改做啥物？保护着咱的肠啊，
1: 补充益菌，
2: 要增加伊的益生菌。咱就变成一天甲食两粒，一天甲食一粒，嘛拢会用的。
1: 你莫讲啊，我食了要放屎啊，我要放袂出来三天，我刚这边食一个唔对哦。
2: 唔是安尼啦，
1: 每天最少一颗，啊最多就是三颗。
2: 对，啊那有要爱，是的，比如今日买一罐，佮送两罐。三罐优待两千八百块，每只拢是六十粒装，保存期间拢 总有三年的时间，那有需要的拢总加五十分，那要爱电话加金个卡，空白空空
4: 七一空七两三
2: 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圣公告，谢谢。我那讲卡袂厉害，你才加卡几通啊？哦，啊，若讲有任何无清楚、无明了的，欢迎你打电话来做询问。尤其咱一挂新朋友，免烦恼，因为真侪新朋友你咧听的当中，即个竞争我有符合，但是已经对其他的产品吼，已经外口你已经买足侪种诶，买甲家己拢无信心啊。你听咱部长一句话，好，你排便若讲食无效。黄金退回，
1: 对啊，哎，唔捌同退回钱啦吼。我要跟你讲讲，其实台湾每一年吼，你超过4.6亿颗的石油啊在讲，
4: 你想一
1: 下，哎，五位内底就一个便秘的啦。
2: 来，
4: 你好，你大哥，
2: 喂，
1: 我算看到了，一个人听到一半声去排便啊。全台统计哦，现在有就诊记录的超过500万人啊，没就诊的咧，绝对超过咱那讲的800以上啊，所以你一定要吃，你才知道你有没有便秘。
2: 嘿
1: 啊，所以讲你排便有顺不？你吃了你才知呀。
2: 尤其有的人放哦，放真多，但是你个想看卖哦，咱的马桶是咕溜咕溜的，
1: 黏在顶头。
2: 为啥你放的面？最强调了过的黏在顶管，
1: 体内湿气过重，
2: 湿气重，
1: 湿啦，
2: 对啦，
1: 等下湿鼻湿，等下湿啦，
2: 嗯，
1: 啊鼻上那湿胃肠条件不好，你消化系统坏啦，
2: 对，
1: 鼻湿吼，咱的鼻哇，心肝脾肺肾的哇，嘛是咱的五脏嘛，
2: 嘛是
1: 啊，鼻是咱上少去该注意的，哎呀，一旦湿热，为什么鼻也湿？你爱啉凉的人鼻都湿。哦，啊！你跟那个手脚冰冷的人比对是胃肠甲调整哦，好，就是讲调整咱的脾胃啦，嘿。
2: 对，啊！那有要爱，咱是都比如电话只关紧甲联络。
1: 五十分卖完，咱就关电话啊。
2: 系啊，
1: 我先讲哦，这无那就定增加哦。
2: 我讲伊这好啊，足焦虑的。
1: 没，要爱紧你就紧，啊！要考虑你家己去考虑，你家己算啊！你一天吃一粒奇异果。
2: 妈妈差就多啦！
1: 一缸一粒奇异果，我某买36颗吧，好事多。
2: 奇异果大家拢买买迄黄金的、骨甜的，
1: 那都没有用。
2: 那无效啊！
1: 甜的奇异果，黄金奇异果那是没有用的。
2: 有啊，
1: 还有绿色的哇，啊摸摸迄生不不的迄哇，
2: 那才有效啦。
1: 啊，你一缸吃一粒的白边无，我唔知道啦。我倒是一缸拢2-3粒啦。
2: 哦，
1: 迄起码一粒奇异果，
2: 嘿，
1: 要个30块，要个40块啊。
2: 有啊，
1: 一颗哦。
2: 啊，买买起来你啊看，恁倒一缸。啊，一粒便当的介绍就坑爹遐，
1: 哎呦，
2: 啊敢有效？
1: 无效啦，
2: 迄奇异果
1: 低俩啦，
2: 哎呀，你食诶，想甲你增加一个维生素 C 啦，
1: 是，
2: 哎呀，来你好，
1: 到这者嘿，
5: 我一组，
2: 啊好好，你一组，我甲你订
1: 一
2: 下，
1: 一盖3粒，
5: 放未出安怎？
1: 你著食3粒，啊透早食，啊水加啉寡，
5: 贵贝，
1: 哈，
5: 放心放，
1: 拢无紧。拢无要紧，食饭饱食嘛会使。
5: 吓
1: 对哦，哎呀，过10点钟、8点钟、10点钟才会放哦。
5: 哦好。
1: 因为随食随放，你
5: 也
1: 随。
5: 四天无放
1: 啊。安娘喂，过来来食。
5: 没啦，
1: 不怕你紧啦。只是讲遐垃圾水、毒水，个输肠会对身体歹啦。没啦，啊你个人胃肠最近较无好啦，有咧食西药吼。
5: 啊。
1: 你有咧食？
5: 啊。
1: 无力了哦，肠啊无力，
5: 肠在无力
1: 哦，肠无力无悔啊！我见你个食，
2: 单单的话不上过，你水个太少了，
1: 哎呀，会注意哦哈，
5: 水快个
1: 地呀，无啦，你就啉食完的时阵，你啉的水拢会使算啊，多喝水。
2: 水愈多愈好，咱规天的水量等于咧，互咱的驾驶发觉，安尼了解无？
1: 好，
2: 我跟你登记起来啊，感恩多谢。哦，这部长有讲啊。因为这就是爱有水量，所以咱建议讲什么？早时啊的时阵吃，早时啊透早咱个吃了后，是不是后边咱所啉的这的水分拢有法度个渗在来？
4: 对，
2: 卖滴暗时要困进前是讲，啊是讲迄暗顿的时阵才要来吃。
4: 嗯，
2: 迄当阵叫你灌500cc、800cc， 我跟你讲，你规个暗时拢咧走便所啦，你冻袂掉啦。所以讲，咱建议咱的时头要早时啊吃。啊，那边爱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联络。 这物件爱卡快手快，数量无多，三罐一组，邮袋2800块，保存期间有三年，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过来安排挂去，听一首。往事莫提起，来共同做伙收听。

0: 你甲看讲，两个阿姨讲哦，都开始放未出来，
1: 食
0: 三粒啦，
1: 是，
0: 即马该食两粒啦，即马该食一粒就会使，愈食愈省呢，
1: 对啊，
0: 本来就是啊，
1: 哎
0: 呀，因为你巴肚好困有够啊，
1: 是，
0: 消化酵素有够啊，你就一天食一粒就好啊。
1: 对，我冇感觉一粒是虾米，你知无？
0: 是，
1: 食这食食了后哦，顺畅一足啊，这是一定的啦。
0: 是，
1: 过来过一点就是变成你的食欲也变较好
0: 啊，对啊，消化好嘛。
1: 一早我讲真的话哈，我早起是无食拢未要紧啦，真正我到个下晡哇，是到暗顿我咧三顿食一顿就好。
0: 会做神啊公，
1: 真的我不骗，不会觉得
0: 拢未枵啦，
1: 袂感觉不肚会枵。
0: 因为你太多食拢肚掉诶，
2: 就消化不好。
0: 嘿啦，咱若话做卖功力哦，恁孙啊，安尼规工肚掉拢未食，你会烦恼无？
1: 会啊。
0: 结果你家己你拢未烦恼，因为讲阿无食过升一顿，变动钱过升价，真的不行啦。
1: 但是个今嘛有啊吼，完全无同款哦。时间到啊，我吼差不多三四点钟过了，
0: 我
1: 巴肚就开始咕咕叫
0: 啊。定时定量啊，
1: 对哇、啊，
0: 这消化是正常的。
1: 而且你吃我吼，嘛给卡济啊，油量也比较多了，
0: 不会胖。
1: 不
0: 因为它让你的消化系统正常。
1: 是
0: 哦。哎、你遐讲三顿要做一顿，吃点到大口，点到血糖我白清。
1: 啊，对，姑娘。
2: 喂，你好，
1: 洪大姐，你好。
3: 喂，请问哈。你是在卖迄种的迄吼，因为我的胃肠吼，唔是放袂出来，干那咧会放粗粗安尼。
0: 放粗粗？
2: 放粗粗是啥物意思？
3: 啊，佮放出来那干那咧较粗粗安尼，安那干那，唔是我喙齿较无用啊，肚咧较无油啊，是啊，干那放粗粗安尼来食哦吼。
0: 放粗粗是啥物意思？
1: 是放出大条的吗？
3: 没有，放咧。
0: 里面都没有消化就放掉了。
1: 内底佫加一寡物件啦。
0: 那你就一天吃一颗。
1: 对呀、啊，一天吃一粒。
3: 可以啊
1: 。
3: 我再问你一句啦。我跟当时我不要面头毛嘿。
1: 无啦，迄无啊啦，
0: 嘿，
1: 迄无啊啦。
0: 好。
2: 啊！你若讲放粗粗，消化系统无好，你就
0: 吃一颗就好，
2: 一粒就好，
0: 一粒就好。
3: 可以吃吗？
0: 可以，要吃，要吃。
3: 哈，这个不消化，会不会那个粗粗的？哎，不是都要晒的？
0: 没有，要薄薄油啦，
3: 对
0: 啦。
1: 嘿，你就是连食物弄出来呀？可以啦，这可以吃。
0: 吃一颗哈，
1: 一粒，
3: 一颗
0: 就好了哈。好。
2: 啊，你要结婚吗？
0: 哎，给你登记，哎，你要去做呀？
2: 好，我给你登记起来
1: 哦。你要去找
3: 人
1: 哈？我知，嘿，你
2: 我再跟你联络哈。
1: 好，
2: 谢，哈。
0: 这个薄薄油啦，有的人牙口较无好啦，还是讲都做吹气啦，哦，还是讲嘴较袂薄的啦，它就会变成一家物件拢无吸收放出来，拢圆形食物。
2: 对，
0: 原来迄个
2: 形。赶快的意思。
0: 对，伊讲的粗粗的意思就是讲没有经过消化啦。我想讲是粗粗是做大条的。
2: 我想讲顾懵哦。
0: 我
2: 想
0: 讲
2: 这功夫怪崩的。
0: 在讲本的时阵哦，你说爸爸，我跟你说，明天如果老师打电话给你哦，你要说不是我。你说我今天上课去大便，把马桶塞住了，太大坨了，然后我又把它搓不下去呢。
2: 你家跟我一个比我应该嘛讲
0: 过。结果我第二节去看很多人在那里看，他上面有写马桶裤上。这个教务处因为都上国中，你知道，也跟嘛老师不知道去调监视录影带，看是像放晒，放晒嘎，还有。

0: 桶塞住哦，你为什么把马桶塞住？阿姨说啊，就吃太好，我的大便很大条，马桶冲不下去。阿姨就跳完，阿姨说我还有跑去把我大便的卫生纸哈丢在第二间啊，第一间塞住啊，你如果老师打电话来，你要说我上第二间，第一间不是我的大便，
1: 这就搞笑哎、
2: 欸，
0: 你就惊呀，你就另外讲消化然后大便出来规条做水哎，
1: 丢呀。
0: 哎，扁瘦哈，但是也还好，扁瘦被烫一公那个水、
1: 啊、
0: 水很小，
2: 嗯，
0: 冲不下去，
2: 哎，
0: 大便呐，顺规个人哦，白下就好了。
2: 对，包括精气神嘛，给就好。
0: 对啊，
2: 真正，所以讲，尤其咱一寡时段话哈，一个聚会啊啦。等下无烂啦，啊，有时阵吼，讲真嘅，你讲吼，边个讲放未出来，就讲电电价，我讲真，不电价伫变数中方嘅咧，
0: 电价
2: 有用，电价昏倒嘅咧，
0: 电价唔是有人讲放未出来，用啥挂手套落去哦
2: 诶，
0: 你敢知？你大便放未出来吼、嗯，第一应用就是你的血压，你的血压一定会飙升，
2: 对啊，
0: 你想较早咱咧讲哦。发高烧的人，第一医生无药啊，唔知要用什么抗生素，医生啊，你食下药。
2: 是，
0: 你先把大便排掉，伫中医来对，就排热，排热啦。
2: 对对 对, 對。
0: 你大便啊，无多放，你体内热有无？湿热拢积伫个遐有
1: 无？无爽快。
0: 对，迄度那什么啊？下水，咱今仔日迄落落拎到唔知有热热水器无？
1: 嗯嗯嗯。
0: 加压热水器，那水未出来，你先改垃圾水，下开
1: 那个螺丝无？
0: 啪一下，我遐垃圾水拢下掉无？伊只有法度阁做新呢，哇！所以今仔日你讲排便，唔是干那因为放屎问题，影响到你的血压，影响到你的糖分，影响到你的心肝脾肺肾。有人讲你伤寒，放屎影响心肝脾肺肾。
1: 哎呦，
0: 你大便无放出来，咱等下就把遐垃圾水阁吸倒去。
2: 对哇、啊。
0: 你想哦，你即马在食饭，我先甲你回拍摄，你等于你那。宿便的人啦、啊，
2: 嗯，
0: 今仔日食明仔载，佫无放过一工。你等下你这24点钟，你的肠啊拢在宿喷，
1: 丢啊，
0: 宿塞水，
1: 丢啊。
0: 我唔是在甲你哈，你想我遐本来爱放掉，叫你个宿倒去，送去你的心肝脾肺肾当作营养。
2: 嘿，
0: 啊，你个想，你今仔日这垃圾水去佮身体内底变二次的污染。
2: 啊，老婆，
0: 你讲属于甚物？便秘的人，伊都放出来，迄才是乌的。
2: 哎、欸、呦。
0: 遐水走去到，
2: 嘛是体内
0: 就宿皮啊，你听好不好、啊嗯？所以便秘，它会变成它的大便会变成干的，
2: 是、
0: 嗯、它等下一做戆的，又沙伊就宿沙。
2: 有、嗯、
0: 啊，你该放的，因为我那时你无爱放，讲我什么代志，我就是负责甲水分宿我打嘛，嗯、我来甲缩紧它的骨缘墙安尼嘛，缩缩缩啊。所以讲，第一家你爱食，过来有的人讲我大便不成形，
1: 好
0: 丢，因为你吃的东西少。
1: 嗯、
0: 哦，所以你需要很多的膳食纤维来给这个周会，你大便规条哦，爱金黄色诶，橘黄色诶，会作水诶，
1: 安尼叫有进雄，
0: 真诶啦，三通啦，
1: 包括你阿公有去做定期检查，照、大肠镜，
0: 是
1: 医生拢甲你讲，你诶这息肉足多诶，
0: 我加几粒都几粒吧，
1: 这为什么咱有诶息肉咧？
0: 就是
1: 东西闭结的问题，
0: 放不清气。
1: 放不清气，等下甲包掉
0: 啊！塞袂掉啊，等下就甲包起来啊！
1: 啊，包起来，伊就会豆豆变成息肉，
0: 伊就变一块肉。
1: 啊，变一块肉，过来等迄块肉愈来愈大了，医生叫我都甲你刮、哦。
0: 那无伤细了，又刮袂起来啊！等下两共款啊，迄个都肯来无？你啊，等你实在在变变啊，那无要急定啊！
1: 阿伯阿母，我甲你问一句话，医生讲爱等伊大了，叫我都刮。
0: 你个齿有大了吧？
1: 阿姨呐，讲齿有大了，你
0: 变癌细胞，
1: 变癌细胞，咱就变大肠癌嘛。
0: 对，所以、
1: 這個、你真是你变成你咧甲伊赌命呢？
0: 变你希望伊愈来愈大，愈来愈细。
1: 拢希望拢我食一粒拢卖有。
0: 对啊，肠道如果是光滑的哦，其实肠道主皮毛的意思就是讲、你肠啊那健康的话、清气，其实你的皮肤都是清气的。
1: 是，
0: 我、你肠
1: 啊。它会生乌的毛的啦。
0: 对，真的，你要咱讲人来生斑有无？就是肠啊来的肠相，肠子里面的现象。
1: 你像我朋友嘛，拢忙搞问啊，为啥要我食的黑嘛不爱食，黑嘛不爱，足挑食的，蔬菜水果拢不爱食，
0: 为啥？绿色都不吃。
1: 为啥我的皮肤会结更骨？
2: 对啊，
1: 我讲一句诶，我无
0: 排便，对，排便顺，对，
2: 因为阿如皮肤足水诶，
0: 对啊，
2: 真
0: 正排便来顺哦，去肠啊吼，诶个现象的反映伫咱的皮肤，
1: 对，
0: 你若规个面拢全乌斑、出斑啊，还是迄种油、脂迄块。 款的做多有无？其实你的肠道一定不好。
1: 真的。哦，所以讲咱洗头，比如话等啊多，等啊多，内底即个益生菌，咱爱做增加。有屁股的问题，咱赶紧来做改善。那有棒，多数即个排出去。啊，那要爱，今仔日给恁推荐介绍三罐一组，等于买一送二，优待2800元。保存期间有三年，转刷电话，那有需要再赶紧个联络。
0: 转数是，转数是，
1: 对，这转数是嘞、嗯。
0: 是。哦，
1: 啊，大人囡仔拢会用吃。
0: 真的。
1: 哦，啊，那要爱家己卡快手快哦。时间的关系，咱爱先和电台共享差不，唔通放袂记咱的这支免付费转刷电话，0800-710-7103。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将进修兼医书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9，2559269999， 外观之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葡萄树亲》。这段故事是邦桥苦水性听友伊所提供的。故事的内容真有藏身藏后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藏身藏后的目的。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东朝的时阵，有一个大神，有那是大孝子，伊的名叫做陈叔伯。陈叔伯伊的官是做真大，伊做甲黄门侍郎。陈叔伯伊办事能力真高，对国家阁真尽忠，皇帝是非常的欣赏伊，真器重伊。伫当时，伊算是一名真红的大官。陈叔伯伊知影官若做愈大，对人爱愈谦虚，爱愈有礼貌，所以伊唔敢骄傲，伊嘛唔敢浪权来欺压部属，还是欺压百姓。反倒回来，伊关心部属，疼惜百姓。部属若是有困难，伊拢会斗解决；部属若是有功劳，伊就会加奖；部属若是有做唔对，伊会大声纠正。伊想法严明，待人以宽。伊做人是真随和，未急一个官开。伊嘛无官僚的作风，部属拢真拥护伊，百姓真尊敬伊。上界难能可贵的，就是陈叔伯。伊官是做甚物大？伊奉待老母时真有效，伊早暗拢爱甲老母请安，伊的思想找时间甲老母开讲。伊关心老母的身体，关心老母的健康情形，关心老母的饮食起居。伊对老母讲话是真恭敬，伊唔敢恶意，唔敢应嘴应舌。伊对着士大人不但是真友好，阁真忠顺。伊正讲是做到孝顺的地步，孝甲顺，这人人拢会晓做。可是真侪人拢无法度去实行，拢无落去做。有的小可有成就，就安尼扬起咪咪。士大人若是小可讲伊，提供意见予伊，伊不但是未接受，阁认为士大人的一套退时啊，赶未着时代啊，讲士大人是老古板。事实上，士大人的意见拢是过去经验累积的结晶，句句拢是至理名言，拢是真有好处、真有意义的经验谈。有一家陈相达的老母来破病啊，咱人人生在世破病这是难免的。陈相达一看到老母来破病，伊真关心，伊希望伊会当替老母来破病。可是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人讲千斤重担会当人替担，但是四两病尔，后生新妇却是担袂赢。所以唔只讲身体都要顾，健康就是福。陈叔伯伊聘请名医来伫家己老母看病，伊亲身贴药啊、转药啊、淡药啊，伊照顾老母是有够有效的，真正是尽心尽力，真正是付出真正的心。陈叔伯伊问伊阿娘讲：“阿娘，你爱食什么物件？我来去买，我来去买，互你食。”伊的阿娘讲：“我爱食葡萄，打一声嗨啊！”迄个时阵，葡萄唔是亲像即阵遐尼普遍，随买就会当随有。迄个时阵，葡萄都翻版外国才有。陈叔伯伊听到阿娘爱食葡萄，伊赶紧叫人全国去找，委托亲戚朋友找看有葡萄无。可是全国找透透，拢找无葡萄。伊个老母个病，较早讲是温热病一种，真到嘴巴，也就是消化症。即马咱讲是糖尿病。陈叔伯伊叫人全国找透透，可是拢找无葡萄，伊是真着急。有一天皇帝召见陈叔伯进宫，要参详代志。正拄好翻榜有人送葡萄予皇帝，皇帝伊用上高贵个水果。葡萄来请陈叔伯，陈叔伯伊一日看到葡萄，伊唔敢食。皇帝一直叫陈叔伯提起来食，可是陈叔伯连一粒伊都唔敢提来食。陈叔伯伊甲皇帝讲皇上， 我唔知会使将皇上要赐予我食嘅葡萄，摕返去予我老母食无？陈叔伯伊将老母破病爱食葡萄嘅经过报告予皇帝听，皇帝伊一个听了后，良心大喜，学了陈叔伯嘅孝心，不但赐陈叔伯一人嘅葡萄，搁再赐布匹十匹，予陈叔伯摕返去处理有孝事大人。伫东条时阵，安尼做已经是真大诶赏赐啊！即阵咱台湾是报道，爱啥货就啥货。人民平常时所享受诶，已经比较早皇帝赢几啊倍啊！陈叔伯伊接到皇帝赏赐诶葡萄了后，伊赶紧摕转去互老母食。人讲孝子会感动天，这确实是有影。伊诶老母自从食葡萄了后，病煞一直好起来。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葡萄树亲。陈叔伯伊做大官，对老母确实向有孝。可是咱这阵的社会有真侪人，唔知影有孝生做安怎？有的甚至做浪荡仔，游手好闲，一世过去，未去关心士大人的苦心，未去关心士大人的身体。有的人甚至讲士大人饲仔这是义务，那是无有孝这是应当的。啊，秋玉精是风不息，祝玉孝是亲不待。今仔日咱有孝是大人，后日啊，子孙啊就会有孝咱。亲像乌鸦是鸭只，有来家堂倒转来给老母食。羊啊，那是要甲羊母食奶，会晓前脚大声跪咧。金丝猴看到老母去予拉虎掠去，会绝食啼哭来报亲恩，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咧？这段故事是邦桥苦水城听友伊所提供的。苦先生，我真感谢你对咱节目的关心。你希望社会浪荡子会当体谅士大人的心，人人会晓有孝，你的功德是无量。我真祝你事事如意，子孙啊代代出人头地，让你身体健康，吃百二。多谢你提供的故事，谢谢罗兰。

空中的和平音。拄只咱所讲高头祖先的故事，讲咱叔伯的老母去地着小块钱，吃葡萄来好气。小块钱就是即阵的糖尿病，吃葡萄小块钱会好气。这是咱叔伯的老母以体来缺乏葡萄糖，咱人的身体未使无葡萄糖。糖分是产生人体热量的元素，热量就是元气，人若是无元气，就会产生种种的病发症，产生心脏病、高血压、尿毒症、目睭失明、皮肤病、肝炎，这拢甲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糖尿病因为病发症是真多，是十大死亡原因的一个大病症。即阵我阁将糖尿病病因甲治疗方法讲一遍。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食落去的糖分吸收袂掉，小便的时阵尿中有糖分，所以有真侪人在治疗糖尿病，一直拢在补充胰岛素，用控制的方法，连饭都禁加唔敢食。到尾啊，糖尿病不但医无好，身体却愈来愈无元气。愈来是愈散，听后检查讲无糖分啊，人已经是三比八，三甲参像僵尸同款，百病拢照搞，会感觉头晕、失眠、心脏无力，人无元气，安尼吃袂掉。伫要死的进程，才想讲无嘛食一撮仔物件，才袂死了后来做妖怪。这款用硬禁食的方法，我认为真不对。参像一盆花，讲花盆会老，啊都无爱加压水。这盏花因为无水，一定是会来死去。花盆虽然是会流水，我若照常给它压水，这盏花同款也会活。糖尿病放尿有糖分，只是吸收袂起的糖分。再过讲，咱人在吸收营养素，唔是干那靠胰岛素，也佫有胃肠，甚至肾小球，嘛也佫有再吸收的作用。咱人所需要的营养素，有糖分、脂肪、蛋白质、维生素、水分、有机物甲无机物，有这营养素，咱人才会当生存。所以我只建议有糖尿病的好朋友，那是糖尿病初期，小块进食这不要紧，这有好处。补充胰岛素，这有那是一种的治疗方法。但是若到尾期，人都真散啊，都感觉真无元气，心脏都会感觉无力，会感觉脚酸手软。甚至有高度性的失眠，会旧筋思想会来分歧。在这个时阵，若够禁食，这是温室无活。有真侪糖尿病的患者，拢是注胰岛素禁食禁了过头，才产生高度性的失眠症。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甲普通脑神经衰弱的失眠症是无同款。普通的失眠症严重的时阵，食镇静剂有功效。但是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病症者是吃袂惊。糖尿病会产生甲失眠症，拢是体内无糖分所引起的。所以伫这个时阵，那也要吃一撮啦蜜茶，随食都随有功效。蜜茶甜粉甲青糖、甘蔗糖的甜粉是无同款，因为芳蜜是人体会当直接吸收的葡萄糖，青糖甲甘蔗糖那是要吸收。都要经过人体机能的制作，将甘蔗糖代成变作葡萄糖。所以有糖尿病的人，除了青糖甲甘蔗糖唔通食以外，啥物糖分拢会使食一撮啦。餐像白米饭、果子啊、面粉，绝对唔通禁食禁了过头，安尼才袂无元气。嘛有真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禁食禁了过头，身体是三加从骨头而已。人感觉安尼真无元气，伫这个时阵，会使食人参石白汤，用人参两两、石白两两、淮山、青芪，转转的来做茶啉，随食元气就会当随复过。但是若要根本治疗糖尿病，按照中医的理论，除了固脾胃以外，爱兼顾肝甲腰子，因为肝若是用胆汁的分泌就会顺。胆汁的分泌会当帮助胃肠吸收糖分、甲脂肪分、甲蛋白质。心内中阁有肾小球，肾小球有再吸收的作用，会当将胃肠吸收无去的营养分，阁再吸收一次。
随着血循环送到人体各组织，所以糖尿病对咱中医来讲，并不是可怕的病。咱中医在处理糖尿病是活诀的，不是死诀的。咱中医在治疗糖尿病有分上消、中消、下消，上中减消、上下减消、中下减消，还是上中下节消，看出什么症状，就落什么药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公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该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义理不明是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理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也有真侪人会腐弱道强，所争的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无理是招骗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义理我那是同款，一点点啊都未使定当。那是一说说啦，唔对起，咩都医未好啊。参像头壳疼来讲，血压管来头壳疼，啊，甲开补血补气的药啊。消炎症的头壳疼，甲当作太阳症的头壳疼的医，莫管都拢医未好。过去阮师父一时常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数时以八节灵通贴，望闻问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师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甲人断病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经过，包括伊的职业、伊的环境。闻诊就是听病人讲话声音，五声甲丁、中、上、五五音。呼、笑、刮、靠声，脉诊才是有清，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气要甲分好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咱中药甲青草药，伫打点酸、抽、疼、麻痹症的药啊，是真多。养分我那算未完，药啊有几啊百味。可是得到酸、抽、疼、麻痹症的人是有够多，有的医来医去拢医未好，这原因在哪里？因为酸、抽、疼、麻痹症的病因是真复杂，西医有分风湿症、神经痛、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咱中医有分风痛、湿痛、寒痛、风兼湿、寒兼湿，有的是风寒湿，男男做一个。除了酸抽痛麻痹症，还佫分男女部位来落阴经药，佫要注意五脏的虚弱。咱医脏经感有分肝痹、心痹、脾痹、气痹、甲肾痹，佮有火气风、痢风，佮爱分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佮爱配合五运六气来去落药。酸、抽、疼、麻痹症，都是病因真复杂，病源是真多，所以严方有呾真多。严方只是对某一项症状有效，一个严方是无法度统治所有的酸痛症。大块人的酸痛症，甲瘦的人的酸痛症，用药都拢无同款。查甫人的酸痛症，甲查某人的酸痛症，落药有哪有差别？老人的酸痛症，甲少年人的酸痛症，选药嘛是有特殊的学问。那是去得到酸痛症的好朋友，便药啊，唔通乌白吃，才袂去酸为酸药剂。一定要找内行的医师，找出病源，查出病因。然后再个对症落药，用药那是有对症，酸、抽、疼、麻痹症，买好有那无困难。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大家啊，查某囝甲新妇，这三角关系是真奥妙，所以就发生真侪真趣味、真懊恼的代志出来。因为安尼，嘛有真侪真有意思的俗语。较早大家啊讲新妇，那是娶入门都要大先家压落底，所以有真侪大家啊无分黑白，对也念，啊唔对嘛要念。因此，就有一句俗语讲：“十念大家会出万倍新妇。”但是，即阵的大家啊讲，即卖新妇太有通和大家啊念。即阵大家啊若讲一句，啊新妇就讲一大段。较早大家啊讲会苦读新妇，即阵的新妇若卖去苦读大家啊，就算是真好啊。较早农业社会无水倒水。古人人洗衫拢规定固伫古街边底洗衫，有的是一大店伫溪仔边底洗衫，哪洗衫就会哪开工，有的是哪洗衫哪工人的是非，有的是哪洗衫哪讲大家的代志，一个就讲我唔惊大家的念，大家的若愈念我，我物件就食愈多，我甲食好肥肥，啊甲积好推推，另外一个讲啊我人散散。我就甲结合烂烂，另外一个伊拢甲结点点，大家啊都袂念。过一个较少年的新妇讲，大家啊那是念我，我拢坐正正，安尼大家啊都会愈来愈教我听。另外一个佫讲，我规气穿好水水，啊单领薪水。以上所讲的是台湾的俗语趣味的来源，直接讲予大家做参考。

甲做一个上界歹拍算，然后看要安怎样解决。拍算好了后，就无爱去想伊啊，因为安怎想，大不了拢是离袂开上界歹拍算。空中的好朋友，若要烦恼，真正是烦恼未了。何况烦恼的进程，并无法度解决代志。咱归去乐观来等待，真正若代志发生的时阵，才来解决困难。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的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某囝，拢会为伊暗中。

在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不多中断，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花呗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二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得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那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仔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过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仔，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仔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培养一对细弟妹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仔，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仔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仔，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仔，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脚。当年未透风，所以惊坏芭乐。是哩。
6: 三六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你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分量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将啊，甲笑啊， 因本来是一对真幸福、真美满的夫妻，因真正共同打拼地起家。虽然因的收入是无介济，但是两翁仔某也会互相合作，共同量入为出第二家。两翁仔某在做小工是真艰苦，皮肤拢晒干呢，乌乌乌。那论身体，将阿参像是粗霸王，身体宽大过粗壮，阿翘啊，伊嘛粗大，体格参像汽油桶，这叫做零高零阿红配红，猛虎唔惊装卡爽。虽然将阿伊出嘴合嘴拢挂三二斤，但是翘啊，伊认为这是查甫人好爽的德行。哪有一天无听到翁婿在做三字经，伊的心肝颠倒会跳袂停。莫非是伊翁婿门四板去打唔着兵，迄支劈下嘴，才会得藏好用？因为因伫蒙阿波在做土水，讲着爱做三字经，才会唔惊鬼。有一天将啊，忽然间家爷某笑啊讲，伊昨暝梦着鬼。迄、那个鬼要求咱都爱甲伊捡骨，兼做风水。伊讲伊早都变成无依无靠、孤梦的野鬼。伊阁讲我时常伫个梦境甲放尿，对伊真正是大不敬。但是伊个梦早都无梦白，任何人拢不知情。如果那是紧，拢会走去迄个所在地修改。那是要来处罚你。我就好参像无鬼精味，我即阵只好求你重新捡骨做风水。捡啊！伊听到遮，伊是听甲会起加连顺，伊个鸡母皮嘛是安尼强强滚。捡啊！伊就劝伊翁婿对着即个梦爱重视，做人唔通伤脾气。伫隔天光，因真正找到迄个无人雕牌的坟墓。甘草是发到遐尼旺，任何人都唔知影甘草的内中有一个被放杀的小喷雾。将啊甲捡啊，真正开钱甲捡骨做风水。王牌的名用马替无去啊，但是好参像是写叶阿贵，因三星五果同款传家牌，金纸银纸有那特别甲烧一大堆。这嘛好参像在做善事，讲起来嘛真奇怪。这件善事做了后，经过无外久，将啊甲笑啊，因的土水工课是达工有。达人做风水虽然是小工程，但是若有工课通好做，也连连会发袂停。将啊甲笑啊，好参像红包是一直来，因的工课真顺利，真正是福气到唔知。经过三年了后，巧啊，伊阁甲生一个后生，真壮哉，生做粗勇，真可爱。人拢讲壮啊，伊歹得出好顺。这个囡仔将来绝对唔是干那下闷土下倒棍，那栽培有好势，将来有乃做将军。你甲看，伊头大面四方，脚手的肉是安尼顶空空。靠声参像在弹雷公，一靠是半点钟久，要靠未煞。靠声是传家三里外，连三只公啊、四金伯啊、九只公啊，都拢有听到囡仔的靠声。将啊，伊的三字经对囝是无答话，伊只好一暝抱咧四界行。将啊，甲笑啊，伊想到过去所做的喷墨，名声叶阿贵。莫非这个囡仔有带富贵？因归去将这个囡仔号名叫金贵，希望伊的一生大富又大贵。果然是真奇卡。这个囡仔若是听到人在家叫金贵金贵，伊就笑哈哈。人讲行善真正是有好报，虽然是无意中被逼的行善，也同款有好的结果。

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点油做记号。本来点油做记号，这句话是真单纯，并无啥物恶意。但是到尾啊，煞变成结冤仇的意思。伫较早农村人，因为因拢无读书，真正拢是半字唔捌。因在卖猪卖猪，猪啊那是膨胀，卖成了后，买猪的人都会用蜡烛油。在那只猪的身上点一个记号，表示这只猪已经属什么人的记号是在人做，所以才说点油做记号。后来点油做记号煞变成在给人放掉在扣分的俗语，参像这阵大风打输一方，还是争不赢一方，大风就会向一方说，我这阵给你点油做记号，你以后就会知影，你甲我记咧。点油做记号，伫政治上会变成秋后算账，嘛会变成党对党，永远在对抗，永远在抗争。这真正是无好的代志，无好的现象。那是思想在点油做记号，在报冤仇，在冤报冤啊，仇报仇，这风波又个几时休？政治家那是有点油做记号的心态，这政治就永远无安稳之日。应该是要培养出民主的风度，民主的素养，唔通催化民主。一个选举选输了后，也一直在扣分。政治家那是有点油做记号的心态，这拢唔是全民的福气，这是在政以后内乱的政治，在政内乱的因。以后恐惊有内乱的日子通好过，所以咱心胸爱放好宽，心胸那是放未宽，这拢无法度成什么大气候。那是干那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也是干那尊小人报复的心态。这款的政治家也是有限公司。自古以来，一个有为的大人物，爱有法度做寡好批评者。到尾啊，有来来侵服，会来拥护伊。安尼成者自然是为君，啊败者自然是为臣。唔通干那在点油做记号，在报残孽啊冤。人讲冤冤相报是好事了，相信那是聪明的人，一点都会巧。

一个真认真在读书，也是一个真认真在做头路、在拼事业的人，伊拢会感觉时间真短，真无够用，所以因一时拼无够，因连暝时有若拼来斗，所以到尾啊，即个拍拼的人也拢真成功。较早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一日两半夜。咱台湾人伫较早拢真善吃，肯拼的人后来也拢会拼得真好食。即个好食人上起头拢是受着一日两半夜的鼓励甲影响。你看较早的人是遐尼骨力，遐尼拍拼。伫早时要出去做工课的时阵，还阁有看到月娘甲天星。伫暗时因做工课收工的时阵，同款有闹看到月娘甲天星，真正是一星出一星归。当年累月披星戴月，一点一滴，一直做，一直欠，一直累积。日时做无够，连暝时有哪甲做来斗，所以造成了今仔日台湾好业的基础。可是即阵好参照即款拍拼的精神，一直拢在变质啦。台湾的社会好参照有真侪人一直在讲究大享受，不但是办大做，佮讲究大食、大开、大佚佗，那是佮一直沉迷落去。我看这个人，因未来的前途真正是白茫茫，将来唔知要何去也何从。咱的人生也是较拍拼的有较赢。虽然咱即阵唔免一日两半夜，但是咱同款是爱拼、爱计划，这将来是一定赢。

0: 进宫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最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煞袂到会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酸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酸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人讲家人人是好水命，讨海人是上知影，所以伫家人住久的人，根本都唔惊好水。因吃苦耐劳、奋斗打拼的精神是胜过任何人。那是天后好天，才要出去讨海；，还是天后好天，才要来做生意；，还是要来去做工课。那是安尼，家人人都拢免专家。较早家人讨海人讲，船帮的下面都是地角，因为着生活，为着赚钱，也只好冒风险。好个在即阵的时阵，我那愈做愈大只，因此风险我那愈来愈少啊。伫家人的码头散步，看大船来出出入入，这我那是一种高水准的享受。因此，我那有真侪恋爱中的情人，因共同拿着一支的小雨伞，伫家人的码头伫谈情说爱，伫培养气氛，培养感情。但是，那是已经结婚的翁仔某，太太那是向翁婿讲：“老公，咱拿雨伞来去湖中散步好无？”伊的翁婿大部分拢会讲：“打雨落遐尼大，落无停，拿雨伞都有雨压，这有啥物好散步的？那是要做小步，你家己去。”真正婚前甲婚后太差遐尼济。不过家人的互讲气氛真正是真特别，真无同款。那是有机会，翁仔某同齐拿着一支的小雨伞，同齐来到家人游河港，散步伫小雨绵绵的当中，相信恁的感情会阁旧情绵绵，继续到永远永远。啊，那是要长期来住伫家人，都要会晓顾身体。姜母甲蒜头都爱炖物件，加食一撮啦。搁参像冬虫、人参甲灵芝，那是经济上都做会到，即会使泡茶加减啉。因为家人湿气真重，治着风湿酸痛的人是上介济，治着过敏性鼻炎的人有那袂少。冬虫、人参甲灵芝，这三项中药。是咱人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物件。即阵这三项物件介绍并无介贵，人人也拢食会起。唔是较早讲到爱皇帝、贵族、王家，还是好野人愿意才食会起。咱台湾虽然也有好野人甲善恰人会分别，但是搁较善恰都比善家参像阿富汗。参像非洲的龙王国家，咱台湾人只要身体用，只要肯做肯打拼，凊彩做做咧，都有小康的家庭通好过。上界惊都是唔讨唔谈唔肯做，第二惊都是身体弱欠，身体无好，就是要去做，有那拼未来。所以一个人，伊会好命还是会歹命，除了道德做人以外。上界重要的都是决定伫身体，身体用，身体健康臃肿，安尼咱人生一定是幸福快乐的人生。

一个七十几岁好老先生，伊本身家己个有心脏病，伊血压也时常在逆管，伊嘛时常在惊病院找诊所。伊伫台湾是一个单身的老乌啊，伊拢总无结婚，所以伊无惊无疑。但是伊真爱囡啊，真疼惜囡啊。伊平那是看到规定的囡啊，派书包去学校读书，伊就感觉真安慰、真欢喜。因为细汉的时阵，伊想要读书，可是伊无机会通好去读。因为细汉的时阵是遇到战乱，家庭个那真散拆。伊伫真少年的时阵，就随着国军来台湾。伊因为细汉无读书，所以伊也无多一直升官。无读书是伊一生的遗憾。有一间好先生，伊去家扶中心，家扶中心也就是家庭的辅导中心，专门在帮助一挂家庭散拆、家庭来出问题的囡仔。好先生，伊将伊一生所欠的钱200几万，拢甲捐予家扶中心。伊要将这钱来帮助清寒的子弟去读书、去拿注册费。家扶中心的主办人员，因看到何老先生身体好像就无介健康，所以就向何先生讲：“啊，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啊，你身体阁无好，你嘛真需要钱。”啊！你即阵将这个钱拢捐了了，那安呢？你以后的日子是要安怎样过？敢是会真歹过？何老先生伊讲啊，我的病会当伫英总看健保，我除了三顿单单食以外，其他拢无去开着什么钱。阿囡啊，那是无钱通我读书，就会参像我同款，会变成唔捌字。这将来因会失去真侪做头路的好机会。何况我即阵已经七十几岁啊，我食的、穿的、用的，拢用无偌济，所以我即阵爱帮助清寒的子弟去读书，或者子弟将来有光明的大路，有光明的前途。家扶中心的主办人员，每一个人听到这些话，拢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来甲伊开讲，来了解何先生的一切。何先生，伊真希望囡仔拢有法度读书，有呐，希望囡仔爱好好啊去读书，安尼才有前途。千万唔通去做歹囡仔，特别是唔通去飙车，因为飙车即讲真危险，有时会来跋残废。那是来跋残废，将来一切都拢去了了啊！何先生，伊的爱心值得人尊敬，我一只祝伊身体健康。一切如意。

那是有一个朋友，伊平常时是真爱饮酒，但是有一天你叫伊饮烧酒，啊，伊常常向你讲，伊无爱饮烧酒啊。我相信你一定会向伊讲，海龙王过会死水，这敢当有三公？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的社会，伫个交际应酬、饮烧酒的中间，咱上爱甲人灌酒。酒是饮烫海，无醉讲做无好头路，生理讲讲未成，合约讲签未好势，讲到一定爱饮酒，饮甲好爽，讲安尼才有气魄、有面子。因此，咱即阵有真侪人拢是饮酒，饮甲变成酒精性的脂肪肝，到尾也变成肝癌、肝硬化。若是知影会安尼，海龙王早就爱来洗水。阿汤来饮酒，饮甲来用要无性命，那是发觉有。

拿来涨大涨水啊！我就向伊讲，你酒唔通过啉啊，过啉落就会无性命。但是这个人，伊反问我讲，啊那真正拢来解酒，敢都有百分之百有性命？伊知影，伊就是来解酒，我那未负气啊，就是有仙丹妙药，也只是拖病而已。吃一个卖好下呢，艰苦加我几年而已。对着这款的患者，阮做医生的也真正是无可奈何。伫平常时啉一撮仔酒，这对着健康是真好。但是若是要天天啉甲醉，逐工都拢在拼酒，这会伤肝伤身体。我只希望大家爱遵则。伫平常时过关药啊，我也爱加减食，安尼肝才袂来硬化。

0: 上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

染到肝病。虽然平常时啊是肝痒痒、身体痒痒的时阵，咱同款来顾肝。咱经济上乃是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刺激过刺激，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顾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淮万宁永靖，向这边。
5: 下头有三座。巴拉坐，梅亚坐，放的坐，阿哥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我是阿斌，节目一开始，咱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闽南人心事》。到底中华鼻头，来到咱鼻头又叫高边大官的好正源。咱的陈大哥讲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闽南人心事》啦。来，邀请咱空中的朋友。

来，哎呀呀呀，讲闽南人的心醉啦吼，啊，这闽南人心醉，意思讲这个情景吼，啊，真吸引伊的感觉，比如讲这个姑娘啊，真水呀，哦，看到这个姑娘啊，婀娜多姿，闽南人心醉啦吼，啊，是看到这个风景，哦，这个风景好像是不灵光，讲闽南人心醉，这种形容词哦，这个、歌其实也袂歹啊，这个、歌名好，啊，过来迄、那个。这早轻快，也肯定个切来食高水哈，哎呀呀呀，轻松好听就好啦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感恩主持，咱的时间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两点钟的时间跟阿斌在空中，咱欢喜来到阵。今仔日是九月初九，今仔拜三，古历加到七月二八，今仔是国历的九月九号，唔是。那你的古历的九月初九，那古历的九月初九就是重阳节啦。重阳节就是咱中辈时代第二个生日啦，吼、哦。那我那个社区啦，重阳节吼，按个家瓜友会拢会办这重阳节的庆祝活动，拢邀请这中辈时代来吃桌、来唱歌、来摸菜、来庆祝这第二个咱的生日，叫做重阳节。啊，当然各管政府嘛，拢会发这重阳节的礼金。但是今仔国历的九月九号，并不是重阳节哈。诶，给再有一个，迄、那个咱中辈时候咧问我讲，阿斌，今仔九月七干唔着重阳？唔是啦，今仔是国历的九月九号。今仔古历是七月二八，七月时啊未过去诶，七月时啊阁有两天吼。啊，有人月尾嘛有咧拜拜啦，这两天啊日子拢未歹。啊，等下你可看做一个提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啊，然后要阿斌寄产品服务吼，啊，你若登记有咧阿斌寄产品的吼，咱也要看看，因为后礼拜。后礼拜即中秋节哦，啊，差不多画一挂乌鸟的啦，啊，迄、那个邮局啦，送货人员哦，拢真无用啦，特别甲俺讲交代讲哦，若要寄货，提早寄寄啊无吼，后礼拜真无用呢，伊若搁要送油啊，搁要送中秋月饼，送礼品。后面也结一堆啦，所以总啊用口给咪流落去啊，所以哦上药就那些就较袂准时啊，所以讲哦，咱也是对啊边寄产品的，咱就提早甲叫叫的，安尼较袂易塞着车吼、哦。来，非常感谢252-5500，外观区咱都爱加06。来了解这个社会书啦，看咱这个古锥的社会发生什么代志，那些社会书。大家咧报啦吼，啊，中辈时代有那些拢会甲咱讨论，讲奇怪呢，诈骗的，大家咧讲靠遐侪人用骗，其实也用骗去吼，拢是一个啦，叫贪啦。啊，话讲敢唔接戆，咪作歹讲。你像阿边个再有讲一个新闻啦，讲哦有一个利用境外的一寡方式，啊，什么洗钱，啊，换做什么泰达币去敢骗。其中有一个医生在北市咧开诊所，伊用骗四千万。啊，然后这个医生伊就是地势混住啊，哦啊，医生遮好的行业，伊较会用骗去。啊，你若想伊个白白讲摕四千万要予人，绝对无可能嘛，绝对有前因后果啊，一定有一个利嘛。啊，无较有可能讲一个人，我做医生我有欠钱，我要投资嘛，其他的银行行员有管道啊。我较有可能会相信咧诈骗集团咧，啊，佫真正用骗四千万，所以哦，我是认为一个贪呐，啊，伊绝对是有互伊食着甜头，伊较一直落落去，一直落落去，啊，无医生知识辅助啊，敢有可能讲真正遮尔戆？啊，所以那些咱小的说安尼听，有那些你感觉讲奇怪呢？不可思议，靠！啊，那小的小无讲来用骗去，啊，小无就是一定发生啊！吼、哦，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世间事就是安尼无奇不有啦！吼、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咱听电台就是有这个好处，咱就是袂用骗你，那有这个判断的能力，感谢安尼，吼、哦，所以听电台，咱这长辈时代，一个比一个拢较有智慧。各位中辈时代，只要甲阿斌讲，嘿，我这世人无可能用骗，逐天伊咧听的呀、啊，哦，我有人敲电话甲讲，你感谢你和我访问，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伊也讲唔免，伊也只讲唔免，我无咧贪心你的礼物，吼、哦，我感觉咧是对的，吼、哦，来非常感谢吼、哦，这桃园机场捷运哦，讲环北站这台车今仔再发生火烧啦，地下二楼这。月台，人咧等，迄个即温入来即台车，一坐位哦，哦，
讲奇怪，这位的卡手机啊，行动电源，这锂电池发火啦，火倒起来呢，火咧加在，迄、那个家己拍花伊啦，上过来到底看，起家一场尔，无人受伤啦。啊，这就是锂电池行动电源，所以有人现在这少年家咧充手机啊，伊也买这行动电源，放伫挂包啊内底，你要特别注意。消防局咧讲哦，一旦啊变形，啊是已经充未入电啦，啊是拢作烧，我看咧都爱换，啊换爱换有些安全标准的啦。讲起来在9:21啦，伫个中立区中丰北路捷运的机场，啊机场的捷运啦，环北站内底啊，讲开迄座位下卡一个挂包啊内底啊烧起来啊，啊火咧加在，啊足紧就火拍花，这就是行动电源呛烟啦。这运动电源哦，我那些变形破开，一些特别细腻呢。啊，过来哦，门窗头碰衣绝对袂当控制行动电源。电源啊，是有抓伤的所在拢袂使。一旦啊烧起来，这样做好烧，那碰衣柜拢喜欢密密麻麻。这是有发生过，不是无发生过呢？门窗头，你啊在困，你嘛在遐充电充几暝？半暝啊，火烧臭火大，你得袂，你得走袂赴。所以要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吼，卖离开你的视线就对了啦。另外，中立这个街讲南下，伫迄个中立的路段，昨个报告点我发生拖板啊车甲轿车，两只车相撞着啦。这只黑色的轿车，去后边拖板车惊一个吼，你安怎呐？四个门，轿车四个门变做两个门，啊，不过在后边无坐人。这哪是有小胆的驾驶，卡着轻伤尔，好咧加载，做讲好保庇呢。迄路过车主讲奇怪，哦、我这车底哦，伊有拖板车底也变啊假落去，一台车变形呢，一台车呢四个门变做两个门啦。啊，原来我驾驶唔着巧伊，无咧驾驶轻伤尔。啊，好咧加载，变无坐人呢，啊嘛唔知哪弄的，这就是无保持安全距离啦。拖板车头前这只黑色的轿车啊。啊！拖板车叭叭叭掉落去，足恐怖了，怎样？好咧，驾驶，这轿车64岁姓陈的驾驶无代志，他轻伤尔，车较吃力，四个门变做两个门，啊，别无坐人，啊，无只车会飞进。哦，真正开这车哦，大台车咧特别细腻啦，爱保持安全的距离，安全的距离吼。另外，桃园罗德区则有一个社区诶。建商的起厝啦，结果讲哦，长地下室天棚，即个配电盘规个砰一声，哦，现场即个轻钢架全猛落落来啦。啊，多地底去你地下室一挂车辆安尼，汤市政府的建管处来个了解吼，好你个知，现场无人受伤啦。啊，即马建商来解说讲哦，即个工程哦，车辆。哦，即个车辆因来赔啦。哦，这就是讲因在做起这厝啦，嘛唔知是安那，开迄配电盘是还袂固定好，还是安那，规个卸落来了，迄轻钢架规种卸落来啊。啊，唔好啊，再拢无人伫遐出力。哦，这建商咧起厝哦，有这个社区咧特别细腻啦，规排拢落落来呢。啊，搭一寡工程的车辆拢跌啊密密麻麻。吼、哦、吼，好咧，家在无另外咧受伤啦，安尼起厝哦。安全第一，或者安全第一啦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就爱加06。另外，還有一个查甫人啦，62岁细仔的查甫人啦，伫个台北市南港，则有一个展览馆，即温边啊啦。听讲那时候伫遐输电煮粉啦，啊内底有透着即个送西粉团的粉流啦。62岁细仔的查甫人食了，规身躯起一病啦。倒手一直抓，一直抓，袂使强死的，啊，精神两眼无神呐。即摆路过民众看到了，马上报警啦。啊，伊就歹会离开啊，一直食毒啊，食这個电子烟内底套这伊托米族啊，这即摆是一级的毒品哦。为着歹有这细仔的查甫人，趁机会离开，惊甲问路啦，一直甲拖时间，拖卡到警员来甲抓起来，食这电子烟啦。吃个蓝皮皮叉，阿拉穷死啊呢！阿你你也咧吃，佮伫咧中中的所在，伫咧台北市南港展览馆的这文边啊，啊，过有人看到啊，就报警啊，啊，佮拖时间啊，惊佮伊讲话佮问路啊，问佮警员来，伫个卡包内底插着电子烟一支，
伊托米子的分段能力，啊个手机一支，加配一个嘴暖，个人哈，这民众看得无唔对咧，用心的反应，假借电子烟的违法啦，啊你个套这个毒品的分流，啊个伫公共的所在，62岁细真的查甫人，啊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啊假借慢慢创啊呢，规身躯，迄民众咧讲啊，那穷死的，硬错啦，啊起一平安呢。啊、你不来送啥嘛？是咧吃？即话即电子烟哦，会发怒，大家特别细腻吼。你若咧少年家啦吼，忙咧抽呢，电子烟咧输呢。即话人讲主动搞上来无做哦，全台湾有几啊百位所在，412位会当互你主动交个即电子烟。啊无呐，10月开始哦，一旦发现到，会甲你罚钱哦，上济罚个10万块，我、哦、特别细腻啦。哦，因为电子烟就是不合法的嘛，啊，是阿要对电子烟来抓，就是因为内底套生物件你唔知影，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也看咱这孙阿伯啦，啊是今日是一个食迄胖胖的啦，诶，刚才也不是食烟，啊食些物件了咧输，还个胖胖呢，阿话是无味啦，哦，这你要特别注意，甲因口腔卖食，啊，叫等于就好啊，哦，无做啦。啊，无你也着加倍吼，即即马政府吼啊，要执行即个政策，因为电子烟套了即个分段，开车造成足侪交通的事故，造成足侪家庭的悲剧，所以即一定要抓，啊，着对源头咧就是安尼啊，吼，即毒品哦，就是损害咱的身体，大家拢知影啦，啊，所以政府爱来做一个改变，做一个爱抓嘛，无抓袂使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个过来放上。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来加06。我们来听这首《放开阮的手》，中华林大姐来到立功同乐坊，这边填报清义林木王刚交代好听的歌曲哈。啊，这歌曲阿边阿边嘛邀请咱那个沈太太啦哈，加边加少爷啦。所以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到底参拜咱的高大哥加兵加白酒爷啊，马龙作为来欣赏这首黄雨玲唱的《放开阮的手》，2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放开我的手》，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2500，我关起咱来加06。来，今麦这个时间阿斌要来跟进一个广告。
1: 你较早你安怎？
2: 较早一个那骨挂一下，
1: 气候那冷啊吼。
2: 气候那冷来哦，我系黑姑哩。
1: 哦，黑姑，哦。
2: 哎，黑姑我。以前我唔知讲嘢收咗有好用，
1: 好
2: ，我今日我冇叫你教喎，我你叫我去做咩？我去做咩咩上啊？阿姐姐你哦，今日较寒啲哦，未菇啊？
1: 未哦，
2: 呢个够好啊！
1: 哦，即药也未歹啊，啊！诶，好，啲我广告啲填报好正玩家，好啊！你有搞介绍
3: 无？我今日介绍人租金嘅啦，人卡嚟行去啦。
1: 好啊，你啊。
3: 我话唔得报，又唔得，佮你报我又唔得通啊，都冇。我近点样做？
1: 啊，你家啲哦，啊，迄个手骨未压啲哦。
3: 未压啲，我欠你做翻几人啊？啊，你啊，足够啦。
1: 啊，唔得，啊唔得，进前药啊，食足济啊。
3: 哦，伊南头北东西拢伊啊，啊伊无啊食。2000
1: 块一罐啊，吃
3: 好豆差呢。吃点不好是罐豆差。有啊，过来这第二
1: 罐
3: 的
1: 吃
3: 好
1: 耶。啊，
0: 你哦。这大哥啦吼，做工课人啦，啊，脚做个旧筋未行啦，啊，手连牙低都牙不晒栽啦，啊，吃咱天宝好正丸，吃个真好，得敢做见证。另外，这大哥讲吼，去后那是另外的扫啊吼，黑姑穿扫，阿兄跟做拜。啊！食咱天宝的定少散，唔知讲叫有效，食了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哦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呢，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安尼酸、抽、痛、阿麻呢，那种情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药啊哦用着数十亿的药材啦。这药啊加热，药啊有够力啦。咱内底有骨板呢，骨板甲咱固关节，补充咱的胶质甲钙质。咱内底阁有落这个牛膝，牛膝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咱内底阁有锁阳，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这药啊做啊做周至呢，要炖、要浸酒，还是要直接吃药丸拢会使。填补的好正丸，但咱骹走路袂支力。爬楼梯尤其吃力，走路做袂舒适啦。啊，有41，腰寸袂直，50斤，手举袂悬呢。填补好正丸，你家吃，喘气的筋多啦。迄气啊泡过，骨头的酸痛症就好哩哩。填补的好正丸，啊，若搞了、闪了、放无了，就爱吃咱填补的养龙丸，专门在讲过膀胱，听咱的腰子心啦。查甫人哦，伫遐放尿啊，一步尿无往对头放卡尾，放尿咧憋车呢，啊有泡臭尿险，啊会做好搞尿啦，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那种情形，填补用尿丸你甲食，温心化气，个人的药剂，这阵你甲膀胱继续用，啊放尿继续舒适，填补的用尿丸，尿丸填补的定少散。这用着足好的中药材来养分，就你啊感冒烧、你俩烧、眉啊烧，气更作歹个啦，迄烧作歹滴，医生治烧治啊受气，啊你啊食咱天宝的定烧散，固气补、固气精啊，开始写啊配温的茶，开始写感的嘴来，一讲啊感规十个拢麻紧，甲咱止烧、清气、化痰，搁甲咱润喉，天宝的定烧散。另外，心脏安尼皮薄菜，心瓜头安尼白白擦擦，心脏作无力，来食咱天宝的养心丸。有人咧大心气喘，啊心会拍袂起个头壳，啊人就咧头晕目暗，啊夹着路爬楼梯，心脏感觉伊要缩歪来，真后气喘袂离个。啊心瓜头过来三十，做啊吊车惊，心神不宁，来食咱天宝的养心丸。你若这一招，你感觉心脏继续用。心中继续有力，填补的用心丸。另外，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填补清液，面膜来甲咱固眼底吼。目睭安尼惊光、畏光、蒙雾，酸涩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清液面膜固眼底啦，目睭吼惊光线啦，啊是治疗方法有细细刀啦，啊为人白来将伊开，伊就开刀啊，乌里嘛惊挂几工的啊。 阿伟哦，等伊回诊的时候，医生嘛给伊食一挂含尿的果干茶。啊，咱填补的清液面膜丸，就是果干茶目睭的专门药，咱家吃。这阵你讲目睭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哦。啊，那边果头壳填补的果脑丸呐，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慢，阿妈关节难动动，脚麻手臂的，拢来吃咱填补的果脑丸。他讲一定爱果，尤其这个眠没困着，没困着身体没好啦。填补的果脑丸那个吃，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胃歹困啊，耳啊叽叽，好叽叽没啦。那西施啊，你好个者，填补的果脑丸那个吃吼，他讲一定爱果，他讲不果退化足紧哈，填补的果脑丸。那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管其人加06。那天首国语歌曲，讲叫做《冬恋》哈。对咱回大林大姐、嘉宾姐啊，果脑丸大官的到湖南北二，敢交代要收听的《冬恋》，来邀请大家做来欣赏哦。252-5500，我管其人加06，感谢。

方便哈、哦。感谢咱花旦林大姐寄品寄电报公司的产品，赶交代遮好听的歌曲哈、哦。来歌曲，等下再来听啊，边来讲几块啊社会书，和大家了解。头一摆来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我边给你寄，咱可袂管唔得。现场咱的电话是0525500，我换区咱都要加06。这老母啊，过身了后，结果讲，吼、哦，私底下啊，做查囝，家己安尼百几万拢啊，转去家己的口座啦，讲要行这个贷款安尼啦，结果吼，查囝用判刑五个月，木刑1,600,000啦，啊，现在开始查囝用过，就是伊兄弟姊妹甲过的啊，甚至这姓王的富人人啦，这老母啊，过身了后，竟然讲伊咧保管老母啊的结金婆啊啦、囡仔啦。啊，无经过其他兄弟啊同意啦，家己来邮局吼，阿公哦，都因阿看看的，讲安尼转125,000啦，其中100,000汇入家己农会的专款的口座安尼，即卖因个个都要过啊，讲你安尼较会使咧，即大家拢爱继承啊来分的，你可以用家己安尼转你的口座啦。当然，伊毛伊的理由啊，讲什么在说因老因老婆啊，只系照顾费100,000呐，啊，佮用着这个丧葬费27,000安尼啊，讲用伫老婆个身上啊。啊，即摆我讲我甲了解，丧葬费无问题，但是这100,000，你甲回你你农会口座，你也不用提出证明，讲什么进前你老婆啊在世，迄个什么照顾的费用，你无得证明啊，啊，钱伫你的口座啊，所以这个判适用的这个抓因啊，哦。五个月徒刑，会当一颗罚金啦吼，啊个人上诉啦。其实喏，这种代志是大家兄弟姐妹参详好，啊，大家分好清楚，都无问题安尼啦吼。啊，这些当然哈哈啊，清官嘛，咱断家无私啦。老母爱现金的遗产哦，大家讲好就好啊吼。啊，你袂使输底下，家己我袂赚啦，是不是安尼？其他的人无本着，伊当然都要甲你过啊。另外，这家含呢，公车弄着奥多麦啊，这个奥多麦啊，险，就加落公车的车底呢，好咧加在无加落去，但是嘛，出落去，扯着伤，上病院呢。伫第18线阿里山公路，阿里山公路伫咧中埔乡，其实哦，这个阿里山公路伊较弯呐、啊，讲台湾上弯的就是18号公路，阿里山公路啦，啊，都伫咧和睦国小的头前啦，今仔中昼11:00我。公车经过这个车，奥多麦奥多麦也嘛经过这个车，啊，唔是奥多麦啊紧，啊是公车无注意到，踩点啊到，加在车底呢，哦，迄看到人啊一声话大声呢，25岁这查甫的骑奥多麦啊，啊是无明显的外伤啦，讲家己哦，伊个脊骨断掉啦，好你家在无加入边呢，啊公车也冻唔掉呢，哦，啊这上面来检查看卖吼，讲伫个和睦国小阿里山公路。18号公路头前啦，啊，到底上对上唔对啊？这个警员去做一个了解吼、哦，做一个了解。第一山路咧开车也、啊、好，骑多摆也好吼。第一绝对袂当超车。阿斌一该开车来到阿里山公路，啊，我那是正常咧开啦。阿斌一个车搞我俩车哦，你现在以前点么可能发生车？头前一台游览车落来，啊，是后来在豆腐呢。所以有人为人哦，就是安尼。拢想要平静啦，啊！你像我变这个惊死的，我这规矩的人，我拢慢慢来开啊。啊，可能我慢慢来开，伊要甲我超车。啊，其实我嘛无慢，我照个速度行，爱特别逆向超车，啊，佮弯弯啊，吼、哦！伊安横刹过了，滴一声，佮提灯来，头前有辆车落来，吼吼吼！后来再有提灯来，伊若无提灯来，就改结做伙啊，搞完这嘛影响到我，看这话费啊。哦，所以讲哦，卖紧啦。紧绝对发生代志，足严重吼。较慢呢，小心无蚀本吼、哦。大家拢安尼讲嘛吼、哦。另外，林务局屏东这个遮，讲有一个涉弹的巡山的人员呐，工作人员呐。伊妈这涉弹已经是21档做主亲啊呢。伊竟然交给这山鸟器，山鸟器是啥物啊？就是拢当偷测这個、一挂。国家的林木吼，有这萧楠啦、红豆杉啦，这啦，伊配合伊就对个啦。不然一审也判无罪哦，配合判3档。二十一档的老资深的经验的，世代这巡山员啦，巡山的人员啦，安尼啊，伫遐做工课啊，结果甲将伊个歹徒山了死啊，安尼倒坑啊，
测国家的这家的红豆杉啊，甲小兰啊咧卖啦，啊，佮代替这个歹徒租一个仓库，啊，仓库伊咧租，迄个主人唔知伊咧变啥，佮知是孙山的灵官，西单的这个，伫个屏东的灵官处，潮州的工作站嘛，啊，这里在当啊呢，小未到伊竟然讲甲这山鸟去交结啦，总价才8,760,000呢。安尼逃避呢？阿姐你也对，吼、哦，这本来一心，伊是讲我唔知影啦，我嘛唔知啥物，伊今日红豆三啥有诶无诶，啊我较有甲伊配合咧，本来一心嘛判无罪呢，袂啊，人家发现讲伊绝对有道康就对啦，阿咧做仓库卖伊做诶啊，啊仓库主人讲我唔知影伊咧创啥哦，伊要做我，要做仓库要藏物件呢，我也知影藏啥物不知，啊所以最后。这世代的孙山的灵官哦，这祖先的这该判三等的有期徒刑，爱罚金300,000。哦，你做孙山的灵官，你爱保护国家的财产，你甚物讲道康呢？甲红豆杉的原木，啊，搁只的有诶无诶，啊，总共价得是876,000呢。萧南这物件，啊，你搞这山鸟鼠咧交结，你着爱掠山鸟鼠啊，你搁交结干？感动的，第一发方法，你得爱吃官司，再判三等，哦，啊，该罚300,000，罚300,000，这是屏东这的一个新闻消息。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得爱加06哈。另外，讲一个做保险的姓林的查甫人啦，几个工钱，甲客户收100,000的保险费，啊，甲客户的资料啦，证件拢去你家己的卡网啦。每下来到罗底区南康路这个家店家，干因吃啦，哦，做伙食饭啉酒啦。结果，迄间酒册了，讲奇怪，我的卡棒快无去啦，我叫我都排灯来咧。哦，伊错一条，进来报警啦。即摆罗底警方巡线，看伊讲是去倒啉酒，啊那转来，哦，你干因吃了是行倒伊的路，啊坐伫倒位安尼啦，即摆甲找啦，原来啦，伊干因吃啦。行的路线，遐有一条椅啊，伊两个伫遐坐啦。伊的脚板落落遐高远的草啊坡啦，啊，就是我啉酒唔知影啦。好咧，家在有找回来，内底100,000的现金，人个客户的保险费，加一寡客户资料拢无有无去。哦，感谢甲，罗德警叫大德的派出所讲啊，讲我这涉入的报案啊，讲我大人啊，拜托一下，你给我找看卖。哦，我到阮车啊啉酒了。啊！即下陪阮车等伊了，我家己坐客运车离开啊！啊！即下困一暝了，奇怪，我要找迄个100,000，我的卡包拢找无啊！啊！我想袂起来呀！安尼啊！即下调下监视器，甲看，原来就是聚餐了、啉酒了，用行的陪女朋友等去厝，家己坐客运车，啊！都经过高雄啊，两个伫遐坐，伫遐小月娘，家己的卡包。可能去你的座位，到那个草啊坡，哎呀，别去这里，都起劲啊！我的家在物件拢无无去啦吼，啊，找回来啦，而且感谢这警察大人啦。我的家在啊，未来了100,000呢，客户资料也无去呢，这些看要安那替要安那对客户交代哦。所以有时啊吼，咱人哦，咱要特别注意，较细心一点嘛哈，较细心一点嘛。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管七人台加控六，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嘛，先听众朋友交代，讲叫做《虽然》呐。到底咱关林来到公行药房，过边填报用量完，李大哥敢交代好听的歌曲来，阿边要请大家做来《虽然》，虽然来听《虽然》这首歌好听呢。二五二五五控控，我管七加控六，感谢。

0: 对，来，这么这个时间啊，边边来介绍咱田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哦来进攻个。
1: 过哪晚的呀？
2: 哎呀，我吃过哪关啊？
1: 我吃了袂歹你啦。
2: 哎，对
1: 啊。你是安那吃的嘞？你是人安怎？
2: 哎，我有带回来方。
1: 哦哦。
2: 嘿。
1: 哦，我算头壳拢会疼。
2: 啊，头壳会疼，啊，佫会较无好困啊。我感觉吃了有效啊。
1: 吃了头壳也较袂疼，啊，较好困啊。
2: 哎，对对对。
1: 有啊，这过哪晚吃头壳疼真好用嘞。
2: 嘿，对。
1: 哦。
3: 哦，全部过来玩咯、哦！
4: 啊，我这挂一讲过心啦，要玩分科，我老因老爸不同我去啊。
3: 养心丸咯，啊，你是食啥食啥用？是过来玩咯、哦？过
4: 来玩。
3: 啊，你是安怎？
4: 我
3: 头
4: 家都未困醒。
3: 未困着，啊，食了也困着嘞。
4: 哎哎哎！
3: 啊，对吼。哦，啊，那用是上好。
5: 八十六七来了。
3: 好、哦，你八十六七岁啊？啊，你今麦食迄天补好正丸，加骨白白的。你
5: 只有一口蛋。
3: 有一口蛋哦，啊，丸子拢白白叫遐。
5: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我
3: 今麦会来，今麦开
0: 始行吼。就妈妈甲去阿伯，脚头乌啦，脚会酸，而且咱天宝好正丸食脚呢，脚继续会行，人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啊，另外头壳疼、歹困，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就大姊，啊，就妈妈因头的安尼，食甲真好，得甲因做见证。特种兵阿兵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田宝好正丸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足多人咧敢食哦。咱中辈时代，咱脚头乌呐，夹着多安尼皮薄叫呢，这软骨啊磨掉啊。安田宝好正丸，你甲广东来食，咱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啊，为咱中辈时代哦，久久袂落去啦。啊，即马爬佫爬袂起来呢，这退化性的关节炎呐。啊，脚做袂自然呢，爬得路做袂舒适，爬楼梯尤其吃力啦吼，这种骨头已经退化，啊，田宝好正丸你甲食，主心最细骨髓甲咱固骨头，咱田宝的好正丸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钙质爱补充有够，能够补钙补钙，骨头才会硬啦，筋络才会扭捏。啊，你老四十腰、五十肩、手举袂悬，肩胛头会酸痛。你徛徛袂知，啊，脚若打落土唔知吧？袂记得田宝的好正丸，你甲食，补充咱的骨髓，咱串起的筋络，叫咱骨头用骨头顶田宝的好正丸。另外，咱田宝的过脑丸，就你啊，戆头壳疼头壳啦，头壳疼足艰苦呢，月内风带调的头壳疼，啊是习惯性的头壳疼，偏头痛，啊歹困呢，田宝的过脑丸你甲食，顺汗药的。咱内底有天魔，天魔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伊也歹困哦，足艰苦。迄眠困了无好，隔天头壳安尼戆车车，边边安丢丢单，耳根吱吱叫，晃晃叫。长期来讲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呢。你无好啊休困啊，人未使无困啊，一定要休息啊。啊，有人习惯性吃爱困药啊。会愈食愈重，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改善治疗咱头壳疼、头壳晕、血压足够升悬的、歹困的、搞梦的、天宝的固脑丸。另外，若放尿做袂舒适吼，迄面咧歹困，啊一暝便所起来四五张，紧放放一输啊呢。安尼就是做膀胱做无力啦，啊胃药是新功能歹啊，脚的水肿对脚起人的行啦。田宝用用完过膀胱过腰子，入水消肿啦。一暝便所起来几啊撮，膀胱做无力啊。啊，你啊放个大包更好啊，紧放包一输啊。田宝的用用完那个食，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子吼。另外，目睭的问题，食咱田宝清热面膜丸来过眼底啦。加更胃更蒙雾生涩，干做些彻底治疗。清热面膜过眼底，目睭要清要紧要明，这个眼底成功。田宝的清热。面膜丸哦，啊，足歹放的啦，骨盆素、骨道波的、田宝的益生菌，咱这有加数，各有好困。 歹放绝对袂使买啊无紧，人就会食会放身体。

健康，前面是无够骨病所定格，根本是大肠啊蠕动慢啊啦。年纪有啊哩，忙定要上大人，人爱主人吼。偏不个益生菌，像你个传一客啊，大大细细啊，歹把咱个食，两工啊道理摆个做素食啊吼。偏不个益生菌，这下边桥，来咱等下要聊电台刚上安尼贴在啦，齐金辉啦，齐金辉在带哩新娘吼，咱个吴太太叫阿边叫湖南朋友，讲想要听齐金辉来，再来欣赏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月圆人团圆，烤出好心情。由大川全体妇孺协会甲本台伫9月12日礼拜六中昼11点，伫色顶烧肉万林店举办清晰女神烤出幸福派对，月圆时刻甲幸福行甲都都好，好中秋节不只是行吧，是甲无用。
5: 为了南投关系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女。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对咱这部现场阿斌给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哦，啊两点钟的时间阿斌在空中，咱欢喜来到阵，尽量来关心这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啦。啊，到咱的指定药房，各边公司的产品，还是阿斌家产品，咱就来听什么歌曲，大家免客气。阿斌欢呼一下，我就来做安排吼。现场电话是2520-5500。外观区加空六，像刚刚天气加烧热吼，在今仔日感觉公安咧凉凉啊呢，啊今仔边透早吼，出门咧做在这部就感觉咧凉凉啊，暗时啊吼，咱啊这部做刷等于感觉咧凉凉啊，这个、天气就典型咧北风咧起劲啊嘛，早咪较凉凉啊，袂冷啦吼，啊所以讲吼，这个气候其实真舒服啦，但中昼时啊嘛是气候真热呢。这个气候部分，等下阿斌第二点钟，啊不是，等下来做一个提醒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头一摆来在个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给你寄，咱给你服务一个，较袂关唔掉。现场的电话是2520-5500，外观区咱就要加06，2520-5500。来，咱来听，来了解这个旅客哈，斌公姐旅客，大家来收听哈。来报告一下立刻的啦，讲我大家做一个参考。今仔日拜三过去啊，今仔日啊未歹，明仔载是七月十二最后一天，七月二九吼，明仔载日啊嘛真好，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明仔载咱啊要祭祖、开工、祈福，要设祭出行、沐浴、彩衣、会亲友，这是可以吼。明仔载咱啊要雕刻、钉炉，也是要修造、起居、上梁。安城开市立馆，交易六宅吉邦，这嘛拢可以啦。拜时的好时辰，祝跳银，临时三点到五点，天个卯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时的喜神正人，灾神正灾。拜时穿着小溜三26岁，煞伫个西边。后日是拜五八月初一啦吼，拜五日啊适合祭祖沐浴啊，加适合祭祖甲沐浴尔吼。啊，迄个拜五禁忌是嫁娶无适合，出会做早甲出行这拢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申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五的喜神当然财神正白。拜五穿着上马，25岁，煞伫个南平，看起来明仔载拜时日较水，拜五较普通吼，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电话是2520-5500，外观区咱得爱加06。这个气候的部分，听讲海面上阁有一个热带性的扰动呢，啊，拜五可能天气阁变无好啊啦，啊，这样感觉天气拢袂歹，但是吼。部分的所在啦，过道了拢有水气哦，啊，这拜五公开始水气阁会增加啦，尤其伫迄个南派即个遮，有一个热带性的交通，有可能会对越南即个遮啊，加做风台，这个观察啦吼。这样讲啊，其实吼，今仔日北风在起劲啊，啊，所以其实天气是袂歹，但是你也感觉讲，有当时啊，会安尼阴阴啊，阴阴啊啦，像即马在南遮看到小可有风啊，啊，就小可咧阴阴啊呢吼，但是明仔载甲今仔日的天气拢差不多。拜五开始水气的增加，哦，东北风的水气的增加，因为大台北啊，东半部这个家有当时也有雨水吼，大家特别细腻啦，哦，啊，其实哦，雨啊，你都袂济啦，就安尼阴阴啊尔吼，啊，拜六到后礼拜哩，这个热带性的胶东伫南派这个家，啊，到底会真做风台无？这个观察看卖吼，天气其实早暗真舒服。凉凉啊，凉凉啊，吼！啊，转到时啊，拿十点十一点，你买那个拍一下日头，吸收一下维生素 D 吼、哦。这个天气真感觉袂歹啦，吼、哦！啊，注意早凉凉啊，擦一个保油啊，就会使啊，吼、哦！就是气候部分，跟做一个报告。另外，台湾的股市也变个看一下吼、哦，台湾的股市。今仔日收盘起77点吼，起77点，大盘指数收伫个47183点，买卖成交量真少呢，7735亿尔，即马拢无够一条啦，可见即马大家咧买卖拢较保守一点嘛。来看一下台积电今仔落5块啦，台积电今仔落5块吼，
另外今麦价格甲涨差唔多哦，今啊今麦价格是一支金啊17,100块左右呢。啊，话讲唔啊，唔过我卖话拢卖啊17,200块，即每一个一种收甲卖无啥共，但是拢差伫1,200块左右。啊，边看是17,100块一支金嘛哈，供我带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我们来提首好听的歌曲，边个看一下哈？看上感交代的，我们听这首《一夜情》啦吼，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填报轻易林博完，咱的许大哥，哎，不是《一夜情》呢，他一直看唔对哈。啊，许大哥不是要听《一夜情》，是要听这首工业歌曲，用叫做《忘了我是谁》哦。啊，拍摄看唔对哈，来，再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许大哥来到中华红星的药房，告别人填报后正完大关呢。后面听国语歌曲，叫做《忘了我是谁》。再来欣赏，你我的我我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忘了我是谁》啊，这首歌曲要来听。参桥啊，问西施哦，这嘛是咱听众朋友个别人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好听的对唱的歌曲，等下再来欣赏啦。先来了解几块啊，迄、那个新闻消息吼、哦，这秋天要到啊，为了要进步呢，你妈讲中华的鸟落溪啦，野生的鳖哦，野生的鳖哦，大爆发哦，大家拢在咧掠鳖的掠鳖就对啊啦。这中华到南岛，这路段鸟落溪生态资源真丰富啦。碰死啊！就做这样咧，只钓鱼啊，呢呢。最近听讲，这个钓野生的鳖真闹热，大家拢要来，要来钓来，因为天气咧转凉啊。这些民众哦，拢来掠这野生的鳖，等来补一下身体啊，呢啦。传出讲有人几下来钓鱼啊，拢钓到高大概一两百斤货币之足，上好只野生的鳖啊，呢啦。哦，这些人安尼听到消息，紧的哦，紧来用专用的设备。进来抓就对了啦，或者鸟落溪，中华到南投这路段的鸟落溪，最近正入门，叫做抓鳖的宝地安尼啦吼，真趣味呢吼，这野生的鳖啊，其实哦，你抓这些特别细腻呢，啊，这有两时啊吼，你咧煮啊特别细腻，虽然这是野生的补品就对了啦吼，但别抓不要简单呢，啊，你抓这些细腻的两时啊吼，你若多抓到伊咧在生卵哦，这保护伊卵哦，也加外讲。哦，这是那些也有又加掉，我跟你讲，所以要特别细腻吼。啊，你也要煮，要煮这姜母鳖啦，是全大补鳖吼，啊是要迄落用什么料理的方式，你也特别注意呢。啊，这有那些有困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哈。别叫呢，特别注意，然后别吃啦。野生的物件哩，啊嘞，这你也熬一个攻击，会来攻击无？哦，你也特别细腻。啊，要吃你还特别细腻啊！你唔当哦，吃一个煞内底细菌啊、寄生虫、沙门杆菌，你都唔知影哦。你还特别料理，还特别细腻啦。讲最近这鸟落溪，哎呦，出这样咧，你这个野生鳖啦，多好！迄落即马秋天到啊，哦，咁要等下进步哩。大家都什么代志拢食醋味啊？咧吼，鸟落溪就来吃啦。阿个料理咧特别细腻呢，吼、哦！阿伟身体无适合食阿玻璃，也特别细腻哈。另外，这个婚礼咧好好吼，听讲起码这个毒品呐、啊，迄囡仔爱食毒，你看嘛，食这毒，迄、那个电子烟透毒咧，食落呢。今年已经十七个人用抓到，哦，啊，即马管户啦，警察叫即马联手，即马打开好啊，阿新的毒品你咪好好来带啊。即马婚姻馆的警察叫通缉。今年八月进前哦，都查得好好来得，因为食毒的案件十七个人，拢高中生，其中有两个国中生，这个处理得惯啦。啊，即马议员就咧问啊，讲即马到底是要哪防止？即个囡仔卖互别人目即个有诶无诶，送死诶分段，什么彩青粉，什么毒品诶咖啡包，好迄话人安尼有样看样呢？我被安尼好奇啦，啊！这囡仔啦，食这一百溜溜去呢。啊，即马开学一礼拜啊，即马是无差着一寡新呢，但是啊，你爱加强啊，爱宣导啊。讲八月之前差着十七个人呢，像我那少年啊，食这哦，身体害伊无大劲啊。这社会问题真严重啊，所以唔讲即马这电子烟要查着是安尼。啊，即马只毒品的形态。保安公咖啡包、依托咪子、安慰他咪、彩青粉，啊，拢是一挂外口的话，唔知哪摕到嘛，唔知影呢？是网络买啊，啥嘛唔知呢？啊，即马婚姻馆这教育处的处长咧讲吼，即马两个国中生有食毒的这立管，啊，过来要加强学校这的预防，啊，搁宣导啦，哦，一定要敢宣导，爱查，迄话囡仔电子烟你唔知影吗？所以这一定要列。哦，源头爱甲冻掉咧。哦，这婚姻即个只，啊不是干婚姻尔啦，各其他关系嘛拢有查掉呢。所以唔只讲这個电子婚，即嘛就是人讲，哦，叫你主动调动个就是安尼，啊无十月还是要你啊，要你啊啦吼。另外，台中代理去年讲发生一件台死老母的命案，五十九岁姓林的，即、這个是咧讲掠人的啦。啊，讲疑似甲因七十六岁老母啊要讨两百块的电话钱啦。老母啊，甲骨折，伊既然讲甲店官啊，
阿片个乌掉咧安尼，还创鬼创未叫他挑伊啦。减掉伊太阳做个起诉，五十九个岁里面这个啊，爱在坐讲我无可能台湾老婆，我是一时吼，伊就诶无注意我个头啊个地地死安尼啊，还有坦白啦，讲片个碰时啊，生活个开销拢甲妈妈存长手啦，安尼啦。啊，这今仔日吼，国民法官审理了，利用伊。啊，认为伊要求过啦。你台西妈妈、地西妈妈，这判无几多刑呢？批到公权中心啦。这里的查甫人五十九岁，跟老婆啊七十六岁做伙住，住伫个代理即个家，啊伊是咧经商，咧做他们的啦。老婆啊负责教他们、洗他们，伊较负责教人客掠人安尼、掠金甲头啦。啊，到旧年暗时啊，四月十一七点五啊。你们家老母啊，讲要提两百块的电话钱啊，去用老母啊家拒绝，啊家骂啦，啊两个就大细声量啊，一句来一句去啊，做囝的情绪失控，讲安尼搞老母啊先去配呢，拜托你搞老母啊先去配安得，啊即马电棍啊，边啊搞乌条咧，因老母啊连喊话话未出来，说这条生命又未收伊啊，啊就是楼顶卫生啊咧洗身躯啊。出来听到冤家的声音嘛，也惊跟妈妈讲啊。啊，即马说里面妹妹就是妈妈，卫生的妈妈回来了，看老婆倒伫个裤卡，拢无反应啊，上边一跳伊，跳手棍啊，话无几多行，铁道公馆中心呐、啊，真热闹吼，啊，都讲话天天讨讨啦，啊，讲话拢无对档啦，那你讲伊讲饮酒啦。再来讲，伊老母啊，甲拒绝两百块的电话钱，伊受气啦，安尼啦，啊，讲伊毋是故意的啦，伊地铁小大力啦，恁老母咧看救命的时候，你手唔放开呢，你唔放开你的手呢，你就想要死啊呢呢，啊，真有地铁死啊，真老啦吼。另外，伫嘉义做空军，二十四岁志愿役，细号的上兵吼，细号兵的在新闻讲的，去有人厝边刀一对细号。哎呀弟啊呀这个八大个公卡村个咩个家事你个管家加入公共事。检警今仔日会同法医来解剖你的尸体即马个看伊就是卡村配吼啊甲伊个血浸起来啊个迄个骨头损伤啦啊即马看较会因为安尼死嘛唔知影咧啊即马有食都无即个咧验吼即个咧验嘛吼。讲就是讲即个说好，这志愿役二十四位少年家做兵嘛，啊，看到做会债务啦。休困的时间，厝边刀要甲管教，啊，现在要管教，因为因阿伯从细汉就甲讲，讲这个囡仔较活泼，哦，啊，恁也是厝边刀家，小我甲斟酌一下，啊，老师唔对甲驾驶无要紧，因两个先驾驶啦。讲你做一个兵，啊，遐欠遐欠，原来恁阿伯该处理这代志，处理偌济，讲话讲卡村。用个铁棍啊，棍十几个啊，叫人高了啊，上边一挑伊啊。这厝边刀这对兄弟啊，哥哥四十岁，弟弟三十岁，三十六岁，伫个六骹用这台车。啊，即嘛棍十几个挑伊啊，哥哥收啊，弟弟交保。啊，真多啦，即嘛检验就是遮棍卡生遮伤痕，还有一名乌合还在啊。啊，到底佫有毒品的反应无？这个来个查看卖。是不是有吃都无这唔知影啦吼，啊是来真热啦，啊厝边刀讲话讲公司啦，啊有够咸诶代志，即马什么时代啊呢？用阿那个驾驶啊，要个管家，讲者都挑伊啦吼，这一个上兵啦，二十四岁少年家又讲公司，来听这首《陈桥啊问西施》吼。所以应征来到金河同药房，这边填报用量完，咱的陈大哥刚交代，讲咩话冇听啦。陈大哥哈，啊，讲咩话冇听，陈桥啊问西施，好来，再来欣赏啊，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残桥》啊，要来问西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零五零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现在加空六进攻个。
1: 啊，真正用六万呐，
2: 填补用两万哦。
1: 我迄个接棒要迄啦，
2: 接棒要。
1: 我那去咱出边者吼，而且我的电视来吼，拢开两三百米，啊，拢一直刷到哟。
2: 哎呦，
1: 啊，真卖吼。我拢食两点命诶，我不食个别，等即嘛别啊。
2: 天不用两碗哦，啊，即嘛食别咧，错着
1: 啦
2: 吼。
1: 别啊
2: 啦。哦，安尼足好诶啊。你讲你鱼啊、鸡啊、鸡二三十年哦。
3: 对
2: 哦。哦，啊去大金店一看拢无效
3: 哦。对哦。后来做见证。
2: 啊，天不过那碗食食诶，安尼好用哦。
3: 诶。
2: 哦，安尼好用啊。
3: 真好用哦。
2: 啊，你迄个讲鸡话古话讲鸡二三十年哦。
3: 对哦，
2: 爱去大金病医生跟你讲安怎？啊，
3: 都加检查都不好嘞，
2: 都不好吼。
3: 对哦，
2: 啊，过那环节较好吼。
3: 对
2: 哦，好啦，谢谢啦。
0: 这大哥讲耳康，机器叫机二三十档啊，爱病医看无啥好呢，结果食咱填补的过那环，治疗改善啊真好啦。尤其阿妈讲做到限流啦，啊，食咱填补的用用完嘛，食甲真好，要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啦。咱填补的养龙丸，就是专门在顾腰子心，照顾咱的膀胱啦。咱做者咱中辈时代吼，食这个慢性病西药呢，这西药咧吃出来啦，胃食开解着心，啊，着灌水水进对卡去啦。啊，胃吼做安尼搞尿、泄尿、放无尿呢，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撮，搞尿哩，影响着困眠啦。啊，放尿袂大补，袂大干。一步尿往对头放到尾，放个大哩，安尼抓尿头闪尿尾。那这种情形来吃咱填补的养龙丸。阿伟吼，有糖尿病的朋友呢，腰子心功能较无好，啊，咱填补的养龙丸你一定要甲吃。带着糖尿病的人，话足济不够要爱洗心，啊，咱填补的养龙丸会当活化咱心的细胞啦，和咱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啦。咱这是顺汗药，过膀胱调节咱的腰子心，改善治疗这搞尿、泄尿、放尿这种情形啦。填补的用龙丸，啊，那戆头壳、疼头壳、耳壳安尼叽叽叫，边边安尼丢丢断，填补的过脑丸能够吃。胃足头壳吼安尼戆恰恰啦，啊，耳壳安尼叽呢，那叽啊足艰苦呢。啊，边边啊，丢丢断啦，一个头壳咧未精彩，啊，歹困的啦，拢习惯性吃迄爱困药啊，啊，为安尼戆头壳啦，一个头壳安尼疼咧，迄头壳疼足艰苦，偏头痛，啊，是未来往带掉的头壳疼，那这种情形，这种镜头来吃咱顺汗药填补的过脑丸，这一招你感觉头壳足轻松，咱内底有这个天麻，还有这个西藏安徽。天麻感治疗他个疼，西藏安徽感话话，过了舒缓较好。他个疼，失眠、高梦、耳啊滴滴叫，填补的过脑丸。另外啦，走路做袂舒适吼，啊酸疼退化啦，啊脚骨无力啦，啊做下吊脚筋哦，填补的好症丸能够吃啦。酸疼退化大家拢会啦，啊来吃填补的好症丸。这药材加热啊，内底有牛膝、有锁用，这种对骨头足好的物件。啊，内底有骨板，补充那个钙质，补充那个钙质呢。走路都未自在，爬楼梯爬未起哩，啊，落楼梯给他跌落来。咱中辈时代吼，少年变过头，食老话带一个性命。啊，人来会行会耍，骨头爱用，无无好免靠别人啊。较早古早人咧讲的啊，脚若歹，身体就害啊。所以骨头若要用，第一日头爱晒。维生素 D 要吸收，第二运动要做，较艰苦咱就爱尿，愈无行，愈唔行愈未行。啊，第三咱填补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咱个吃。交袂自在，交我两步就要找椅坐，啊坐哩还佫爬袂起来，透早也要尿起床，腰酸背痛，填补好正丸咱个吃。猪心水生骨浆，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吼，填补的好正丸。啊，那目睭的问题，食咱填补清液，面膜丸那个过眼底，眼底过好，目睭全的清，全的金，全的明啦。咱眼底内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惊光刷蒙雾， 胃跟生涩这种甲肝底有相当的关系。啊，食咱这个汗药，填补清里面无完，肝底个够好，嘛就做人的清，做人的筋，做人的面吼，填补的清里面无完。另外，若要顾身体，填补的利精配吼，咱这吼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呐，新鲜草菇、姜菇加上天然的维生素，人精神较好，较袂添头吼。这填补的利精配吼，啊，这咱公司吼用着上新的科技，真本真料啦，得你成规工添规工，无精打采的你甲食，下再两粒，下暗两粒就好。还乌白人心变彩色的吼，精神百倍，利精配吼。来北港的林大姐来到恒星药房，告别咱大官的好正员，感恩交代要收听《天堂上的妈妈》，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自然加空六，感谢。

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准立讲头一次要买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让阿斌跟你寄，我们跟你服务一次比较不会管不对。现在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我们要打电话斌06，来打这打星啦。78岁老阿伯跟他兄弟啊，跟他哥哥啦，这样啊，冤家啦，还放火还破盐酸，远景来个又破掉，个掉伤啊！78岁啊，吼啊，脾气这么大呢，超顿这个高区啊，两对兄弟啊，咧冤家啦。78岁弟弟哦，受气啦，情绪失控，讲小丁啊卡的物件啦，连客的厅嘛烧啊臭火大。虽然这个火势足紧的又相对个拍开，但78岁这個老阿伯唔甘心啦，佮提出讲长的盐酸安尼哦。要对亲人破盐酸，要死大家做位死，安尼呢？这个环境发现到要个这一季哦，佮破掉环境的卡，佮你家在伤势无够严重安尼。超顿顶新风新风力高高库啊，啊这联动的啦，大家拢大做伙啦。啊，就站袂在一点我啊，其中一头顶下卡火烧啊，啊就这78岁弟弟啊，讲甲哥哥冤家啊，啊亮起来呀、啊。亮起来了，伊就放火烧顶下卡，火咧家在无烧过紧，都烧到因的客厅，安尼，啊乌多白啊，客厅烧着安尼。啊，即马人伊就今晚来到地哦，伊搁唱一个烟声呢，大声细声，情绪激动呢，底下个喊话安尼呢，啊对哥哥做不满就对啊啦，要找伊输赢啦，讲要死大家都会死啦。啊，即马今晚有看到啊。讲这个细皮，78岁老阿伯手提一罐物件，关键惊危险嘛，结果真严酸，煞严关键破一个，哦，卡着伤，可能个在伤势不严重，啊，这医生发班咯，78岁细皮的老阿伯，啊，这个公共危险做医生发班呐，好白来呢，真属实恐你。另外，这个80几岁老阿伯讲半暝也惊唔知啷转来啦，阿个咧家在。一个种草莓，这头家吼，捌看过伊啦，啊对伊有记忆，带警员来甲找，而且找着呢。台北市一个86岁老阿伯啊，讲真干半暝啊，对厝行出来散步，唔知人等伊啦。即个台北市内湖分局、内湖派出所的员警接到通报啊，来碧山岩这个山谷啊找啦。啊，即马伫一间草莓园。看一个头家，甲头家问啦，头家讲哦，迄阿伯我知影，我捌看过，定看伊在遮散步啦。我咧想，伊可能伫迄、那个啊，迄石头海底下，遐较荒凉，我带恁来。个人哦，这个头家有够好个啦，真正找这个86岁阿伯孤伫石头海边啊，拢无体力，阿无元气啦，好咧加载。警员啊，加竖心，啊，这个草莓园的主人。嘛，真甘心，安尼甲找着，凭个印象就对啊啦。讲叫这老阿伯定来遮散步，我捌看过伊伫个石头海底下遐足荒凉，真正伫来遐，伊就找着。哦，家属安尼感谢甲，即阵时啊吼，那已经坐回啊中辈时段吼，咱来出门吼，有时啊有来啊，甲注意一下，甲注意一下吼。另外最近大家拢讨论这个新闻哦，台中38岁世代的护理师啦，阿公哦，得要面如何弄一个？第一届都无安怎个摔过呢？第二届安尼加加速搞死安尼，迄头盔拢破去呢。这个代志，这个社里面家属吼去用修啊啦。啊，叫我加问呢，伊那跳尖的就对啊，未说卡着音呢。你讲的嘛咧讲啥哦？讲我感觉用尖对呀。啊，叫我讲你咧讲啥？伊讲伊用尖对性就对啊啦。啊，唔知咧讲啥话呢？啊，这修啊，这无修啊，未使啊，无是无使。阿公伊干嘛用针对性？阿公为嘛咧讲啥哦？猛当硬塞就对啦。阿人未说卡着音咧，精神丰富就对啦，怪怪就对。阿无食都无食酒哦，炸未一点我啊。伫个台中中区的柳川东路、东路甲民权路口，30岁细林的伊也无头无路啊，塞只高级车呢，塞面路的呢。阿弄着这护理师细胆，又弄一个。人跳起来，摔个大落头，伊起码个翻头，个阿鼻头啊搞落去，出嘛没有死的地啊，要求骨卡呢？啊，起码你阿门口经，唔知你讲啥呢？
这讲的内容倒不起来就对了啦。啊，这个了解看嘛，阿婆是无西啊，啊，这看人个家属看我艰苦，这阿公阿来临死，真正两只脚软去呢。三当前，因老爸也巧伊呢，哎，抓囡仔真乖，三八岁啊，阿婆嫁娶阿婆嫁啊，啊，厝拢伊咧斗三工啊。按台湾的风俗来迎魂，大无杯呢？那想要有代志，你交代安尼啊？哎，法师讲慢慢看看安尼，因弟弟跪伫遐来大杯，你个阴魂要抬转来啊！大二十二个拢无杯，阿伟阿公哦，你卖看心啦，讲哦厝弟弟讲厝伊会打起来，阿计放心吗？对不，作为修行吗？阿伟阿大杯安尼。啊，所以你来看，讲你到底什么经营啊？呢，啊，变路的，塞只变路的车，安尼甲搞两届，啊，无是无塞，啊，无稳稳呢，啊，真弱呢，啊，这到底什么原因哦？搁要甲查好清楚啦。啊，这查甫人，这么收啊，啊，讲话欢喜欢乐啊，嘛咧讲啥话啦？讲什么欲用针对性啦、啊？什么有诶无诶啦？啊，所以这收啊，这不收啊，吼，有可能可以发生这种代志啦。啊，这真可怜的，所以等下这狐狸叔啊，一条性命又被收伊了。这不是过世第四哦，这是太人罪哦。你第二个都人杀过呢，这做无天良，你安怎样？另外，第八只钱徛过站内发生火烧吼，建议烧紧的哦，紧动员一挂人员进来拍火，火力加强，你迄个无人员的伤亡啊，到底什么火？安那火烧嘛，唔知影。第一新竹县第八市嘉庆北路遮一个徛家啦吼，这因咧会晓写咧看吼，哦，遮大遮恐怖呢，有三条线恁会抓呢？啊，这也是啊，吼，那特别细腻啦。你困进前因登山啦，啊，一挂插头该拔个拔拔个，啊，然后新民听，然后一点这公民兵垃圾，爱甲新民讲一下，讲也是啊吼，安全第一啦，啊个咱个半路花。啊，像款拢分落花，心里拢会答应啦，讲真诶啦。哦，信仰归信仰，有那些安全第一。啊，充电器卖充几枚？哦，啊，那旧诶烟灯线，旧烟灯线来换掉，啊，卖逐工拢插满，这拢是安全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吼、哦。啊，大家小心无失本啦。我你刚才这无人员的伤亡，无人员的伤亡。另外，这个新闻咱那边有讲到，南韩一个咖啡店的头家啦，啊，讲哦。伊个咖啡店用发电工，一个妇女妇，一个人客来吃，结果公用并伫个冷冻库，啊，到底是台式料放伫个冷冻库，还是人家娃娃伫个冷冻库冷死？即嘛人检查官已经调查出来啊，是娃娃甲关死。这里会报两遍哦，三十块这个咖啡店的头家，这是有名的咖啡店，伫咱闽籍来吃。啊，是啊，那你怎知影？就是伊咧卖假咧讲，去学这个人客富人人，知影？你甲对峙，伊煞甲叫伊来阿伯，甲关伫冷冻库。啊，叫伊员工明仔载要来上班，啊，讲要停止营业几日工。啊，就是这个富人人，因抓计找袂到伊，啊，报警调监视器，啊，知影最后来这间咖啡店。啊，这要求官呢，讲要来卖咧讲啊。啊，那这个是假的啊，爱得他对峙啊，结果一条性命又被收去，甲关伫个冷冻库，哇哇甲关死，你看嘛？啊，听讲佮伫个冷冻库个边啊，找到有够侪雷管，啊，这雷管真正拢假，佮大家代票十一亿个百货公司个雷管，500亿个韩国钱，啊，就是这个查甫人，这个开咖啡店，咖啡店的这个头家，伊拢去卖这假雷管啊。还、啊、有这抓囡仔知影，这妇人人知影，爱着太难灭口啊！他关伫个冷冻库内底，娃娃甲关死，啊，这嘛做妖受棍呢？哦，啊，到底是什么经验？这是南韩的新闻啦，吼、哦！这新闻咱那边有讲到，有讲到，阿尾啊有调查出来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啦，吼、哦。来来听首日本歌曲，这马上听众朋友交代吼。到底岛南来到林南同学班，过边填报过哪晚大关呢？那咧吴大哥讲要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高山牧情》的日本歌来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我这高南湾吼，我本来就是头壳吼，拢会乌暗型，
1: 拢乌暗型。
0: 嘿，啊，我叫医生看吼，拢得注射才会好。
1: 哎呦，
0: 啊，医生讲脑神经无平衡啦。
1: 好好好，
0: 好，好我注射恁这个高南湾过来吼，我都唔捌啦啦。
1: 哦，都别讲啦吼。
0: 嘿嘿，唔捌讲啦，唔捌叫医生注射。
1: 好啊。
0: 啊，但是我这阵吼拢食保养的尔。
1: 哦，对对对。
0: 我即马一礼拜拢食差不多两摆。后头才两礼拜食三摆，安尼。
1: 安尼啊。
0: 哎，食保养的尔，无像迄阵啊讲安尼三顿食。
1: 好。
0: 我已经甲恁食两三顿安尼。
1: 安尼啊。
0: 啊，好算完嘛足好个，然后我爬楼梯无得，即马咧爬拢有得啦。
1: 安尼哦。
0: 哎呀。
1: 我原底脚头无得就对啦。
0: 嘿，我这骨质疏松哦，跳得到四级个。
1: 哎呦。
0: 我有血尿密度嘛。
1: 好好好好。
0: 哎呀，密度尿开讲哦，我受伤有够严重。
1: 嘿嘿嘿。
0: 啊，我就食恁个。诶，护送员过来吼，
1: 哦，
0: 他特别做有得的，
1: 啊，你好，
0: 诶，
1: 谢谢啦。
2: 即妈妈吼，骨质受伤啦，拢脚的密度较歹啦吼，啊，走路都脚头做无力，啊，食咱天宝的护送员，食到即马吼，脚头继续有力，讲话嘛继续有弯曲，啊，讲做安尼，做到安尼迄落黑暗型，啊，食咱天宝的过那碗嘛，食到拢好去啊，即马要食保养的吼。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证丸，咱这款天宝好证丸足侪人咧甲人食，这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真好的药啊啦。咱中辈时代，恁也是骨质疏松啊，骨头怕啦，走路做个蛮难，行着路吼，啊，脚头有做袂自然吼，啊，做个安尼吊脚筋咧，拢来食咱天宝的好证丸。咱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哦。个脚袂自然啦，袂堪要徛呢。啊爬楼梯哦，爬拢无啥会起哩。干那有些会在时啊要起床，免尿起来门床，免尿尿袂起来。即种骨质疏松，啊骨头退化，啊咱填补的好正丸你甲食。咱即个食的滋肾水，会生骨浆，会消筋痛，会胆生气血。啊恁的药材内底个有骨板。骨板甲过关节，因为有加一甲钙质，加一甲钙质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肌肉才会流利。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会好利利。天宝的好正丸，苗那火气大，嘴的大，嘴的苦，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上啦，本来火真大。天宝的五年个毒丸，下毒丸摕来毒素做好用吼啊！伊个火气大，嘴哦，地主安那新冠的无用止水打呢。啊，讲话哦，只臭啊呢，吼、哦，臭啊，人家骗啦。天宝的五年个毒丸，那个食吼，下毒丸摕来毒素做好用啦。啊，若放尿做袂舒适，真搞尿呢，一暝便所起来几下抓，影响到咱的困眠啦。搞尿、渗尿、放无尿啦，尿质性功能歹，脚的水肿对脚气，咱天宝的用量啊，那个食。你注意消菌过膀胱过油脂吼，即个早你感觉放尿叫做大白，啊，啉较会调啦，慢慢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应用到咱的生活甲困眠哦。天宝的用量丸，你注意消菌过膀胱过油脂，啊，那咱的过脑丸专门咧过头壳的啦，头壳爱过呢，头壳无过退话足紧呢，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为人歹困，我耳啊叽叽眉啦。天宝的过脑丸，即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西藏安徽治疗，咱诶血流循环歹，脚麻手臂阿妈骨筋能动动啊，阿天麻治疗头壳痛头壳疼，咱天宝诶过脑丸你甲食，头壳爱过头壳要过天话足紧吼，天宝诶过脑丸，另外咱诶目睭也咧过干底吼，惊光畏光模糊，酸涩看未清看未明，即种甲干底有相当诶关系，咱就是讲汗尿就是要过干底啊，咱底过好目睭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天宝的清怡明目丸，这比较咱就知，这绝对会较好，袂较歹。惊光线、畏光、模糊、酸涩，干做一个彻底治疗。天宝的清怡明目丸，啊，那边迄个过咱的气管，天宝的地少散，这种综合的中药材咧应用的啦。你若烧梅啊烧感冒烧，还是即马食冰冷的热天冷气在吹一个嘴，啊，然后咳。天宝的定少散吼，这种做好的点我在咧应用呢，积少清气，化痰润喉吼。天宝的定少散，啊啦，益生菌咧食歹放的，骨扁瘦骨大波诶，益生菌那个食，这有教授个有好困，歹放你个食，两工啊都你摆个做素食啊。这个益生菌湖南白药在那阿边行，这里有办无咧卖哦。来听最后一首歌，可以讲叫做《再会也当多》，你我哩。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讲，时间的关系啊，今日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收听。0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花冠区咱那边卡电阿斌，06安来卡做大声。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记得明仔再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鲜了。有江华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步，保鲜要保鲜三味。蜜糖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鲜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食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爽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被保鲜拍到铁棒，拄着渔民奋力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乾隆皇反数着保中的兵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换去，尽变流落在被偷乡的小保心。
3: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我知我知，你就提两大组就对了，两大组啦吼。哦 ，OK OK， 哇，这样电话哦，电话正经真侪，咱这边哦，哎、欸，朋友问题，甲咱家己的问题，拢总。
1: 其实咱啊，卖袂记啊，讲官会收王。
0: 嘿。
1: 咱辛苦嘛是会受发扬。
0: 哎、欸，官会收王。
1: 官会哦，你今嘛干嘛？感觉火气较大有无？火气较大，你暗时也较歹困诶。因为你就会影响着嘛。较歹困诶，迄就是你官会伤亡。伊这吼内底就是 PC 内底，毋是来带你救命咧。伊带你降官会。
0: 好。
1: 官好就自然官会就好啊。
0: 嗯。
1: 啊，过来咱内底吼，其实咱胃诶吼，胃诶人就是安尼，你爱应酬爱啉酒啦。他说卡一教员来讲，伊特地无咧啉啦，是因囝咧啉啦，伊咧替伊烦恼啦。有酒瓶，你知无？
0: 嗯，
1: 开一瓶酒，然后酒，过来有酒瓶，就是因为你肝内底一定受伤啊。哎，啊，你啊真正要改，想要改，买有酒瓶，你都爱什么？啊，拄到迄个酒入来，有倒的时阵就改掉。
0: 哦，
1: 你拄到
0: 戒掉啦。
1: 你拄到有水有派去时阵，就当修理掉，就当淡掉。
0: 嗯，
1: 对咱肝来讲，你才无损伤。
0: 哦，
1: 咱上重点是讲肝会当再生。我头先有讲，25%的肝，跟那25%的肌力，伊也够会当出来。代表讲，这肝对咱来人体来讲是重点。因为咱人就是巧。好，上重要的物件会当互你再生。好，像我细胞挂就等于再生啊。肝是啊个重点，因为肝会当在咱体内做500几种的代志，千外种的毒素会当在你解剖，在你解剖。所以咱都要把握这25%，会当再生逆转的机会。那所有人拢会当逆转，你其他我唔敢讲啦，其他我唔敢讲，但是。肝的问题，今日这通电话卡了，什么问题拢会当带你做解决？
0: 就头拄安尼，妈妈咧烦恼因囝，
1: 对哦，
0: 对哦，这伊就讲，安尼这一斤传啊，所以伊头拄就讲一斤传啊。
1: 那以前肝病是咱个人的国病，是安怎讲？那以前有丙型肝炎，无药啊，过来有药啊，今嘛有药啊，
2: 输疫苗啊，
0: 真正啊
1: ，C 型肝炎、A 型肝炎，
0: 这有影较早吼，你要较早，阮咧细汉小弟哦，那时候也差不多5岁，四五岁
1: 哈，
0: 伊有肝炎么？爱肝炎么？咱咧过细汉来囡仔未晓啊，啊，我就拢涵盖做伙，我加5岁啊，所以伊拢顶我咧带，啊，结果我煞原来去有感染的，两个家底拢去大医院，
1: 对。
0: 啊，我感觉讲哦，这个来结果，这肝不好过来受传染嘛。
1: 对啊，是病毒性的。
0: 然后那时候又发烧，发烧
1: 啊。
0: 所以讲你那卡数有安尼过人哦，你后背肝拢一定来卡
1: 住。你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A 型肝炎，我嘛是拜五 A 型肝炎。
0: 我是 A、B、C， 我拢袂咧。
1: 啊，你也有这种诶，肝不受伤过，爱注意哦。你肝癌诶，肝受伤过，你也。掉到虾米肝癌，咪是人个
0: 几率
1: 多哦，
0: 几率较
1: 多哦。啊，即嘛就是讲吼，咱若阿未干遐时，阿未纤维化的时阵，把阮即个专利 PC 的专利是会当代你的纤维化肝硬化，会代你纠正啊，
0: 变
1: 柔嫩的哦，
0: 未即爱好咱
1: 的哦，
0: 爱好咱的朋友先知啊。
1: 对，
0: 即肝炎呐，也阶层也变安怎？好，你若是讲。无差别对不？你的肌肉会管，啊，你管的时候，你人会添半身，困未好势，
1: 困
0: 未
1: 好
0: 势，会安尼哦吼，啊，你到尾啊，都咱的一餐像你头拄啊一寡的，安尼遐人拢处理无好，糖分、三花啊，遐有哦吼，遐个处理无好遐啊，
1: 伊
0: 到尾伊就变成安那脂肪肝，
1: 脂肪肝，
0: 脂肪肝有大，
2: 有免到遐。有的人先开始是脂肪肝，
0: 嘿，而且温泉黑龙是看脸的啦，啊，所以伊就是有中度的、高度的，啊，脂肪肝了时阵过来吼，你肝都纤
2: 维化，
0: 纤维化，啊，你纤维化，你佫无差别吼，过来就甲你硬起来啊，
1: 变硬
0: 的，硬的人拢无爱，啊，你无爱，含你的身躯嘛无爱，
1: 对啊，
0: 对啊，
1: 啊，有的人就是突然间来啊，猛爆性
0: 哎，对，
1: 猛爆性肝炎那种，啊，有的人是火气较大，较冷死，困袂好，
0: 老大来哦。豆豆出来，
1: 对，点点巴肚肚肚诶，
0: 啊对，
1: 你有家属个一定有这种诶肝病诶的数诶，还一定巴掉过啥物 B 型肝炎诶，巴肚肚肚这拢是对肝来诶，吼，拢是边啊神经根受伤啊，
0: 啊个开口臭，
1: 开嘴开臭，嘴大嘴口嘴臭， 会知影起来头拢晕晕，
0: 哎，困袂饱饱啦，
1: 困袂好势，
0: 哎呀，吼，
1: 这拢是肝，你无要肝好时啊，那较人较困会好势，
0: 嗯，吼，
1: 因为伊都会带咱的神经根遐有无？
0: 哎，
1: 会所有的神经会送到遐，
0: 嗯，
1: 所以你较困会好势，所以你要困眠好，你肝都爱好，
0: 嘿，
1: 肝都爱好，迄老祖先拢有讲，酒要好，肝嘛爱好，
2: 是。
0: 无想啊，那伊讲食中药，那你食白酒讲入肝肾的治疗，
1: 哎，
0: 都是安尼啊。
1: 肝要好，肝嘛要好，
0: 系啊。
1: 哎，比如
0: 心主骨、肝主筋，
1: 嘿，筋的斑斓是安怎？筋的斑斓就是因为你胆固醇伤高，因为好的胆固醇，
0: 就是讲买去用哑铃有无？顶壳壳，
1: 顶壳壳，哎，就是因为你筋。
0: 无聊连，
1: 哎，安反
0: 对对对，
1: 迄就是啊，对肝开始你肝在
0: 抽，所以筋瓦会，安尼啦，
1: 啊对肝开始，
0: 嗯，
1: 是啊，那诶了肝的病，就是因为咱的肝会制造好的胆固醇，
0: 嗯，
1: 因为咱70%拢甲肝做出来，胆固醇是咱身躯爱修复的原料，
0: 嗯嗯，
1: 会当的荷尔蒙，
0: 嗯，
1: 好细胞膜，拢爱修复的原料，
0: 嗯，
1: 啊，咱即马肝受伤的时阵，伊制造袂出来，制造袂出来，咱内底肝该处理啥？
0: 来来来，这是小邓，这个电话拢出足
1: 多。肝该处理讲伤多，咱食入来的糖，碳水化合物、糖类，伊都爱分解，分解去倒位？分解去咱细胞遐做啥物？做能量。
0: 嗯嗯，
1: 剩咧就变油，
0: 嗯，
1: 因为咱拢食伤多糖啊啦，伤多迄个米啦、饭啦，这种碳水化合物嘛，哈。啊！一出咧就变油，先欠咧你巴肚汤啊，所以首先你看你巴肚汤啊一定油，
0: 嗯，
1: 你肝一定无好，
0: 嗯，
1: 油欠多啊，就会欠你肝来。
0: 哎，真的，你有脂肪肝啊，你巴肚拢比人家多啊，
1: 你就会欠你肝来的，
0: 嗯，啊，
1: 过来又欠你心脏，心肝油、肝包油不想不听过嘛哈，欠你心脏来的，所以你要心肝油、肝包油等啊油诶来。肝先解决，肝先解决，男生跟幼稚拢插在肝来的。你油吼，你糖病油，会当出去。
0: 黑马是爱对肝处理，
1: 但是你肝会糖收多，就变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伊就插在肝的细胞来的。伊在你肠胃就对啊，所以你肝有七泡七泡，肝会变色。肝无血咯，肝变乌色的，
0: 变所以伊烟血无啊都通啊，
1: 啊就是拢油得跑掉的
0: 啊，都哎袂当离离啊，
1: 无都无共个啊，对不？都袂当运作啊，对不吼？啊你就变啥物？鼻癌，
0: 嗯，
1: 就那跟咱厝的
0: 鼻癌，
1: 鼻癌赶快，
0: 嗯，
1: 咱即个 PC 的专利，美国的专利，专球独家，
0: 嗯。
1: 研究二十年，专利的功效，专利的迄个号码，甲大家报告一下，52848355，
0: 一
1: 个专利的号码，一个功效专利，咱针对咱肝脏的细胞新定，甲你换新的，是活化，活化你差遐必然，但要遐你无换新的，你必然袂好，唔是干那是啊个，
0: 所以你都那是有这个问题吼，你这拢经过参考一下啦，
1: 纤维化会当改善，你的肝硬化会当带你做改。
0: 嗯，
1: 啊，你的什么？你来对的脂肪肝，
0: 嗯，
1: 会当在你三酸甘油脂的慢起来，那个鼻感，
0: 嗯，
1: 慢起来，慢起来了哦，那用什么？那用 DL 氨。一楼蛋氨酸，
0: 嗯，
1: 内底唔是一对一的一楼解毒丸哦，
0: 嗯，
1: 是一对一千，
0: 好一对一千哦，
1: 解毒烟雾弹，你知道吗？因为咱肝肝就是要解一千种的毒啦，用金属的毒啦，加对己的啦，黄曲毒素啦，
0: 嗯
1: 哦，啊，佮有空污的啦，啊，佮来来底佮有农药的啦，那是你拢爱食一罐农药的量，你知无？吼，
0: 迄不个排毒掉，我好拜哦，
1: 你要叫香白，叫心脏。白叫细胞白，啊是你家己，
0: 你无来家己做做。
1: 嘿，我来讲，拢爱靠肝来白，敢那肝，伊即有够可怜的。唔过肝哦，咱人体设计是厉害的哦。肝无神经根，伊无神经根，但是伊25%都会当做工课。
0: 嗯，
1: 啊你即嘛，啊干妈讲，透早起来，嘴拢会臭。
0: 嗯。
1: 我来讲吼，25%会当做工课，咱必须爱你买手工，伊也个在做工课哦。咱必须爱打毒素，咱必须爱打咱的胆固醇，上好的胆固醇爱100%出，咱身体才袂受伤哦。不过你存25%的时阵，你也 透早起来吹的打水的潮水的酷的时候、嗯、你可能干哪你可能人一天要扫一百粒豆出去、嗯、你可能干哪扫二十粒而已、嗯啊、你不是剩八十粒的豆在你的身躯顶吗、嗯、一天八十粒
0: 一家留一寡
1: 一天八百粒、
0: 欸、留比较多的时候你就八天了
1: 一个月几百粒、欸、你无中毒，你家己无个无安怎，你的身躯会好，我唔相信。嗯，哈、嗯，所以你唔好讲咱的肝子嘛，个会当运作。嗯，哈，但是你会忝，安尼无唔对。咱今日啊听到，你都要改变你的观念。哎，咱讲咱卖健康，嗯、是靠食食，咱卖靠科技啊，靠咱家己的观念。哎，即通电话卡入去。嗯，咱若保护咱，保护咱的肝，百分之百，你今日的投资不后悔。因为你未来的健康，今日一通电话帮你传好好。嗯，传好好。而且感觉你胆固醇变低啊！你爱同我讲，你爱打电话聊些些呢？
0: 预防较好咧治疗啦。
1: 你爱感觉你的糖分较好控制，你爱同我说说。
0: 哎，对对对。
1: 因为你肝好，你糖分咧控制，你爱油脂素即嘛啊，你注油脂素的可能啊。嗯。以后就是爱说油脂。
0: 所以有足侪吼，你若总讲去咧看新陈代谢科的吼，
1: 来来来，
0: 一看油脂要的糖分咧。
1: 肝胆肠胃科，是安怎肝是咧上头前来，各位来肝胆。肠胃科新陈代谢科就是肝胆肠胃科嘛，是阿拉肝上头前，伊肝就是因所有的消化道的主管
0: 啦。哎啦，对了，
1: 啊，伊无神经管啦，哎啦，伊袂听啦，啊，伊袂听，唔是代表你无应该来叫。
0: 啊，你若拢一直无插伊的时阵，伊到尾就罢工啊啦。
1: 我来讲吼，罢工来讲，伊25%过会当做，但是无代表讲伊做会做了好。所以先嘛，
0: 哦，电话先听，你听袂起。哎，你好，哎嘞，
3: 哎，我诶，本来住到路家哈，
0: 哦，你稍等，你稍等，稍等，哦，稍等，哦，来来来，哦，这电话呢，哦，卡住了，我听，哎，对对，
1: 起码是心难得，嗯，定定干嘛会虚，无力，阴气性的无够，嘿，吼，温度蛮硬，嘿，胆固醇的降未落，无想要食胆固醇的药啊，
0: 糖分降未落，
1: 糖分降未落，腰子搁减要歹去啊，哦，因为你肝啊肝胆相照，嗯，啊你大本家就挂掉啊，嗯，哦，你肝佫无好，你惨嘛，哎，为了大真正挂掉，你肝无好，你油排袂出去，无你肺的油，都好你中风，哎，我直接唔是啦，你怎么才破出？因为咱家己唔知，咱即马知啊，知啊肝才辛苦着。你都爱为着你家己，
0: 所以就只为
1: 听一个，
0: 系啊，
1: 听一个啦。
0: 为就只讲啊，目睭呢拢食袂好，系嘛是肝，
1: 肝会开窍于目，嗯嘿，啊肝主筋，心主骨，嗯，吼啊，人讲中医咧讲，肝脏肝藏血，嗯，咱心中排出来好的血上数四分之一，看偌济，嗯，一分做四分哦，四分之一甲咱来肝，所以你讲肝有重点无？嗯嗯，无血咱袂活，嗯，咱无肝，你嘛袂活。
0: 来，等我听袂起。
4: 你买 P C 肝？
5: 嘿，
4: 买 P C 肝咯？
5: 系对。
4: 哦。
5: 好好好，爱爱困觉咧，食到困到，要坐人去游览嘛，咧一直困一直睡，爱困去。
6: 哦，
5: 系。啊，我就食这感觉有改善啦，所以我不要过两周啦。
0: 哦 ，P C 啦吼，我跟你讲哦，伊这伫咧食的时阵吼，嗯，伊这伫咧食的时阵，亲像吼，我跟你讲有红利的，光有红利的遐吼，你食足好，你可以甲检查，啊，佮有迄个吼，亲像。肝有红绿的，啊，佮有迄个脂肪肝的，吼、嗯，啊，有甚物 C 肝、B 肝、甚物弯膈肝啊，你个食？
5: 来检查啦！
0: 哎呀，对对对对，你食食过去个检查？
5: 感觉食得袂歹啦。
0: 我罕真有红绿的，你食食过去个检查就对啊啦。可以大家食，大家学落去。哎呀，就安尼吼，啊来，你稍等下嘿，稍等下要落直接甲你讲嘿，啊来来，甲抄一下，写一下哦，抄一下，写一下，0800-5432-1-0000-54321，所以咱这里。心肝宝贝，真正爱甲保护者，爱甲照顾者，伊替咱做代志，做真济啦，
1: 做真济，
0: 所以头拄仔在讲，惊甲多，困甲多安尼啦，迄是。迄位就是啊，伤贴，
1: 伤
0: 虚
1: 啦。
0: 嘿，肝的问题，伤贴，
1: 伤贴。
6: 哎，肝就无法度休困，你哪有法度休困？
1: 啊，有的是伤过 困未起，嘿嘛是，嘿，嘿，肝伤涩，肝火伤旺，所以咱即马，咱即马唔是讲肝有好无好，你家己身躯拢知，你有要照顾伊，你无要照顾伊，伊未听，无代表你无应该照顾伊，伊也再点啊重点，你啊啥物血路病的啦，伊话咧食袂离的啦，牺牲咱底即种诶，困未饱嘛困未起的，家己明知啊，你再来食，一工会当家己做解决，啊，今日就是咱的介绍讲了袂啥。有订单啦，做订单不是无啥订单，是做订单的啦。那只也是卖三千，那只也是六十粒。每天过几粒拢大粒装的哦，伊是软基外哦，液态软胶囊，凯普达克美国。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上厉害就是伊的液态软胶囊。伊直接是1800公克，足大粒的，但是伊是足足量的，足量就是有效果的。伊这一粒听好人的关系，当注册下，谢谢。瓜虾十虾，我刚刚在讲，伊是十倍浓缩。啊，今日就是一盒六十粒，咱每天过一粒。安尼会当食30天。安尼3600，你三盒就是要1800。
0: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0: 买 PC 哈
2: ，PC 啊，
0: 要食瓜啦，食瓜。
6: 不是我要食。
0: 啥物食？
6: 我奶奶大要食。
0: 哦。
6: 好了，我今个破一个。
0: 恁奶奶都幸福哦，笑我笑。
6: 对啊，对啊，所以过外型我都直接过。
0: 人个围攻死老狗，死老狗在家呢。啊，你这
6: 到那个又去了呢？
0: 又去哦。哦，你个讲爱个过恁阿那达嘞。
6: 对啊，哎，打上两大件
0: 哦。哎，恁大恁阿那达听到一定会安尼哦，足欢喜哦，无？
6: 没啥好在，那也啥好在？
0: 没啥好在哦。
6: 当然啦，我不在，你到我后头呢。
0: 我没上台啊！二来二来来来，我叫人给你抄着嘞哈，来给抄着抄着嘞哦。哎、欸，你给讲咩嘞？这样嘞吼，有够高追的了，没有安那大家嘞啦。
1: 摇钱树，嗯，才对。
0: 嘿啦嘿啦，
1: 当爹外告招总，
0: 嘿，
1: 哎，咱都爱好有体力，哦，等来过当做功课。
0: 嘿，你做你那要讲，啊，我讲哦，安就是用一张摇钱树，哎呀，够好势
1: 啊，
0: 那
1: 啦。我那都是
0: 摇摇的钱都落过来啊。
1: 我那都是我摇钱树，我先好摇的啊，你猜出来？大家爱出来倒倒探机，所谓倒探机，无像我有有没下来传，哎呀，啊，今麦就是哦，今麦做一人讲哦，要过安与安蝶外高拢爱啉酒啦，饮酒啦，就是拢较晚困，哦，你也较晚困嘞，11点之前无困嘞，赶咧收货的时间，嘿，你就是错过迄个时间啦，今麦人做少11点之前拢在困，
0: 啊，真的啦，
1: 11点爱清明啦，11点加1点，那是。瓜，嘿，瓜茎嘛，瓜干茎在造的时阵，在休困的时阵，啊，你也无一阵，迄阵啊清明咯，无一阵时候，你就逐工都爱补，逐工都爱补，啊，无你内底迄落细胞就开始咧凋亡，就爱凋亡，你内底细胞唔是在你用补的，是在你换新的，所以啦，换新的迄落概念是安怎呢？你啊，剩25%，伊啊，佫会当叮当作用的时阵，伊会当互你25%，伫个一礼拜之内变50%。生新的出来，变较大地，迄地变较大地，变较粗，变较硬。过来，迄地内底脂肪肝来你去除了后，内底纤维化变菜瓜布的肝来你去除了后，你的肝的血咯，会当过来冲血。冲血会把胆固醇，
0: 你安尼就少年啦咧。
1: 嘿，这好，你就无胆固醇的问题，
0: 油分
1: 的问题，
0: 系啊，
1: 油分的问题，因为咱肝就是内底咱食入来糖分、油分，啊加咱的迄个毒素，但你做啥物？分解、排解，跟啥物帮你做安排？
0: 嘿，
1: 所以咧安排的时阵，哎，你的胆固醇的稳定。首先，你吃的来糖分，你的稳定，你的救到什么？你的油脂，先救你的油脂。第二项，你胆固醇稳定，搁第三项，你的油啦，也三酸甘油脂的稳定，你的救你的什么？血路。你会救你的胃中风，即胃的血路较定的，系无吼，内底较热的，吼较油的，嘿，你会救你的血路。第三项，你会救你的血路内底糖分，你会感觉糖分较袂遐 太控制，会当乖乖乖乖，会较平稳。嗯、是安怎讲？伊肝咧替你扛啊，伊咧肝的内底，伊的内底会欠什么肝糖啊？伊、会叫你的肌肉，叫你的细胞吸收糖分啊。所以你的肝底下血路的糖分袂遐济。所以是安怎肝好，咱人的迄落糖尿病会欠一半。去一半，你若真正肝好，你袂得着糖尿病。你肝好，你无胆固醇收肝的问题。你但是以前大家都唔知道。咱今日听到这个知识，这不是无救，不是无解，是你愿不愿意卡这通电话，但你特地这通电话开始得救回来，得救回来。
0: 啊，所以不是啦，有的人啊唔知啦。哎，这么听呢，伊就知讲啦，啊来过咱的身体啊。
1: 肝是无神经根，所以伊袂疼。你发炎的时阵，你唔知道，你刚才感觉嘴会臭，嘴会打，嘴会苦。啊，佫有一项，
0: 丢卡筋，
1: 来丢卡筋嘛会。佫一项，咱即马食药啊，是药一几分钟哈，三分钟。
0: 啊，对，真的啦，啊，无食药佫袂使哩。
1: 三分钟，你知影？无类固醇的比有类固醇的更加伤肝，你敢袂知？你个你归去食类固醇的，
0: 哎对，无
1: 类固醇的更加伤肝啦。啊，胃的是啥物药啊？做伤肝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哎，
2: 止疼消炎的，
1: 西布嘛做伤肝。
0: 哎，就迄胃人讲酸痛大的贴布哈，哎，迄嘛是对下去，
1: 迄嘛是拢对肝下去。所以你有食药啊？哎，还是讲你食食食较乱食啊？哦，食伤油伤诶糖伤多啊，无对，哎一定爱食。饭再饱，食空嘛再感觉好食啊！啊，今日你就是对肝过好，你加油分、糖分，加你的垃圾吧毒素，你
0: 来哦，稍等你哦，嘿，稍等你，稍等你，
1: 过来。加工为了毒素，
0: 这定位定位，
1: 毒素多，你皮肤都会痒，歹洗脸吧，嘿，你的气色会较歹。啊，有的讲你啊讲哦，肝较歹的，放尿较黄的，这种的嘛是。这种的嘛是，
0: 嘿啦，放尿坑的，迄个已经较严重啊。
1: 咱即嘛是买一盒送一盒，你阁叫我阁送一盒，3600，一盒是60粒的，两几万，1800mg大粒的哦，无量有效的哦。美国进口的，美国凯普达克 CGMP 的药厂直接制造的 FDA 老鹰啊、白鸟啊、白乌林种的，这全世界无第二间，这国际迄落药厂品牌做的，带你挂保证，吼，伊有啊多带你消除咱肝内底有菜瓜部的内化，直接细胞换新的，伊这是功效专利，所以你即马看到的是世界第一级的，好上乖级的，咱今日大组的我有咩分到？头家卡定叫你大组的卖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的压，应该卖7000里，俗家有够俗的啊，全世界上俗的啊，够俗千里。
0: 好啦，卖爱落去来，咱的好朋友电话再听卡，0800-5433-1，0800-5433-1，

0: 我知我知，好，好，你搁提两组，搁提两组啦吼。好，谢谢谢谢谢谢。诶，你好，
1: 你好，
0: 诶，要爱叫了 PC 关药啊吼。
2: 对对对
0: 对，好。
2: 欸啊、你上做好过啊？
0: 上次做，你是吃过啊？
2: 我做袂好，但是较不够。
0: 系，
2: 安尼啊，再食食看讲，那食看人那改善啊？
0: 诶，我你讲，你肝火大吼，你就绝对吼，歹脾气、造性地，啊，佫算火大，你也困袂去。
1: 系，
0: 啊，你再食食吼，哦，你就感觉迄度。莫汹涌啊！你食着物件，迄度无同款啊啦。
2: 哦，对啊。
0: 系啊。
2: 啊，人介绍讲爱食这个袂歹。
0: 安尼。
2: 介绍食好。
0: 哎，人有食过，甲你介绍啊。
2: 加送一罐，阮咧边啊啦，阮隔壁啦。
0: 每一罐呢？嘿，阮无咧卖一罐的呢。
2: 啊喏，哎，人讲食这结果好看呢。
0: 啊，阮无咧卖一罐的，一罐的较贵呢。哈哈哈哈哈！一罐，哎呀，一罐不是小组啊，是要大组呀，
2: 一组大组
0: 吼，
2: 系，
0: 好，好啦，无我想讲啦，一罐，阮一罐无蛮好，较贵啊，一大组吼，好，来来来，你稍等啦嘿，稍等，来来来，甲抄这里下这里，甲抄这里下这里，这人介绍的啦，人介绍的啦，我介绍了，哎，都袂歹安尼啦吼，蒙食，真正蒙过。
3: 好好物件就是唔惊你来比较，唔惊你来吃，你来吃你好
4: 又好人吃，你就做公家。
3: 是不是？咱公家是咱的复方，
4: 上基本的物件。
3: 基本的，你搬去住下啦，你来这拢做保养，拢用公家。公家是咱内底其中一个配方，好，咱内底有十一种十一合一，上重点是有一个叫 PC， 这个 PC 对于咱的葵花籽内底。萃取的是种的迄落胆碱，好、这个胆碱有专利的证书，伫个美国叫做功效专利。有效果的就是对咱内底，针对咱内底迄肝细胞哦，心病的做治疗，好、哦，包含你的什么菜瓜布的。
0: 嗨，你好嘞，哇，这电话足济，
3: 啊来
0: ，Hello， 有听到无？
5: 拍摄吼，
0: 嘿，
5: 我是要请问你一个问题。
0: 哦，来，你要问我还是要问？
5: 要问你，要问你。
0: 执行长。
5: 问你啊。
0: 哦，你安尼假客气呢？要问安那？
5: 不，因为我昨昏甲你叫迄个何进去啊。
0: 嘿，来，你稍等，稍等，来，改讲吼，嘿啦。安尼较熟悉啦，无只安尼，
3: 因为
0: 讲落去安尼
3: 变变，咱今日咧介绍的是咱的 PC 的肝清，啊内底吼，咱针对咱的肝硬化、纤维化这种的吼，咱有迄个美国的功效证书，哈，啊美国的功效证书对咱来讲吼，咱内底。肝功能啊，肝功能的所有的迄落营养的吸收甲分解，啊是讲你毒素的排解吼，咱另外阁有参加 DL 蛋氨酸，毒素的排解，咱是会当把咱的所有的功能活化，把咱所有的毒素都排出来。
0: 嗯，
3: 所以你的对你的营养的吸收。那咱的迄个调解，好，例如说咱的迄个糖分，好，糖分，哦，你即马的迄个血糖伤多，咱的油脂伤多，油脂就是三酸甘油脂，血路的嘛，啊，佮包含咱的虾米，咱的迄个胆固醇，好，啊，佮另外一种，就是讲咱的一般咱的个人呐，七个人拢有一个，十个人有七个人拢有虾米，脂肪肝，
0: 国病。
3: 嘿，啊，过来国病就是肝病，啊，你别袂记哦，咱的啊癌症当中排名三名来都是肝癌哦，好，因为肝是无神经根呢，但是肝对咱来讲，伊做过百种的抗体，是咱一般咱人工无法度去控制，嘿，咱 AI 都较厉害嘛，无法度替肝来做这个机能，伊对咱身体机能有五百项，也做五百项的抗体，啊，改几百种的。一个一千种的毒，所以咱今日爱强化伊的功能，因为咱肝25%过会当做空客，咱人会当活，但是你会感觉较忝，火气较大，肝火较旺，啊，过来咱的迄个指数较歹，吼啊，咱肝无神经根，啊，你是安那要知影你肝是无好的，第二你也细下捌得着过 A 型、B 型肝炎、C 型肝炎，迄个病毒性的肝毒，这种的你的肝一定有损伤啊，你一定输了起跑点啦、你绝对爱保养，
0: 必然较注意
3: 咧。嘿，一定爱保养。第二项，你也去八抽过血的，
0: 看
3: GOT GPT 是对讲咱厝的咧起厝的工人走出去，它唔是代表讲咱厝的。 都会派去，更唔知道。啊，所以你要知都会派去，挂都会派去，发生什么代志，你要去做超音波，吼，爱做较搁较电工那种诶。
4: 我有红字，你得要特别注意啊、哦。
3: 就是发炎指数，嘿，所以。
4: 啊，那是无红字啊吼，慢慢收欢喜。咱搁有一项，就是紫红瓜。紫红瓜一般，你去验血，验血是无的哦。
3: 对，
4: 你爱叫做超音波才知影讲，哦，原来有紫红瓜。但是咱即马在有七八个，拢有紫红瓜。
3: 但是你真你无去验血，无去做超音波来讲，你的巴肚汤啊，吼、要为八九十健康常维持嘛。我定在讲诶，巴肚汤啊，你要顶油。
1: 喂喂喂
0: ，Hello，
1: 嘿，我不
0: 来来来，听者，你看这电话这样，不要多安尼哦，哎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也要保养啦，预防较好的治疗
3: 哦，
0: 不是拢甲恁讲预防较好的治疗，
3: 保养搁伫预防头前，所以那是预防保养兼治疗。
0: 头拄你那时候前咱洪志先生咪甲你讲来遮，你又知影讲啦，咱家己爱去预防，
3: 对，
0: 啊个预防哦拢。较好啦，预防较好咧治疗，正经啦。所以你呢，确实讲你拢有伫咧储农药诶，像他都爱讲哦，伊讲伊拢咧储农药诶，
3: 对，
0: 伫储农药，嘿嘿，啊，农药是
3: 哪伊？做，
0: 不是，
4: 连农药都无法度啦。
0: 那种水果啦，吼，种青菜啦，吼，嘿，拢有咧储农药诶。好，你若像咱咧家己拢爱做预防鼻。一定要做红鼻吼，啊，家己呐拢不是拢日夜颠倒的这样吼，
3: 困眠不久，
0: 嘿，对，啊，是工作的关系啊，嘿呀，哎呀，无多啊，这你嘛是原来拢家己爱去做，
3: 啊，有也是迄个做夜班的啊，
0: 嗯，
3: 像我那遐 seven 有一个做夜班的迄个老囡啦，伊嘛是啊，伊嘛常常干嘛吹草草啊，哎，我嘛提这有去啊，
0: 花费多，
3: 咱拢是爱做工课，
0: 嗯，
3: 哦，你啊早时间无对，咱的迄个身体机能都会歹去。都会歹去，所以我提最后只啊，伊讲哦，原来这退官会才好哦，我阿姨咧，逐天精神拢袂歹哦，即马气血嘛变作好诶，好，所以咱啊，
0: 所以你诶心肝宝贝呐，够好势吼，你诶身体几足好诶，精神啥，逐项拢几足好诶，
3: 干妈讲困袂饱，困袂起，
0: 好，
3: 因为肝好，咱人生是采血诶，肝无好，咱含采血诶都无
0: 啊，
3: 都无哈，所以咱啊讲困袂饱诶，吼，登机啊，公交诶，啊，这你一定爱保养。你一定想到你的肝，
0: 对啊，所以咱今麦坚持着这个价值一定要把握。
3: 啊，这个价值就是咱是二十六十粒的哦，哦，一家是一加一，哦，强强联手的，啊，公鸡哇1800，咪你讲是大粒的，哦，大粒你也当打，你也无要用吞的，你也打迄落挤出来，挤出来你买当配牛奶安尼吃，哦，质量不好，啊，过来一只二十六十粒，那是卖3000粒，今日是3盒3000粒，每只盒上只盒佮上只盒。哦，搁上一盒无？啊，即马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7000粒，六盒嘛，啊7000粒，
0: 直接都甲
3: 接
0: 拍掉啊，
3: 直接1200块，五块吼，钱类的吼，咱的运量直接互你省1200块，就干那即个机会，
0: 所以把握即马摕着。即摆摕到是拢砍掉安尼啦吼。
3: B C 这个冠军，我唔是常常来。美国原装进口唔是咱台湾家己咧做，家己做出来。美国原装进口，美国的 C G M P 嘛唔 G M P 哦，伊是 C G M P 的国际药厂。有处方签就写阿巴丁，我嘛唔免甲你讲伤多。一般咱的肝胆肠胃科医生看到这，还是讲伫咧美国的因咧加州的病院，肝胆肠胃科医生就开这给伊。所以你也要好，肝要好，唔免去换肝，唔免做肝虾。你要饮酒诶，吼，常常按公交诶，常常吹野草诶，吼，常常感觉疲累咧，困未好，来一工一点。
0: 好，来电话机卡0800000
4: 我数三二一。
0: OK， 你好，要来搬药啊吼。
6: 嘿。
0: 咩？
4: 嘿。
0: PC， 嘿，对。
6: 迄个 PC 杆。
0: 嘿，对。哦，这过几落行啊，过几落行啊，嘿，一支内面都足侪行的肝精啦吼，啊个什么吼，
4: 嘿，过肝的成分哦，这内底拢有啊，
0: 系啊，
6: 系，对啊，系，我主要嘛是足歹困的啦，
4: 系，
6: 哦，啊，这困眠一礼拜吼，都是规个拢害了了，
4: 系，
6: 两大行拢未使，
0: 不是害了了，你是叫做害溜溜啦，
4: 害溜溜，
0: 系啊，害溜溜啦，安尼啦，对不？
6: 即马就是人介绍讲即种诶吼，
0: 你较早有啉酒无？老实讲， 加减啦。哦，你个看咩？我讲诶，较早那种为人啉酒，啉酒了的时阵吼，伊这個对这個酒精，吼、哦、酒精对这肝嘛是一种伤害。
4: 嘿。
0: 啊，所以人诶，即马人为人啊，要去啉酒的人啊，但是拢会晓吼，甲趁两粒啊，即出去，你唔知？
4: 嗯。
0: 会晓要顾身体，你较早也未晓要顾啊，你爱顾也无，也唔捌我你，对无？无法度，
6: 系
0: 啊，即马知影啦。
6: 感觉讲容易疲劳，啊，个迄个困袂好啊。
0: 系啊系啊，迄都一定会安尼连带关系啦，对不？啊，你若阁无甲注意吼，你阁看，迄肝发炎，发炎了的时阵吼，哦，都问题就来安尼。
4: 嗯。
0: 啊，迄脂肪的细胞吼，伤过侪无法度排出来啊，哦，到尾就塌掉咧啊，代谢歹啊，啊，到尾你阁看。诶，肝为人就粗啊，粗过来就硬啊嘞，对不？会惊无？
6: 哎
0: 呦！哎，我讲我你惊。
4: 嗯。
6: 阿你迄个先夹一撮
0: 啊。好啦，你稍等了，嘿，稍等，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4: 你好，
7: 阿姐，恁的声真欢喜。
0: 哦，
7: 就听到了，就听到了。
0: 听到了哈。
7: 我麻烦你去搞一件龙舟来。
0: 龙舟，
7: 那个 PC 杆。
0: 嗯，对对对。所以我咧讲的，你原来有惊的吼。
4: 嘿。
0: 肝若顾无好吼，肝炎，肝过来吼，无插袂过来，肝硬化。嗯。
7: 我你的人生就惨嘛。
0: 啊，惨嘛惨嘛。
4: 就害了。
0: 真的。
4: 嘿。
7: 哎，
0: 好好好，来你稍等了，嘿，稍等，这边能做，这边能做，哈，所以也要被过了，也要过，
3: 爱喊左手，
0: 没得喊，
3: 咱过就无多讲
0: 咧，有，咱你好，比如恁今日提拢有，今日提拢有，恁就是三千六啊，六千，哦，三啊三千六。我不要讲你啊！
3: 我只阿是卖三千，
0: 三阿三千啦。
3: 大家朋友
0: 是啦，六千啦。
3: 啊，你也无要，迄个我讲吼，你也讲，家己感觉讲，感觉嘻嘻啦，困未好的啦。
0: 嗯，
3: 我特大家讲者，你只要有肝，就爱保养。
0: 哎，肝大家冇肝，
3: 因为今日的保养是有红的，
0: 是好个歹呢。
3: 明仔载的治疗是开钱啦。
0: 啊，对啦，
3: 你知无？治疗拢爱开足侪钱的。
0: 系啦，
3: 啊，为的迄个开钱是救袂转来的。
0: 预防保养吼，拢一个好的啦。
3: 我老爸啊，食遮侪药啊啦，你啊食血路药爱足伤肝哦。食遮侪药啊，你是讲还是食迄落抗生素嘿有无？食感冒药啊，迄种足伤肝，医生拢会开一粒啥物肝精给伊。
0: 嗯，
3: 哈，啊，今日咱是肝精的升级版，咱是 PC， 咱是美国专利的，很好专利的，
0: 唔
3: 是来你做保养，是来你救回来。心顶活化细胞治疗，所以这无食。你就不要多救你的肝。
0: 好，来，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哦 ，PC 肝，
0: 嗨 ，PC 肝，好来
4: ，PC 哈，
0: 好，
6: 我要 PC 肝，
4: 哎，乖乖，
6: 我肝无好啦，
4: 好，
6: 疲劳，
4: 好，
6: 哎，所以说我要，
0: 你心肝无好啦，
4: 心肝无好，
0: 心肝败，
6: 要保养，
0: 还有
6: 保养，
0: 还爱保养，
6: 保养啦，哎。心肝很宝贝
0: 哦，心肝很宝贝哦，
4: 是
0: 啊，心肝宝贝啊，
6: 我先订这个一大组
0: 哈，来来来来，一大组哈，哎，丢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对啦，你安尼食吼，就像迄落迄个妈祖安尼忽然甲打你安尼啦，拢。咱的朋友就是安尼讲啊，啊来，嘿，稍等嘞，稍等嘞吼，啊来，你也看麦，咱的朋友就是安尼讲，无啦，无要过你过。
1: 哎呀，牺牲难得啊，较搞干掉。哦，人家掉啥你就掉啥，哎，都来你就掉有无？你有想着讲，伊虽然咱歌袂好听，但是咱歌帮咱做的代志，咱帮咱做的代志，包含你的迄个免疫系统，都来提升。你是爱对照顾于等于在照顾人。
0: 哎呀，所以像头对面朋友讲，
1: 较袂去干掉。
0: 嘿呀，你讲哦，哎，我生哦，
1: 人家扫你就扫，人家感冒你就感冒，啊，你也感冒佫兼发烧。
0: 那头对面朋友讲，哎，也第六个，迄位那肝无好的人啊，你可能拢安尼。垂头丧气啊！
1: 对哦，
0: 啊，什么精神拢无好，
1: 无精神。
0: 哎，伊安尼甲讲，我都甲回想者，哎，跟他有影哦。
1: 是安尼，过来吼，你啊，咱讲官会，官会，啥物官会王，就是你内底腌呐，发腌的物件伤旺。咱退官会时阵，就来退个腌。嘿，你个腌嘛退掉，你就较袂去破病。你个免疫力就较提升。
0: 你心肝宝贝呐，过好势，你面色嘛好安尼就对啊啦。真正就是安尼，遮尼个单啦，空八空空空，五数三二一，
1: 而且还是六十粒的哟。哎，伊不是三十粒，是六十粒。
0: 嘿，卖给我讲吼，
1: 各加一粒。
0: 空八空空空，五数三二一。阿姨你好，喂，哎喂，来啦，个听者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个人的心肝宝贝，预防较好的治疗。所以你出去要吃什么物件，有时真歹讲，对哇？
1: 做歹控制，咱自己的嘴口啦。
0: 虽然偏啦，嘴口，
1: 那嘴口就是口福
0: 嘛。你少年人爱讲嘴口嘞，
1: 口福也是一种福。咱吃什么都卖紧张，我卖有负担，咱就是简单趁能力。嘿，那一加一咱是一个聊点，好乖的，那个细胞会当活化，卖有啥物菜瓜薄，卖有啥物硬化，不发炎的问题。所以咱就吃的物件会当可以做解决，帮伊做。解决
0: 啊！你到停啊！我跟你讲哦，正经的呐，那是讲
1: 啊，
0: 要讲这个介绍，讲这吃这心肝宝贝的啊。哎，我正讲，我本来我对这足无信心的，
1: 是。
0: 我感觉讲啊，当嘿啊，嘿多麻烦啊，啊，得去看医生，对不？啊，我看足济嘛是不好，安尼啦吼。
1: 医生嘛会挂药啊？
0: 不是，其实我讲我家己冇止痒瓜，我家己冇止痒瓜吼，啊，所以止痒瓜的。烂烂神神啦，所以讲我咧讲我呐，烂烂神神，唔是我笨多吼，儿子你也知吼，哎，我的手机哦，
1: 你都要谈明了，
2: 我想做你迄正常，你迄基础吼，拢是安利呢，
0: 姐姐，
2: 你就是安尼食，
0: 哎，姐姐正经诶，讲话，所以真正讲话，
2: 咱听吼，是三个月，反正三个月去验一个，
0: 哎，对，你想咧，你要食这哦，先去验者咧，验者再来食，哦，你再来讲啊。
2: 也行够也都一样，所以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0: 嘛，
1: 就是安尼，我讲信心
0: 讲，一天食一盖，嗯，好、哦，一盖两粒，嗯，我食超过半年，嗯，啊，过去又哎。真正有落来哦，有落来哦。哎、
1: 嗯、呀、啊，我系
0: 中，中山市民多，
2: 要做鹅肝无啊多，
1: 哎，较无顶级，较无啊贵，又多无啊济啊，
0: 但是这紫红瓜就无遐紧啦，因为已经卡伫瓜面顶的迄紫红。
1: 我系讲哦，差一坎，嗯，对中度甲轻度的
0: 差一坎，哎，
2: 咱即马讲这，大家拢有咧听咧，电话真咧无问题
1: 啊。迄健康，哎、欸，健康差几啊百趴呢？你知无？所以咱人就是安尼，你也知啊，你也知啊，鼻血咱刮足艰苦的，咱刮袂叫艰苦。啊，咱家己知啊，伊爱做足侪工课的。嗯，啊，你也讲要救家己，爱先救啥？先救刮。
2: 对啦，
1: 迄绝对一点无效果。
2: 哎呀，
1: 一点好厉害。
2: 0800543321空八空空空魔术三 D 一爱六。
3: 哎，你好！
2: 要爱 PC 哦
3: ，PC 干，
2: 嘿 ，PC 干掉。
3: 我的朋友吼，讲有食过一点鸡爪吼，哎，朋友说用个食了有效有效吼，我暗下朋友今嘛愈来愈好，愈来买鸡爪好食。
2: 哎，伊肝可能无好哦，所以有去验无验那个 GOT GPT 无？
3: 啊，今嘛吼，阿在后验嘛，伊足红个啦，愈来愈红。
2: 爱验爱验，唔长安尼空空。
3: 啊，我朋友讲伊有去验，阿食点鸡爪。
2: 哦，迄行大大家学路的啦，正经啊，大家学路的。
3: 啊，都都啊，呛死，都搞我补啊，我头来背进去做。
2: 有有有，对对，你得经常吃，一只两粒半，包括两粒吼，素食噶，我不配。吼、嗯哦，来，你稍等下嘿，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嘿，来，给抄一个，抄一个，下一个。
3: 哎，主持人你好，
4: 你好，
3: 哎，我要点那个 PC 干，
2: 哎，好。
3: 来，点迄个两大啊，
2: 两大组，两大组。哎，啊，你敢有去食食？有去个做检查无？
3: 哦，我是肾功睡眠较无好哈。啊，暗时拢就是边来边去拢困未起嘛。
2: 嗯嗯，
3: 嘿。不我食济，我食了感觉讲吼，暗时拢继续好困的安尼哈。睡眠嘛，拢一醒到天光啊。
2: 嘿嘿。
3: 所以感觉讲真好安尼啦，所以讲我即马。就是要继续
2: 不加
3: 呢。
2: 嘿，哎，
3: 啊，可以两
2: 周
3: 好
2: 嘛？两周，好 ，OK OK，
3: 好，
2: 你稍等下去。好，来两周，两周哈。嗯，来来，0800543321空八空空空，
4: 魔术三零一。
2: 嗨，你好。
5: 哎，你好，我买两周。
2: 你买两周？来来来，这边买两周了哈。0800543321，咱大概拢甲节目呢，特别结束的时阵哦，咱的好朋友都这么挂呢了
4: 哈。哎，
2: 不要紧啦。
1: 那班车有挂掉，他也无。
2: 有啦。哎，
1: 这个优惠贵，就是一压三千啦。哎呀，下面一压上几压再上几压。
2: 所以今天才有位呢，今天才有位呢，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把握哈。空八空空空。
4: 魔术三零一。
2: 哎，你好。
4: 哎，你好。
6: 你好。
2: 嘿。
6: 我麻烦你给我寄一袋迄个。
2: 光油啊。
6: 对对，
2: 吃光哎！啊来来来来，这边爱啊哈，要爱个听哈，0800543321，所以把握今天这机会。
1: 对，阿伟人是无爱运动，哦，你也无运动多嘞，一点钟就那个吃两包粉的迄个毒素在个身躯的，哦，所以咱瓜都要帮咱做这解毒，无爱运动的嘛是吼，毒素无都排解的。啊，你也讲吃这咯，你的肝的迄个排解。解毒的会活化，就咱咱身体解药啊，啊你无毒，你规身躯都少咧，规身躯的细胞都年轻，
2: 嘿，
7: 啊嘛我嘛是困无好，啊逐工咧歹困，
2: 啊你是看人讲困无好，你嘛对人困无好
7: 哦，
2: 啊我是无钱才困袂好呢，啊你是安那困袂好，
7: 更年期好安尼啊，
2: 安尼哦，
7: 是
2: 啊，这样。真正有影真害，
4: 真害，
2: 系啊，
4: 嗯，
2: 啊有去验嘛无？嗯，有去验嘛无？上届好去验者，再过来吃吼，哦，你这怎样讲这有效啊？无效？
7: 绝对有效，
2: 绝对有效哟！
4: 哦
2: 哦，安尼你也看，
4: 就有信心呢，
7: 哎，
2: 系啊，哦，好啦好，啊，今晚别个第一哦。
7: 哎，麻烦你
2: 要搞
7: 假，搞
2: 假吼！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咯，嘿，来加操作，加操作，这安尼吼有信心啦，
4: 嗯，
2: 哎，
1: 食了吼，
4: 结果就知啦，
1: 哎，然后有迄个有效果，
2: 嗯，
1: 一个报人家，嗯，做好代志，
2: 哎呀，
1: 哎呀，我这
2: 样子，人话讲哦，喊几人几
1: 组，哎，哎，喊几人喊几组。

0: 哦，啊，你嫁我嘛无啊？
1: 无无无，
0: 你即马时间过要嫁我嘛无
1: 啊？啊来来来，啊来，嗨，你好 ，Hello，
2: 我要煮小煮的，
1: 啊，你要小煮的啊，你好。阿峰啊，阿峰啊，要小组的啦吼，来来，这拢有电话，安尼就好啊，安尼好啊嘿。
2: 好，喂喂，
1: 好，安尼有听到
2: 吗？
1: 有听到啦，
2: 有啊 ，OK OK，
1: 下起来啦吼。来来，啊，这都免搁听哩吼。好来，感谢我安尼，这我那里要看嘛。
3: 哎，你好
1: ，Hello。
4: Hello, hello.
1: 啊，来来来，今个听者，今个听者，你要看吗？大概拢到尾这么结束的时阵吼，啊，就要电话就
0: 飞。哎，
1: 不要紧，啊，你电话侬继续个利用，空吧，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5: 嗨，我要一组。
1: 你嘛要一组？来来来，拢个听者嘞吼，空吧，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来，要感谢咱的洪执行长。
0: 感谢大家。啊，那困眠无好诶，啊，困无够眠诶，吼，啊，有迄个应酬诶，啉酒诶，我一定指数无够水诶，吼，你特地要叫你。
1: 生意严严诶，在遮。
0: 诶，那靠保养，会当带咱的肝活起来，啊，人生就是彩色。
1: 好，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最好就你哦，来电话。继续利用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感谢您的收听。

0: 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家以后我多买些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成年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违法性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罚。像三年内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呦喂啊，爱的奶啊，
5: 你是就死财发生查佛你啊哈的一烟的白度，你的是就赚的死财吗？
4: 哎呦，爱本来枪黑想爱夹夹赚一屋卡，那位第一位发生查佛啦，
5: 是就是查太危险，不但像位开到骗人，没位开到欺假，有酒家记录给你哈，第一年第八度啊，你加100个酒家，害在年头的强制保险费就会增加3600块难抵嘛。
4: 好啦好啦，爱抵嘞抵嘞，爱下百唔会嘞，
5: 基金莫下一百嘞啦。酒家的咖啡吼，系莫舒适老。今日嘅累计送献哦，吼！我今天爱人嘅喜茶嘅寿司煮起来，下礼拜以后出门吼，都爱人来乖乖炒茶嘅啦。
6: 食酒莫食茶，食茶莫食酒，有酒加记录给你，强制险保险费，为累计前一年嘅记录，就费办贵厅嘅私书，咖啡新台币3600块，莫私书老经验嘅累计送还，请家事朋友千万做唔得酒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利用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you treat me cruel.

0: 利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伊。
0: 凯伊拢会较慢安尼吼，动作拢未足紧诶，
1: 对，
0: 未足溜咧。
1: 咱正常都讲过啊，像迄拖啊对吧？吼，几扑扑吼，对吧？动作足紧诶吼。
2: 两
1: 个人上，迄话无几年，你知无？嘿啊，像迄乌龟吼，嘿，啊慢吞吞吼，嘿，迄话咧足久诶。
2: 对
1: 啊，
2: 大概话
0: 较
2: 久啦，
0: 趁钱紧得好啊。哎呀，我买一只嘛，算钱嘛办啦，哎，算钱嘛办，
2: 哎，
0: 啊，唔过伊这种较慢吼，食物件嘛办啦，食物件嘛办吼，啊，我你讲，啊，那要讲到这个食物件哦，哇，这都大有学问啊呢，
2: 对哦，
0: 真的
2: 重要啦，
0: 有个外国，
1: 你讲要食什么好料诶？
0: 我食什么好料？
2: 你食较慢的人，你问这，你问你阿在
0: 那是好料，就足侪人要食，真的。啊，就是讲哦，真正是讲，诶，话吼，会当食，话未当食。好，啊，个话人，我今日上个重要，想要甲咱这老的讲，咱这老的吼，弄安来走，欠，啊，迄物件唔通个浪费，哦，唔通怕算，哦，咪像恁少年哦，即摆一看了。好拼掉，哦，再拼掉，哦，啊，今麦
2: 最贵，唔得爱拼掉。
0: 是啊，啊，就是，我讲啊，就是有时准备物件未更新啊，所以你要看嘛，唔叫迄，迄网络有诶哦，阿妈吼，去个查某囝因兜住，哇，啊，就看迄孙夭寿安尼拢足偷嘴安尼哦，用到物件哦，弄安尼哦，买东西也不眨眼啊哦，啊，个人浪费物件嘛，那不眨眼，这阿妈讲。我那天阿妈吼，我那欠甲要死，
1: 啊，欠等那多。
0: 哟，你阿那要讲一句吼，啊，恁这少年啊，你哦，吼，安尼哦，物件拢无咧欠的啦，来丢，
1: 无菜，
0: 啊，拢清清的一挂有诶无诶，裤都跳跟个胶破空啊，哦，衫胶破空的啦，
2: 流行啊，
0: 啊流行哦，啊老，我讲啊老都看了没关系的，
2: 破空个破，啊，个强度哦，我迄落吸水歹，
0: 嘿，对对对，
2: 即马流行啊，
0: 哎，对啦，啊，所以我讲哦。老的吼，会看咧，感觉吼，恁这少年那是在真没迄落。啊，其实是讲的吼，这少年你要讲伊浪费吗？嘛唔是了，迄落像过期的都要砍掉啊哩，未使食。
1: 无，这观念爱迄落啦，当然，咱
0: 买菜。恁即马分两排哦，你少年排。
1: 无。
0: 啊！我老的，
1: 我买。
0: 我
1: 今
0: 是为了老的。
2: 我
0: 笑卢
2: 派，
0: 开始
2: 我笑卢派，我算较中啊。讲一句较迄落，物件啊到期啊，有个人的观念是讲到期啊，啊，就是一个月以内过会当食。你虽然偏开无超生，但是伊讲的期限，伊内底有菌，你家己看。迄个菌像土豆，有个迄个关口医生最爱食土豆，以前有啊。做爱食土豆诶，迄土豆嘛拢一定有青炒了，一定有汤未炖起，伊才会食嘛。食食会肝癌死，肝好医生等于肝癌，无记，迄肝唔一来就困难。
0: 医生来死哦。
2: 伊肝科的哦，肝胆肠胃科的哦，主治医生哦，啊，最爱食土豆的哦。土豆内底有一个叫啥黄曲毒素哦，迄里头千万万咱家己。皮都胖安怎？唔是土豆袂当食，
0: 唔是
2: 你家己无阿多。
1: 麦坑固，麦坑固，
0: 唔是
1: 坑固，伊得也生迄个黄曲毒素。
0: 那是真的，我老我甲恁讲，迄位的土豆坑固对无吼？会软去，啊软去无大劲，为人坑的有无？无迄个芳溃，会臭又爱味，迄都唔通好食。
2: 但是一定伊一定无食，但是伊食爱青耶。阿妈唔知安怎，
0: 晒哦，唔
2: 是啊，伊嘛食菜，迄胃的一点两粒，
0: 嘿，
2: 久来你就中毒啊，对肝气，哎，对肝气都出毒的，
0: 哎，真正哦，这土豆我嘛最爱食呢，啊，哥我你讲哦，你那像那面包哦，吐司有无吼，或者最爱抹的花生酱哦，啊，烤，
2: 那才是脂肪，必须用的对，
0: 哇，
2: 对肝最棒，
0: 要求好食，啊，我你讲哦。 嘿，药水好食对不？但是你有时阵你若用个哩物件，都唔知影迄物件有青也无青。
2: 对。
0: 啊，你若无青食的都害啊。你若是肝较无好的人，你若食着这样，伊较有感觉。
2: 对。
0: 啊，若是个肝还佫无感觉，那伊就讲，我见你佫食一届啊，我佫加食一届，佫甲你伤害的安尼。
2: 固来啦。
0: 固来。
2: 固的青，爱特地独特的。
0: 嘿，对。
2: 嘿，
0: 伊
2: 种
0: 啊，咱
2: 诶，为个空气，像为迄个外口诶。PM2.5
0: 大工业区的工业量比较的，吸入来
2: 的，那也是对刮起的，刮口
0: 罩都还可以，对，雾水都大了，还可以不好，
2: 我告诉你，没到360度，用吃的，用饮的，用吸的，那所有的毒素都走去咱肝，肝很可怜，肝都没好，肝疼，你知道，因为它没神经菌啊，
0: 后来，如果说了这个，再来讲咧食物件，你亲像吼，那笋啊出吼，大家嘛最爱食
2: 对
0: 哦。啊，卜啊出吼，大家嘛拢最爱食。
2: 对啊对啊，卜啊嘛最爱
0: 食。啊，佮有菜龟啊，苦龟啊，
2: 哎对对。
0: 吼，迄那当初的时候俗嘛，啊佮好食。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迄卜啊吼，哎为人的煮卜啊面，吼，啊佮为煮迄个卜
2: 啊。
0: 哎，炒补啊！哎，炒
2: 啊！为也去包水饺。
0: 哎，对，
2: 炒我嘛做家
0: 己。奇怪，你不要煮饭，你个也要讲这包水饺。
2: 我养家，我养家拍摄，做搞起来啊啊，做搞讲诶。
0: 啊，够够补啊！用排骨萝卜补啊汤。
2: 哦，黑马好食，黑汤。
0: 啊，我你讲哦，今麦直接要来跟咱朋友讲，就是讲，你那是煮这物件，食这物件吼，你也感觉哎补啊，那滚吼。嘛真甜真好食呢，哎，不过你若有时阵哦，迄位讲慢了，讲菜粿啦、苦粿啦、卜啊啦吼，哎，迄嘛有时呢煮起来讲，食会感觉反味苦苦。
2: 啊？
1: 嗯？
0: 哎，这
2: 之前天然新鲜。
0: 不是苦，不是，迄个都有安尼啊，都有迄个阿嬷吼，啊就想讲，哇，当即点煮落去啊哩。哦，我排骨，我遐排骨掺200几块落去啊了。哦，啊，我先呢。
2: 都翻味可可啊。
0: 啊，都可可啊，无要紧啦，甲食啦，食。哦，所以我讲这轻的吼，老塞不倒疼。哦，啊那重的你都唔知后摆要安怎。嘿。
2: 上街读。
0: 哎，真正。
2: 上街读是啊。
0: 这新闻有看呢。系啊，这新闻有报哦。
2: 哎。啊，我知啊，有一届唔新闻嘛，是报讲一个阿嬷包肉粽包包的人去。
0: 系，
2: 啊人去伊啊，迄落子孙回来，啊看到阿妈包的肉粽伫个冰箱，
0: 然后来吃，
2: 所以这唔是
1: 来回味一下啊，
2: 回味起来，最后的回味嘛，这就只规个中毒，你知无？
1: 啊，唔知阿妈更偌久，
2: 那阿妈来在吃虾米啊？中毒也上加号啦，
1: 系
2: 阿妈有规个人有去哦，有走哦，这咧走就对啦。啊，一个人无代志，啊，伊在问讲，啊，你是食啥物？伊讲伊平常时拢食过关，
0: 嗯，
1: 哦，有差有差，
0: 所以有咧预防啊，
2: 百毒不侵
0: 啊，
2: 啦，迄毒素来得滴得戒掉啊，
0: 迄就是我讲，我教阮
2: 咧，免食解药啊，
0: 哎，我规定安尼话吼，
2: 对啊，
0: 出去食海参吼，
2: 嗯，
0: 哦，好海参安尼食好食，
2: 爱青啊，
0: 啊对，啊你若准万一去食到无青的有无？你个看差不多去食遐吼，拢会老晒皮肤啊。
2: 对，
0: 天天落晒皮肤，啊那当然就会中毒啊！啊，阮有一家去就咧食，
2: 因为急性诶，
0: 阮都是往那感官吼，那阮有几下，阮拢有过，啊有过，人拢无要紧，迄无过诶吼，吼变做一种，
2: 诶，无过，
0: 真正咧，这些是足奇怪咧，
2: 无过，咱特别。身体有防毒机制啊，防毒软体啊，电脑都有啊，咱身体让人家也
1: 不，
2: 哎呀，防毒软体都对关。
0: 所以哦，直接爱给咱兵工，爱给咱
2: 火墙，爱
0: 老老班咧爱讲吼。咱那是迄物件咧食的时阵，你干嘛？哎，有臭声啊哦，你唔通去食。吼，像个孙阿汤，我进来食，你知哦。
2: 啊，
0: 有时咱的资料较济吼。
2: 冰个冰。
0: 啊，就靠要安内，今嘛食起那一点啊，无同无同味吼。
2: 你要隔顿食都一定有
0: 食材啊，无一定啦。哎呀，但是都迄个味吼，我就弄熟啦。 无通好食。
2: 啊，有也较咸，
0: 又有迄个味，系啊。哦，那我咧讲啊，那像迄阿嬷伊讲，你看伊补个煮落去，迄排骨我掺两百几块伫头底啊哩。啊，我你甲看迄笋啊吼，我嘛是迄排骨嘛，看了更滑稽了。
2: 鱼啊，以前我阿嬷有无？鱼啊，真甲臭灰大有无？我就叫讲迄臭灰大唔通食，迄致癌物足广，迄毒素是咱无多排。我阿嬷嘛照食，
0: 食食还胖吗？
2: 嘛照食。
0: 我讲那。鱼啊，你啊盐少少的对不？你真正的对不？嗯，安尼偌好食嘞。
2: 啊，问题是鱼啊，后稍微打迄东西致癌物种，迄东西身体都歹，啊，咱都爱防毒软体爱做好。
0: 嗯，
2: 哎，咱防火墙、防毒软体
3: 不赖。哎，叫阿公阿嬷吼，我是做卖遐欠啦。咱我是做吼，
2: 欠债无
3: 多。因为吼，都是在咱买冰箱吼，是为着吼要食鲜的物件，吼会当保鲜。唔是讲吼，要食迄个青粉、青菜，囤足久诶物件，嘿，迄袂使啦。有诶物件吼，迄
2: 冰箱
3: 都已经吼，食了三顿、四顿，或三工、五工，一个咧囤，一个咧食，迄拢袂使咧。
2: 阮兜诶冰箱咧，啊，阮兜冰箱五台，就阮母啊，五台拢冰满。十年前冰诶物件，甲即卖嘛咧冰，嘛在咧冰箱，啊，冰出得住。不过你这几年前啊，伊当然嘛无了解。
3: 像种吼，人拢叫迄种肉吼，放了三五年迄种啊，人拢叫做迄僵尸肉。对不？天哪是看见饭店那边吼，嘿强哥哦，啊，但是伫处理食无紧哦。
2: 有啥嘞？你啊，当地拍啥物菜有无？拍菜还是洗啥物？冰个内底有无？冰十年嘛退出来，拿个配饭。我讲你这几年还讲这老的老，这个老菜爆炸，这水果一下洗洗得好哇！
0: 我讲阿姐，我讲阿姐，这电话那连在久了，阿来你稍等嘞，稍等嘞吼，无要甲你听。无要甲你听吼，
2: 哎，真正啊，家己食歹去，唔是讲人环境是一回事，你家己食歹去嘛是占足大个部分
0: 啦。所以讲伫遮吼，甲咱朋友讲吼，但话你若准讲家己两个老的厝苗有哦，你若要煮吼，都煮一顿食完，结结两顿都食完
2: 啦，
0: 嘿，哦阿麦哥都嘛一直吞，啊你看话吼，嘛是煮糜。煮糜，你讲糜啊，讲糜，
2: 讲糜啊，
0: 哦，你那讲，
2: 我住彰化呀，
0: 我嘛彰化呀，你离离吗？
2: 哎，我离啊你，
0: 哎，我彰化，
2: 你彰化多位？彰化，
0: 彰化市，
2: 哦，
0: 啊，但是阮家在住山顶诶。嗯，我讲山顶哦，我是山顶的姑娘诶，
2: 山顶的公主啦。
0: 哦，
2: 山寨女王，俩山拢赢你啦，是到山顶去俩山赢你，所以多阿爷啊。
0: 哎丢嘞，你哎丢嘞，你那在干啥事啊？
2: 哎，俩山查甫诶，对，你就是山寨夫人。好，哎呀，山阿你诶，你就是山寨女王。
0: 好，来哦。
2: 山顶诶，
0: 伊个跟他无安尼讲咧。
2: 哎，跟俩山领导
0: 诶，跟他在讲哇，迄种反正迄山。要走个头哦，足久的啦。遐尼啊，所以人咧话较早啊，因那个地吼，就是咧什么西教背袂过。我想啊，西教要哪背过，伊就死也要哪背过，有没有？啊，搞不熟。
2: 哎，
0: 他是比喻讲啊，因那是足济的安尼
2: 都对。
0: 嘿嘿嘿。
2: 嘿啦。那我讲猪背安喏。
0: 啊，那我都讲安尼去哦。
2: 猪
0: 背。猪糜，吼，糜，那就是食一顿。这是等得卖个，啊！你都卖猪胸椎，你都两个哦，两个要吃，你都差不多十块嘛，偌济啊，那都好啊。
2: 哎，无迄个吼，现在都猪都做出来啊。
0: 我咧讲啊，你嘛食食，你若煮煮的，你干嘛遐济啊？无食吼，你个真艰苦，对吧？啊，硬煎哦，哦，嘛是艰苦。
2: 煮袂啊，我啊，搁十年前生的物件退出来，
0: 哎，
2: 对冰箱退出来。哦，真正我到处做生的，就是啊，我大妈妈妈就是在生的，
0: 少年人你拢唔知遐老的艰苦，
2: 生
0: 的。是耶，我跟你讲哦，还有偌济偌好食的耶。
2: 我爆出来哦，你当时生哦，那个十年前吧。
0: 哎，那生的，譬如讲咸蛋龟有无？咸蛋龟，哎，当你刚食的啥酸辣汤，
2: 哎，啥？
0: 嘿，那个啥物？哦，真好食，哦，偌咖味，偌咖脆的。
2: 你也做，你想了久，为唔甘生高的高调来这个食。
0: 啊不，我用诶，有咩？有生菇啊吼，唔通， 我跟你讲哦，有西瓜绝对唔好食。哎、啊，
2: 你家是生的西瓜要做做呢？
0: 哎、欸，未使。
2: 啊，贵的拢达高调，我到时目睭要八卦给阮阿妈啊，是啊，阮吼，我妈拢安尼啊。
0: 啊，所以今日只好友咱的好朋友，咱家那有黑有。有生菇啊，佮有发毛啊，黑啊，拢好单调啊，唔通佮老。
2: 面包黑因会单调，啊，你啊讲生的黑吼，吼生一瓜菇，因拢会正常。
3: 哎，会使啊，哎，单调就好啊。
2: 我就是听个大汉，我拢叫是正常的，系啊，吼。
0: 啊，所以但是即马直接甲伊讲，
2: 是啊，那个人瓜变较济，哎，无形当中你特地。
0: 咱而且都爱好药，都咱一寡老的爱注意，黑唔通佮咸，黑食。现在拢去了咱的观众取消，
3: 是，
2: 观众有够可怜的，啊，袂话听，
0: 啊对，啊你到时阵要，啊啊，咱唔知哪呢，最近拢咧胃肚肚，啊，食无啥会落呢，啊，要吐呢，
2: 啊，足忝，
0: 啊，就想讲到这年老，敢有可能够有心，都唔是，啊，唔过遐竞争够有心，做要讲诶，
2: 有心哪有做一寡代志啊，你无做。这几块台钱，你哪会有信？对吧？
0: 哎呦，讲我真老听
2: 吼。一块故事，你唔知有信？啊啊，重点是，那就代表你关注问题啊。啊，无到迄落正手边，中央家，咱来迄落乐谷家，边个谷家？啊，闷闷啊，听，啥嘛？
0: 夭寿啊！该不闷啊，听，那代志大条呢？
2: 代志大条，就是迄落上到边啊，迄边啊，什么有机，什么诶，迄有问题。
0: 我诶，代志大条。
2: 诶，你一定是发炎甲边啊，发炎起，
0: 伊个
2: 伊个肝无神经。
0: 我用胃拢成功吼，不要紧啦。反正吼，哼，今麦科学太发达咧，这查咧无好对吧？药剂来去换，啊，咱
2: 家挂，
0: 但咱家无通好换掉，来大陆换。
2: 哦，对，
0: 大陆咪就这一帮咯，拢会围攻我去讲，你爱少年人来挂油剂起来，挂肝起来那样，有加这，所以因都是有迄个门路，行而去买。
2: 第一行爱钱啊，
0: 哎对对对。
2: 第二行你介遐因懵懵啦，有个人都换一个，无本就无代志，
0: 哎，
2: 啊个会当懵菜嘅。
0: 无，我即马是讲哦，为人的心态吼，我那想讲，哎，不要紧啦。啊，无吼，就来去换零件，来去换得
3: 啊，
0: 有钱就来换。啊，但是我今日要甲咱朋友讲，就讲，像咧有钱，你去大陆要换迄哦，有足济哦，迄位讲甲咱换一个官哦，千四万啦，唔知安那母的啦，千四万，是因兜有钱通去开呢。嘿，那是要挂我当坑了死啊！
2: 十四万我都无，
0: 千四万，结果吼，伊换嘞吼。我不老古，我那盐都往我那个酒去啊！
2: 哎，
0: 你话
2: 啊，不是一定换？
0: 没有，唔当想讲哦，嘿，换都拢无代志啊，唔是哦，
2: 哦，唔是，
0: 唔是，
2: 太急。
0: 我那人呢，这波才开始呢，啊，来，你稍等咧，让隔离听吼，我电话那就
2: 这。排斥，
0: 嗯，
2: 排斥你都无代志，变无代志啊。
3: 一般器官移植吼，伊拢来配型的，
0: 哎，
3: 唔是讲吼，凊彩挂些。安迪的心胸，迄对噻，唔是啦，
2: 哎呀，对
3: 啊，哎呀，嘿啊，嘿啊，配啊，
2: 哎，
3: 你那是配，那是袂使啊，好，你得欢迎哦，就变成讲，哎，这唔是你辛苦的物件，咱家己的辛苦哦，会去甲攻击啊，啊，对啊，一直发炎吗？
0: 所以我讲啊，问题是足济，咱台湾的医生哦，就是含甲迄边的医生交接，人家报告新闻拢不出呢，夭壽，啊！你都是从中得利呀、
2: 啊。
0: 我介绍者，我能赚偌济呀，对不对？啊，叫你去遐的时阵哦，
2: 所以带你看去遐啦。
0: 系啦，啊，大家也想讲，哦，啊，那来去遐哦，要来去买遐物件就足简单啦，
2: 对，
0: 有钱就好啊。那阵钱开出去个无命，
2: 个无命，
0: 嘿，只有真济呀。
2: 啊，像迄个咱台湾有成功的啊，有无？
0: 伊个关键，关键的。
2: 严清标有吧？伊也是因囝的，但是伊拢爱做，大概拢爱做每一个时段拢爱做一个抗排斥针。
0: 对啊，啊你也看嘛伊哦，
2: 啊伊年嘛无可能百分之百。
0: 伊始终换一点后的时阵，你有感觉嘛是有足济无方便的所在。
2: 对啊，嘛是诶，啊无百分之百，所以上重点的就是咱来稳中，咱的爸爸妈妈生下来的几乎，
0: 啊唔过吼，我咧讲，迄是伊。一算用料好哦，我冇熟悉吼，
2: 还
0: 去换工，我那讲，我应该的孙挂好伊哦，家己的孙挂好伊，佮孙安尼讲 一个开三百几万呢。嗯，啊，结果嘛是无偌久吼，感染着。
2: 哇，
0: 迄三百几万开了就开，个医生嘛加听挂号伊，伊嘛是去啊。
2: 迄种大手术，为会感染，为会排斥。
0: 哦，所以讲了这，
2: 你排斥你无多个话，你无挂无多话。
0: 哇，这是要安那去注意
2: 吼。所以咱家己原装的支付要过好啦。
1: 嗯，家己也上好用啦。
2: 对啦，你原装的支付，因为咱。有一个迄个观念，互大家肝会再生。你肝存25%的细胞，你也会当大家好好啊保养，一定会阁发出来。
0: 好来，咱来迄个听一个歌咧，再阁倒转来吼。

0: 先师女士要吃新娘子，大家坐飞牌，前背后背照头来，讲话看什么人较精彩，头奖的无一定上金牌。头一名要来请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贵都大学的老教授老凤赛先生请。
1: 秋堂第八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的家宴搭配。
0: 我来去请来山新书牛头伯啊，请。
2: 甜茶甜味真好吃，新娘福气都好命，烟暗战场都爱拼，大炮不敌才会赢。
0: 我再刷落去，请山顶的乌狗兄，四乌名百肥，乌白肥先生请。
3: 甜茶茶后有黄金，放香杯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小心，这杯甜茶替我饮哦。

0: 酒啊，六连翘头啊，啊，我个人晓安尼俩，过来我都不晓啊。
1: 啉酒，
0: 啉酒
1: 上上肝，你无都无啉，
0: 为
1: 着结定经济。
0: 哎，对了，做生意，对对对，
1: 定多拢啉出来啊。
0: 真的呢，做侪人安尼讲呢，
1: 定多啊，
0: 哈，
1: 哎呀，无定多
0: 啊，哎呀，
1: 无啉来靠身体啊，哎呀，靠，哎呀，啊，你都爱去病啊，多啊，
0: 哎呀，
1: 所以咱有个人吼。哦，你咩咖啡哇？明仔载睇啦，什么保利达，什么啤酒不？
0: 嗯嗯。
1: 即明仔载睇啦，今日来拼。
0: 嗯。
1: 这种嘛唔对。
0: 嗯。
1: 啊，你明仔载睇啦，唔知用什么来换？
0: 嗯。
1: 哎，叫做预知嘛。
0: 嗯。
1: 嘿，你先去照嘛。
0: 嗯。
1: 照爱下呀。
0: 嗯。
1: 对不吼？
2: 对。
1: 所以咱重点咪就是讲吼，你要啉酒诶，你也知影讲你有 A B C D 型肝炎，一定有这种诶，肝拢一定有歹去啊。
0: 嗯。
1: 一定有各种伫遐，
0: 嗯，
1: 啊是讲你有家族家有迄个肝，迄个肝癌没了无吼？啊是你细汉，
0: 嗯，
1: 你细汉得出个黄疸无，像咱都有，
0: 嗯，
1: 这种的肝拢较歹，
0: 嗯，
1: 啊，佫有一项，你胆固醇，因为胆固醇30%是靠咱食食，70%是靠咱家己身躯生成的，
0: 嘿，
1: 迄种肝生成的，
0: 嗯，
1: 啊，你头先讲诶酒精嘛，
0: 嗯，
1: 肝爱解毒嘛，
0: 嘿，
1: 你知影肝解毒，解偌济毒无？一千种的毒，
0: 一千种，
1: 这种的是咱人工 AI 做得出来，
0: 哦，
1: 所以咱这副有够重要，
0: 对
1: 吗？啊，肝会当做什么代志？500种的代志，
0: 嗯，
1: 500种，咱身躯细胞甲做一种，
0: 嘿，
1: 肠道嘛做一种，消化嘛代谢做一种，
0: 嗯，
1: 肝做500种，
0: 肝真辛苦，
1: 做辛苦的，所以无肝你袂活，你无肺，啊，你肺内底肺糖、肺脂，还是讲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油脂会得了歹。我得再解释一下，因为咱家里来物件，碳水化合物糖，迄拢是咱身体细胞一定爱有的能量。
0: 嗯，
1: 可是咱食伤侪饭、面、糖啊，
0: 哦，
1: 食伤侪，咱的肝脏是安怎会足巧的哦？
0: 伊
1: 带咱分解，你家里来物件，你爱分解嘛？你
0: 因
1: 为对肠啊多，对肺都上你爱肝的嘛？肝会开始做分配，资源分配嘛，
0: 做
1: 资源回收嘛。
0: 伊
1: 开始分配了，发现讲腾出去啊，有机素也得叫，有机素会开迄个细胞的门，可能你去做迄个燃料。结果糖伤多，肝就足巧的，肝就叫咱欠的欠要倒，巴倒。所以你巴肚汤啊有够大有吧？
0: 大个啊！
1: 伊会变油，
0: 脂肪肝，
1: 伊会变脂肪先，
2: 然后先推伫巴肚，巴肚吞无够啊！
1: 大腿，马鞍
2: 肉也是，拢
1: 对，
2: 吞完啦，
1: 吞无够啊！
2: 就吞去肝遐，
1: 佮伤多，佮伤多来讲，你佮食足，你佮食遐饭啊，
0: 哦，
1: 馒头啦、面啦、面嘛是啊，迄种啊无得有含糖饮料啦，伤多。你无多欠吗？之后安怎？变什么三酸甘油脂必对油类的去，对肺油去啊？所以你肺
0: 油也遭会更去呢？
1: 你无多，你无多欠吗？啊，都是对肺更去啊！三酸甘油脂，哎，你咩都是安尼来啊？三酸甘油脂够一个缺点呢，也心急也多呢，因肝有够可怜呢。
0: 啊，肝脏肝是的哦，我拢安尼无甲你照顾。
1: 哦，因肝是三酸甘油脂是。新一路 B 的菜瓜是啥物？细胞来对，都是那个 B 癌啦 ，B 癌癌，伊个细胞来对差三酸甘油脂，差轻就是轻度脂肪肝，差中啊就是中度脂肪肝，哦，啊，有一个重度脂啊，对，差伊个细胞差就是 B 癌，
2: 那是中度吼，中度过来吼，的纤维化，
1: 外公，
2: 嗯，
1: 纤维化是不可逆，不可逆，会变肝硬化，
0: 哈，
1: 伊都是肝癌的候选人，你要有什么脂肪肝有无？
0: 哎，那还袂低肝哦，
1: 哎，
0: 那年纪的人较无爱呢，
1: 哎，啊，我都一扑开有无？哎，生烂那种的有无？哎，嘛是就是病癌，哎，
0: 人嘛无爱，
1: 哎，人嘛无爱对无？肝混嘛，
0: 混啊，太
1: 混混啦，
0: 哎，
1: 啊，内底肝就是爱，你看肝好就是黄个啊黄个，
0: 黄
1: 个啊黄个，因为所有的心脏拍出去的血啦， 四分之一个瓜遐。
0: 伊安讲对，所以我伊买了鸡瓜吼，鸭瓜、鹅瓜吼，哎，伊个头家讲，你都要经济卡黄黄的济，哦，原来是安尼，哦，
1: 所以甲红鸡代表一瓜健康，
2: 是哦，
1: 你迄来细胞内底，你更无好，伊都三酸甘油脂去卡在遐，你卡掉的你都肥未够吧，营养未够嘛，营养未够，这就未出虾米，所以胆固醇，那你胆固醇伫咱内底是消耗咱辛苦用点的一个原料，迄工厂伫咧肝啦，还是肝唔是干呐解毒哦？啊，伊胆固醇要出去，因为胆固醇是油，咱内底咱血更是水，所以要坐一台车，一台车叫白蛋白，你无一台车胆固醇嘛出未去，所以一台车爱坐白蛋白，啊车伤多呀，他咧呀，进来的车伤少，你胆固醇就伤多，因为内底有油，所以你车会塞车，你道路无顺失，你道路有出侪垃圾米啊，对啊，有油有糖嘛，都塞无路啊嘛，好，所以你也要进来的车，叫做迄啰低密度胆固醇，你都爱打迄个无好的胆固醇，做料的迄啰废料爱载进来，载进来到。嘛是乖，
2: 嘛是乖，所以
1: 乖，我阿咪讲，阿乖有够可怜的，我都看哦。
2: 做这些代志，
1: 我拢会流目屎呢。嘛是乖，我讲阿姨都制作出去啊，阿弟无一个，搁帮伊倒停者哦，就叫等下来，倒处理，
0: 嘿，无阿多，
1: 无阿多，哎，嘛是爱乖，所以你起码讲，好的胆固醇要等来对不？你啊，垃圾吧，你乖拢一定有太多三酸甘油脂，你细胞拢一定有破空啊。就问的瓜是要怎去制作好的胆固醇，
0: 无法哩。
1: 进来就带你做回收，
0: 无法哩。
1: 啊，你继续，不是干那安尼哦，继续吃糖，
0: 哎，更加伤害。
1: 糖类就变油，
0: 哎，
1: 就对你更加伤害。
0: 伊就存咧吼，存咧拢六个梅啊吼，惊未贵啊。
1: 所以你六个梅就是安那，伊就是一直叫什么？伊叫油脂素，
0: 哎，
1: 伊就一直叫油脂素，你进来开门，进来开门，但你细胞的门开起来，我糖伤多呀，
0: 哎。
1: 有机所杂过劳，有机杂派去，你知无？就是安尼，伊个肝胆肠胃科想要那瓜子上面，
0: 啊，那肝胆相照就是安尼哦。
1: 啊油伤多，啊，咱是干那食糖，食迄啰蛋，迄啰碳水化合物，还食油啊，炸鸡下面有咯，好，肝胆肠胃科嘛。
0: 嗯，
1: 伊就是会当制作打食，吼，瓜子第二项就是制作打食，把咱的食里来油，打迄啰乳化，
0: 哎，
1: 啊。
0: 哎，大脚就是咧消化者啦。
1: 你制作大脚去蛋囊，蛋囊佫出来，伊把咱的油搭废掉，啊，再对咱肠仔都放出来，
0: 哎，对，
1: 对不？
0: 哎，
1: 好，结果油伤多，哎，油伤多，
0: 排袂赴，
1: 大肠佫歹去。我来讲，嘿吼，嘿有诶，啥物黄疸？你知个意思啊？你知无？嘿，就是胆汁你制作袂出来，你胆汁制作袂出来，红胆素杂病。走去到位，你放尿的时阵会变地色的，不是泡哦，不是红的哦，会变白茶色。
0: 对对对，所以有人讲肝若无好的人放尿就会像个地米色个。
1: 地米色，哇，目睭会红嘛？迄就是
0: 红。
1: 红，不是干那，迄不是因为你黄疸是大的问题，是因为你肝太去啊，你大想说太。
0: 哦，啊，这种有可能的哦。
1: 派去你的迄啰胆红素无，变黄
0: 诶，
1: 你的目睭脸变黄诶。
0: 哦，所以肝若无好，讲目睭看起来黄，就是安尼哦。
1: 你啊肝无好，伊用伊白蛋白哈，所以你炸你炸胆固醇一台车有无？一台车另外一台车就是咧炸胆固醇转来。
0: 嗯，
1: 啊，咱是咪食油？
0: 嗯，
1: 马爱炸几个油罐车，要坐出去嘛。大，迄个瓜马要伊坐出去嘛。迄油啊，伤多有无？伊坐到中啊，变歹的胆固醇。伊会换车哦，换车。我来讲哦，你啊，这在讲讲瓜，我来讲一篇啦。讲瓜有重点。
0: 你会讲哦？
1: 会油伤多。
0: 你这人来做老师吼？健康教育吼？这学生啊，大家拢未
1: 读。老师。讲的你也困去，
0: 没
1: 啊？来，我从执行长讲的，你也都现在都想袂听。
0: 就是我跟你讲，你有信来去做。
1: 对，所以你也退瓜，干嘛？你也都太 愈尴尬，那来替官老婆晒，嘿，啊，真可怜呐、啊。啊，伊做好诶出去，你也无可以再回来。伊甲中啊提伤久，伊就变歹。
0: 系啊，
1: 可怜。
0: 系，
1: 糖啊无唔小心，糖啊变油，我嘛无损失。
0: 啊，无啊多。
1: 啊，你油脂叫你油脂手出来咧、
0: 啊，不听使唤，
1: 油脂手就要歹。
0: 哎、啊，
1: 叫大出来咧倒三缸，肝胆相照嘛。大手煞无用。好，来，再来，志、行，你唔怕未记啊？讲咱头先讲你食咧无清啊，去毒素，空气也
0: 歹，佮拢对下去啊？
1: 你知影？咱肝会当改做五百种代志，肝会当改一千种的毒。
0: 好，
1: 你看伊乱，
0: 你看伊乱跳个乱，
1: 防毒软件是当个防几行嘞？
0: 嗯，
1: 防几千啊？
2: 嘿，
1: 你看伊乱跳，所以咱肝一定要顾。
0: 嗯，
1: 肝未叫，你袂当妈叫，有糖的孩子身边有糖吃嘛？
0: 有烤微差在
2: 嘛？
1: 一都是微烤微差，但是
0: 伊都是点点啊，
1: 这无代表讲你无需要保护伊哦。所以你这真正爱改这个观念哦。你啊，胆固醇伤高的，血流伤血油
0: 伤高，糖分
1: 伤高。要去洗油脂的，就多抹的。你也伊都油脂手派去的，去洗油脂的派洗。你就是对肝来啊。温不完，一阵倒我问啊，啊，我是啊，那我胆固醇啊，得当食菜，那胆固醇才高。我讲不啊，啊，你就是肝啦。因为温不完有一届桥都歹去摔掉，摔掉弄到肝，伊家己唔知，啊，就是袂疼，过来咋一直发烧，发烧来卡咋一直啥物，一直拢追症，一直要一直要找病所。我今朝一个，安怎医安怎医，去咩拢总安怎医哦。嘿，迄落发烧就是未一直压起，结果我才话病，一直抽白蛋白。白蛋白就是我头先讲的呢，肝制造胆固醇的时阵，爱去代车，一代车去载迄个胆好的胆固醇。
0: 啊，一代无来，
1: 哇，唔是，一代无来，佫袂打车。一代车你也无出去了，一代车佫兼带咱内底，迄个组织的垃圾水，你呾袂记的，咱内底有垃圾。垃圾糖分、垃圾油、垃圾水、垃圾毒，多嘛？伊会在咱内底垃圾水，它吸吸掉。你无去台车的时阵，第二袂当我胆固醇稳定嘛？第二你过来，你规身躯的水有无？伫个脚，伫个脚头骨的，伫个面的，你都
0: 增加水，
1: 灌水，增加你脚头骨袂弯，啊，增加你一直咧走便所，因为伊会吸水。
0: 哦，诶，招北说跟瓜毛关系呢？
1: 这瓜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啊，后来有一个人讲，中医是安尼讲，这时间的关系哈，简单讲，中医是安尼讲，是安怎咱瓜无好，胆固醇咧压袂落，胆固醇啊较悬的，食药啊胆固醇药有够毒的，你唔敢食，你希望靠家己，但是你靠外靠干来用30%，运动食迄落食较轻的，用30%，家己。降70%，你家己最主要的关键都是肝的好，肝的好。所以，咱啊
0: 代谢才会好啦。
1: 胆固醇较歹的，咱的就是咱油的较侪，对不？是安怎按变啊紧，温度较会慢按，走路较袂顺。
0: 心主骨，肝主筋。
1: 对，所以筋络就是对中医来讲，筋络是肝的管的，
0: 对，
1: 肝是腰子在管的，所以筋络也歹，和肝嘛无肝嘛有关系。
0: 啊，当然咯。
1: 啊，肝开窍于啥物？
0: 哎，够目珠。
1: 哎，开窍于眼。所以你食足嘴叶黄素，唔是讲我讲叶黄素。
0: 系啊，话讲啊，食迄拢无效啊。
1: 那是你心灵的主要部门啦。
0: 哦，
1: 甲咱的分布啦。
0: 哈，
1: 种公司无收税，种公司咧了钱。你子公司也赚钱，我都
0: 伊总公司已经要划停业啊啦，
1: 我都收书哩，咱的迄个电池啊，电池咧无电啊，你看电视也看，我都无可能无相信，咱厝的应该是讲咱厝的电箱啊，咱的迄
0: 个无电，
1: 咱的挂那个咱厝的迄个电箱啊，电箱啊照相去，就怕电无电来讲，咱厝的所有的什么冷气啦、电脑啦，就咱即马讲话什么爱通电的，我无可能会当用，
0: 啊都未通啊。
1: 对，所以你一定要找方式，一般人拢主观些。 哎，用做干净，那底是干了，做名了。哦，用个低的干，
0: 啊，
1: 低的干，
0: 哎，
1: 干不是唔好，易行不行，
0: 哎，
1: 但是干净是一般你咧保养诶。
0: 嗯嗯，
1: 你若讲真正要做，甲讲咱的壁癌，
0: 嗯，
1: 壁癌唔是讲是啊，你洗啊过了啊，壁癌就无去无啊，壁癌咪个生出来。
0: 无，伊都无根本的处理啊。
1: 对哦，嗯，
0: 迄
1: 度啊，有个人要处理，都爱规个壁拢爱。顶起咧，
0: 哎，对对对，啊，但是话唔是啊，我咧想讲表面该用水水的，
1: 哎，佮佮佮佮无偌久，一两个月佮夹起来，
0: 哎，对对，
1: 所以迄唔是治标，唔是本，你要心灵来做治疗，咱都爱加咪，怎啊讲爱对，
0: 哎，
1: 换掉，
0: 嗯，
1: 顶空，
0: 对，唔
1: 免规个迄个整面墙，
0: 嗯嗯，
1: 规个壁拢要空掉，唔免，
0: 嗯，
1: 那起码就是安尼，
0: 嗯，
1: 咱讲爱当在先，
0: 嗯。
1: 细胞只是卡着啥物，三酸甘油脂嘛，细、
0: 嗯、
1: 胞有必然嘛，必然的艺术嘛，
0: 嗯，
1: 咱用一个三道萃取，
0: 嗯，
1: 它叫做啥物？
0: 哎，
1: 葵花籽大家拢知嘛，
0: 哎，
1: 葵花籽有也是有重金属的咯，
2: 嗯，
1: 咱是伫个美国有机栽培，
0: 嗯，
1: 有机栽培葵花籽内底有一个重点的，
0: 嗯
1: ，PC，
0: 嗯，
1: 伊叫做 PC， 本来是卵磷脂，
0: 嗯，
1: 伊它萃取了变做活性胆碱，
0: 嗯，
1: 一个 PC， 简单来讲。
0: 嗯、
1: 这个 PC 它就是针对我们的肝，我们的临床实验是肝纤维化是不可逆的，
0: 嗯嗯嗯，
1: 它的临床试验，它的美国的专利、
0: 嗯、
1: 美国的专利是功效专利，不是这型的专利、哦
0: 嗯嗯、
1: 它功效专利是针对我们的肝的纤维化、
0: 嗯、
1: 还有肝一定定期的功能、
0: 嗯嗯、
1: 再度恢复、
0: 嗯，
1: 伊的原理是啥？
0: 嗯，
1: 对咱的细胞心灵在关心的
0: 哦，
1: 你知无？哦，是补充哦，
0: 一
1: 般是补充哦。这美国的进口的专利局对1994年有准、嗯、有何可咱记的新婚、
0: 嗯、
1: PC 记的新婚，
0: 嗯，
1: 也何可功效专利证号叫做5284835，
0: 嗯，
1: 毛利百数把四八三五，
0: 嗯，
1: 哎，这个专利制造你也当超开哈，
0: 哎，
1: 这专利制造就是讲。恢复你内底细胞，
0: 那、嗯、
1: 不是用挂，
0: 唔
1: 是用注射，
0: 不
1: 呀，
0: 不
1: 止啊，心灵治疗。
0: 哦，所以看那天天你怎样讲这歌哦，哎呦，那个绝对不起耶，哎呦，唔知你做干安尼哦。
1: 那今日会当强强联手，那卖对不起，
0: 虽
1: 然对不起，但是以前唔知，
0: 阿
1: 妈啦，知影这个地穴了，咱就知影讲歌其实是生命之源，
0: 还
1: 是血路之源，刚。肝呐、啊，藏好血，你肝内底拢是红个红个有无？
0: 嗯，
1: 肝藏的是好的血，
0: 嗯、
1: 所以咱来对肝来做开始。
0: 伊
1: 内底，但是你要解毒的，解毒的，因为细胞爱换，咱嘛是个内底，咱嘛爱做一个什么防毒软体嘛？爱做防毒软体，伊内底藏一个 DL 氨蛋氨酸，
0: 嗯，
1: 听无袂要紧，
0: 嗯，
1: 一般防毒软体来，
0: 嘿，
1: 那一般掠蚊啊都用喷蚊啊水，
0: 嘿。
1: 啊，你也得得较紧，爱用啥物？烟雾弹嘛。
2: 哦，是诶，
1: 烟嘛，
2: 规间拢会当掐掉诶。
1: 规间啊，哎，哦，平顶下卡，
0: 还拢死了呀？
2: 对，啊，人嘛袂使跌来跌。
1: 不是平面的哦，唔是干那涂骹哦，是360度无？伊这都是第二氨蛋氨酸，
0: 吼、哦，
1: 拍摄因为这名我较歹记吼，
0: 嗯，
1: 伊就是那个防毒烟雾弹，
0: 好，
1: 够呀，
0: 喂，
1: 一粒。会当和你二四点钟吃什么？排毒不清
0: 哦，
1: 该油啊啦，
0: 嘿嘿，
1: 该油啊啦
0: 啊，是哦，
1: 该油啊。
0: 所以讲哦，足济迄话讲啊，爱趁钱啦吼，啊，就为着要接订单啦，啊，就无啊多爱去饮酒诶，
1: 吼，
0: 啊，佮话吼，家己都拢贪睏，都拢安尼熬夜啊，对无吼？
1: 啊，
0: 佮要佮饮酒哦，诶，对肝脏是伤害足大哦，
1: 伤害大啦。
0: 嗯嗯。
1: 啊，再来就是讲，啊，咱要防毒，啊，咱要在迄个避感用好，咱的地基买好，
0: 希
1: 无受报。
0: 希
1: 无受报嘛，虚无受补嘛、
0: 嗯对。
1: 所以咱爱用啥物？咱、
0: 嗯、
1: 爱用咱的一路基醇，
0: 嗯、
1: 啊，甲咱的肝精，把、
0: 嗯、
1: 咱的基础拍好，
0: 嗯、
1: 基础拍好，咱的壁包会用，
0: 嗯、
1: 啊，咱个特壁，
0: 控
1: 啥物？防弹，
0: 嗯，
1: 吼、哦，防弹。所以你啊，啥物百毒不侵呐、啊
0: 嗯？
1: 有炸弹来炸袂着咱，
0: 嗯，
1: 安尼咱食啥物拢会较啥物？较安心，
0: 对，
1: 吼、哦，
0: 嗯，
1: 对。
0: 安尼听一个歌咧吼，听一个歌更加安心咧安尼啦吼。后来08000054321。

0: 草莓人加工啊，真正加工皮薄条，加不了草莓死翘翘。啊、嗯，所以讲哦，咱这个观众爱个照顾，爱个保护，爱个疼惜，嗯，所以讲到这吼，咱感觉讲对观众是足对不住的，所以今麦爱来维护伊，爱来个照顾伊，安那保护伊嘞。
1: 啊，你啊较亚先嘞，无带想要吐的，食物件未吸收的，哦，困未饱的，无精神，那头昏昏闹顿顿，哦，知影家己肝无好的，全都去
2: 吸收，食落安利的。
1: 啊，你有肝硬化，一定有肝病 ，A、B、C、D 这种的有无吼？嗯，啊无就是你捌啉过爱啉酒诶，嗯，吼、哦、啉酒诶爱应酬诶囝，吼囝孙啊，吼、嗯、啊是讲吼你有纤维化迄种诶，嗯，啊平常时你食物件你啊甜诶啦糖诶啦油诶你不就最爱食这個有无？胆固胆固醇咧伤悬，血糖伤悬诶，食这瓜果好，即个物件即个药啊，唔免食几啊粒，吼唔免食几啊粒，你可能特地倒会好。啊，今日就是讲因为 P C 之类迄落。
2: 美国进口的，
1: 美国进口的，啊，美国专利的功效，一些功效专利，针对咱肝的纤维化硬化功能，吼，拢会当做帮助。啊，咱一盒是六十粒，一缸是够一粒，
2: 有两种物件，
1: 两种物件，
2: 吼，
1: 两种物件，那个做一个疗法。
0: 所以这公司嘛是原来真贴心的，
1: 啊，大粒，
0: 你一盖卖，你开遐济安尼咧，
1: 吼，卖遐济，伊是一加一强强联手，啊，大粒的哦，伊是液态软胶囊，吼，是。能给我1800mg，好啊。另外一粒是，另外一粒是咧，带你做啥物？做停诶，哦，你自由基会当拍开诶。伊这是一粒是1650毫克，拢大粒诶哦。哦，一缸一粒，咱一盒是30天诶疗程。哦，3天，互你感觉精气神有效果。哦，7天，你会感觉讲刮花开始，会感觉面开面开。红光赤字，啥物件较会吸收？吼，啊，咱只要六十粒，市价就是不离价3600，美国进口的，那美国开普达克，大英阿白的 ，FDA 有认证的，伊在美国、加州是 CGMP 有顶者，吼，六十粒，3600，
0: 好啦，好来啦，阿你咧，偌济要好
2: 多
0: 啦，
2: 偌济，
1: 做咱买一组是两盒的组合。两盒做下，
0: 啊，两盒就3000啦，
1: 两盒3600，每只盒3000。
2: 哦，安尼，知影我拢要偷盒诶。
0: 哈
2: 哈哈！各几只，各几只
0: 啊？
2: 啊，对啊，一盒无加，各几只啦？安尼，3600啦。
0: 哎啦，
1: 为着恁，今日为着那阮关，阮关系列吼，阮这个 PC 干那一斤俩，干那阮独家诶。
0: 就是知影恁有俩独家，唔知要甲恁做。
1: 只要是3600的成本。
0: 好啦，
1: 我互你30的名字。
0: 好啦，大做诶，大做诶，大
1: 做诶，就是两盒吧。
2: 好，
1: 拿行李呀，
0: 拿啊，没啦，没啦，拿阿宝，拿阿宝去咯。
2: 好啦，较简单啊，那卖甲你想象啊，我知影你成本悬啦，
1: 吼，
2: 啦，6000啦，6000大。
0: 我知你这足贵的啦，来，我金卡，空不空空空，
2: 5321。
0: 电话银行，
1: 那我哪有安尼花啦？
0: 不会，阿恁就是阿恁
2: 六，六六大顺就吉利耶，
1: 怎样？吉利呢？
0: 哎呀，就安尼，哦，空白空空空，
2: 老鼠神秘一。

0: 之心，欣赏狗爱好威杰的重特，
1: 欣赏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0: 当三人都有自家 TP 的样诶，做欣赏啥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素材，带动一道神秘一百分的自家，更有破金石每天样一百分的心诶。今日十四号的更有破 YouTube 频道神南放松，神梦欣赏平爱到神秘新冠都给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更有破提供。
2: 各位朋友，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江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露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露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露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真真猜猜捡到有啊。讲起来，也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让你踏化铁的无处找哦，所以有一句话在讲，基础本无主，有缘吃基础。将军在你基础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贫惰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在你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致富。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见招流台有缘人。二句，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酷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早点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地贵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欧地方环、云南天王、高新丹、带通一河、带通加索、大通小数、带通新客散、带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0005-0089，总共十号，平均家己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袂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为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丁药房挂三品爱情冰酒春红酒条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北极丁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单讲就好，啊无或者系上声。我来报新闻，投资股票敢真正有遮好赚？叫诈骗集团伊利用假投资。来乖加侪钱，刑事局抓到诈骗集团的水房，一阵啊，这个水房乖超过4000万元，警察是先抓到车手，才去向顶边抓到水房，以及地下会队的成员，总共9个人。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到线报，讲诈骗集团。利用帮助假投资的广告，拐真侪被害人，加入假投资的 A P P， 加虚假网站，用着保证趁钱、稳赚不掉，来拐被害人将钱退出来，再个派车手去现场边交，一直到被害人明明我手机啊能退来底看到拢趁钱。啊是安怎？我钱拢提袂得来，好，我都赚过了杯啊，钱奈提袂得来，当然嘛无可能，互你提等于，就甲你怪去啊，够打把钱还你。这时，才发现讲惨啊，诈骗集团。第二大队联合新北、台中、基隆的警察组成专案小组，而且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第一时间掌握到车手甲受水手的身份，同时来发现两名受水手准备坐无人机出国，马上派环境赶到桃园机场抓人，继续追查顶边的水房甲汇兑洗钱的帮助。警察出动，加这边抓人的行动，陆续抓到假虚拟货币买卖。集团首脑姓陈男主，韩国国人姓杨男主的地下汇兑业者，因从车手收到的现金转化做泰达币，再个为外国的电子钱包来换钱洗钱，专案用诈欺洗钱以上地检署侦办，投资无遐好赚啊，无一种稳赚不掉的，通常股票一买落去。就算是无起无落，
啊嘛是了钱呀，成了手续费加交易税，真少人一买落去好水飙起哩，真少真少。无种稳赚未了的，千万唔通只有想着赚钱的好处，刷不去看到背后了钱哄骗的风险。

来干嘛都过公车停伫咧路中央，岸边诶奥托拜，好，奥托拜驾驶公车诶司机两个人伫咧大细声嘻嘻叫啦。马路上天气热诶时阵，大家火气拢真大。你挡着后壁边诶车，好，我都甲你逼啊！直直逼，直直逼，结果逼一个公车诶女司机，我头甲讲。你无看到我头前有车哦，我头前个车唔行，啊，我是要哪行啦？一直跟我比，对安尼，公车司机离开驾驶座，走过去车门遐，拍开窗啊，和奥托拜驾驶两个人伫遐大细声。平东市这台公车经过复兴路，因为头前塞车不多行，只好停车。后边边一台机车。要为正平路边经过，未得过，就一直甲公车逼，我到车顶你唔好过，一直逼，一直逼，一直逼。伊无看到公车头前，搁有一台桥我甲挡掉咧，就骑过来公车的正平车，和公车驾驶理论。啊，就踏车别行，好，你要插，恁祖妈就甲你插。卢书记，一个手动啊，扭起来。离开驾驶座，来到公车正边头前的门，打开车窗，大声就甲呼登去呀！骑机车的男子，那大声呛声吼，迄手镜头啊，我一支哦，中支迄支一直比，一直比，一直比。车顶的乘客看到司机喊人冤家大细声，大拢讲起，吼，啊，今麦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司机啊，开车啦！这个女司机真正气甲，大声一直甲引登去，一直甲桥头摆讲：“你个逼啊！你个继续逼啊！你继续逼中机啊！我这拢有录音录影，你个逼啊！你来咧车牌给我，给我看一下，看来你车牌几号？”双方团呢，历来挂起一段时间，头前的车开走啊，青灯啊，女驾驶窗啊门窗甲关起来，今仔日驾驶座坐好。继续开公车，过路民众就讲：“啊，迄种状况，迄、那个桥都摆唔对啦。迄公车一般都嘛驶外线，啊，头前都有车，当然是爱停起来啊。啊，头前无走是变安怎继续开咧？加这个路口吼、哦，外线多车，卡矮，顶边有标识，卡弯道边的直行，卡弯这边的正弯。”常常都发生这种代志啦，啊！车挡掉咧，机车骑袂过，汽机车强用的挂线刀，啊！公车本来就开伫咧挂车道，无可能切未来线去啊！真侪机车拢真着急，有碰就想要甲两过，啊！碰伤势挡袂过就安怎？吼、哦！一直讲逼啦！汽机车就在这个车道定定来发生，屏东客运就讲。相关的过程要等司机开车回来才有法度了解状况，这件行车纠纷事后双方都报报案，只是车辆看你坐大路口，双方在这停车大小声真正较不适合。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继续来听歌，安排日本歌曲。汤豆白梅。

过去有一种传说，发生车祸弄伤不如甲冻死，这种这么恶质的讲法，敢真正有影？无影哦，你也挑剔讲个讲东西，搁到第二遍，死狗会判了搁较重，赔了搁较济。台中市37岁姓陈的女护理师，大夜班下班了后，登记路上，经过柳川东路、汉滨宽路路口，叫一个30岁姓林查甫人开一台面路，转直接甲弄落。事故发生后，这个姓林男子，唔停车报警察处理车祸事故，颠倒。靠翻头吹油门，再一遍甲搞过去，搞一个女子头破去，当场昏死。事后佫加速逃走。警察抓到人，初步检验无饮酒、无毒品反应。姓林男子解释讲，犯到上者那是变成植物人，后续恐惊有天价非常高的医药费要赔偿，才决定。上车开翻头，佫较高贵。过去伫咧大车驾驶和民间有流传一种的讲法，真恶质。被害人向弄成重伤，还是得不偿，后续恐惊爱承担对方一世人非常贵的医疗佮照顾费用，不如直接将对方佮搞活死，并且所贵的。公道价300万进行和解。交通分队就讲，现代科技监视器真多，行车记录器差不多每一台车拢有。过去有驾驶第二遍想要过来告死被害人，最后因为有他人的故意，被法院重判。弄好伤不如甲弄好死，敢真正有确信？律师刘建志就讲，一般车祸若是有人员死亡，大部分是刑法过失致死罪，上悬判5年。但涉嫌男子第一遍弄着人了后，竟然阁靠翻头第二遍共搞好死，客观的行为已经为过失成为着故意杀人。要用刑法第271条杀人罪。这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还是无期，甚至会当判死刑。这种重大恶意杀人的案件，将会交予国民法官来审理。事实上，国民法官所判，定定比职业法官判了更加重。民事赔偿的部分，死者的父母、太太、先生以及家里事事，拢会当独立。请求数百万块不等的精神抚慰金，全部加加起来，总赔偿金额通常拢会超过1000万，证明故意弄死人，唔但被确信，佫会去用判较重，赔掉佫较侪。

进攻个空气污染灶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用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阳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吃物件吞落所在，但是感觉哎呦，喵喵怪怪，好亲像得要干掉啊！过安尼，打打打口口，敢那个小小憨憨，有时候较严重诶，已经开始会疼，来来挂挂。赶紧诶，赶紧去大只，拢会较紧好。讲话伤过出力，讲话讲伤侪无声，手挂来少声，大通清咳散，赶紧去大只。嘴内是安尼打口口，啉搁较济茶，嘛袂止嘴大，大通清咳散。食薰薰烟，莫名其妙诶，有痰嘛，无痰嘛，哦，半暝困到一半怎砸着？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食。感冒吞物件时阵，好、哦、听噶。参像刀啊，伫咧挂，过刚刚安尼小小憨憨，的时阵有够疼啦，足艰苦。感冒好起啊，你后爪咧，少加药要将巴肚爪吐出来同款，而且还痰啊咧，黄好好，规角规角，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边两大卡，一直扫未停，加只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点扫配方，效果有效，过拿喉，过气波，就准红诶，大通清咳散。咱高雄指定药房，三民区嗲力多金鼎药局，十全多叶药局。三民区一号一街圣洁药局，小港红兵路新冠新药局，小港路良心堂药局，前镇区草鸡一路草鸡药局，前镇街中德药局，瑞中路成功药局，高雄市新兴区六合地路湾东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跑通0800-0005-0809。接下来听歌，单拜陈随意，爱你那四名。

奇怪奇怪，就过了刚拢好天无落雨啊！哦，那土脚全部水嘞，哦，敢那参像水滴涨、水滴流同款嘞。这边台南市遮引水，这个水不是为天顶来，是为土脚闷起来。哎呦，想怎土脚闷起来？闷起来水，佫害一台公车怎啊吊车，袂顶袂动？因为土脚含一空，水为遐一直闷出来。公车司机无看到，怎甲驶过，当场吊车。这是台南市东区圣地路九月八号早起，自来水管破去，好，规条路拢淹水啦。水为土脚一直喷出来，土脚有水喷出来所在，拢一个坑。一台公车开过，因为顶面有水，无看到坑，直接把驶过后壁恁怎吊车啦陷落。这件意外造成13248户来停水，估计来到暗时12点才当修理好恢复供水。台南市公车驾坪后壁链吊伫咧三八大路的坑内底，加加济水一直喷出来，司机徛伫咧边啊，真无助等待救援。公车司机就讲。一赛过听到砰一声，就落落去啊！水本来就真大，只是拄只开过时阵，可能水伤济看无着坑。但本来就咧注意土脚边的水滴头，有特别小心，想未到表示跋倒闪过，然后卡入去坑内底，几台车瞬间袂停袂动，停路边几台奥托拜，几排哦。哦，诶，停奥托拜所在水愈来愈深啦！边啊，成功大学的学生接到消息，赶紧的哦，来将心爱奥托拜刷走。台南市东区圣里路成功大学学校边啊，八号早起自来水管线破去，一直来漏水，造成路一坑一坑，一直喷水出来，一台公车吊车袂行，因为破去管线。达到70公分这么粗，爱心灌水才会当做修理。自来水公司继续掠到抢修当中，这边受影响停水后总计13248户。

真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55-0889。继续来听歌，歌播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请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白，蔡小虎，龙千羽，真心之爱地。

0: 进广告，江西街的好。
1: 哎，
0: 喂，
1: 妈的，这叫单良丸，啊，当时搞啊。
0: 马仔对收掉啊。
1: 马仔哈，
0: 嘿，单良丸吃了好不？
1: 我吃的，我是了，我打卡之前，那是拢我打卡的吃。
0: 啊，有改善什么？吃
1: 了是有影讲，暗时啊较袂遐搞叫啦。
0: 暗时啊较袂搞叫啦吼。花甲单良丸。
1: 有哪有感觉袂歹啦？啊，我驾驶真正久安尼。
0: 驾驶有改善啥物？
1: 驾驶在变黑啦，啊，都反正我感觉袂歹啦。我拢我食，我可能是头尾食一两冬啊啦。
0: 就是食了好，才会继续食一两冬。
1: 伊较食啦，伊较落尾食，毋过伊较食袂。伊拢在单粮丸。
0: 单粮丸讲按时也袂够就。
1: 啊，我食我有哪有感觉袂歹，所以我才继续伫买啦。
0: 感觉袂歹啊！
1: 啊，我拢配下了呢。我能配那个加索呢，吃单粮丸呢。
0: 加索配会当配单粮丸啊。
1: 哎呀，我拢安尼配呢，单粮丸是我是单吃一罐尔啦。哎，滴球拢阮查囝较食食啦。
0: 讲食了暗时，就只有改善啦。
1: 啊，我较无遐食食啦，我想讲想保养的尔啦。
0: 马仔和刘大姐收一罐单粮丸啦吼。
1: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谢谢。吃百通加索，讲即马大变加顺，正好办。猫只花桥斑龙丸，讲暗时啊，高叫就咪起来，骨碌变的变数，公众状况好起啊，改善啊，高叫问题无起啊。那咱家己有治无好，赶紧买花桥斑龙丸大只，专门家己固有治的。斑龙白鹭好食些，话讲配，味正歹偏臭桥香，真济拢一罐就知。放球要求铺一顶球，就是盖一滴流血，放骨精脆。花桥斑龙丸要紧食，阿不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呼叫两百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肌炎，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镜头那慢性诶，拢较麻烦。高桥一咪起来放骨了变桥，会放掉正细胞。甲棒棒一点点啊，要棒棒无，唔棒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棒无三下子。一步桥放足久诶，未桥紧要去变数，强被走被护。桥失紧，闪桥，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花桥斑龙丸。只要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对豆豆降来都袂痛风。腰子摆下好，挂水水气对摆下掉，豆豆人挂水袂少。紧食花桥斑龙丸。检查那甲你讲，腰子较细入去，本来紧食花桥斑龙丸。腰子较细入去，难不甲冻个掉，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严重乱洗身，尿蛋白、尿蛋白、慢性的腰肌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加多，尿毒的指数较高，尿渍较细入去，尿酸高，真久拢降袂落，甲挂水水症，这种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斑龙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换油脂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就算同一罐花桥斑龙丸这么好油啊，你唔早通食，洗身啊这么怨叹，后悔拢无路用。花桥斑龙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油啊，筋骨病吃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有些骨卡针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对，爬袂起来，攀腰杆、攀床底、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真侪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斑痕，还是旧筋，会困解旧筋，好半暝困觉救我来，怎精神咧足艰苦个了？花桥斑龙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 骨头酸痛退化，脚托无力，脚落歹，筋络反弹，甲叫紧来吃，紧吃花椒、斑、龙丸。咱人一个年过过，骨一个流失，愈来愈紧。脚头有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用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有得来，就唔免换骨轮开刀。加只换骨轮了后，嘛是过会艰苦。龙骨要阿瑞挂紧买来吃，吃花椒、斑龙丸，骨头被一直缩起，龙骨都被一直阿瑞骨头加吃香，看唔见大堆。花条斑龙丸，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会甲你顾甲食好势，会补骨脆。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保证顺中口，做你长期甲食。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条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加好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下乡，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咧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加好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加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邓丽君，引导囡仔。

一年年回归后，血压有可能的渐渐增加，高血压影响到健康，同时是心脏病中风的重要危险原因之一。除了平常时啊，食食的调整加运动，暗时啊，生活习惯，卖造成血压来升高。心脏科医师就讲，暗时啊，困起了后，其实咱的心血管系统会进入恢复修补的模式，而且上你是造成的伤害渐渐恢复。你若是暗时啊，我都顺利进入到修复的状态，有可能血管的状况就会愈来愈歹，血管硬化、心肌梗塞、中风，连这个心脏无力、心脏衰竭、腰子方面的疾病，以及大脑认知功能，拢会对你降低，风险一直来增加。所以暗时啊，有一挂代志千万唔通做。第一，唔通饮酒，一定爱限制酒精的摄取，对着控制高血压真有帮助。研究显示，就算饮了真少，冇可能造成血压升高，来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而且，这个酒精饮入体内，经过代谢，会产生一种致癌物质，叫做乙醛。就算退酒了后，同款的继续影响身体。肝脏无用代谢酒精的时阵，暗时啊，原本爱修补的工课，对做不起，负担变重。我原本困一醒起来，爱恢复身体，怎啊？哎呀，哼，敢那恢复一声尔，所以咱人就感觉困了真忝。第二就是唔通将一天所需要的力量，拢倒伫咧暗顿做一遍食。有的人因为这是伤过无闲，哦，早起赶上班后，凊彩踢两嘴也有食就好。两到时啊休困时间食底，凊彩食食咧。下班了后，哦，总算有时间啊，温补的资料正切抄，做一遍总该结合吧。尤其是。哦，佮加上甜点啊、精致淀粉吃了伤过多，含糖饮料佮加啉落，唔那血压歹控制，佮会造成血糖升高。啊，那是长期大量吃着意大利面、披萨、白饭、胖甜点、冰淇淋、糖啊饼、丁丁、四烧啊，佮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这血糖哦。常常都会升上高，只是祈祷所也对你分泌有够多，长期这样有可能产生到祈祷所的阻抗，也增加我们北来内脏的脂肪，这个发炎的反应越来越严重，血管就会越来越硬耗，都会变成是高血压。第三就是不能将咸的点心当作宵夜，那是暗时习惯吃这个爆米花、洋芋片、椒盐饼等等细小来放松，建议千万唔通。咸粉虽然是咱身体重要的电解质，但高血压患者一定唔通吃伤咸。过来就是唔通和大脑一直吹油门，是十成运作的状态。长期压力大，会有这个血压升高，睡眠品质不好。来影响到暗时啊恢复的功能，所以暗时啊其实有真侪代志唔通做，啊这嘛真简单，较早去困，卖饮酒，睡眠保持好，就会当维持心血管的健康。现场电话0800-0005-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

0: 3.7 华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杨哲淡水古井。

现场电话0800-055-055-89，总共10号，并扣个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杨家姑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2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地点的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美食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酒准红，酒茶酒，酒讲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55-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2点钟，咩唔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即马诈骗的电话遐尼济，但是接到一通，甲你讲，讲吼，你着奖100万块现金。接到这通电话，你会安怎反应的？真济人拢会想讲，这敢是要来骗人的。有一个民众接到彰化县县长下来电话，县长甲讲。讲你抽奖，你抽到100万，呵呵，这个民众直接甲讲，你敲唔到电话啊，然后直接甲挂掉。彰化县政府9月8号举办2022彰化各国消费抽奖直播，伫咧现场抽出上届大奖100万块现金。县长当场现拍电话号。抽到的那个人，想不到电话那边的周小姐，电话一接通，当作是诈骗的电话，不然反问馆长，你到底是谁，甚至直接把挂电话。后来馆长不放弃，打第二通，一直跟说明说我是馆长，以及相关活动内容，才让对方相信自己真正到100万。现场开直播抽奖的过程，伫咧律师和县政府警方警员见证之下，抽出着现金、电动卡踏车、苹果的 iPad Air 载寸，以及总共4687项的奖项。最后100万块的现金由着周小姐提着，伊在彰化市中鹏水产行。买1398块的物件，然后提发票登录参加抽奖，是今年上届好运的。馆长当场拍电话通知周小姐，电话接通了后，先确认周小姐的身份，并问起是不是有伫咧水产行消费买物件，然后佫参加彰化各国的这个活动。想不到对方听到了后顿地骨头表，然后反问馆长说你到底是谁。直播现场大家吼是听甲爱笑，馆长也望家己的头毛苦笑当中。这时主持人
再度甲问，请问你是不是姓周？结果对方总甲挂电话，再打第二通，馆长直接向对方表明我馆长的身份，并说明对方参加抽奖，但对方同款用着啊，你迄号电话吼回音伤过大啦，我听无你咧讲啥。经过一番的解说，才知影讲是周小姐厝内人帮忙登录消费发票，替我抽到100万块现金。馆长有加一遍，甲讲哦，我唔是诈骗集团啦，你唔免烦恼。恭喜对方掉大奖，歹势听无你伫咧讲啥，啊你到底是谁？是送你100万的人，

一个年会过后，但是也未嫁娶，出来时多定定是见面，就是甲你问讲啊，即毛对象无？有交男朋友、交女朋友无？啊，什么时准备结婚？无就是真要紧，替咱介绍对象。但即卖观念可能无共款哦。有一个朋友伫咧网络上讲，伊发现一个现象，真侪四十岁至五十多岁爸母。叫即卖社会生活驾驶过了后，可能斗阵看开啊，竟然会主动甲囡仔讲，卖结婚，无生囝拢无要紧，将家己的日子过好好就好。这个朋友就讲，这毋是气话，万毋是无爱面对现实，你是最近规个世代集体清醒，大家拢看开啊。有真侪其他中年的网友看到，真赞成就讲，四十多岁大叔拢对家己的囡仔讲，唔免勉强为着结婚来结婚来生囝，家己生活过好欢喜上重要。某人讲，即马家己四十多岁，过去就对囡仔讲过一种话，讲家己做妈妈了后，才知影讲辛苦，辛苦过，无希望查某囝。行同款的路，某人讲，自从加入婚姻真辛苦，讲七十七年厝的，靠跟家己四个囡仔，日后卖结婚。但其他朋友看法无同款哦，讲厝内时代七十岁至九十岁不等，一部分已经老家无到家己生活，需要人照顾。讲伊着台湾即卖环境，家己一个人。无家己，要靠家己来生活，是真无简单。这个朋友就讲，无结婚、无生囝，可能即马感觉真轻松，但无照顾过老大人的人，唔知讲，咱若老啊，破病、辛苦、病痛的时阵，会变加寡底啊两倍。大家想法是啥物？唔管咱怎想，咱的身体一定爱甲顾养。身体健康才是根本，是上界重要的。不管有结婚、无结婚，有生囝、无生囝，身体健康上要紧。真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南白归下的庭院深深。

彰化一个个性真内向、真避暑的少年女子，大学毕业了后，第时间去做过包装的工作，后来找头路未顺，予伊愈来愈紧张，失业已经将近两冬。一直到今年参加劳动部推动的青年值得好评的计划，透过就业服务官一个对一个深度咨询，重新来熟悉着家己的优势，才发现讲家己其实有这个电脑、文书以及做美编的能力，最后顺利找到电脑美编的工作，已经稳定就业满三个月，重新找到自信。这个女子大学是读资讯和电子商务学的，长时间无头路，对着未来感觉真迷茫，也不知道说自己做什么工作较好。他来到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关顶就业中心，就业服务员透过哈利找伯乐台湾就业通测验等等，中心陪伴他找出自己的能力，发现说这位小姐不但做事情这么认真，责任感真强，还有电脑分数和美编的专长，只是一直欠缺自我肯定。除了帮助女子冲过心理的障碍，就业服务员也协助帮她有缘这个上班环境当中互动的状况，也跟她说压力安怎调整以及情绪管理办法，并每合适合的工作机会，最后顺利晋级到化妆品制作业，来担任电脑美编的人员。上班了后继续接受对方关怀，现在稳定上班超过三个月。中彰投分署表示，青年值得好评计划针对着青年人找头路正正拄到的方向不明，欠缺就业适应甲无自信等等的困难，就业服务员都会提供了解状况，运用相关的工具协助少年人熟悉自我，做好阶段性的工作目标，并搭配履历的见证、面试的技术等等以及职缺推介等等服务，提供找头路成功的机会。符合资格十五岁至二十九岁，少年人稳定就业三个月后，可以申请3万元找头路就业奖励金。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看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的病，花桥冰波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目甲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波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大只，周俊宏，花桥，冰包，地方馆。咱高雄指定药房，左行，新庄阿路金钱桥局，左行大道红钱桥局，林家区光州自家3号药局。3道1道东信邮局，红山公馆道中华邮局，河滨邮局，5甲2道一心洞邮局，桥头桥南道一安洞邮局，盐埕区建国4道南佳邮局，高山区高山3道红兴邮局。北指定邮房一定要进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请各家今日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005-0809继续安排阿吉拉最近那一年。

疫情期间，国际失地正规留下基本病院结合着天主教失地导人基金会和白河张庆芳纪念图书馆，为白河开始用爱在基地内边理解陪伴做伙行来做主题，推出着包括纪录片的欣赏和欣赏过后的座谈会，设置主题特别展览、快乐乐亭、桌顶的游戏以及音乐会、演奏会等等，邀请民众为不同款的角度来熟悉设置证，同时加入患者和家庭的生命故事，学习更加多包容和接受。留下基本病医和李波就说，失智症影响的不但只有患者本身，更加让整个家庭生活感情来改变，长期照顾当中来承受着身心压力，有时照顾者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加多知识或是照顾方面的技术，而是有人来理解来听讲话，并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和帮助，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为照顾者角度来看到失智家庭面对的生活和情感的需求，陪伴间继续走下去，让失智优先渐渐加入社区当中，共同守护失智症患者。活动用到纪录片被放在这里的时间，以及和看后座谈会开始，透过镜头记录到失智长辈生活的故事，表现出失智了后记忆、情绪、行为各方面的改变，让观众为因的生活细节当中更加了解到失智相关的症状，同时看到疾病背后每一个真正特别的事件。马在预防到想起做火行，好爱我都放袂起哩。是伫优先良好的展览，伫咧台南白河张庆芳纪念图书馆来举办，一直到9月28日。来宾有失智症老老照顾真正故事，照顾者的适应和失智者面对着疾病勇气等等做主题，和民众为不同款的角度来看到失智症和他们的家庭所经过改变。

情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不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0800-0-0-0-8-9 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三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江辉，拍我声。

0: 进广告。
1: 我就喺办公室都好呢。
0: 有改善什么？
1: 我讲这讲坐骨神经啊，都就这啊都好。
0: 有尻川头迄个坐骨神经吓。
1: 哎呀，对啊，这尻川怎么
0: 是麻只卡，麻豆卡。
1: 只卡。
0: 麻只卡。
1: 未麻啦。
0: 未麻，啊，不是安怎
1: 听？未惊啦。
0: 听未惊，只卡听未惊呢？
1: 系啦。
0: 系啊，只花椒板娘话有食好去。
1: 有啊，食好，俺食三罐咯。
0: 食三罐，啊，都改善足济啊啦吼。
1: 嗯，哎呦，这。什么天龙
0: 保鲜
1: 蛋啊？
0: 天龙
1: 保鲜蛋，我是想吃好
0: 吃久的，我把你再见
1: 证给我。哦，你吃好什么？吃我心中的头壳，哎，我心中的好了啊。
0: 好，心中本来刚刚安怎？
1: 啊，拢就跳，也未惊惊，我喘气。
0: 哦，算皮薄菜啊，惊咯，心中啊未爽快，惊咯会喘
1: 啊
0: 呢。
1: 啊，也喘啊。
0: 吃云南天龙保鲜蛋，即马拢改善啦。
1: 哎呀，就心脏也好了啊，啊，佫较会困一啦。
0: 暗时嘛较好困啊啦吼。
1: 啊，妈妈继续好困啊，佫。
0: 吃花椒板娘丸，讲坐骨神经条改善；吃云南天龙保鲜蛋，讲心瓜头皮薄菜，心脏喘会安尼喘，好起啊，连暗时啊嘛加真好困。真侪人歹困偏。倒来要困，爱足久的才困得去。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诶品质正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只会响，咱这长久诶心脏药啊。高紧张，高大兄，要困熊熊诶吊起来，掀起来。卡无带，定定惊到搞超凡，今只云南天王保心丹，安心定票都袂搞紧张，袂定定惊到，得困都袂醒起来，卡袂搞超凡。定定被困哩困袂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诶，演变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有忽症就忽症。云南天王保心丹，吃好你心心安定，未恶白想，被道道改善。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未过，吃艰苦，可能你原来惊，紧吃云南天王保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等足够食，会讲较够清。走路背走背楼梯皮皮喘留下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这些都一贯就知道老大人为了说过就会喘心脏已经很坏了今天云南天龙保心丹心脏不力心脏坏真够心中大今天云南天龙保心丹心脏不力，塞血出来清未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安尼乌哩乌哩，头壳个血无够，头壳乌暗晕，头壳系讲行路会偏，坐车晕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徛起来，满天钻金条，日沙无半条，有诶徛袂在连厝都尴尬会死，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原来会死，愈来愈无记地。脑底退化，会昏气，昏气边啊无人，该危险无？莫昏气诶，即拢头壳血不够，云南天王保心丹正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撑未到头壳，中脑里人正济，开拔对。常常他家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波电脑断层。什么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他家补什么物件，旧年的头痛、便秘痛，他家有一大把，也是会丢。咱的听众吃好起有够多，常常有朋友拍来感谢，啊，吃迄搭循环的好，才袂把袂丢。爱吃心脏药啊，才对。以上我咧看的镜头，只要脑一空，就是头壳血不够，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但只要你心中有力，塞血清的到头壳，大概会有够循环的好，脑就会清。 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前，南京治疗变老人痴呆症，只教拢强送去安养院，连更加他个不好记忆败，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卡扎边高邦会艰苦，心中经过，食云南天龙补心丹紧紧啊！咱即款过个细胞，主治效能写甲平平，会化痰单。真侪人倒来被困，开生痰配痰，痰加深不痰喘气的休，痰少来食拢有效。搁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济，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这一定爱心脏药啊才有效，食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来被困，会喘还是会少，痰较济。云南天龙补心丹真好用，心脏无力、心脏无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跟着云南天龙补心丹，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一顿十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接下来听歌，单拜占卡本，唔通好发蛋，好瓜棒。

想要有空湿地症要怎么吃会较健康，吃一项最终超过13万人等达43吨的研究统计，讲这种地中海食食的方式，湿地症的风险比较起来可以减少21%。营养师薛小晶就说，这个研究统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就算我们中年以后才开始渐渐调整我们的食食，同样可以减少日后湿地症的机会。食食的原则依照青菜、水果、全谷类、豆仔堆、坚果、鱼仔以及橄榄油为主，红肉和加工肉品相对较少，特别强调浅绿色的小菜堆、莓果类、坚果、全谷类、豆仔堆、鱼仔和橄榄油，同时要减少奶油、红肉、油脂过的素食、糕点、点心和甜的食物，这尽量较买的。美国浅绿色的小菜和橄榄油当中的多酚和类黄酮有抗氧化、抗发炎的效果，可以降低氧化的压力和神经发炎的状况。营养师建议可以为各大方向慢慢调整，每一天至少两顿有很多青菜，梅林仔菜、番薯叶啊、藤丝仔菜、芥蓝、小松菜等等，浅绿色的小菜轮流吃。再来就是莓果类，固定出现在水果的选择里面。全谷杂粮慢慢增加，白饭不用做一遍就换掉，可以为糙米、燕麦、番薯、番麦、全麦面包开始大大加入来，加上精致淀粉比例渐渐降低，鱼仔、豆仔类、坚果轮流安排，鱼仔可以渐渐增加到一礼拜差不多2遍，其他加入豆腐、豆瓜、毛豆、无糖的豆泥，点心可以吃一小杯的这个坚果，同时减少加工红肉、煎的食物加加滴的点心等等出现的比例，参照早顿的火腿可以换做鸡卵和豆泥，下晡时啊，四小啊糖啊饼改做水果加坚果，暗时啊的炸鸡换做鱼啊、鸡肉还是豆腐，不是做一遍全部改掉，你是一遍换一项，通常比较较长期长期维持。单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明博地方馆、云南天王、博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那在讲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家一行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2: 到底我就忙家己去。
3: 你成日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累坏新娘，还要操心上网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嘅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分。像新年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河米这代的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胖子加河水，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让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晚上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管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要来甲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一道彩虹》。因为一道彩虹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和声，和声在咱的闽南太和谣局，闽南太和谣局来告别咱的天宝永隆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道彩虹。那么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呢，黄阿你加一班，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买唔到，多谢，谢谢。

来，拍摄哈，多多一个听众朋友啊，打电话你来叫一下，那你卖打电话你来叫一下哦，怪讲笑完了啊，所以只有呢，甲头前的片头更加无一解，是嘞哈。和咱的好朋友呢，啊，佮再多好头前播一块，后壁应该佮播一块，安尼多好，多有多有带过去安尼。来，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的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台北市的万家中泰街281号一个小型的仓库。这个仓库吼火烧，消防员出动着大批的人马到现场，20分钟将火拍花。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员来解监视当中。5楼阿西的建筑物，结果啊，啊烧起来，烧无甲一片啊，哦，烧无甲一片。啊，这样，迄、那个起火原因呢，正在由着相关单位来甲做调查。另外，那个讲到桃园孤山，行动餐车熊熊火烧，烧足大。这个桃园孤山区大东路甲自强路的交车路口啊，啊，暗时6:46啊，一台行动的餐车，迄行动的餐车，什么叫做行动的餐车呢？就是一种哦，用迄个车来盖，爱当卖一挂小食的物件。啊，这台吼、哦，伊是用迄个三轮车来盖，来煎鹅蛋啊。啊，这台三轮车来盖迄个煎鹅蛋，这台吼、哦，这台是属于一款违规的啦。但是一般吼、哦，咱的政府啊宽宏大量啊，知影讲因这艰苦人，一般未使会甲因取缔，都会有人检举啦。除非有人家检举，啊，那无一般大多数这拢未甲无啥会甲处罚的，因为吼、哦，你要知影，今仔日会行到这条路，拢是差不多人啊，无足好过，太行来这条路了，哦，拢会安尼摆一个小食摊做生意，都、就是因为无好过，才会来摆这个小食摊做生意。那么这台一台餐车吼、哦，啊烧起来了后啊，消防人员来个将火拍花，啊因为这个餐车也来对面的一挂只的做生意的用的生财器具啊，全部的损失差不多得5000块。啊，这款过了十个月，这个老餐车讲实在啊，艰苦人咧做生意，伊也无啥时间能够休困。啊，所以嘛，无咧保养。啊，这个无啥咧保养吼，老餐车足够发生火警啊。所以，如果那是迄种亲像这款老餐车这啊，时时刻刻拢爱保持爱去互人啊，该保养啊，该换乌油、机啊油、换把底哩，这种爱啊，哈。另外，那个讲到一个保险的专业人员，这个保险的专业人员去甲伊的客户收10万块的保险费，这样的时数足罕的有，迄个保险人员咧甲客户收保费啊，大多数拢是直接用转账的，或者是扣钱的，还是入卡的。做憨的吼，有迄个收一届的收钱的，男士就是头一届保险，啊做保险讲好了后，啊甲这个保费收转来，一般大多数拢寄单来啊，互你家己去缴了，那么这个细林的甲客户。啊，收保险费收了，甲客户做伙食饭。啊，食饭的过程中有加减啉寡。啊，伊甲因某吼，两个人啊，啊做伙啊来交客户食饭啉酒。
用行的啊，看因女朋友做伙等伊送哦，女朋友也毋是某啊，伊用行的送因女朋友做伙等伊。啊，伫咧路途中啊，行路倒等伊的路途中，坐伫椅仔顶。啊，刷落去送因女朋友等伊到厝了后啊，伊下船坐计程车等因兜。就测了，发现讲啊，害啦，惨！咱收的十万块无呀，这十万块是客户的保费呢。伊挂卡网，挂客户的资料，挂钱拢拍面讲啊，代志大条咧，我紧报警。警方调啊监视器，看到沿路上甲女朋友散步的时阵啊，拢有看到迄卡卡网。一拍一个卡巴个拍掉嘞，就个人车的时阵卡巴都无拍啊，所以证明伊个女朋友咧行路的时阵啊，到上个人车迄段路，伊个卡巴碰去，一定就是碰去就是附近的啊。所以这个警方啊，顺着因东港行过路，去啊四界吹。结果，就一定坐过了伊阿边的草坡内底，找到一个卡网，内底面的任何物件拢无捡，嘛包含现金，包含遮内底资料拢无捡啦。这个少年的有那好运，开好，这人去予迄个歹心的人士捡到，就规包拢关呀，抢都咧抢未来啊，讲。哎呦，够好运！伊碰见伫个草埔啊遐，啊翻头倒转来，甲警察做伙找找着。这算吼，因兜的公阿妈有灵性，啊那无啊，这条钱那去用扣伊啊，反正都无伊啊。另外那个讲到这款，像咱台湾人骗去中国卖器官，真敢死！这个真正假死的啦，吼、哦！二十六岁，这个姓江的，这江姓温，这个温啊，伊专门的贩卖人口的，伊伫网络顶面靠人来咧，甲人讲，如果你也是我大人去招一个人，啊去到中国，甲器官卖掉啊，安尼你会当赚十万呢，至三十万。诶，泰达币。那么十万至三十万的泰达币的定义是三十一万诶代票，三十一万至九十三万，三十一万至九十三万。那么这个检警伫咧侦办着这件少年案件时阵啊，发现讲，这件案件当中有人啊，专门咧诈骗。骗民众到中国卖器官，警随时赶紧往个调查，结果一个个查，抓到这个江兴温。啊，江兴温专门伫网络顶面啊，啊，靠一挂想要行歹路的人，哎、欸，真正为了好歹的人伫网络顶面，讲闹想要做诈骗团车手来应征，真正有人来应征。这个社会啊，都大行伊拢干啦，叫伊去死唔干呢，出来拢干，真正要受骨。伊伫网络顶面公开应征哦，要做车手的来啊呢，真正有人去应征。看得我汗心作工，是不是对车手上过客气啊？是不是甲车手判上轻啊？啊，那无像这款的现象啊，像这款的状况，这款的情形啊，哦，迄竟然看广告叫人来应征车手，真叫人来应征，看得我惊人。那么，再来应征车手的人，就是要被送去中国卖器官的。因来应征了后，随时把因控制起来，有七个人，去控制起来。
本来这些人都要叫买中国买器官，好家在叫我来到地中到这个江兴文因这些集团人口贩卖集团抓到，抓到了后将到这个江兴文顶来底面的全部挂衣啊，总共七个人啊，成员给抓起来，将伊上发办了。检察官将因依照严重侵害人权保障的普世价值，并且法院啊，重当量刑啊，七年以上。那么法官到底要判偌重，唔知啊，吼、哦？听到没有？迄、那个天气拄啊打开始咧变凉凉呢，都听到一个无好的消息咧。台湾迄个暗会科啊，有一个某人啊，动脑筋，脑充血。即卖伫加护病房咧抢救诶，无几岁，五十几岁啊呢，哦。那么我伫遮提醒咱遮好朋友吼，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健康，注意家己诶安全呢。千千万万啊，唔通安尼放瓜瓜，一个视觉差。你若是有咧食医生遐控制诶朋友啊，有咧食医生遐控制血压诶朋友，我先甲恁讲一下。医生也控制血压，控制不好势啊！所以我提醒咱大家吼，若有咧食医生也控制血压的，拢特别啊，爱注意安全，身体爱听爱照顾。望春天，李海英阿公，这个、阿公啊，过别咱的天宝青衣兵无完两关，天宝好事完大关的两关，甲咱交代点宝贝收听的歌曲。咱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收听《望春天》，你我你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六星卡。

0: 功课。这位人你啊？
1: 是啊，是啊，
0: 啊，你哦，啊，你吃好吃完，你吃外久啊？
1: 我是住
0: 的
1: 啊，
0: 你哦，
1: 啊，我现在拢是在电力啊，啊，在电力，我也唔来事，看你个样，拢是住嘛，啊，我拢是工人的啦。
0: 好好好，
1: 嗯，
0: 应该是不要我去讲吼，啊，你起码吃了啊，那边被头堆山会拢会溜掉就对啦。
1: 啊，好，就讲溜掉。
0: 啊，你哦，
1: 嗯，所以现在不在电力。
0: 啊，你啊，拍天姐姐就较好啊，吼。你想好。我正完了，那好，你嘛讲一下，啊。
2: 这是我1905年哦，
0: 会
2: 使哦，阮两个小妹，阮弟媳妇哦，啊，我同安顺徛在一家古家，因在少年，我起底阿伯杀过两粒派，阿伟在家砍我头哦，听。现在我叫天天卖，叫地卖，我家己老伙在家尔，我十几岁啊。啊，阮这里大伯我拢唔敢甲伊斗干好先讲啦。啊，我拄啊听你的电台，我已经听三四档啦。啊，我想讲安尼好哦，无我就买来食饭。我就买来食饭，规下嘛讲，啊，只系恁娘买电台药啊。有些我甲讲，我根本要买来嚼死，看死无食啦。啊啊，我今物食好吼，以前咧厝边啊，大家叫我甲买足多人买，有影诚实足多啦。啊，因有耐心食啦，啊，我有耐心就食。想想想空我你吃七个空我你的心里七个吃到今晚了
0: 对啦
2: 啊我今晚是吃保养的今晚我是吃我都听你说我是不跟你口音啊我是用今晚吃该在时都要把六月 AM 是六月六月这个这送钱了一生后我在打工一吃七个月以后啊电话讲我就吃天半好不完后啊那不我出警站西跳跳回家好啦啊你啦
0: 啊你哦
2: 啊
0: 好谢谢你啊
2: 你不要再压着阿月高
0: 有好事玩到过来把酒一样歪架啊好
3: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听众朋友你身躯边的亲朋好友都是外行的因跟你说的那都是在说风凉话那话说到回来听不是在听艰苦不是在艰苦啊他随在黑白说的你也没法度他对吧啊，咱家己有聪明的地位，人个判断是安那，都爱听人黑白甲咱讲，对吧？啊，天宝公司60几年的老牌主啊，哪有什么问题？靠我当做遐久，哦，这简单想嘛知影，干那问起来来这做30几冬啊，哦，所以好朋友，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转来吃就无唔对，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吃卡手的吧，血压未悬，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型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伊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一个，天宝过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不停。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关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瓶丸，这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再过老老，目睭都啊黏条白白金，还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加光诶喇叭油，清着风诶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诶，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利金配。迄、那个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啊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熬夜高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呢。 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法拢困的，天宝丽金配，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60粒，你啊一概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天宝丽金配外面无蛋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060卡。来安排好听歌曲，酒歌曲做苏乱。这个苏乱酒歌曲吼，那呢，嘉义的郭小姐来到嘉义市公园药局，搁要填报养生丸、填报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的歌曲。啊，因为这个郭小姐，你点这个苏乱酒歌曲哦，嘿，阮这个。伫个网络顶面找无这条歌，阮内底面嘛无这条歌，所以吼，我甲你放林美丽的歌曲吼，啊，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0: 哎，好听的歌曲做苏乱呢。这个镇定有一个左囡啊，做阿米啊。这个阿米啊，因老爸过身呢，啊，老母破病倒伫门床顶悬，需要阿米啊来照顾到三工。啊，两个母仔囝相依为命呢。按这老不过病情当唔知到当时啊，啊开当恢复正常啊。这个阿米啊，日子过了无快活。那么因老爸在生进前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阿班呐、啊。这个阿班呐、啊，因老爸过身了后，阿班啊定不三时。拢来阿米阿因兜啊，来照顾着因某阿囝。厝内那受什么物件叛气，拢即个阿班阿咧修理。阿班阿过来载米来因兜互因煮饭，买菜来因兜互因煮。对因某阿囝两个人真疼惜。即一工阿班阿毋知是想着伊阿因娘，还是充满着无主家神呢？竟然呢，利用着。阿米啊，坐伫遐时间呢？这个阿班啊，竟然把这个左囡啊消磨，把这个左囡啊头毛，无打紧个伸手入伊个内裤内底面呢，啊，把伊乌白摸。这个阿米啊，甲讲吼，你安尼乌白摸啊，人厝边啊拢知影。这个阿班啊，手段揪断来。这件代志，阿米啊，将着因徛街服务人员呐，啊，甲因讲，讲互因听。这个阿徛街服务人员讲，哇，啊，这个查甫人啊，真无站无站啊，随时都啊，带着这个阿米啊去验伤，验伤了后，随时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经一个做完笔录了后，医生发班啊，检察官将伊起诉，法官叫来问啊。这个查甫人安头姊妹唔承认啊，硬正正伊无啦，讲伊无白帮啊。这个阿米啊认为讲，若无白帮，我会讲呢。就是有搞白帮，我唔只会讲，你无白帮，我哪有可能会讲？那么因为这个阿班啊，伊死都唔承认啊。阿米啊认为讲，这个阿班啊，长期以来。马龙对因兜真照顾，所以啊，伊感觉这个阿班啊是一个好人啊。阿伊安尼临时临了，对着出卡手，应该是伊雄雄家己心里底，所以伊愿意选择来原谅这个阿班啊。但是法官认为啊，这个阿班啊头次尾拢唔承认啊，无承认讲伊甲阿米啊有白帮，所以。无要害判缓刑，该判两当的徒刑，何以爱关啊？何以一定爱抓你去关啊？哦，如果今仔这个阿班啊，那是有承认啊，有后悔，法官有可能会甲判缓刑。但是就是无承认、无后悔，所以才会甲判两当的徒刑。算起来有那对某仔囝真吊照顾，但是啊，搁卡安那一百行好，都未堪要你做一件唔对的代志啊！哦，你若做唔对，你以前所做的好，伊拢总该抹灭掉啊！台中一个姓陈的护理师啊，这个护理师叫一个西面路的开车甲弄，甲弄一个跋倒了，一个翻头、哦，这个开车的这个30岁或者林友家，要翻头转来甲这个护理师搞死。那么问看，伊是安那样开感动弄跋倒了，搁再翻头倒转来改教室。结果，这个、林友家讲，伊感觉伊去和这个护理师改踢笑。这个我来讲吼，我个人认为，这起的绝对一定有问题了。虽然。检查无食酒，检查无食毒，但我认为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啊！ 伊绝对有问题。伊是毋是进前有食毒食个歹啊？啊，伊迄天虽然无食毒，但是伊个头壳是歹啊，出问题啊！哦，这个林妙嘉伊翻头转来改教师的这个护理师，在法官个人认为啊，检察官啊，啊个警方啊，拢认为讲伊个动机无单纯啊，无可能干啦，因为叫人甲你看一下，安尼就甲教师啊，这其中绝对有曲折的，所以即卖目前啊，警方正在咧深入追查当中，啊有甲伊收啊，但是并无禁见啊，收啊无禁见，所以这个收啊无禁见的过程中，可能是刁工要互伊收啊无禁见，伫咧无禁见的过程，看因兜的人来甲伊看的时阵。是不是讲话叫视觉差去讲出来，讲出到伊的动机到底是安怎，嘛不一定呢。哦，这个高雄两间旅行社向着环宇国际旅行社来买越德航空高雄飞岘港491的飞行机位，各位，同一个机票卖乎两间旅行社。这件代志是安尼吼，环宇国际旅行社也手内有高雄飞岘港491的飞行机的机位，但是伊只491的飞行机的机位已经转卖予迄个其他的旅行社。那么即卖卖予其他旅行社的时阵，伊当时买人。我即摆举一个来讲啦吼，有两间旅行社，第一间先甲环宇国际旅行社买491个飞行机的机位，买了，起码好人啊，起码入好迄个环宇国际旅行社入了。那么这个环宇国际旅行社钱刚收了，搁再将着这491个机位，搁卖予第二间的旅行社。一张飞行机票卖两间，后来这个第二间的旅行社已经先将迄个飞行机的491的机位消化掉去啊。第一间的旅行社唔知啊，第一间的旅行社唔知啊，讲这个飞行机的机票伊钱入了，当作讲代志已经解决了，入了啊，想未到这个环宇国际旅行社竟然将这飞行机的机票搁再加卖一届。还迄个第一个改买的这间旅行社要出国的时候，飞行机无机票，兼着还阁赔要出国的人的钱啊！看这外心安乐。迄、那个第一个去改买机票的这些人，何以个飞行机无法当飞出国？一百多来底家属的，向着环宇国际旅行社来提出告诉。那么这个一号旅行社提出告诉了，因为二号旅行社都已经把飞行机票消化去了，所以二号旅行社没关系嘛。一号旅行社把环宇国际旅行社买飞行机票的时阵，伊飞行机票刚买呀，一票能买，最后迄、那个法官判决了，环宇国际旅行社的赔偿，迄、那个无票无机票的旅行社3,437,000元啊。一张飞行机票卖两届，我嘛想无，为什么你白白开旅行社的人，为什么奈无买起价？迄、那个德航，迄、那个越德航空起价直接买飞行机票，再个透过第二间起价买，这其中有什么曲折，我是唔知啦吼。伊那是直接去到越德航空。来买飞行机票，这代志就未发生啊！结果透过另外一间旅行社去买，开出这代志。所以法官判决环宇国际旅行社爱赔这两间旅行社343,700元。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广告。
1: 啊， 对
0: 啊对啊对啊
1: 哎正正正
0: 好好来
1: 哎老师我要来接受哦
0: 天宝村里面玩
1: 嗯，做安哪玩啊？
0: 做哪玩？田埔
1: 村玩。高头卡咧，做好。
0: 是田埔村里边玩家呐。
1: 哎，目睭有啊？
0: 对对 对, 对。
1: 我咧做地来种啊，我咧种地啊，怎么来吃的？拢地地啊，发生啊。
0: 是是是。
1: 安哪玩？我拢食，拢安有火啊！咧食迄是迄种控制啊，我食迄种安哪玩啊？头壳拢做好。
0: 嗯，你迄个目睭东西不是。阿那不啊，就是安尼，看起来袂清楚安尼，
1: 看清楚什么啊？发现人拢用迄个人在什么人啊？啊，即嘛食了吼，食了药啊，就拢做好。
0: 迄个人刚才看一个形体啊，对不对？拢完全。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唔知影讲迄个人是什么人啊？啊？
1: 唔知影什么人啊？你是看咧？啊，即嘛大概无
0: 啊？啊，你开始食食完
1: 了？晚一二个月啊，食看一个清。
0: 那你即嘛食完过了，开始目睭看较清啊？
1: 我食一罐六餐。
0: 哦，安尼又好像紧呢。
1: 今麦来去食迄个安哪丸
0: 咯？安哪丸，听到讲啦。
1: 安哪丸嘿，嘛做有效
0: 诶。有爱是啥？你是啥物种草咧食？
1: 啊，就拢火鸭吧，火鸭安尼拢食安只火鸭咧食一百倍啊。
0: 哦啊，火鸭不要个百倍哦。
1: 啊，但啊百七的安尼啊。
0: 百七百倍安尼真悬呢，我来火鸭。
1: 啊，要百那个。好，食只有较头壳有较白，白火鸭吧，较白火鸭吧。
0: 啊，你当时也计听头壳讲哦。
1: 挂
0: 个讲，还准备婚礼啊？准备婚礼哦，
1: 真简单啊！还食一罐药就拢袂啊！
0: 啊，够头壳疼啊，很伤。
1: 嗯嘞，
0: 都头壳疼啊，讲就对啦。
1: 嗯，啊，都未来拢做了无。
0: 哦，未来对啦，对啦，真正真，真长辈咧，未来拢做了无事，头壳疼。
1: 啊，胃药啊吼，哎，胃药啊吼，我胃就败哦，啊，我食做好，食一罐我做好。
0: 对，一罐胃药啊吼，也是做了卫生啦吼，啊，胃的部分的问题，胃部没肚肚，一吃
1: 什么？对啊，这个你物件人家食的，我食水八宝水，听是刚过过来礼拜，啊，食的胃药啊，然后。
0: 水感觉起来吼，效果出来吼，
1: 有。从我食一罐，从我从我卡比，阿只猫，我自从一罐一罐来叫阿们吃啊。
0: 好，大家吃。
1: 大家吃，把它吃一罐，换一罐，吃一罐来。
0: 我知，我知。嗯。阿咪，你吃一罐，你吃一罐就对啦，无爱好当，但是就是安尼保养，保养安尼吃。
1: 对对。阿只猫来吼，我从各下一罐来。
0: 是啊，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加天宝固脑丸，食两味拢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天宝清怡明目丸是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目睭呐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查眼底受损，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回来吃，专门的给咱固眼底吼。目睭看袂清，看袂明的，要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迄天宝清怡明目丸呐，伊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鱼麻等，这珍贵的汉药。专门针对目睭镜头的落药，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关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专门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青白来降解黄斑部病变。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固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牙签、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久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耳腔轰轰叫，叽叽叫，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料，起泡臭料香。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果冻，207种蔬菜果汁的加速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 几下刚来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我算你3500。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2-3天，经过你的去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啊！若天保养心丸，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加胆也心神未定，最后搞面盲。天保养心丸。来，欣赏我叫了，咱的这部叫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引导音呐，引导音呐，就怪去咱的金华姐啊，在咱的德哥厝里头萝卜香经典面凉台药，叫各位天保好心丸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引导音呐。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0600卡。

0: 屏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毒品，毒品用外送员的外送，跳多卖的做外送员。新北地检署啊，查到一组用着微信账号啊，阿来咧卖毒的集团。因即卖哦，集团用着这个账号红落单。啊，落单了后，开始单叫着一个专人啊去送货。这个姓陈的啊，或者水的啊，一天哦，一天，敢那接单啊去外口送货啊呢，送一枚。伊的身躯顶拢扎一大堆毒品，后其他兵后毒咖啡啊，拢有。那么这个水雷啊，伊敢那互人落单接单去送毒品啊，送头三十届啊。另外这个过程中吼，伊曾经把手来无教会，甲因平平共度的吊会。啊，这个朋友姓詹呢，这个詹詹经的詹，不是詹哦，詹詹经的詹。把这个姓詹的调回，这个姓詹的回还没送过来到水里啊，家已经被抓去啊，伊唔惊死呢，唔惊死，继续送，继续卖。这个阿人慢慢冒胖，中顺山来到到这个水里，因到会徛家将人个抓出来，抓出来了后，将水里个医生发办呐。安头起末又未毒的案件总共三十个罪啊，那么这些罪名有的判一年九个月，有的判四年，全部总共加起来刑罚有一百年。因为这个水雷有卡到另外八宗案件，所以阿未该合并执行，到底要判几年？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九月初九，今仔日九月初九讲做幸福九九的。嘿嘿嘿，这交女朋友也好，交男朋友也好吼，拢唔忙想讲哦，倒一天的日子得安那样啊？我讲啊，交男朋友也好，交女朋友也好，上惊迄个恐怖情人啊，迄、那个死皮烂肉啊，要字要拍，啊要急死那体啊，啊都无，那无买盖做伙，都要死啦，要安那样啦？这种的，哥哥弟弟这啊，真正吼，当时啊。和你想起来，敢悲哀呢？那不是敢查甫呢？查甫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啊。这个妇幼对讲哦，最近发生的一桩分手甲金钱的纠纷引起的暴力事件，一个查甫人伫因女朋友徛家所在底下等啊，因女朋友出来啊，不但甲因女朋友拿炸，搁再甲抢伊手机啊，搁夹刀啊，杀因女朋友，造成了这个查囡啊，规身躯真侪所在受伤啊。警察的报案来到现场，将着这个查甫给抓起来。查囡仔送到病院验伤了，申请紧急保护令。那么警方啊，将着这个查甫给抓起来了后，给医生发办。所以好朋友，这个妇幼队给大家教吼，加工会记得，男女朋友要分手，一定要有三项买，三项买。第一，卖单独赴约。第二，莫用激烈的言语来刺激对方，分手了莫搁再联络，哦。啊，过来就是讲，爱甲亲友讲，讲恁两个已经切啊，爱收集证据，爱报警，善用法律的工具啊。啊，再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校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

0: 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月圆人团圆，考出好心情。由大川青车妇女协会甲本台伫9月12日礼拜六中昼11点，伫色顶烧肉万林店举办清晰女神考出幸福派对，月圆时刻甲幸福行甲都都好。好，中秋节不只是行吧，是甲无闲暂停一下，甲快乐放大的日子。这场属于清晰女神们的专属时光，千万唔通错过哦。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挖入去参美乡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
5: 玻璃敲灵器打牌经典，最棒的笔剑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带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东北季风啊，为今仔日开始影响到礼拜五啦，到礼拜五。那么，所以明仔在拜四依然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有哪天气会豆豆啊凉凉的。另一方面的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北台湾局部空旷的所在，温度会来到19至20度啊。拜五水气增加，家人北海岸依然都要注意较大的雨势。这礼拜下拜六，东北季风就会较减弱啊。那么这个两方面的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的阵雨啊。其他地区坐云到好天，午后家己以南山区啊，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么拜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气增加啦，哦，啊，迄、那个高平的平地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温度方面，明仔在北台湾局部空旷的所在，来到19至20度。各地早晚的普遍温度是22至23度。你当时的气温28至32度。拜六了后，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会阁恢复到30至32度。早晚的迄个冷，早晚嘛吼，天气会稍微来到25至26度。这个部分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听歌，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梦舞之恋》。讲指定要听迄个余龙华的，要听余龙华的这个《梦舞之恋》。这首歌曲是咱的顺化人啊，蔡生来叫咱公司寄天宝好事万大官的两官，跟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梦舞之恋》，咱的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在咱的电话外关系控六星卡。奇怪啊，行啦，无连线，无奈无声，哎，我都有开咧，无连线，好，来，拍摄哈，互伊连线走一个，走一个了，较有迄款上声上会出来，来，梦舞之恋，我自以来吼，就不爱用网络播歌，我拢尽量爱用 CD 的声就较水啊，哦。啊，不得已才用网络播歌，除非听众没有坚持啊！哦，来，梦舞之恋。这连线又出状况了，连袂起来吗？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这是无贵哦。啊，无奈啊呢，太袂念。来，好啦，他既然都念线念袂起哩吼，啊无我就用 CD 播迄个摇客电影，啊无变啦。打不开啊，没连线，我也开电话，还是不得已连线失败。
来感谢好听的歌曲，或者梦雾之乱啊。在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流行卡。

知道是来你要变是困变没好势连线变没好势先给你报业开店呢啊连工啊再给你补补那个鱼龙华呀哈拍摄啊都无法度啊都那个机啊都没连线我也没法度我在听众朋友吼后礼拜起啊后礼拜起那个所有的产品哦，要寄都无法度人按照时间到，啊嘛未当指定时间，未当指定日子，所以我先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咱哦，若要寄，就爱量早，量较早寄，较未起哦。当然嘞，啊个有啦。听说明年要寄产品哦，卖安尼逼逼逼，较要叫货，卖咧逼都逼，较要叫，量一两工啊。加量一两工啊，哦，啊，你若加量一两工啊，你若卡会当卡安心，啊嘛不免惊讲寄袂有人搞，哦，啊，这后礼拜开始吼，一回拢无拢叫人搞哦，先跟你讲的哈，无多人两工来搞哈，三四工不一定哈，迄中秋节啊，迄礼品啊，迄落一大堆啊，啊要寄礼饼，啊要寄寄迄落迄落。一、那个油啊的啦，加东加西吼，一大堆。所以哦，今日好朋友提醒一下，宜兰关这个五吉乡中正路一段甲清水路口，发生着一台白色的轿车违规回转，弄着路边的石墩，家己弄着，险险啊去弄着，停伫路边单人顶的三台奥多麦。35岁，这个啊，落车了，人啊，马生马生，狂神狂神。将来到现场，给杀掉了啊，用着毒品来给快筛，结果吃其他人。所有伫网络顶面看到这个影片的人，拢知影讲，这个人明明就吃毒的。足侪人看到拢知影这个吃毒的呢。将中着伊啊，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众严罪，将着这个性命甲抓起来了后，该依上法办，这嘛爱关足久呢？这个啦，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众严罪这两项啊，迄个爱关足久啊。所以安尼嘛好啦吼，关一阵啊，好也当安尼，伫内底甲毒解掉啊。麦克在吃毒啊！吃毒就无路用啊！哦，另外那个讲到，咱日常生活当中啊，吃菜无一定会当吃到一挂纤维啊。吃菜啦，无一定会吃到纤维啦。你刚才讲一个高丽菜啦，吼，一个高丽菜，干哪？1.1公克的纤维尔，100公克的高丽菜，干阿1.1公克的纤维尔。所以这个高丽菜这个物件，伊是食好食，但是的纤维不一定有够。所以为什么有足济人会排放，会闭结？我奇怪，我明明的蔬菜果汁的较高，这个观念哦，爱跟好朋友改变，不是当蔬菜果汁来对面的纤维拢有高呢？所以会记得，吃蔬菜吃足济好，足济人哦，我哪个来讲？我你的蔬菜吃不高，那我的蔬菜吃足济啊，100公克加1公克的下迄个纤维呢？啊！你一天啊，爱有25至35公克的纤维啊！你吃100公克，加了1公克，你得爱吃2500公克，靠达到你一天啊，要爱膳食纤维。2500公克就是2公斤半。你一天一个人，我拢吃2公斤半的各类菜类吗？你一天我拢一个人吃2公斤半的高丽菜，我不相信。
什么菜的千里之相者？紫苏，紫苏100公克有 9.8 公克的膳食纤维。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建议啦吼，建议较直接的迄个蔬菜，就包含迄个番薯叶啊，啊青花菜，这种纤维较侪啊，啊香菇的纤维上侪啊，哦香菇的纤维，所以你爱较少啊食香菇、番薯叶啊个青花菜，哦。啊，这个各类菜啊，伊是好食，但是个纤维也无介济啦。那么第一名是紫苏，9.8公克；第二名是乌木耳，7.4公克；第三名是五宝5.1公克；过来是山苦瓜4.1公克，香菇3.8公克，秋葵3.7公克，番薯叶3.3公克。青花菜3.1公克，硬菜2.9公克，对100公克来都有遐个纤维的对啦。哦，膳食纤维吼，某一寡会使食的物件，包括燕麦片来对面有啦，燕麦片来对面有膳食纤维啊。啊，迄、那个啥，糙米也有啦，但糙米无好食，所以糙米无好食吼，一般人要补充，一般。真少人会去食这臭味啦，无好食，因为外口有些人卡啊。所以，那是要日常生活当中要补充纤维啊，那会当哦，会范围内底方便，像诶200种蔬菜果子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诶物件，哦，迄就会当加减食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北地检署接到这个证书啊，现任的新北市议员涉嫌在选民定咧住址的所在分西沙精一罐100几块，这吼、哦，咱的选举的文宣呐、啊、吼，文宣品顶面。文宣品上盖借钱未使超过30块啦。文宣品啦，那么这个文宣品吼、哦，洗衫精一罐100几块，这啊都已经有牵涉到贿选。如果你若把这个洗衫精做细罐，哦，小型的洗衫精，啊，这洗衫精哦，做伫个30块内底，啊，洗衫精顶罐有印你的相片，有打你的名。啊，那就是宣传品哦。只要你卖超过30块了，哦，啊，但是你一盖上一罐，第一100几块的洗衫精，你顶罐无温酸的作用嘛，所以袂使啊。啊、哦，你像咱上个亏钱大机的，迄支20几块，迄支20几块，但是你袂当袂因为讲。人袂因为你送迄个100几块的洗衫精，就甲你选一票互你嘛。所以你送迄意义并无大。我认为讲这毋是一个足聪明的做法啦。你若要，你要专门去订迄个弓啊、杆啊、较细支的，啊，这一支洗衫精也好啦，洗衫粉也好啦，杀蚊嘛无要紧哦，杀蚊会当啊。一块纱门卖超过30块嘛？啊，你纱门起来顶悬，印你的相片，印你的文宣，嘿塞啊！我来这价，这纱门无超过30块，我的成本价也无超过30块，你也在送啊？但是啊，超过30块都袂当啊！啊，新北市的议员伊伫个各大民众聚集的所在，伫个发洗衫精啊！这上这洗衫精吼，有人认为讲这属于贿选，啊，就检举啊。检察官指挥着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兵分四路来搜索，来约谈着408病地关注民议员或者杨春梅，
以及着两名助理甲证人，总共21个人到案，清醒了，杨春梅50万交保。杨春梅两个助理啊，啊40万甲4万交保，其他的人员请回。我都唔知道到底上亿的百几块的洗衫机有啥物足大意义。人未因为你送迄个百几块的洗衫巾，把这票转乎你啊！你卖硬嘛？这样的习俗，啊你，假如要做文宣，你就忙送迄个百几块的洗衫巾，因为规定是30块的范围内底物件，头壳无好了哦。啊、已经4连败的原住民啊，原住民的议员已经做4届啊。爱个课上洗衫巾，这嘛无什么足大诶前途性啊！已经做4届议员啊，证明平时啊就是服务无好啊，伊毋是会惊，毋在底下上洗衫巾，对不对？啊，所以哦，我讲了，那今仔日你要回算100几块，实是一点意义都无啦，咱咪甲支票投互你啦。啊，无代无事，你去送迄个百几块洗衫巾来，互人甲你，啊，互人甲你徛空，啊，甲你徛你回算。啊，即款人头壳个咧使用，做4届议员啊咧。即款遮尔简单的工课，土上就知啊，安尼你嘛是硬多强。啊，讲这讲未了，2525-0000，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2525-0000。来安排好你的歌曲，首歌叫做《家后》。丁大哥在彰化市的洪兴药局，国要填报公安员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这个顺花影哦，你的文武之乱呐，我那是迄个连线处理好势一档，我那是无了明仔载还是后日，我那有时间给你安排啦哈，还给你插播落去，给你拍摄一下哦。你讲要听伊龙华，我今日连线都连袂起了。啊，你像头啊家己的过小车。公文要用新闻，甲用两文，伊要听书论，我嘛是连线连袂起哩。哦，阿都唔知道到底啥啦，是无过电啊啥啦。啊，所以哦，等处理好诶，再来拍算啊咧。哦，好，感谢你，谢谢。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0600卡，加油。

0: 来，感谢各位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喂，你好。
1: 喂，你好，过来玩早拿一罐好啊。
0: 大罐的齁，
1: 小罐的就好啊，先小罐的
0: 好好。啊，你有吃过无？
1: 有啦，就肉酸。
0: 哦，肉酸这我知影。
1: 好，
0: 大家跟你讲啊，哈、哦，
1: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咱来加听一则啦，广告。
2: 吃什么讲一句话，反正吃什么死骨头药啊，不能暴露吃，吃足地足地啦，拢无效啦，无效无气啦。
0: 你困着
2: 咯？系啊。啊，主要吃了你的过脑丸哦。
0: 对。
2: 我正经买个血管嘞，吃了一位一半年都感觉都差足地啊。
0: 啊，你啊。
2: 啊，我今嘛系啊，我今嘛嗰边买一罐吃，包罐吃掉啊，今嘛顶家我叫恁公司过寄啊。
0: 好好好好好。
2: 哦。这实在有赚啦，
0: 过来玩哦！阿弟啦，阿弟啦，吃好你唔得搞，到时要补起来。
2: 我我拢在介绍啊，有的人都来讲诶，都听到讲啥，贵都唔敢买啦。
0: 阿弟是住倒咧？
2: 我住美桥啦，
0: 我住美桥对啦。
2: 哎呀，哎啦，
0: 哦，阿姐过来玩好用对啦。
2: 哦，
0: 阿咱过来玩哦，这以后你吃袂歹啦吼。
2: 我真正我要赚，
0: 阿弟哦，
2: 有赚，
0: 谢谢啦，就是啊。
2: 迄未困的药，我是食到讲一句话，五千无万啦啦，拢无效。
0: 阿你好，
2: 什么什什么货拢无效，干嘛食到你这边哦？
0: 嘿，
2: 吃吃叫。
0: 阿你好，
2: 嘿，
0: 好啦，阿你好，你来食了有效，我马上替你做欢喜的
2: 啊。啊，古用两万嘛，就好。
0: 用两万哦。
2: 哎
0: 呀，啊，用两万你食安怎啦？
2: 哦，食阿你好，顺风。啊，精神较好，啊，个体能做工课嘛，较足有诶啊。
0: 好啊，你啊，
2: 都做好。
0: 哎，棒球买大杠啊。
2: 对啊。
0: 对哦。
2: 啊，我感觉棒球真美，有当去了三四摆。
0: 嘿。
2: 啊，食主动食迄了吼。
0: 嘿。
2: 我一摆。
0: 嘿。
2: 两摆安尼尔。
0: 好啊，你做熟悉啊，做熟悉吼。
2: 好
0: 嘞吼。好啊，谢谢啦啊。
2: 好啦，别啦。
0: 谢谢啊。像阮的天宝过脑丸，啊个天宝养阳丸，两味拢食个效果真好。这个调性吼，伊是食阮的天宝过脑丸咧治疗歹困。本来爱困也爱食足济啊，啊食什么药啊要治疗袂困，是拢治疗袂好势。结果听我的介绍，天宝过脑丸好用，买我的天宝过脑丸回去吃，吃到尽啊，啊，整个那个歹睡的现象啊，都好去了。就你若歹睡、歹落眠、睡不好势、睡不舒适啊，天宝过脑丸你给买回来吃。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节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呐，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过脑丸。火锅火了，火客胆固醇上升，感冒气过劳动啊，会有会带上过劳动。天宝过脑丸有活血作用啊，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那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天宝过脑丸。寒天人搞啊吼，迄寒天人搞啊，你若是有血路循环歹、血压较悬的朋友啊，你来特别来注意，血压悬吼，就比较较容易会造成着中风、长脑筋啊。要来避免中风、长脑筋的发生吼，天宝过脑丸你来来较认真吃。那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站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咬闪着咬转着咬旧脚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走路站袂稳，站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 该帮帮该停停了。这个高流出了头闪流尾坎加烧怕加抽出来的闪流。原来一个劲的闪出来了了了没掉。要帮帮无不帮紧紧紧帮帮就出啦。他寒光最最近对他去帮了白了起泡草的险。帮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帮了卡煎油天宝用两碗。天宝清理面膜完这款专门的给咱过安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人人的灵魂之窗天降在我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类目睭啊。目睭蒙雾生下点擦行政红上听大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大连条白眉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能调蓝三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色看无夜盲情，天宝清易明目丸。迄、那个天宝清易明目丸，即罐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宝清易明目丸，好啦，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八宝心关后，十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一个走路走两步，背后腿背无站啊，穿甲真开，未接后开。天宝养心丸，天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下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上过胃病，低胃病。天宝为你好，迄汉药胃药啊，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专门咧过胃的。天宝为你好，好多打电话，你话比如拍摄一下哈。没跟你接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广告，我的广告我没在接电话，除非我广告刷还是还没广告，你卡来我都接，如果我广告讲到半中环，你卡来我就没接、哦、这跟和平做一个报告。来听歌，安排歌叫做火头比之乱，那个江小姐，江小姐在我们的玉山中正路头到科普的动摇局，我要填报好生员跟我们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多来三合有用，我要填报过那晚，填报雍容晚林小姐，最后来听这首《虎头鼻之恋》。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去。头多一个卡手机下来的，讲完咱的好朋友笑笑的吼。头一个听众朋友卡手机下来的。卡来啊！空叫一叫的卡来，那我们在咧广告都接吼。我广告刷挂播出来，我来个回等伊关机。唔知我掉几咩困嘞？我就来个卡电话回等伊俩，谁关机啊？宁波的号码关机，未超过三分钟啊！一看有用无？唔知我讲诶。关机的关机，哎，人跟人之间哦是互相的啦吼、哦。你若要嫌弃的人哦，啊，讲话无礼貌、无客气，你还先考虑你家己，是不是咱家己本身有那讲话无礼貌、无客气？哦，这吼、哦，做这代志拢是互相的，拢是一体两面的啦。你要来怪对方，你唔知袂记住一个镜头啊，记对人对方，记别人，你有四个镜头是记你家己啊。所以哦，串工拢讲别人唔对，啊，结果唔对是啥？这个宜兰地检署啊，大动作来查这个贿选，也着。宜兰县县内头一件休灵人口，南澳乡代表姓陈的参选人呢，伊吼迁户口迁七个人，迁来伊的选区啊。南澳乡选代表票箱拢差两三票，顶的票差两三票就落选啊。顶个票差两三票就当选，那差足济啊！差一票差足济。那么这个世代的参选人，伊迁户口，迁来个选区内底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包含着四个的民众，甲其他四名疑似涉案的人士，总共七个人。这七个人吼。是伫个四个月前迁来这个所在，迁户口。啊，这哦，地方上的小选举，较容易有这个迁户口的情形啦。你像里长，里长的选举，啊是代表，啊、哦，迄种小选举，迄个比较较容易啊，会去有迄款刷户口的状况。这个姓陈的参选人呢，五万块交保，帮助运作的姓陈的朋友，甲姓高的拢三万块交保。啊，你要来参选的迄个投票，一定爱伫个四个月前，啊，刷户口来你的选区内底，才会当选。好、哦，好。那么到底这个刷户口的情形是安怎？唔知啊，不过已经。伊个几万块啊，几万块啊，交保吼，迄个简单讲就是影响无介大，吼、哦，目前交保的当中啦，吼、哦。喂，你好。
1: 哦，你好。
0: 哎，是。
1: 文哥，我要是我只要叫你加一罐胃药啊，俾我。
0: 哦，好啊。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子？
1: 我郑美丽。
0: 郑美丽。
1: 嗯。
0: 啊，敢有加过？够花够花夹过，
1: 唔捌啦，我唔捌夹过吼。我哋拢伫要好滴买呢，我拢伫好滴买药安尼。
0: 哦哦，新奇啦吼，新奇好滴啊。
1: 唔是，安定呢？
0: 安定好开钱好滴哦。
1: 嗯，讲伊个讲叫。
0: 稳店咯，对啦。
1: 稳店啦。
0: 哦哦哦，阿来，阿来，我你等我一下，我你问主持，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好。

0: 来，这个伟爷啊，吼，阿加云南白药，阿加天宝利金配，阿天宝益生菌，这药房拢无咧卖，药房无咧卖。你若要爱的朋友吼，一定都爱还给你寄啊！来个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西面路的这个啊，开车告死这个护理师，这个我一直认为啦吼，这件案件其中有曲折的，因为这个西面路的这个讲吼，迄当时。一家一这个圣诞的查某护理师完全拢无想无使啊！啊，伊咧过马路的时阵哦，迄、那个护理师仰头起来啊，甲笑一个，结果这个、老人们讲圣诞的护理师是咧甲踢笑，所以伊才开车来弄这个护理师，兼个回头转来甲这个护理师搞死啊！各位，伊讲的这个理由。我认为也还没达到杀人的动机、这件案件应该听候检警搁再进一步调查厘清，因为我感觉这口高人也有白讲的啦、因为我认为这个人啊有问题啦，伊甲这个左囡啊讲伊那完全无想无使，干那落来食薰，看到这个左囡啊，阿甲面笑相心，阿甲笑一个，阿你落去开车来搞事，这你甲我讲实，我都唔相信啊！这其中绝对有曲折的啊！这其中一定有曲折的。你我空空，带来咪电话，我关起咪卡，头前空六星卡来甲听一扎啦，广告。
1: 阿伯，你本来放个钱咪拢放几间？
2: 钱咩？打的打阿伯家里的阵哦，拢放七八盖啊，
1: 是每起来放七八盖。
2: 系啊，
1: 啊，起码安尼食五六罐了后，是每起来放几盖？
2: 这种药啊，拢放一盖。
1: 放一盖，安尼足好啊。
2: 啊，真正放差不多两盖，啊，这两日啊放一盖。
1: 哇，啊，你效果真好啊！啊！你叫做拢总镜头拢完全好起啦！
2: 啊！安尼放药诶，只能咧食几粒吧。
1: 啊！你即卖搁食一罐吼，搁食一罐八粒诶。啊！你拢总完全拢放一盖，拢顺顺来拢放一盖呢。啊！你就食六粒，食三。
2: 安尼啊。
1: 对。即个甲嚼滴了好。
2: 啊！骨头诶，食饭前吼。
1: 啊！你骨头诶，啥奈镜头咧食？
2: 我就骨头，即个镜头拢会酸啦。哎呦，脚腕拢会疼。
1: 嘿嘿，
2: 啊，我方看讲我骨头受伤呢，我拢疼呀。
1: 嘿，
2: 我们即阵听恁在报，我讲讲你来接我们呀。
1: 嘿，
2: 安尼啦。
1: 啊，什么吃了呢？
2: 啊，就等下你一罐来接你。
1: 我来接你。
2: 我买大罐的啦。
1: 好，早吃，早喝啊。好，安尼好。
2: 啊，你这些吃白的吗？
1: 啊，拢吃白的对哈。
2: 吃饭前啊。
1: 有。
2: 啊，目睭会吃饭后。
1: 对。
2: 啊，饭就遐吃饭。
1: 啊，你目睭有哪打咧吃呢？你。
2: 嘿。目睭会吃两罐啦。
1: 吃两罐去啊！你当时啥物镜头咧吃？
2: 我目睭哦，一路依照手术。病来呀，有痛有快啦，啊，都病都喏，上班就是了，真个五日的看拢无无啊。
1: 嘿，啊，今麦吃了呢？
2: 啊，当下就关了，个就关了。
1: 好，你豆豆吃豆豆好啦，
2: 好，
1: 好，安尼好哈。
0: 请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讲本来放尿拢放加一暝安尼，起来放拢放个几六遍呐，五六遍、七八遍安尼。食阮的天宝养龙丸了，即卖暗时咧困拢存放一遍哦。好朋友，那暗时咧困起来放尿放一遍，迄个是正常的啊，都正常啊。咱若是迄个暗时咧困，急急当起来放尿放一盖。放较低都无正常啊，所以哦，你若是迄款做后搞了现象，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的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 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了了泡泡皮皮，放了卡钱油，填饱用两碗。啊，那是要棒棒无，唔棒紧紧，更棒棒就是啦。填饱用两碗，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填饱过脑丸，或多循环歹，或多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火也未管，食填饱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精神丰富了，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或者循环脉，或者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火也未管，吃天宝好正丸啊，他天宝固脑丸。啊，那筋络脉天宝好正丸上好用，生骨轮疼骨折，骨轮骨啊生抽疼。手袂夹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够闪着够转着够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肝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上听大眼，目睭使个老老，目睭同我粘条白眉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两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白油，生着风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该多还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两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吹大口草，辛苦白熊腰，生头发尾草头暖气，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吹大那罐得嘞，未止吹大，天宝五年解毒丸。湖南白药，多伤脆伤，胃康老火，吹破脑疼，胃破康胃溃疡胃出血。湖南白药，迄、那个湖南白药，就只要你脑康脆啊，湖南白药上对路。你好，你好，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唔得嘅，激屁屁就个闹字，我就是唔得啊，我就唔得，阿婆你俾我加啫，系咪啊？啊，结果伊就唔得，到尾啊，行政一名署，伊唔知啊去查，系哟，查到有一个口罩内底面有钱啊，因为警方发现到伊口罩内底有钱。我将伊个口罩内底钱啊，改倒起来，总共64,100块做一个倒了，发动着经济扣押，结果全部64,100块拢总改收回来。行政一名署，你欠伊钱，你走未去。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棒球选手叫做王建明。这个王建民，伊吼、去和萧家勇医生因翁王文铁控告因两个人偷食。啊，因两个人吼、用控告偷食的时阵啊，来到法院所在，早就将因判无罪啊嘛。啊，即卖，这个萧家勇，伊甲王建民因为因两个人都涉啊，都开干啊，都蒙脸啊呢。人王建民冇娶某，萧家勇冇嫁人啊，伊靠可能去的所在做什么代志啊？啊，因为王文铁怀疑因两个人啊，所以哦，男女之间一定要有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卡别好人的翁婿啊太太接触。即个王文铁啊，看到萧家勇甲王建民两个人啊，已经拢一尴尬唔得联络啊，伊起码是真歹啊。伊怀疑两个人有偷吃，单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结果法官裁定啊，萧家勇甲王建民两个人是正常的社交，根本都无偷吃。后来这个王文铁竟然将着萧家勇高达甲40,000折，书面的对话印成3本哦，做大本交媒体来爆料。讲萧家勇甲王建民两个人啊偷食，那么因为法官早的判决因两个人无罪啊，所以这件代志定义的是吼，定义啊，就是已经明知因两个人无安怎，搁再改迄个偷摕迄个萧家勇来对面的书面的对话，所以这件代志萧家勇甲王建民啊啊各即个王文铁。台南电话伊审理了，依照无辜泄露别人的秘密的罪名，将着王木铁甲判有期徒刑6个月。

0: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1: 台湾广播抵抗 FM 八八点。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到。

0: 正在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四万左右的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修行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林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六十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个竟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龙。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这爸母啊哈，啊，大家咱嘞准时准开领导来就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曼囡阿龙。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这个先甲咱讲一个歹势啦哈，因为咱这个移民界啊。哦，推出真正无够啦，哈、哦，我无够，所以今仔日因为无够，本来是按算要卖两工啦，哈、哦，啊，无够，所以咱今仔日就无卖啊，哈、哦，今仔咱也无准备嘛，无物件当啊，互恁啦，哈，啊，其实啊，我听你讲，咱年岁侪人啊，骨头一定爱顾好，
1: 对啊，
0: 哈、哦，第一点就是骨头，第二点就卖失地啦，哈、哦，我是安那这个移民界啊。哦，你什么款的钙，我都拢会，我拢会见过。哦，啊，你食这个鱼鳞钙啊，真正爱，真正爱食。慢单头有一间跋倒的啊，骨断去啊。将来你讲啊，我如果你食钙时，那我骨会断去。哦，我都跟你讲过啊，吼、哦。恁拢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这个钙啊，是大家爱食的，大细汉囡仔拢同款。这个钙啊，一旦流失，得到骨质疏松，啊，过来是第二点。你讲我弄你补钙，我的骨头顶壳壳，啊，你别个食看卖啊，看有影无影。你那病去哦，咱年岁那济啦，咱年岁那济，上好保持骨脉去断去。好、哦，我来讲，是啊，那咱的叫做鱼鳞钙，因为内底有磷呐、啊，好磷呐，一磷两磷的磷边啊。边啊用啥用迄、那个？咱一年两年的年是耳啊病嘛？咱这是石头病啦、啊，冒、哦、石头病的年啦、啊、吼，保用石迄、那个年，这个矿物质的年啦、啊，就是我昨昏正甲恁解说甲足详细，钙一定爱补，钙一定爱补，但是因为钙补了，咱的骨头会反定，会反定啊，反定会安怎？会变脆。溜溜啊，曲一下，登去啊！哦，一定要有磷啊！这不是阮咧讲的哦，这含咱的国建署都咧讲，一定要有磷。磷会当加强着咱的骨头的韧性，哦，因为这个足重要啦，吼、哦！啊，你看，我都甲你讲，阮老母、阮母啊，吼、哦，八十几岁叫跋倒去，啊，脚断去，这个脚断只好无叫断去，断去啊！当时在咱台中有够病院来遮医来遮清创做家好势好势拢接过啊，拢接过啊，接过啊了啊！我去找这个医生，甲讲啊，阮母啊吼，阮是讲八十外，要来甲申请一个外劳来甲过。嗯，迄医生啊，甲你讲你敢知啊？嗯，啊，都骨都接过啊。即我无阿多讲，
1: 因为
0: 较早我来讲，较早买亲戚话了，一电话叫巴士量表，
1: 啊，巴士得爱无吼，
0: 即摆唔免啦，每下改唔免啦吼。巴士量表就是讲医生爱开乎你，甲你证明讲啊，你这真正袂惊，你才会当去申请话了。迄、那个医生话恶气，你敢知啊？甲我讲安怎呢？甲我讲，啊那像安尼，我拄啊开袂了啦。哦，这都接过一定会惊。你做医生人，这报纸新闻常常嘛咧看，老岁仔人作惊跋倒，骨叫断去了，迄叫做失灵的杀手。有当时啊，可能医好啊，可能医好啊，伊都唔敢行。我母啊，就是唔敢行，啊唔敢行，怎啊倒倒呀？啊，我是安那讲，这个佛教病，这个骨科医生恶极，你敢知影？伊无啊，甲咱签，迄拢无啊紧，因为伊。人伊都嘛讲嘛呀，我甲你顾家骨头已经拢过啊嘛，对哇，这免烦恼啊嘛。来，我是安那讲恶心的，我所以啊，真济人啊，哦，这报纸刊红骗十外亿去捡啊，迄实在是真正哦，咱岛内戆百姓有够济啊，提钱去哩。啊，那我看有一个阿婶啊，好路边塞台车，捡遐遐
1: 遐
0: 遐纸皮，安尼有啦捡有啦捡，哦，人这做家无好嘞哦，我甲你讲。这你那是信迄阿峰甲你讲，爱较早较醒咧。你那忽略去甲看，迄是内底内真正好咧什么？你那讲十万块去用骗你，你遮大个团体用骗一百万、一千万，你反正讲啊，准拄好十亿呢，十亿呢。 你看看卖啊！
1: 我十月乱，讲
0: 几年讲拢唔
1: 快
0: 啊！我是安那今仔日会讲这呢，因为我昨未一定教我正甲恁讲，恁爱听我详细。好、哦，恁即个爸母啊，卖乌白补充钙啦，钙是一定爱食。你爱知啊？啥物叫做是要过好的顶，佮减会润？来，我唔得去这间病院，我母啊离一间病院开的，开的时阵啊，咱大家拢知吼，咱。有当时啊，咱骨力许等于开的时阵，加一块铁啊。
1: 对。
0: 迄块铁啊，要加的时阵啊，迄医生来甲咱讲，你这吼爱用自费啦，这唔通用健保。
1: 自费讲较好啦。
0: 哈、啊，自费也较好。
1: 健保
0: 的铁啊，歪歪吼，你话歪歪吼，含咱的卡吼，你用未多啊，未卡未遐舒适啦哈。啊，我就甲我小弟啊来甲我讲，我好用自费。好、哦、用自费，加迄块铁啊，啊，敢那个一块人骨嘛，吼，一块应该我唔知保卫员咧做无啦，
1: 搁一块，做人关，
0: 嘿，人关咧，
1: 关咧啦，
0: 啊，爱五千，
1: 但是伊工资爱五千，
0: 爱五千，好，安尼就一支就安尼拄啊，迄支六万九嘛，要不，迄支六万九啦，
1: 好，
0: 安尼七万外哦，七万外无要紧哦，哎，无要紧啊，啊，该当你安那讲，咱就安那做。嗯，结果甲咱讲，注意是毋是较好，咱就甲开落啊。即卖开好啊，带杀去学会诊。我甲讲，啊，你着讲这较好啊，这一空啊囝吼，是安那拢未好啦，是安那拢未落一啦。迄、那个食的所在吼，迄个骨开刀的所在有一空，一旦老。老啥？
1: 老疼啦！
0: 老咱这囝仔内底你烂是安那啦吼？啊，就甲讲，第一遍甲讲开药咱无，第二遍甲讲，到尾也无多啊。阮外头讲，这吼、哦、不会好呢，一直流呢。啊，伊逐工爱甲清，用棉花棒甲清，佮甲抹药啊，佮即卖已经几来年啊，拢总无好。咱去甲找迄个骨科医生，伊安那甲你讲，你敢知影？伊甲你讲啦，安尼可能吼、哦，爱阁开一届刀，啊，谁爱开刀？迄个铁啊出问题，啊，铁啊好是你讲的呢，不是阮讲，不是我，不是我病，
1: 好嘛，
0: 好嘛，你讲的，好嘛，你讲的，对不？啊，即摆来未好嘛，你讲的。买啊！阮母啊，讲卖啦，卖开啦。
1: 哦，
0: 遮济岁啊，我去学母安尼类吼。
1: 我哎，伊会惊啦。
0: 啊，从来无开，甲即阵啊，迄空拢未卖者。你讲我咱顶个去嘛是未卖。
1: 顶个
0: 这个月车当啊去几间嘛是未卖。啊，阮外头拢讲阿妈这个吼未好呢。阿未，逐工伊拢伊讲啊，你看啦，伊讲无要紧啦，我逐工甲。用棉花棒有无？
1: 甲
0: 清清咧，
1: 啊，甲抹油膏，
0: 甲消炎粉，甲抹抹，都安尼十几年嘛，是安尼过。你看这医生有要求过无？我敢讲，大家讲我嘛唔惊伊个咧，哎，都熟悉的代志。
1: 哎呀，咱卖敢讲多少？
0: 啊，我未甲你讲什么医生，啊，都熟悉到迄间的医生。哈、哦，啊，咱过去找伊甲讲，伊都甲你讲安尼啊，开刀啊，去睇下换掉。这个铁啊，你讲足好诶，爱自费诶，唔好用健保诶。我嘛是照你诶话安尼做啊，对吧？啊，老伙仔人八十外，听着要去开刀，话要惊死。哦，所以咱这爸母啊，
1: 啊，这已经嘛跳十年以前啦。
0: 所以我跟你讲吼，恁注意听，你骨一定爱过会用，佮兼会润。好、哦，会用佮兼会润，过来爱佮兼顾你的牙槽环，安尼你听无？哦，啊，过来顾卖用湿地啦，这两项啦顾会好势哦，你这世人叫做完满啊啦。好、哦，我来讲实在的啦。好、哦，啊，人讲袂破病是骗人的啦，加减啦，好、哦，加减拢加减袂破病啦。来，我即摆来甲你讲一项哦，哦，这报纸新闻的医疗常识，加减啊听，啊加减啊望学，足侪人
1: 知道。加减听啊，加减增加一寡知识啦。
0: 增加咱人的知识，好、哦、啊，这就是平常时人讲看愈济学愈济，吃亏绝对无咱的。建议书中一滴啦，哦，建议书中一滴来，这啊。异位性皮肤炎，大家拢捌听的啦吼。
1: 捌啦。
0: 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歹安怎，常常咧发作。
1: 未断根。
0: 啊，即摆这个医生啊，今仔日 你甲咱讲这个啊，伊就是你讲是安那这款的作牌鱼，来异位性皮肤炎啊，唔是皮肤打个上面，对中等度的人啊，反复发作，可能含是讲啊，我来这个医生看看也袂好，我经过换医生，不时多换，好、哦、不时多换，所以这是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异位性的皮肤。皮肤炎的病友协会啊，诶，理事长你讲啦吼，台湾研究发现啊，72%中等度的这个异位性皮炎的人，拢上少看过老医生啦。啊，这个理事长就是讲，唔免安尼看啦，你去到地看，拢是同款啦，拢是同款，用的药啊，拢差不多是遐个啦。哦啊，伊即卖就是讲，你讲这点啦。真侪人拢想讲，异位性皮炎，有时去看啊，即马就拢健保啦，有诶无诶。其实伊咧讲吼，轻度诶也未啦，中等度诶啦，每一个月哦，家己异位性皮炎开诶钱可能爱25,000啦。这对一个一般诶即个食头路人来讲是真大诶负担啦，哦，真大诶负担，吼、哦、啊，所以伊咧讲。第一点，你若有异位性皮炎的人，皮炎的人，你唔免定去换医生，哦，等下这个看不好，换哪有迄个看，迄、那个看不好，过来跳湖迄个看，伊讲拢无，都是无法度，哦，无法度，你去对看都拢同款啦，哦，所以伊这个异位性皮炎，伊讲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你要治这个，要顾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皮肤炎之类啊，每一个月家己自费的部分啦，吼，拢超过20,000以上啦，哦，另外54%吼，每一个月开销5,000左右的防啥缓慢，缓慢。异位性皮肤炎就是空气清净机、电皮肤做周边的支出相关费用，拢总安尼个加起来，一个月只要20,000啦。异位性皮肤炎有可能就是伊这下子加讲，可能你除爱装空气清净机啦，你用的所有的被单啦、这寝具啦，拢爱缓慢的，未使有存慢的就对啦。哦，做爱做主意的啦，我爱做主意的。
1: 啊，你
0: 这实在有影，咱台湾上，咱台湾啦吼，每一个月薪水啦，吼一般的啦。哦，遐当然工程师啦，即个较特殊个，卖讲一般的差不多一个月只要咧39,800左右啊啦。所以啊，即伊咧讲哦，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讲啦，长期会上嘛，啊，啥，咱个生活去有干扰嘛。即异位性皮肤炎呐，哦，即、这个即啥呢？全身的红肿啦、溃烂啦，甚至面的肿胀啦，哦，所以这实在是真迄款的，真无迄款的，真困扰一种病啦，吼、哦。啊，有当时啊，你讲啊，是不是体内问题，还是安怎？伊讲哦，这实在是，即卖就是治疗的方式啊，痘痘啊，你爱家己找着你家己，咱家己。病患家己本身爱去找看要安怎适应着咱这个生活，吼、哦、啊！因为大部分的人，伊讲一般的人啦，吼、哦，这个一般的人啦，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求第一项就求啥？讲我来互你看吼，抹药啊，抹来从啊止痒，这个较重要啦。哦，啊，伊咧讲吼，其实足重要，就是讲这个皮肤病啊，你就是爱去找看，你是安那？有这个皮肤病，迄种有一款免疫系统出问题，还是对出问题类研究，我都甲伊讲，我一个朋友尿家呢，买下去哦，一间大间病院医师的迄间大间病院副院长甲看，看的时阵特地甲看，啥物问题你敢知？
1: 油脂出问题，
0: 油脂对油脂对甲改善尔。我跟你說不用一個
1: 禮拜，你剛剛這個皮膚被困了十幾年了，
0: 開足多錢的，人家開始找到那個做什
1: 麼，這個
0: 病頭出來了，真的改善足多，因為一個我就看一禮拜過藥開始治療，那個藥肝老花紅症都打了，開始在減肥了，那就代表說找到病，那個病頭了嘛，對不？所以 有当时
1: 啊，所以你看，我这腰子出门诶，赶紧去皮肤炎，你看困掉
0: 一晚，你安尼，这款呢，
1: 手啦、脚啦，要甲老血老电呢，
0: 这款呢叫做哈。叫做新鲜人助人福啦，
1: 对啦，
0: 你那拄啊好多调理的病都应该教啊，啊你就去拄着
1: 好，
0: 你的新鲜人教啊啦，哦你这个病袂好啊啦，好、哦、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个等下吼，咱来听，咱再来，因为我讲哦，今仔这家做一工，因为我顶个月做一届啊，无够的，今仔日会要来，所以我今仔个做个补一，今仔个做一工尔吼，做一工尔嘿，咱来听老福州唱的《台东人》啦，好来。

0: 今仔日啊，邀请到咱台湾上界出名，包括迄个医学院，都拢邀请伊去咧演讲的。咱台湾去较多，不管你伫电台、电视台，只要听到，大家拢叫伊一句话啊，两字啊，叫做国宝。老阿嘛存这个呀，你会当听到伊的声，听到伊咧甲咧解说只较早古早物件，迄个青草啊啦，迄个只个咱咧想袂到的，伫水底游的啦，吼、哦、啊天顶飞啦，会当来做救人的药方呢。台湾存这个会样呀，真正正会样的存这个呀，好、哦，咱的国宝黄教授来了恁现场，今仔要甲你讲。你若无爱生癌，无爱得糖尿病，无爱生，为爱慢性病来找你，上界重要就是哪，扫毒，迄、那个毒一定爱扫掉。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啦，恁好康的啊，哦，你要听到这古早兵，你较早你用的，即卖你嘛唔知这物件叫做什么物件，哦，今仔日。咱的青草达人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啦。后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来，黄教授你好。
1: 哎，大家好。哦，现在进来空中朋友吼，多不多少哈？大家好啊。
0: 来，这个教授啊，
1: 嗨，
0: 即卖吼，我拄啊报纸都，一报纸看的不是我讲的哦。哦，癌，伫咱台湾是无法度消啊啦。
1: 哎，听到口味拢变。
2: 对，就是癌。
0: 对，癌就是咱内底毒素引起的嘛。对，哦，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1: 人讲病从口入，啊，好从口出，拢吃落来，拢吃落来啦。
0: 对啦，好啊，今仔日来吼，真济咱这长辈时都啊，黄教授哪来心啦？你唔敢问看卖啊咧？要预防这的。即系恶性嘅肿瘤啦，即系有嘅无嘅毛病啦，啥物上介好啦？
1: 哦，你咧讲
0: 对，
1: 卖好生歹米，
0: 对对，卖生歹米啊，带体来，
1: 卖生
0: 大家嘛惊，
1: 卖生有嘅无
0: 呀？嘿嘿，
1: 啊生着就检查着吼，心情规个
0: 拢，都歹呀，
1: 规出来拢压杂啦，
0: 对对，
1: 迄规个暑气啦，拢都精神有够歹，你听讲生一个歹米，检查着吼。你内心痛苦无人知咧，
2: 拢会失志去啊！
1: 对，家己本人知影尔啦。那是讲目前啦吼，以我含两三老国医啊，搁我咧研究啊，这个草本啦、
0: 啊，草本咧，
1: 对，人讲草啊，去几多人吼，啊，比红个气息就便宜咧，这真正咧。
0: 对啦，
1: 你那是讲爱生有诶无哦，无要生啦，你。提用以前爱个提用爱个服用啦，爱个食啦。
0: 古早人讲青草那食钓治病免三休啦，
1: 对啦。哦，人家讲预防性过低了，你先个食，你将来免惊咱诶体内有生有诶无生个肿瘤啦。
0: 对，
1: 个清清干干胃大小便个排泄我较清楚哩。
2: 胃诶人咯，胃人讲。啊，因波生唔免食，其实波生尽量个是爱提早，
0: 这就是提早预防较重要。
1: 系啦，啊，未落雨爱看土顶，
0: 对啦，
1: 预防性过治疗呢。啊，我报人吼，人家进来大哥大嫂啦，较不爱生体啦，有诶无诶生歹命，足些啊，即马足些呢，
0: 足些，你个死人，
1: 好嘛，好嘛，我讲你靠尾领伊呢，逐间病都挤满，
0: 挤满一定诶啦，
1: 夭寿啊！一天拢几个千人，拢伫大间病院出出入入啦。
2: 其实卖讲大间嘞，连阮只诊所个
0: 都拢天天啦，
2: 天天啦。
1: 含诊所都计嘛，
2: 对啊，
1: 就甲你讲只嘛吼，病万病有够济啦，啊，都甲你弄一罐米啊，拢化开啦。
0: 对，
1: 在过去古龙药啦，医疗绿色素啦，希望那个你人要的冰水不能浸换，特别换哦。
0: 啊，这样好治啊，
2: 对不？哦，
1: 啊，塑化剂啦，啊，加这些空气污染 PM2.5 啦，啊，不怪龟仙姑糖啦，无遐精就完，无遐定定啊，无遐扑就扑。
0: 即卖就是讲吼，问题处理在足，你足够食，但是你未用甲这些食落，那遐。你即个体内个毒，你安那扫掉，你安那提掉，对不对？
1: 对，你个想红，迄水果啊，你个看啦，甲坑内哦，连面都翻乌色，
0: 对，
1: 简单的道理啊。
0: 咱体内嘛同款啊。
1: 哎呀，啊你物件毒素要甲排出去， 对，伫咱体内一个咧生有诶无排泌就出来。
0: 对，
1: 啊，你啊水高水到会老会痛，啊，你就遐排泌就袂咱，
0: 袂咱辛苦多老咧。
1: 哦，对，就袂发生啊。啊，那偏讲咱都无爱好即体内要生有诶无，要甲肝肝排一下较较好。来哦，大哥大叔啊，三个老公一个我研究诶哦，来有比例就甲写一个，盈盈猛甲兄来甲啉甲吃也袂歹哦，足好哦。第一味听的啊，我做白花抓紫草。
0: 哦，白花抓紫草。
1: 哦，这边哪里吃解毒清毒，生了肿瘤排面的积积来吃哦，实在好过，足几人饿了哈，足几人饿了。第二味啊，我做半枝莲啊。
0: 哦，半枝莲。
1: 哦，半枝莲积积嘛，清毒解毒，哦，有用之用啦。哦，解毒的真正积积啦，吃来都真正有够好的啦。唔免讲生来，体来生有无无？佫再来一支啊！我做白莲椒啊，
0: 白莲椒，
1: 系啊，
0: 白莲椒，嗯，捌听爱，但是唔捌。
1: 野叶啊，白色叶吼，
0: 哎，那
1: 开起来花有白色嘅，
0: 哦，
1: 啊，冇种粉红诶，
0: 哦，粉红诶，粉红红诶，
1: 啊，是讲迄个茎，
0: 对，但是这是白，
1: 这是白哦，
0: 嘿嘿，
1: 哦，白好个太好，火粉红诶就，
0: 都看唔会咯，水诶啊，
1: 对，哎，白莲椒哦。那这三味都个兄弟个啉啦，
0: 对，
1: 啊啦，热人家变我凉，寒天在安尼食温的都啊，应该啉嘞哦，所有一乖有诶无啦，
0: 来读书了，豆豆甲你摆出来，
1: 摆下下格，唔免惊讲，等你我先去玩啦，等你行前迄两粒圆圆吼，胸部安尼那顶顶，
0: 对，
1: 你就较免惊，迄位爱挂喉嘛，
0: 对，
1: 迄位挂一粒起来，我一个表扬太来。一粒偌济呢？较早、哦，三十万，
0: 哎啦！
1: 一粒一边挂开三十哦，一粒边爱个要一个假甲倒
0: 了，
1: 哦，不可能的，是只听到咖啡里面呢，有咯，
0: 来
1: 哦，啊，所以你若提来无生产面哦，哇，这我不能只做一两个而已，啊，譬如讲咱高阳哦，高阳有一个哦，我做单米粗啊，因老爸家这个射护线哦，这个指数啊，
0: 几款？
1: 哦，要是问受限的指数，咱普通拢爱抽个检查嘛。
0: 对，
1: 哦，你为路车呀，啊，受限的指数哪管嘛？叫个排榜安东东啊，迄位迄阵咧又办未出来呢？
0: 对，
1: 啊，照同友讲呢，总个咧查入去，哇，哎呀，哎叫，哎
0: 死个哦！
1: 我跟你讲，伊个指数话者咧，250。
2: 哦，
0: 超帮伊啦！
1: 哎，超帮伊啦！
0: 超帮伊啦！
1: 啊，我报一下这三米哦。能做件的话，用心呢，好食吼，食差不多有三礼拜有啊啦。
0: 安尼哦，
1: 佮抽个检查话者，你咱唔知。好，听到你
0: 讲了。
1: 4.5。
0: 哦。
1: 250呢？食三礼拜
0: 啊。那准4.5。
1: 4.5飘顺啊。
2: 飘顺啊，咁好
1: 啊。系啊，迄人。而家我咧用心讲，是差不多癌症咧，
0: 差不多啦，迄个激素啦，
1: 激起激素啦，可能安尼吃就好伊啦。哎呀，啊个台北有一个哦，迄个把多个只就完啦，
0: 已经定
1: 啦。啊，检查哦，哦，肿瘤啦，肿瘤，
0: 肿瘤啦，
1: 肿瘤，但是无破开，唔得恶性，
0: 也唔知啦，无检查，唔知啦。
1: 啊，因某讲，因某无奈惊叫慢吃咧啦。问看什么青草人吃无？那人甲报来。
0: 对，
1: 哦，那你头家尾吼，伊食第一礼拜呢了，第二就反冷啊。
0: 对，
1: 本来钉钉就完呢，
0: 不要
1: 哦，哎呦，不要完哦，第一把多变钉钉，人安尼足耐心吃哦，食头路五礼拜，甲崩，迄钉骨骨就完同病呀，
0: 完冷
1: 伊也无啊。
0: 来，所以啊，
1: 啊，过去咧，过去咧，我觉得更严重。这个你，这个台中哦，这个玻璃不算南岛，
0: 南岛
1: 啊，一个陈太太哦，伊个卡通头，卡通个后边生一个什么鸡卵啊呢？
0: 嫩
1: 啊，顶大了不？啊，唔敢开刀，那惊，
0: 哦，当然啦，你头嘛惊，
1: 我这三米好只啊，吓，我那差不多三礼拜呢，
0: 都改过了，
1: 都只有一个。我像银牙齿变只细粒，
0: 所以啊，
1: 像只只短球啊，像银牙齿只细粒
0: 啦，短球呀，
1: 球咯。
0: 所以咱今仔日啊，作者即系长辈时代敲电话啊，哦，希望讲 当然啦，大家拢无希望这个发生在咱的身上。
1: 当然的呀、
0: 啊。啊，要安怎？一定要拜托。来，我讲一条，你听咱早起一个朋友无？
2: 嗯。
0: 因人本来咧食头路，身体真好。
2: 嗯。
0: 啊，怎爱讲啊？65岁来退休啦，啊，退休等于到做山，你听无？做山，你全农药，拢唔捌咧挂口罩，嘛唔捌咧穿防护。我咧讲三年啊，伊某甲讲你口罩挂咧啦，食一寡遐解毒的物件啦，嗯。啊，迄袂啦，自细汉，伊我厝较老啊，对不对？啊，即摆退休就是要过即地3年，再见你。
2: 再见啊！
0: 因某即摆哦，
2: 跟你讲
0: 甲万叹价咧，真咧万叹价，讲人开始咧赚有钱啊，身体要来顾好。啊，因某啊，即摆身体也好，拢用啥？哦，教授甲咱讲一下物件，有够好诶！台资你食我，啊，你感觉你食了感觉呐？嗯，啊，阮翁过往食诶，换我咧做，人我安尼做，我身体就好。来，所以教授啊，嗨，今日有来啊，利用这个健康诶常识诶时阵，甲咱食诶爸母啊讲，除了这三味以外，也够啥物要甲咱体内诶毒素甲镭甲清除出来？因为咱人身躯毒素镭积一个骨头反应嘛，对不对？
1: 要霸都霸改啦，
0: 对啦，哎，
1: 把所有辛苦的毒素、臭头烂烟啦，
0: 系啦，
1: 酒啦、别啦、药啦，没有好
0: 哦，哎，
1: 没有我不了。
0: 好来，
1: 还佮加味嘞，
0: 啥物物件？
1: 我跟你讲吼，
0: 哎，
1: 佮加一味啥了？珍珠草，
0: 珍珠草，
1: 哎，佮加一味龙胆草，
0: 龙胆草，
1: 哎，姜黄、
0: 姜黄、
1: 哦，
0: 抗发炎、解毒、
1: 冬瓜
0: ，
1: 哇，连未了，我
0: 连未了，哎，
1: 内面红头哦，十通味啦，
0: 对，
1: 这十外味咱人一般都吃会到啦，
0: 哎，
1: 譬如讲啊，皮肤病啦、咬来酒啦，别严重，我咧讲严重的哦，
0: 啊对，
1: 小块咬来，唔免食较济啦，
0: 嘿嘿。
1: 就是怕生啦，
0: 对，
1: 啊，这贵松松，你介绍可能
0: 先
1: 地油迄种，哦，
0: 迄种作油的油啊，哦，
1: 全草啊，
0: 全草啊，
1: 这点钟萃取浓缩的哦，萃取的哦，
0: 哎，
1: 哦，我跟你讲哦，有迄个，我咧讲真嘅，大增量，你咪
0: 足恐怖，
1: 我跟你讲，为啷走去做迄个大肠镜啊？
0: 对，
1: 啊，伊咪跟你笑吼，都大肠弄一个死咯吼，
0: 对。
1: 我一个朋友怎么做医生，胃肠科的啦，
0: 他
1: 说了一百个头到3-5个中间哦，你做了大肠镜哦，那个息肉给你挂开哦，
0: 让客客
1: 客客我跟你说，有时一半百个老高
0: 会不会挂，
1: 我肠会挂，
0: 哦，
1: 想报会较报嘛，
0: 对，
1: 现在注意哦，所以这大肠癌很恐怖哦，你若是说现在人第一想念就是
0: 肺癌
1: 肺癌嘛，
0: 但是我来讲哦，即摆肺癌是排第一名，
1: 哦，恐怖，
0: 惊死人哦！
1: 肺腺癌，
0: 对，
1: 我来讲啊，动半当就出牛啊啦，
0: 对啦，
1: 3个月
0: 你讲啊，空气污染重啦，
1: 对啦，
0: 真正
1: 啦，空气坏啦。
2: 你无看恁朋友坐咧
0: 遐，趁遐侪
2: 钱，无啥咧煮食啊，
0: 无咧食薰，
2: 刚扫个半个月，人家讲。
0: 掉癌吗？
2: 肺癌吗？哎，对，
0: 好来，好，所以护士啊，
1: 哎，
0: 那个教授啊，除了安尼以外，阿哥有啥物较好诶？
1: 我跟你讲哦，
0: 哎，
1: 即个风头咧，食啥足好哩啊嘛？
0: 啥？
1: 叫做排困诶，
0: 哦，排困诶，
1: 吼，你失眠咧是偌好用咧？
0: 安尼，
1: 你失眠啊，古来变忧郁症、老人痴呆症、
0: 痴呆，
1: 当失智去啊？
0: 对，
1: 啊，失智害了失智。今仔日咧媒体我甲看报道吼。你若唔捌记，你就叫恁孙网络该查就知啊，35万人，35万的失地哦，失地哦，
0: 台湾真正都
1: 来失事，失事啊，第几摆哦？
2: 嗯，
1: 你看伊这报纸你看不？
2: 有啊，
1: 好
2: 啊，
1: 一天一幕嘛，失事呢，一天一幕嘛，失地呢，
2: 我看，
1: 一无好人要作巧的，对哦，
0: 对
1: 啊，失地，所以咱大哥大嫂，这芋头你该吃。失地就袂来找咱，我甲你讲真诶哦，这毋是咧讲笑哦。哦，黄教授讲诶话是七对七两对两，无事实我是绝对无讲哦。
0: 即
1: 有拢有经验有证据有正确诶，所以人家敬诶大哥大嫂，你俩真正感觉诶，记忆较歹，暗时拢歹困咯。啊，目睭安尼，我咧讲行未去，啊困阁困未去，啊更想了想过去啦。
0: 我跟你讲，随讲随
1: 的。系啦，
0: 系啦，
1: 身体要够用。我跟你讲，阿翁啊，一句话给你，你听呢？
0: 对，
1: 输了健康哦，
0: 嗯，
1: 赢了世界嘛不好呢。
0: 是啊，对，
1: 输掉健康，你饮料输这有什么用呢？世界拢你也拢赢回来啊！啊，你失去了健康有什么价值？无路用，啊！你看王永庆钱才多啦，哎、啊，等于有炸半无？无。张荣花，无长荣啊，长荣啊，饭店我去台北毛带的长荣，长荣我瞧有炸半无？无啦，你甲我拢小共开咧串鸡蛋尔啦。
3: 对对。
1: 古早较老辈有讲句话哦、喔嗯，西红柿啊，唔得就换一个去食啦，真诶啦。我咧讲，家己过用上好啦。
3: 对，
1: 家己若破病，你讲孟家嘅事实吼，唔是无无意外，唔是无啦。起码讲起来较现实的啦。惊阿爸饲母饲囡啊，伊嘛家己自己要讲请假来家己过咩过去咯，有时也较困难淡薄啊。我也感觉是跟老的吼，家己过用上好，家己健康上好，吼、哦。
3: 对。
1: 啊，所以人家进来读个读书。你若有听黄教授讲这镜头，都暗时歹困，啊，都安尼像长病又皮肤病，有感觉会喘气喘无上来起来哦。
3: 啊，感觉身躯也生一粒钉钉，也一粒钉钉。
1: 对，就这你家看皮肤都幼咪咪啊，迄位耳也凹啦，我一粒细粒钉钉的遐皮肤啊、嗯。
3: 对，
1: 就这就消呀。
3: 迄种毒素引起的。
1: 对，哦，就你家吃，你饿了个早起，两礼拜至三礼拜，你后你家摸你的皮肤，哎呦！啊，初初一种无语，人家无语，你
3: 会会较水啦。
1: 现在加一个卖生大肠癌，你就记得啦啦。
3: 好啦，
1: 哎呀，今麦肺癌你就记得啦。
3: 像黄教授安尼八十外，面拢无斑啦。
1: 真正，
3: 他们真是厉害啦。
1: 你啊，电视看到我面有老人斑哦，一个人领十万。哦，我常来电视出面，你有看到吗？我叫老人斑，八十外无老人斑啦。真的啦，
3: 安尼知无？
1: 我还要过，我还要过、
3: 欸、啊！爱过啦，
1: 这个姐姐嘞哦，老人斑每个找你，你的面来个照镜照看卖，你足光鲜，你足光鲜哦！我看了耳朵讲，那几个少年啦，几只水啦，真的啦，
3: 你够欢喜啊！
1: 真的，这不是我比讲的，
3: 这个是咯，白花抓几草，
1: 丢
3: 挂几莲，
1: 丢
3: 白莲椒，用大草，
1: 丢
3: 猪草，
1: 丢
3: 哦，五泥这你一定爱会样用。啊，你若要带兄这哦，我来讲。找这找家来找一年，你都要找无啦。后、哦、来今仔日啦，朴叔，你、這个教授啊，甲咱炸来好康诶。后、哦、来，来一箱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教授啊，
1: 系系，
0: 这句话你讲，拄啊，佫一个重要，你拢唔讲，啥物物件你知无？
1: 比黄金佫较贵，
0: 较贵，
1: 蛇毒，
0: 爱来爱内行的这样食这个物件，爱内行的这样食这个物件，这个蛇是咱台湾族，咱国中国以来就足济人拢用这个种啥，你解读？对吧？皮肤
1: 的，
0: 尤其一项，我跟你讲哦，我会记阮较早一个，我一个查囡做个老手烧，
2: 啊，
0: 阮爸
2: 皮肤嘛无好啊，
0: 伊个啊皮肤嘛无会，阮爸敢掠蛇，
2: 嗯，
0: 哦啊较早无你啥物保育啦吼，嘿，我跟你讲，我头第一遍看到蛇煮起来汤，拢唔免人调味，甲姜丝甲蛇肉煮，
1: 哦，足清，
0: 不管你用啥物水来甲煮，煮起来水是安尼清清清
1: 清
0: 不
1: 污，足清
0: 滴，够好诶好，迄食了皮肤偌水哩，敢
1: 真正诶，真正诶，
0: 哦，爱老手烧
1: 诶，哦，手烧足好用，
0: 对，
1: 骹底手诶，
0: 老酒老干，
1: 来你休息无，
0: 对，
1: 会休息起来，
0: 真正足好诶物件，代表你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湿气呐，当毛病就对你来，拢唔免受症啦。
1: 哦，人个湿气，你要看出来有咧持续期。哦，
0: 要食这几时来是，咱讲实在。
2: 所以起码拢方便啦，用
1: 胶囊
2: 用方便。
1: 有胶囊啦，
0: 我
1: 哋都好啊。
0: 来，我来讲，这支叫做啥？叫做蛇王清毒素啦。
1: 蛇王清毒素，
0: 全部拢是啥？拢是青草啊，哟，青草啊，哦，啊加一项一定爱淋落。就是饭食啊，饭食啊，最初的饭食啊，迄、那个粉啊，
2: 粉
0: 一定爱放落。
2: 所以用
0: 好，再食一粒哦，再食一粒吧，等于食一碗饭食的量啦。
1: 这种浓缩的哦，
0: 浓缩的，食一碗啊，等于食一碗饭食的量啦。好、哦，你体内恶性的肿瘤，即有诶
1: 无诶，有
0: 就太多病啊，手会老手烧，
1: 乌板出板条啊，冰冰咧像鸟仔尾存，面色条啊啦。
0: 就只用教授啊，
1: 哎，
0: 这样吼，咱要安那个来个优惠。
1: 对我按我你讲吼，目前全台湾啦吼，我大声加工出诶吼，
0: 这我你这无内行诶，唔要
1: 做这个。你听啊吼，这支全国干啦，问世出事。这支哦，来来，阿红家介
0: 绍啦，加拿
1: 大有啊，加拿大红家有哦。
0: 我来讲，
1: 转大红电台你无蛋白，
0: 我来当甲你讲，
1: 有钱无蛋白。
0: 其实你啊，捌教授人知，伊较早捌开过蛇馆呢。
1: 对
0: 蛇，伊是做
1: 内行，专业的，
0: 真正专业的，
1: 专业。
0: 啊，我甲讲这支讲有够久的，讲你即卖问题，台湾都无蛋白啊，济啊，
1: 啊，料都少，
0: 啊，都进口啊，
1: 对。
0: 啊，你爱找好的啊，爱野生的袂使去找饲的啊，
1: 对啦，
0: 饲的拢是饲了饲，伊讲迄较早捌用鬼，知影这无效，一定爱野生的，所以这拢爱靠进口。来，食一粒，等于食一杯饭食啊。哦，
1: 大都大概啊，什么都不管啦、
0: 啊，不管你三
1: 规先，规先苦的，
0: 规
1: 也长年唔捌，先苦把它洗，百来规也长年唔捌清过，
0: 加加加
1: 清清清清
0: 的，
1: 大小便，大小便排泄。
0: 较早阮老爸滴咧孙，那看到孙啊，你安怎弄会去？迄阵无咧保育哦，
2: 去
0: 掠掠回来
2: 安尼，无人用用鸟人啦，
0: 无啦无啦，
1: 迄较早迄个时代都无哩，
0: 迄囡仔，迄是囡仔敢食呢？迄话啦，只要国小五六年看到唔敢食呢？看到迄尾就唔敢食，
1: 无，我陪北开拢钓，
0: 都真正真正的。
2: 看到
0: 迄个，现在教授啊，用心良苦去国外找人，迄较原住民迄啊，专门的抓这个
1: 洞，
0: 这个本野生的本事情。
1: 可惜啦，真个这个源头，
0: 钓
1: 就可惜咩啦。
0: 这伊个进口入来，
1: 这个救世，这个救世啦。
0: 啊，今摆你要食这无啊啦？
1: 干我有呢，全台湾咯，电台拢无人咧卖，
0: 拄啊干咱只有
1: 呀。阿红阿红只有，
0: 到时啊，买单买下去咯，阿你别阿那个来个优惠，
1: 一罐啦，六十粒啦，
0: 六十粒嘿。
1: 好，但是数量无齐，我先甲你讲一下。数无齐啦，
0: 我知我知，
1: 惊人买下客无歹势吼，一罐保证无出价无太价咯，千八。
0: 千八，
1: 嗯，
0: 啊，一罐
1: 不贵啦，
0: 好啦，
1: 不出那普通，
0: 对啦，就是这么大，拢
1: 大拢普通。
0: 我来讲啊，两罐啦，
1: 两罐三千六啦，
0: 三千六啦，吼，我来讲啦，教授啊，卖讲三千六啦，两罐啦，
1: 哦，
0: 两罐啦，
1: 哦，
0: 咱主要个优惠三千五百块啦，
1: 三千五啦，
0: 安尼有够优惠无？
1: 来，啊，
0: 我来讲，
1: 我来讲，
0: 真的啦，你讲买回来，阿公婆买吃，两罐吃无
1: 负担啦。囡仔，囡仔，囡仔，囡
0: 仔，臭大烂鱼，你外口
1: 打工，你囡仔该做清毒
0: 对，打工你骑机车你送我。
1: 啊，拢食便当啊，食猪肚汤啦，拢食有食外口。
0: 对，爱食凉水的，食这的什么？
1: 化学的物件，化学的。
0: 我系讲你叫伊偷炸两粒，暗时两粒，安尼
1: 个。吼，一日拜过鹅肉盖，
0: 再去鹅肉。啊，咱年会
1: 好困，和你好安眠，未失眠，未惊带老人痴呆症、失智症，无你的份啦。
0: 哦，啊，为人食老来吼，身躯即系诶开始出现遐斑点啦，即有诶无诶毛病，
1: 老人斑啦，
0: 老人斑啦，生起一粒一粒肉瘤啊，嘿啦。
1: 哦，
0: 我系咧讲，你讲食自己就无唔对啊。正讲，
1: 百度百解，
0: 百度百解，本事精。进口的本溪前的抓粉来做起来，南到咱的白花抓鸡草、挂鸡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
1: 拢超本嘞，拢超本嘞，
0: 浓缩起来哦，
1: 拢超本嘞。
0: 告诉我，哎，讲到椒盐，你看一年两罐，阿翁有人吃，无无人吃，对不对？今仔日来头第一遍，这是宣告哦，头第一遍发表的。
1: 第一拜哦，
0: 第一拜，
1: 全台湾拢无个，遐阿公遐有尔。
0: 教授啊，来啊吼，伊如果咱讲在，你甲看，你家你来电话就会惊啊啦，吼，家那你来电话就会来惊啊。所以来，我来讲大大个啊，大大个，甲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无啦，
1: 送一罐，
0: 一罐啊，那因翁食两罐，因某食一罐，对不对？迄无安尼啦，
1: 迄个亲情的一罐就好伊啊啦。
0: 无啦，我来讲，
2: 较公平，较
0: 公平嘞啦，较公平嘞。安尼啦，两罐啦。
1: 买两罐三两罐，
0: 哟哟，甲三位啦，
1: 唔通啦，
0: 啊，无要紧啦，
1: 贵本啦，
0: 这头
1: 本啦，
0: 我知，这头第一遍发表，卖讲别行啦，恁去买抓粉看，贵还俗，恁就知影啦，吼、哦，啊，要找这野生的，拄啊，干那教授一样用呀，对不？啊，要饲，那教授讲要爱用饲的，我是给
1: 三十个啊，
0: 好、哦，三十个啊，三十个啊，
1: 好，
0: 哎，
1: 电力家饲了，
0: 来
1: 三十桶为止，
0: 好，
1: 今日特别现卡起来。做工作到广告啊！
0: 好来，
1: 烟炸两粒饭后，烟炸两粒，效果80%。我你讲，买两罐，送两罐
0: 哦，两罐买两罐哦，送的两罐是教授送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
0: 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加一间哦，嘿，
1: 今仔日鸟，
0: 你甲看，
1: 你妈在无啊？你妈在无？
0: 教授啊，都人要爱啥？都人要爱大组的啦，要爱大组的。啊，来大组这阿红来开，来你注意听，四盒四盒六十粒的3500块嘛，八盒是咪7000？来，人教授都送两盒包嘿，你今仔日电话啦，靠通。我公司啊，阿峰加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各加
2: 上
0: 两罐给你，
1: 迄两罐你两件
0: 吼，
1: 迄两个开，
0: 我两个开，阿你多十罐，又为你7000块，刷红先读书，会招人哦，赞两粒两粒，电话起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
0: 九，电话警察，
1: 三十个位置，
0: 阿邓宇。你免惊啦，这无味啦，这鸟人甲你带咧，啊，这用脆粗的，哦，你
1: 浓缩的，浓缩的精华，
0: 所以
1: 伊浓缩的哦，
0: 你要食这等于食一粒，食一粒等于食一尾进口的本事啊。来，爱紧哦嘿，我咧讲，我刚从今仔去一讲咧，我顶个月有促销一讲，啊，遐货无够，等下即卖再过来，啊来啊，我今仔去随促销，吼、哦，敢那遮个货啊。做完了要等半年以上，因为我来讲，伊内底所染的这个蛇粉、蛇毒，那是靠进口野生的，吼、哦，野生咱台湾无遐济通好用。后、哦、来，所以你要食着这個，干那剩最后一届机会，你今仔日你电话若靠通啊，你注意听好嘿。咱的能量话，做能量话，哦，做能量话，小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你使去问看一箱卖偌济？吼、哦，来，啊那袂电话寄个金额卡，小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哦，拢六十粒的，优惠你3500块。大组的八罐7000的，佮加送两罐，多十罐啦，十罐优惠你7000。空八空空三一八 0800-9
2: 0800-318-009。
0: 别招摇啦，歹困的啦，戏歹，你做你个遮来以上。广告啊，吼、哦，啊那不要紧哦嘿，不要紧，我来讲，干那今仔日来，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啊，恁顶届八月届我促销恁也买有到的，今仔日卖万车买的，因为今仔量无介济啦，吼、哦、来无介济，吼、哦、我这是硬去甲教授硬敲的，人伊这批原本是要做教学便宜，吼、哦、迄个中教学便宜来对中医部要用的，吼、哦、因人伊咧中医部要用的，啊所以啊。我硬去甲敲敲遮来，我因为我顶个月做，敢那做一届啊，都无教会啊，啊无教会，我甲教授讲，也阁欠足济，伊讲啊无，即批要做病院用的吼，大间病院内底拢中医部嘛，中医部内底要爱抽一寡好难，吼、哦、抽一寡好难，所以你今仔日你若有欠的爱紧哦嘿，爱紧甲摕来。我跟你讲啦，这唔免小钱啦，较早老岁仔人就知啦。我就跟你讲，你呐手少济人，皮肤歹的人，你甲食这個，因为这啦较早人啦煮汤哦，安尼清，真正清。而且我以教授所南的食的所有的成分呐，拢是啥？拢是你解毒清毒清白来五脏六腑内底，遐不应该掉在咱体内垃圾物件，全部拢总会甲你清出来。来，买电话，紧个卡，空白，空空三。

0: 好来啊，等于吼，你唔免食，唔免讲爱食食足济啦，因为我讲伊即内底所南的吼，即系什么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椒啦、半枝莲啦，即全部拢是你清除体内恶性的蒸馏，佮清除啥？清除咱体内火气哦，的火哦，所以伊即啊，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帮助足大。后、哦、来，咱人肝的解毒，就是爱靠这個，你甲肝斗解毒；咱的腰子爱排毒，就是爱靠这個。平常时用这类，甲咱内底垃圾甲清掉。较早人啦，内行的拢会晓要食啥，会晓要食这個啦。我不骗你的，那是内行的人咧食的啦。来，黄，桂良姐来，
1: 一桌一只，
0: 好，安尼后日后日落去，
2: 你要大做细做，
0: 喂，细做诶啦吼，好 ，OK OK， 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哈，0800-3180-0900啦，那老一辈拢知影啦，这个物件做好物件啦，好啊，一年啦。现在招人在做，招人在做，因为没人爱做这个啦，因为没人爱做这个啦，来啊，所以我们这些爸母，你如果不要紧，我来说啦，今天有一个阿姐说，她的什么毒我不知道啦，她说吃一罐还没完就都清除掉了啦，有路到达至于啦，来，所以我们这些爸母，买电话机甲卡好，电话机甲卡，因为我先跟你说的，我是因为我顶届推出阿咧吼无够，我去甲教授拜托，啊，伊拄我要做，进一批就来要做，啊，要咧催促我，你留一挂我，因为我顶回推出无够，通啊，互人，吼，伊讲无要紧，因为伊这边推出来，只拢要大金病来对中医部要用的，所以抽一挂人，所以我先甲你讲，你今仔提无到，就是爱等半年后。好、哦，等半年后，才有搁做，好、哦，才有搁入来，好、哦，才有搁入来，是未断啦，但是才有搁入来啦，好、哦、啊，内底无人啊介济啦，然后所以恁也袂爱紧，爱紧，尤其咱年岁济人，你绝对爱食，我一个朋友四级的，是四级的，大工食，我讲你食感觉安怎？哎，差足济，好、哦，伊讲差足济，好、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更加靠起，0800-3180-0900，如果你有糖分的人啊，感觉腰子作歹啊，你也赶紧吃，吼、哦，爱赶紧吃啊，这支真正有够好，我无骗你，来，
2: 好。哦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门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李茂山跟林时荣所唱的哈，叫做《无言的结局》啦，哈，无言的结局这国语歌曲。来啊，咱这把握啊哈，啊，真感谢您啦哈，因为又个买无回啊啦哈，又个买无回啊，无法度，因为这支产品啊，其实自我推出安尼卖哈，接到的。佫当爱替人足济济啊！吼、哦，就你唔讲啊，即摆人未生头发尾啦，你唔爱讲啦，同款是安尼啦，较无较早遐严重度影啦、嗯。但是即摆拢生一堆。
1: 你唔爱讲较无遐，反正变得较严重。
0: 我爱讲恁注意听后，拢生一堆，你敢知影？较早阮囡仔时阵，臭头暖耳，生顶啊，生眼啊，
1: 生裂啊，
0: 生裂啊，拢总会看会到，
1: 看会到，
0: 拢是标配。现在都不是了，都生在对，生在北来、
1: 欸那個
0: 哦、都生在北来，你看不到、哦、所以我们这些保护电话警察卡阿峰跟你说，你不能看我这边来回去，这样和电话差不多、哦、我因为我有跟你说过、哦、和电话差不多，但是没有了，准备到早而已，准备到早而已、啊、你如果不要紧，这大家接大家好了，因为我跟你说、哦较早，你像我讲一个作实在的啦吼。较早，阮迄、那个我一个阮查囝迄吼，陪伊做爸。
1: 嗯。
0: 阮阿爸掠一尾金蛇吼，迄较早无金蛇，今嘛敢那无保育啦。
2: 无保育。
0: 哎，迄是无毒的蛇。
1: 陪伊爸阿个手足够
0: 老。阿手够老手烧哦，足奇怪哦。啊，这真正实在。吼，伊阮爸调理工哦，阮老爸足听。做这样这孙啊，
1: 标题讲
0: 对你山来哦，东山山来掠到哦，啊用一个迄啥，一、那个米碟啊，嘿啊，
1: 抱
0: 迄个米碟啊，有无？掠了啊，坑大内底哦，啊提起来台中，啊起来吼、哦，啊对迄、那个咱阿爸的人就知讲蛇是安那处理，伊头遐甲箍起来，甲绑咧，
1: 啊掉咧。
0: 啊掉了！阮迄囡仔，阮迄查囝看到安那爱啊，
1: 会惊，
0: 未爱啦，会惊啦。
1: 唔敢爱啊！
0: 我先去望我看，即无要紧，你甲看遮水，哦遮水。
1: 那撸一个，
0: 甲撸一个，啊就带伊带尾啊！阮爸甲古拉甲公公爱去望望咧，扫扫咧。
1: 嗯。
0: 其实你买蛇，阮尾啊，阮嘛甲阮爸讲，卖甲迄款的，卖抬啦，哦，卖甲抬啦，因为缩水的，你听无？哎、啊，我嘛无啥爱食迄种物件。我、哦、煮起来，我早做清甜，哦，做清甜啊！啊，阮爸讲好啦，恁若加安尼倒啊，搁掠倒等于山内搁甲放掉。结果迄、那个手啊，手烧迄、那个无，
1: 怎、
0: 好？啊蛇吼、哦，你甲摸是冷的，伊是冷血的动物，好冷的，有够冷的冷。哦，啊，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啊，真正要对咱北内有路用的，爱食有毒的啦，爱食有毒的啦。
1: 解毒
0: 的，哎呦，解毒的，
1: 解一寡遐的。
0: 有人讲，啊，有毒，你吃了中毒啊！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这我讲一个这个原理哦，你听吼。咱医生啊，拢会讲，你若去外口去爬山啦，去行暗时出去运动，行路无去有蛇咬着，一定要知影这买啥物蛇。啊，这款手机啊，做方便啊，翕起倒啊。你敢知影是哪？一定要知。因为一起嘛是煮毒啦，抓毒啊，做死啊，做蛇精，甲你煮嘞。咱即尾是啥物蛇？啊，做煮迄尾蛇的蛇精，甲你煮，安尼就解毒啊。安尼，咱即个爸母啊，你听无？所以拄啊，教授一直咧甲伊讲内底，除了龟尾以外，佫兼抓毒里个内底。但是迄袂使，诶，伊写写是写抓粉尔啦吼。啊来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咱也袂电话起来，囝仔卡存备到早诶。哦，这边来嘛，嘛含电话变济啦吼。啊，但是我先跟你讲的哦，因为电话你若有退掉的，哦退掉的，你就来加呀，我都接一站嘛。哦，你就慢车买的，哦，你那个买无掉的买，哦，你那个买无掉的买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叫哈阿邓卡古拉家嘞，囡仔嘛会使食啊，这囡仔嘛会使食。你也感觉讲啊，阮孙啊皮肤无好啦，阮三皮肤无好，你要食看卖啊嘞。好，你啊保养，你讲啊，我皮肤都歹吼，较无有遐斑点的，你早暗一粒一粒安尼来食得咯。吼，哦、因为我来讲，伊这内底成分真正足好个吼。啊，要男只成分啊，除了因这个老青草的吼，捌煮少年捌到八十岁，这个知影这个物件以外，村内人唔知啦，吼，村内人唔知买男只啦。好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更加靠的，我佫甲你讲一遍，因为我今仔干一工尔的，哦，因为我原本就是要做。顶回顶个月推出，我是按算要做两工。
1: 好，谢谢啊。
0: 结果两点钟做无头就无物件，啊无物件，我紧甲教授讲，啊教授迄阵拄啊有伫国外进一批入来，因为我讲其他什么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节啦、半枝莲啦，伊这咱台湾拢总有，好伊拢有传遍遍，但是就是这个本事情。哦，本事情一定爱用这个才有够力，啊，而且爱个大买、细买个未使，哦，啊，伊这一定爱靠进口，啊，个未使哇替进口哦，这拢爱伊本人过一遍，哦，啊，要安那处理哦好势，伊只运转来咱台湾，因这拢合法嘞，吼、哦，这拢合法嘞，唔只敢，只会使多只广告，啊，等伊了，等来了才开始来。萃取，将来抽下来的物件起来，啊，做伊即卖即原本咱你今仔摕到即批啊，原本做嘞吼，我是摕三分之一尔，好伊三分之一咯，我三分之二，人这拢迄个咱台湾大型的病院哦，教学病院内底拢有这啊做啥，中医部、中医部，甲一寡中医诊所要爱，吼、哦，这毋是妙难的，哦、啊，我甲拨者，我讲啊顶。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然后伊讲啊，你会记了嘿，即卖即批完了爱等半年哦，爱等半年哦嘿。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恁若感觉讲啊，我皮肤都较歹，啊我都较会
1: 穿，做够白，
0: 嘿，做够白，做够白，
1: 啊，这个生头发白，
0: 对，啊，你会做，你会感觉你会做穿呢，吼、哦。人会作串的，吼，爱、哦、生遐有诶无诶，
1: 有时你娘即马生遐
0: 都侪咧，你蛮讲，你蛮讲，
1: 即马啥个办？迄个是恁外口看会着，讲做生粒啊啦，
0: 吼、嗯，
1: 啊内底看未着，做生歹
0: 面啦，迄种个迄种是肉啦。来对叫做死肉
1: 啦，系啦，来该
0: 懂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更加靠起。我先来讲诶，今仔日完都无好起。好、哦、啊，即顿真正爱食啦，包括马里姐啊。因为我来讲，咱有当时咱陪位贵宾呐，啊你咱陪位贵宾，你个啥物人都加减拢会有一寡只有诶无诶，刷啥物毛病啦、啊？其实这个物件，较早人都拢会用食，只不过经过遮久了后，咱台湾一寡古老诶方法啦、啊，已经拢芳硬啦，无人知啊啦，哦，真正无人知啊啦，哦。你像阮爸吼，较早嘛拢会用青草啊，救加减啊，我加减啊，共用迄个共过啦。迄伊毋是袂用医啦，但是伊知影讲你若啥物款的体质，你爱食啥物款的物件。哦，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啊。阿莫我卖讲，
1: 卖讲做秋芳，阿个唔来用啥？
0: 我甲你讲一项哦，我一个国中的老师啊。好、哦，咱卖讲什么名啦？吼、哦，生歹命啊！医生看足久啊，无效。啊，唔代啥物人甲介绍，我唔知啦。来找阮爸，来找阮老爸。啊，阮老爸甲看看，讲啊，我唔是医生啊。伊讲啊，都人甲我介绍的吼。啊，看安怎？啊，阮爸从爱开始用青草啊，好食。哦，青草啊！伊讲啊，这你，阮爸含我有一个个性作讲，伊讲哦，你若医生开的药啊，嘛爱食哦，哦，你莫甲当作避风，我都救你哦，哦，你爱救药嘿，这是避风尔，啊，你医生开药你的药爱食，阮迄个查某老师哈、哦，等阮爸你讲啊，恁国中一个老师都安怎啊来催我，哦。提钱没有，阮老爸，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阮老爸一家人都无提。
1: AI
0: 啥？哦，啊，怎啊？加用好了， 拢会送过年过节啦，会送一寡物件吼，阮爸啦吼，啊，我才知，所以我阿你讲青草啊，人古早人讲一句话，青草食好着，治病免三休，草啊枝真正起死名医，吼，草啊枝真正起死名医，这全部。拢总是草啊，加一项蛇毒，蛇是错的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电话机啊，给警察卡。阿峰，甲你讲实在，等于你绝对爱食，我、绝对爱食。咱的孙啊，日头那皮肤变水，你一讲我食两粒多。啊，咱年岁济人，你也感觉讲，即卖他也感觉讲，较会白，较会长，较会摇。开生生遐有诶无诶死咯啦，还是讲咱的表皮喔，会生遐做烂三巴啦吼，你爱卡骨啦啦食咧吼，卡骨啦食咧，早暗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吼，来暗时歹困诶，你买西甲食，即当安定咱人诶神经吼，因为降火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哇！有这拄啊上点啊，我煞未记你你的名，我要听长尾唱的《痴情的大西江》啦吼，来，我来甲吹一下《痴情大西江》吼，我来吹完唱的，我要听长尾的来，《痴情的大西江》来，邀请咱来旅游景点的爸母啊，这。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做伙来听

0: 来，市井的大西港，好啊好啊，人会所唱来。那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这个也做啥？我甲咱讲这个，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啥物叫做白花抓子草？伊到底有啥物作用？好，所以我一定爱甲恁，甲咱只爸母啊讲哦，白花抓子草啊，伊最主要就是清热解毒。哦、所以我唔知甲你讲，即个即个食即都绝对无唔对嘅吼。伊、哦、对着即个消化会消肿啊、抗肿瘤啦，拢总真有帮助。哦，这叫做白花抓子草，咱内底重要成分的一种。好、哦、来，过来第过来就是我咱你讲嘅讲啊，做珍珠草。啥物叫做珍珠草？其实珍珠草凊彩那甲你讲嘅话人。无甲你讲，你唔捌啦。甲你讲啊，咱台湾嘛足济啦吼。伊个学名叫做绣霞珠啦。迄一丛草啊，一举起来吼，啊，绣长长吼，绣真长啦。啊，一绣足济。啊，伊个每一个迄个绣啊，香槟绣啊嘛吼。啊，中有一支骨，迄支骨内底吼，迄粒会生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吼，迄、叫做珍珠草。伊嘛是同款，清热解毒。你人会迄、那个啥？咱人然后会肿痛的啦吼，啊肝较歹的人啦吼，伊会当补肝，搁兼复健。哦，我讲伊这个珍珠草啊，无输啥，无输牛磺酸啦，就是咱咧食迄个都啥，康贝特迄类的物件来这种南提纯饮料喎，迄珍珠草好嚟食。啊伊哦，珍珠草即卖大部分那袂用南的珍珠草拢南嚟做啥哩？做 A 黄素来滴，哎，袂用南多食，因为这会当清热解毒，足好用的物件，包括你腰子的，咱腰子较歹啦吼，迄、个腰子炎啊排尿会较困难嘞，这个也做啥珍珠草嘛，做好用哦。所以我讲你食，你今仔日听到这个物件，真正是了奇啦。过来，就是这个也做龙胆草哦，龙胆草啊，这我讲这真正是黄教授因知道这样南西啦，无袂样大部分你要叫南西袂样南嘛，嘛袂样要处理哦。龙胆草就是你下肝火哦，下肝火，咱人会烧会热。个兼会湿，吼、哦，这拢爱靠食这个龙胆草啦。龙胆草够一项哦，伊安怎下肝火，会热会湿，啊会烧以外，够一项伊会健咱的，伊会过咱的胃，伊会过咱的胃下，这是足好的物件吼，足、哦、好的物件。你甲看这三项，你要对体，这那这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人莫怪教授你讲，这那无甲恁讲，恁未啊未用这啦。好、哦，内底个南一项叫做半枝莲，哦，半枝莲我就真正唔捌看啊。哦，半枝莲嘛是你消肿、退红、化火，个啥啦，抗肿瘤啦，清热解毒啦，要甲咱体内毒素拢甲迄款嘞，而且伊对着这个啥呢？这个也做。这也都啥？遐也都恶性的肿瘤癌嘛。现代研究显示，这个半枝莲如果含白花抓子草两项做伙用哦，这个抗肿瘤的真在咱体内实际疗效啊，真正足赞的赞啦、啊！哦，就是两项人做伙做好的好哈、哦。这现代医疗一款的。半枝莲加这个白花抓子草，咱内底都有啊。
1: 曾经有足济吼，我大咧，伊种花果没有这种这个物件。食了讲，伊本来皮肤就歹哦。阿公弄个
0: 哦，那改善皮肤真正唔是
1: 简单。讲生一粒一粒，讲食了种好奇，讲好欢喜假
0: 咧。真正唔是咱你讲的啦，吼、哦，那这支产品真正
1: 你有好奇咧。对啊，又是嘿啊，这。哦你也听多啊，听遐新闻咯，你也看拢。
0: 啊，你刚听到遐，刚要提这哩困难呐、啊。过来，我甲你讲一项，拄啊，教授一再强调白莲椒，白莲椒啊，白莲椒就是咱哩，照你讲，伊是一种有一种红的啦， 红红的，就是人个较早古早人嫁查囝，
1: 系啊对啊，
0: 诶，红莲椒，
1: 嘿，
0: 嘿，就红莲椒吼，嫁第一工会嫁过嘛？
1: 对对，啊，迄个红莲椒伊花瓣起来嘛，迄汤嘛好食好食。
0: 对对，啊，这是白莲椒，
1: 白莲椒，
0: 白莲椒吼，伊就是养心安神，过咱的腰子。哦，个人的药剂，所以这嘛拢南里进来的哦，吼南里进来的，这个足少看啊，所以普教授对我来讲，这是白色的，甲红色的功用完全拢总无共啊，
1: 拢总无共啊，
0: 啊白莲椒，吼白莲椒，来啊来，过来过来的南的几项，好来，这个上界重要几项。其他的我卖个讲啊，因为伊个人别行的啦，吼、哦，个人别行的，但是较重要就是这几行啊，专门的写啥，写胆，咱的胆，咱的油脂，咱的体内，一个啥，遐毒素的，吼、哦，就是爱这几行啊，过来，内底上界重要就是啥物，本事情。
1: 哦，这算主角啦，本事情
0: 最主要是。主角，
1: 主角，
0: 外口外，迄个人你讲本事情就是目镜蛇啦，眼镜蛇啦，哇，迄即摆啦，甲人的头会举起来，哎呀，吼，头会举起来，后来，伊这吼，照你讲，伊就一，伊这是一百趴啦吼，会顺目镜蛇，迄个头尾内脏，吼内脏拢摕掉啊，啊对，含好打。这样塞入来哈，这样塞入来，这是我跟你讲哦，这个物件在咱台湾民间的药理啊，传统的药理来对保健，民间的保健来对是做好的。过啥？过皮肤，真正过皮肤做好用的。所以咱的生头发尾啦，啊，较早我就跟你讲过啊，你有感觉无？较早的囡仔。像咱即个呐，拢会涂卡白，拢会生啥生顶啊、影啊、生裂啊，
1: 对啊，
0: 哦，拢会生这物件，但是卡袂生多白来。
1: 为啊，讲说
0: 卡袂生多白来，
1: 就是卡在拢是生伫表外口看就对啦。
0: 但是到这个时阵来，哇靠腰啊，电都变啊，
1: 电都变，
0: 即卖袂生多表袂啊，袂即卖无看到囡仔咧生顶啊、影啊、裂啊，即卖生咧大，生
1: 咧
0: 白来。生
1: 你
0: 白来，你看袂到，啊！你阁无走去甲处理，
1: 对，
0: 来，本事情，吼、哦，会抓粉，内底爱阁含迄个叫做啥，胆爱用落才会使的哦。所以伊其他无爱物件拢提掉呀，吼、哦，拢甲提掉呀。后来，所以等于一定爱食皮肤歹啦，吼、哦。骨架歹啦吼，啊，佫会生生遐有诶无诶啦，
1: 做到
0: 白做到翘诶啦，啊，会生生着人山歹啦，咱会生死肉诶啦，北来生死肉诶，你就是爱食即落，吼、哦，内底就是我阿咧讲过啊吼，贵人来，咱即个中辈时代，你最听本事情，白莲椒、龙胆草、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甲珍珠草。这几项啊，我跟你讲，家姐听起来你都感动啊啦。那教授你讲，啥物人有走去提这个物件啦？我跟你讲啊，白花抓子草卖公认啦，发伫路边，互阿公看到，阿公嘛唔知叫做白花抓子草啦。
1: 唔知道。
0: 好，我下当跟你讲实在啦，我嘛唔捌啦。
1: 伊嘛唔捌个。
0: 啥物叫做龙胆草？咱嘛唔捌。
1: 伊嘛唔捌啦。
0: 咱嘛拢唔捌啦。
1: 对啊。
0: 好，所以人因这内行的会用去提这个物件，要安怎用，要安怎做，伊拄啊嘛跟你讲，伊自少年开始身边就拢对三个老国医啊，哦，老国医你给倒调理调配这个物件，哦，啊，咱这是医疗，唔是野外方法，这那野外都佫无共啊，哦，咱这是医疗健保养品，来你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保养身体，把体内。不应该有的毒拢甲提掉，不应该有的火拢甲提掉。来，拄啊一个阿姐吼，咱一个这个大台北，哦，这个珍珠姐啊吼，伊讲伊安怎你知唔知？伊讲阿公我各位啊有够久啊，人是别人食一粒，伊是早暗拢爱一粒一粒，伊拢早暗爱一粒一粒，各位啊才对落来。 伊甲我讲，咱来开始食这吼、個，头啊无啥物感觉。结果啊，伊安尼，伊是讲啊，罐台买等来就是安尼甲食啦，安尼甲食啦。食甲只卖甲我讲安怎呢？伊逐天甲崩，逐天甲崩，拢保持伫个100、100、100、115。伊讲伊毋捌食，伊毋捌安尼过啦，毋捌安尼过啦。所以伊讲哦，真正好用。迄伊当时甲我买呢，伊是今年的三月先甲我买。好、哦、三月先搞买，啊，即阵啊，几月九月多半年，伊讲真正真正爱食，伊即卖了过去有医生帮，好、哦、三，你着再摕处方签，拢只有三个月摕一届，伊过去医生也检查过帮，伊讲唔啊，你即卖血压真平稳，拢未像较早来量咧，拢百五啦，百七八，吼、哦，人伊怎啊？医生本来叫伊早暗食对无吼，伊讲你家己注意，吼、哦，你下早时食一粒。啊！你若认为讲爱去食第二粒，哦，暗迄个尾阿妈佫量一遍，血压若伤高，你才食第二粒，无就念起來。人安尼倒，即摆食一粒咪啊？哦，食只稳定嘛，哦，伊也稳定。来，啊，所以咱只个爸母，我甲你讲哦，我这边推出，吼、哦，拄啊教授来，因为人要去台北啦，吼、哦，来做一点钟，人就走啊。伊讲阿公只用完，啊，就等半年。哦，一定爱半年，吼、哦，无半年这物件无可能搁推出，因为无迄、那个物件无多，吼、哦，再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哦，因为全部几组啦，吼、哦，全部几组啊，咱这些爸母啊，恁若袂爱电话金卡卡吼，啊，我来讲啦吼，拄啊，人讲这嘛，做实在啦，有病，你就先看医生，啊，医生看完，你咧食医生的药的中间，让一点钟，将来食这個。
1: 好、哦，这
0: 算讲，你若有病，你倒听咧啦，
1: 医生有病啊，成本啊，你若有滴看医生啊，有滴食药啊，你成本啊，
0: 我无爱乌白甲你讲啦，
1: 啊，咱这食了一点钟久后，你再来食这個，等于甲你辅助，
0: 对，
1: 比如讲哈，你若食药较慢好，食这甲你辅助，吼，你感觉较。恢复快速。
0: 阿峰做生意，无爱乌白甲恁讲啦，哦，无爱乌白甲恁转啦，转讲几工会好，几工会安怎，我无爱讲你啦，
1: 哦，
0: 我无爱害恁啦。你
1: 家
0: 条啊，我三工就好啊，三工就好，好、哦，我敢紧买，你的钱有啊无？唔知。你给开，我别开，
1: 好，
0: 咱我不爱我别开。
1: 我别跟你讲啊，你哎，你先用某只食这个三缸子。
0: 好，我来讲，你会记哩？
1: 哎，那五人袂使，
0: 对对，你会记一点，无论你啥物款的病，骨卡严重的病都同款，你爱去予医生看，医生开药啊，予你吃，等下。药啊，食完了，咱讲啊，我要甲倒听咧，要学较紧听咧，身体听好在。我来讲，你就是让一点钟才食保养品，
1: 安尼食，
0: 我敢甲你保证，不管你是食处方签、慢性病，绝对会甲你稳定。
1: 好、哦，
0: 你即卖你食啥物药啊？伊绝对会甲你倒帮忙，好、哦，绝对会互你有感觉。是安尼呀，你唔好甲当作哎，西药卖只啊，迄是药，
1: 你
0: 未使啦，一款的我唔捌安尼啦。
1: 妈妈就是讲，都拢听阿芳的啊，拢因为后生卡来顾食哦，叫你家己妈妈讲啊。
0: 系啊，叫我讲爱甲家己妈妈讲啊，叫伊爱安尼啊，来，好、哦、啊，所以咱只爸母啊吼，你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哦，来，啊，咱来听一个啊歌，啊、哦，咱来听一下，我来讲全部几组啦，哈、哦，这个
1: 啊，
0: 要来听什么歌呢？因为歌作者，咱来听这个较新的歌啦，哈、哦。谢依谢依金加因安淡水所唱的《风铃声》来。

0: 来，洪龄声，谢依真甲陈随意做伙唱的哈，合唱的歌曲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这真正有个无够啊！
1: 对啊，
0: 会有个无够。
1: 大家大家拢知这项物件就好个啊。
0: 这教授实在真正
1: 啊，
0: 咱买甲套伊嘛真正有好难啊啦，人这边有便宜啦，嘛实在半三分之咯啦，啊无够就无够啊，
1: 吼。真歹赚
0: 啦。来啊，剩我来讲啦吼，剩六组啦吼，剩六组来，咱的抓王清毒。吼、哦，抓完青岛的鸟人，吼、哦，内底就是有人咧问讲啊，内底到底是啥物成分啦？我来讲，我念重点互恁倒啦。啊，剩咧，吼、哦，剩咧，吼、哦，我来咧讲哦。剩
1: 咧拢配角啦，
0: 剩咧拢配角嘅，迄最主要是一定爱人咧中医师类迄款嘅，吼、哦，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哦。这个我来咧讲吼，内底就是最主要重大成分，就是叫做。目镜蛇本丝情的迄、那个的内底的物件啦吼，过来白莲椒嘛，吼、哦、龙胆草、半枝莲、白花蛇子草、珍珠草，吼、哦，拢总是食，啊，佮人其他的啦，足侪种的吼、哦，啊，做起来用起来，专门的应付，我都甲你讲过啊，较早囡仔时代，咱就拢生啥？拢生头
1: 发尾，
0: 脸啊，顶啊，型啊，哦，较早啦，围巾啊，像块巾啊，是，迄位等下遐头壳遐大一块，吊哥遐大一块，对不对？
1: 哎呀，
0: 哦，啊，较早迄拢看会到的，拢无，其实看会到的拢无要紧啦，拢无要紧
1: 啦，
0: 即卖就是看袂到的，我靠
1: 呀，
0: 经过几十年了变化，大概就是改变啦，即卖煞拢生你看袂到的，我做恶性的肿瘤啦。哦，
1: 内底遐
0: 遐生一粒，遐生一粒，遐生一粒，对不对？煞变成安尼来，所以咱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咱的小朋友那是各种各小的，你那边有伊皮肤会水，哦，未生生遐有诶无？尤其咱这妈妈阿峰哥甲你讲啊，拄啊只阿姐甲我讲，伊讲一项足重要，感染。咱女性朋友诶尿道感染，伊讲伊食这個。俄罗加达子，俄罗加达子啦，伊讲我伊较早吼尿尿来感染嘛，结果人会开始食这甲即卖，甲即卖，伊讲真正唔捌佫发生啦。哦，虽然咱卖这组物件卖无久，唔过伊讲伊都真奇怪，作恶感染的啦。哦，因为咱女性朋友尿道较低，你知无？
1: 嗯。
0: 所以拢较会感染，人伊讲伊食这真正佫过来，较没有异味。哦，较没有迄个味，哦，伊讲俄罗加达子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那囡仔要食，你一工哦，迄个国小的囡仔一工哦，食一粒就够啊哈。啊，那国中以上你早唔食一粒，迄作个发条啊的啦，有啊，生烂条啊嘿啊，你早唔食一粒。好、哦、来，啊，咱本身要食一工，早暗饭前饭后拢全无要紧，两粒。哦，两粒。啊，你若讲阿峰啊，我有咧食西药呢，我有咧食中药呢，你就让一点钟啊。啊，我先甲你讲，我安尼甲恁讲，恁听到，因为我有当时啊吼，喂，咱安那甲讲，伊就听无。啥物叫做药啊？就是你去看医生，医生开乎你的，迄叫做药啊啦。哦，中医、西医拢同款啦。你就去看医生，医生开乎你的，迄叫做药啊。哦，顶讲一个，我甲讲阿药啊，有啥物药啊？啊！我都有你食啥？我阿你是唔是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叫做药啊啦！安尼你听下无？来，哦，你含药啊，当一点钟啊！来，一盒内底六十粒，哦，一盒内底六十粒，又会给千倍。两盒爱3600哦，爱3600，我优惠你3500块。我甲教授出啥？出100块呀？又欢喜干呢？结果买啊，叫伊送两罐。伊讲要是话，我著归去减较济，互你得哦，我送你两罐，哦，所以你今仔摕到是两盒，因为你3500，黄教授，咱的青草达人，佮加送两盒互你，安尼几盒？
1: 4盒，
0: 有优惠无？
1: 就优惠，
0: 真正做优惠的。 好来四盒因为你3500块，因为我跟你说齁，很多人你讨年会多人都会给阿翁讨一箱梅子啦，因为我这梅子是德团泽跟银千蕊三合一的哦啊！只啊那只把母来搞脱，因为我做能量迄、那个吼、哦，做能量的吼、哦嗯，啊大理咱的这个卡地，哦卡地遐，所以你穿领导领导那连太多惊跋倒的穿，迄个会自滑的功能，啊，佫会脚尾手尾佫会烧，吼、哦，拢有万能外送的功能。你若要细做，我送你一箱啊，我送你一箱，哦啊，你会讲讲啊，甘当穿几间无要紧，因为我这袂缩卡啦。我这袂缩卡吼，我这叫做宽阔哇。你甲穿咧袂落落来，吼、哦。有人讲啊，你若你脚蛋无缩咧，要缩的要奈要奈条，迄条啊，
1: 绝对会条啊。人技术啦，
0: 来啊，这个四盒3500块，吼、哦，这是小组的。你若要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是咪7000？
1: 对，
0: 好、哦，八盒7000哦。我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多十盒。
1: 公司
0: 多十盒。
1: 对。
0: 十盒优惠你7000块，佮送两箱能量瓦，哦，能量瓦送两箱，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好，我讲存三组，吼、哦，到进目前安尼存三组。
1: 买无啊
0: ！啊，你我讲我顶位，我来讲顶个月推出就无够前无够后啊，啊，所以。这个月更加对对到现在的东西好才来啊，来我
1: 量
0: 又不多还不够人用，所以你如果不要紧、哦、不要紧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我跟你说、哦、这边你如果拿不到要等半年啊，真正爱等半年以上，因为这无遐紧，无遐紧啦吼。啊，等于囡仔会使食，大人会使食，咱年会济更加爱食，是安那更加爱食。咱年会济，咱的器官所有拢用外久，拢用70-80年啊。你唔捌去甲整理过，吼、哦，唔捌去甲整理过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举起来，更加卡0800-3180-009，
1: 哦，0800-3180-009。
0: 你到那做个白金窑的啦，嗯、啊，北来做个先生遐有诶无诶啦，我都甲你讲，看未到诶较恐怖啦，看会到诶拢好解决啦，哦，看会到诶拢做好解决咧，哦，所以咱等于吼，咱平常时你保养两粒，哦，我甲你讲哦，不管你皮肤啊歹啦，痘痘甲你改善啦，哦，你啊洗药，当然你讲话人讲啊，像我拄啊甲报纸甲你看，大家拢在陪你，你怎啊这怎啊又洗？嘿，看看啊，抹止痒药啊，会好无？绝对袂好。后边过来比这边骨较严重，哦，后边过来比这边较严重。啊，要安那？一定爱对北来，一定爱对北来。所以人教授拄啊要走搞讲，你到北来那顾会好势啦。嘿，看袂到生出来遐哦，卖好出来，安尼你就记得啦。哦，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你若买电话举起来，更加卡。0800-3180-009，来啊！电话更加靠下，因为我春节几多啊，完就结束啊！好来，啊那袂爱紧，吼，那袂爱紧，因咱春无几组啦，吼，春最主要来物件无济啦。你若讲有济吼，我会当做两工啊。啊，因为我顶两工啊，这嘛帮助啊，这有啊。好来，我顶个月推出都无够钱，无够后啊，吼啊，硬去拜托这来，哦，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提好掉，哦，提好掉，来啊，买电话订个卡。 空空丢等于等于你都下早时间吃两粒，暗时间吃两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你讲啊，我有你吃西药呢，西药无要紧啊，中药嘛无要紧。你甲咱一点钟哦，诶，甲咱一点钟哈，等于等于我咧讲哦，你只要甲嚼嚼匀，你连讲会个绝对会个吹阿风，阿风啊，你这。迄抓王清毒的来卖，我来讲，这爱半年啦，爱半年吼，来啊，咱来听一首啊歌，好来来听，我那来听这个合唱的啦吼，王世贤甲孙淑媚所唱的《云中归雁》。

0: 所以你会记得，你若要下早，你讲下早时要打电话来问，吼、哦，规咱上班时间就是下早时的九点加暗时的十点。我甲咱的电，咱你俩，你若听到咱的节目咧做，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安尼你听无？
1: 好啦，那无人甲你接吼，为少在上班时要接无接无接，就是小姐，
0: 你无用，你接电话无用，吼，
1: 来，连户接啦，伊会甲你回啦。
0: 来，空八。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若敲电话来，小姐甲你接无着吼，我来讲，那四五分钟啊，有一通电话甲你敲去恁家，你都爱接啦，迄就是小姐甲你
1: 回电话啦。咱接来电话
0: 啊，我是用，阮是拢用接来电话。啊，你唔好讲，那我敲恁都空八空空回，等下都唔是安尼，空八空空会当接咩？未当卡，
1: 空八空是互恁卡诶，
0: 互恁卡诶，唔是阮咧卡诶。好啦，安尼知无？来，安尼啦，有需要电话，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芳
1: 阿华，
0: 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看成的韩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树人的生态。这当中是。

0: 到每晚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爱幸福，爱欢喜，爱笑眯眯。不管遇到什么代志，心情放好开阔，才行过去哦。不管任何代志，你心情若无开阔，这是行未过去的。你讲是不是？所以心情放好开阔，非常的重要。什么代志拢一定有方法会当解决的，啊！你的心若结归完，方法哪会来催你啦？是不是？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6，0495123456。电话干那一支鸟，无白机哦，嘛无人会卡到人去催你哦。嘛，别有用开启的名卡等去找你买物件，拢无哦。哎呀，给你最近诈骗的非常的多，也个有监督的用开启的名诶卡去讲咧买物件，嘛无哦吼，也没有。我无做这个代志，因为阮头家叫我做工课时间已经真侪啊，哪个叫我卡电话，我真正我会阿伯靠加薪水啊，那有可能个卡。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6。咱听这首歌，有时啊，阮头家无甲我加薪水，我嘛有法度坚持快乐做落去，是为着啥物？因为我爱你的勇气，这首歌爱你的勇气，大家拢爱勇敢坚持落去。

0: 要先跟所有的医疗团队，跟这个第一线的护士先说声谢谢你们。
1: 感谢台湾加油！感谢等下咱的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545。人讲五子登科吼，孙子、儿子、房子、银子、车子，哦，五子登科啊！你有几个字哈？哎，我跟你讲哦，哎，住在这个台北哦，这个啊，都一区啊。大东区哦，就为这者，你讲开始来讲，我今嘛五子登科啊，哦，讲安尼赞，安尼赞，你讲我跟你分享一下哈，阮囝甲阮媳妇出嚟吼，叫我看房子，啊，阮囝甲阮媳妇上班，叫我看孙子，啊，阮囝甲阮媳妇呐冤家，叫我当聋子。啊，阮家吼，我老看袂顺眼的吼，唔敢甲阮媳妇讲，我只好当瞎子。唉，啊，过来啦！阮媳妇有时啊，一个无欢喜，甲我大细声的时阵，我家会当当哑子做下狗，也阁有。你敢知影？我今嘛剩吼，会当来去甲老朋友讲话尔。我哪个无讲话吼，我会变呆子。有影吼，有时啊，咱年岁高啊，因为这些代志感觉真郁卒，袂当讲。真正即马少年啊，袂当讲真嘞吼，含一个眼神你嘛挡袂掉嘞，可能会淡薄啊哦，有可能失碗失地吼，唉。啊，佮无佮甲别人讲话吼，我惊我头壳愈退化，愈退化，因即马都安尼啊，敢要来甲我顾？哦，我哪想哪惊，所以我就安那，伊就开始去拍麻将。唔通呐，你若讲生气头的会动哦，啊若讲爱跋筊的，咱就千万唔通，唔通哦，留咧很久的钱，就存无济啊，你佮甲跋了了，唔通安尼哦，气头的。哇花一下自己的腦可以，啊如果錢拔了了的不通哦，要出去吃頭，要出去跟人說話，要出去猛走，很重要的呢。你敢知道我像我現在開始，現在雖然沒幾歲，但是我開始顧兩項，第一叫做嘴氣，第二叫做腳，這個腳開始在練，那腳雖然沒辦法壓著輪，但是我練什麼起立蹲下，現在有一個叫做深蹲哦，這樣安尼苦累个背起来就对啊啦吼，要无甩手功嘛袂歹。是安那喙齿甲脚上重要嘞。咱人哦，活嘞，就是爱食物件，爱食过去，这才叫活嘞。你若个老啊，无多食，无多去，倒咧眠床，安尼毋是加艰苦的。所以我只要甲脚甲我的喙齿顾好，我都唔惊老啊！啊个人甲我塞轮椅，啊个倒咧眠床个袂当起来，啊个伫遐咧艰苦啊！我遮嘛痛，我遐嘛痛，啊我嘛想要做运动啊，我都袂惊。那也无爱叹少年，像我即嘛，我都爱叹少年。这不管是骗我咧食无，我拢有咧食。我家己爱食，唔知怎样讲好啊歹。家己爱食，唔知怎样讲有问题啊无问题。药厂咧出的物件吼，家己员工嘛敢食，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绝对无问题。啊，若员工唔敢食的吼，我跟你讲，迄你得莫买啊，迄干那要趁钱尔，要趁钱，佮要趁你的命，迄款的你就唔通啊。那咧卖物件，你也袂使员工敢食，所以遐物件我全部我拢有在食，交叉无有啦，哦，几啦几我就跟你讲啊吼，我家己安那食会有效果出来，我伫电台头顶讲。有诶，即老人客吼，知影开始讲话就安尼滴滴啦，有啥讲啥袂敢骗，伊往那叫安尼起讲厉害呢，开始啊，尤其你去偷两针，伫疫情的期间，无倒去看医生啊，啊，这个超骨嘞吼，这算八大行业疫情期间袂当开呢，吼、哦，要叫这个滚头塞要瞧一个，还是讲诶，这国术馆要来抓一个吼，滚头还是在抓人诶。这拢无开呢，这八大行业呢，啊闹着啊啦吼，经济慢着啊，足艰苦的。我那爱沉迷呢，我那爱做工课，我那开车送外边呐。讲开始，我听讲你头两针真厉害， 跟你这么听久啊，无今嘛嘛无法度，对不？啊，人都无开，啊，无跟你买来试看卖呀嘞。伊用一个试看卖呀的心态来买这个头两针，一买掉嘞，我讲哦，我唔知这厉害呢。莫怪哦，这个中医诊所，也够有这个吼、哦、推拿呀、啊，这个接骨嘞吼，拢要进你的头两针来买。因为有的就真正去挽着筋咯，就跟那土龙针吃落才有效啦。你安尼推安尼吃吃几波拢无效果啦。像那土龙针也遮尔贵，土龙大家讲哦，这是好，这味赞，这味有厉害。原因就叠加有效果啦。那有效果吼、哦，贵一罐那有要紧。伊佫甲我讲，开始你的土龙针无贵，有效。无大件，我去用敲一遍哦，五六百块，啊，我头两针都吃两遍就好啊，啊，一罐可以当吃咧几六遍，哇、啊，我即马唔呐讲我这个筋络问题解决咯，我困咧厝诶，阮家个囡仔吼困起来，啊那棍去拽掉的时阵，我叫伊吃，人伊讲下晡我那有效果，伊话讲厝诶吼，跟他迄个露露咧，啊个日本哦去买迄个露露吼，那感冒会当来吃，跟他露露咧，诶，拢爱甲啃一罐。那去闹掉啦，还是有时啊吼，那动作伤大的时阵吼，去慢掉紧吼，手压袂开，脚滑袂开，头两针会知影食下晡就好。除非因家里是在讲你啃一个，你啃一个，哦，加足好诶，超一遍五六百块啦。啊，头两针买是做只偌济钱尔，规家伙啊拢会当食，会知影食下晡就好啊。伊讲这全家必备良药。阮家嘛是安尼啃嘞，真正有效果，唔免去用桥，唔免卡侪钱，而且个心真济。有一个妈妈伊讲，开始啊，我听你讲这个土龙针哦，食食，这脚毒骨哪会无去？你敢知影？要注疫苗的时阵，我听这个医生讲，迄那毒骨哪若愈济吼，要注伊疫苗的时阵啊，毒骨哪若愈济，可能这个血栓的危险性。血栓就是中风啦，啊，那无拄好的再见啦吼，那个注疫苗上惊的是血栓，啊，医生讲你毒菌啊那愈侪，啊，你血栓的危险性你得愈侪。你敢知影？伊讲我开始，我是听你的节目开始，我得食你的土龙针啊，一听才有两年甲三年，伊的毒菌啊伫伊的脚吼。愈生愈多，伊个毒菌啊，伫个脚已经二十多年啊。这两三年来，一只土龙针，伊个毒菌啊吼，拢甲关了了。你知影无？毒菌啊关了了，伊讲好，你家在这三年来，我慢慢改善我脚的毒菌啊。啊无，大家拢去注疫苗啊。我惊敢唔敢注？我闹毒菌啊的时阵，我惊敢唔敢注呢？惊注一个哦，做啥物血栓呐、啊？做啥物中风呐、啊？做袂起来啦？倒咧病院诶，人讲健保无咧付诶，因为你去注疫苗出代志，倒咧病院健保嘛无一定付，因为伊搁爱看你讲啊是毋是甲疫苗有关系，还是你本来就有病啊？咱这对无有血，食无高血压，食无高血糖，大家拢有啦。啊，伊敢会讲伊是注疫苗诶问题？未啊，所以咱啊家己甲家己顾好，伊讲好你家在。食这三年毒菌啊，该关了了。无讲，虽然讲一个几条啊，伫个开，全部拢无，这是无可能。一个几条伫个开，按过即马去注疫苗，一真安心啊。人伊两剂总注完啊，无完啊，完全拢无完啊哦。因囝讲哦，这个土龙针真正有够好。佮介绍因囝，因囝几岁？三十五岁哦吼，佮开始差不多岁数。因囝佮介绍因公司的哦，因伫个这个台北吼、哦、有一间工厂咧做这个铁啊，吼伊甲我讲咧做铁啊，铁工厂，因遐真济爱搬物件，这个师傅吼，因同款拢介绍因来食土龙针，伊讲嘛是爱顾呢，啊无我少年安尼一直操操甲老啊才来食药啊，啊是操甲老啊才来规身躯疼，嘿安尼嘛无采我伫遐咧病咧，有影，是他咧病啊。头壳因那要变啊！看到爸爸妈妈以前为着家庭会操甲尾啊，家己的身体怕歹去。退休了后，这么疼，遐么疼，这么酸，遐么酸，酸甲徛袂起来，疼甲坐袂落，疼甲困袂去。会看到讲知影家己后摆年老的生活不安呢，所以嘛提早咧改善呢吼，靠体力咧。这大哥大姐，有的三十多岁，四十多岁。 开始在改善他的身体，希望说老啊不要跟他的爸爸妈妈一样这么艰苦过老人的生活，真的非常的感谢。虽然那时候你买是因为说可能旁边一个啊，感觉这个杂囡啊讲话无啥样讲，可能安尼啊较老实。你安尼是搞我补，还是咧搞我骂？阿哥，我嘛真感谢，这是你家己给你一个机会，你才有法度今麦得到愈来愈好的人生啊！我嘛真恭喜你吼，疫苗注完啊，大家都非常的安心啊！嘛真恭喜你，疫苗注了，你拢无任何的感觉，你讲开始好你家在。健康食品，你有咧调整，也佮有开始讲的遐物件，你感觉有需要，你就摕来保养。即边注疫苗的时阵，伊就感受差非常的侪。当然，有诶代志是爱拄着啊，才会知影。你讲是不是？感谢所有的人对凯奇的支持，感谢你。这首歌是多咧依然。偷声的邱小姐哦，伊第一遍哦买凯奇的头两张，买一组了后，过半个月，伊一遍登来买四组，啥买四组？伊讲伊厝内底爸爸妈妈一人一组，也佮有伊公公婆婆伊嘛一人一组，代替伊来照顾伊。只要伊爸爸妈妈，也佮有伊大家大官。健康无代志，未酸未痛，伊嘛唔免安尼哦，车开咧，甲因载来病院，安尼载来载去。浪费遐油钱，甲遐时间，全部拢转来啊！伊讲伊拢唔免安尼做啊！哦，因嘛袂一时啊，着画只疼，一时啊画遐疼，一时啊画只艰苦，一时啊画遐艰苦。伊讲伊四组开落吼，加轻松足济呢哦！这首歌是伊爱听的，一首有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罗时丰即马大家拢叫这个高张吼。即卖伊玩得真有名，伫个少年辈玩得真有名吼。这个高张所带来的茫茫到深意，感谢咱依然投份的邱小姐，即卖真轻松啊吼。只要咱是大人过好，其实对咱来讲吼，嘛减轻真大的负担呢。你讲是不是？这首歌送给你，茫茫到深意。

都只讲到，即摆社会咧变，足侪思想嘛改变啦吼。那囡仔拍无去，你去买物件，去百货公司，去全联，去家乐福，去爱买，带囡仔出去。哦，你囡仔带孙仔出去吼。啊，这个孙啊，雄雄安尼怎走无去？你会紧张未？哦，有嘞，会呢。有的人哦，可能紧张个哭出来呢吼。我跟你讲，时代咧变呐，有的人囡仔无去吼，唔那袂紧张，还佫偷偷欢喜呢。我跟你讲一个真正发生的，耳孔又长，这真真正正发生的吼。有一天啊，我去阮中华，阮中华无百货公司啦，我跟你讲。阮中华无啥物百货公司，嘛无爱买，全年嘛无几间，大家人拢钱去倒位，钱去家乐福买物件。中华敢那一间家乐福尔，我、哦、家乐福就敢那阮的百货公司咧，我倒去坐家乐福敢那贵妇咧，你知影无？哦、我无甲你骗，我一讲哦，我来去坐家乐福的时阵，哎、欸，行到门口听到广播啊，噔噔噔噔。有一个小孩走失了，请家长到服务台认领。小孩穿一件蓝色的衬衫，黄色的短裤。请小孩的家长现在到服务台来认领您的小孩。噔噔噔噔，听到这个时阵哦，哇，我嘛看见这个囡仔，有够高水的啦，在服务台遐嘛无哭哦，一直点点坐咧遐，因为这个小姐提一罐养乐多。养乐多，不是养乐多，养乐多，好啉，多多，好啉，伊在啉一罐多多哦，讲完一点遐，啊开始在行入边啦，哦，行入边的时阵先来买一包盐，你买盐的时阵，我边啊多有一对少年的爸爸妈妈，这年岁应该比我更加少吼，这少年爸爸妈妈，因两个在讲话，伊在那讲话吼，咱拢会去偷听一下对不？这个某吼，伊就甲因娘讲啊。较紧啊，紧的啦！还个咱紧紧来买，趁钱嘛吼！囡仔在服务台有人在顾，咱紧甲这个菜买买嘞，物件买买嘞吼，再来去衫买一个。啊无，我连咪吼伊，等来去服务台甲伊领的时阵哦，连咪佮差讲要买玩具，要买啥物啊？唔通唔通，趁钱嘛惊无去去服务台遐有人在顾，咱紧来买物件。哇，即嘛！老爸老母我那升级安尼吼，囡仔拍无去，阿去用送去服务台的时阵，佮讲较紧嘞。他囡仔即马有人咧顾，伊紧来去买物件。时代咧变啊啦，少年仔的想法吼，拢已经无同款啊啦吼、哦。真正爱家己甲家己顾好，你有看无？含因囝拍无去，佮讲啊，即马有人咧顾啊，人紧来买物件，啊无连咪过来甲咱吵啊。这款的哦，哎，要讲人巧还是要安那讲？先来听一首歌啦，我嘛未晓讲。时代在变啊，只好家己甲家己顾好。你看，伊有法度安尼对待伊的亲生囝呢？我确定这是亲生的。迄内底小朋友真古锥呢，甲迄因妈妈生了有够像的，确定亲生的。这首歌，爱你的骨。

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因为开始，家己哦发生一项代志，感觉非常的特别。去问了后，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发生什么代志。啊，是安那会有这款的物件，放伫阮家的门卡口，什么物件咧？刚刚有一天会知啊，我开门要出去运动，我即马拢差不多哦。下班的时阵，拢即马拢提早下班啊，开始有提早下班了吼。超七点啊，我得下班去运动。我讲啊，我个喙齿个卡过好，因为我想要老的时阵也搁会当食，我想要老的时阵也搁会当出国，世界去行，世界去佚佗。我不爱红杀，我嘛不爱倒伫个眠床诶。哦，所以我即卖开始咧运动，七点运动的时阵，等去阮家，阮家的门卡口哪会放两包这个二号的砂糖？哪有呢？放两包的糖，啊，即卖出来的拢有装这个牙控，不是装牙控，那个什么监控啦，什么牙控，装监控，这个摄影机啦，阮家吓惊，阮家装二十多支的摄影机，无甲你骗，真假。装二十多支，哦，每一个角度拢翕有，嘿，拄啊看到，阮这个外口巷啊吼，第二条巷啊遐，拄啊有人咧做，因兜有人再见嘛吼，咧办这个白书，啊，因迄工作人员摕两包糖，全放咧阮兜门卡口，我去看一下，阮规排巷啊，大家拢有呢，阮这小对象的吼，大家门卡口拢有放糖呢，奇怪。啊，那会安尼？当然啦、啊，我都会想要去问啊吼。啊，拄啊好，一看到工作人员伫个遐，有一隔间啦，隔间我去看到工作人员伫个遐，我就去问工作人员啊。伊讲，这个小帅哥，年岁真少哦，二十外岁尔，哦，伊在咧处理这个代志。我小帅哥啊，啊，你是安那？大家人的门卡口你拢放两包这个砂糖，是安那会安尼？哎，伊就讲啊，伊讲吼，啊，姐姐啊，哦，伊搞叫姐姐，真正心内嘛无欢喜，明明，哼，我都有咧保养，哈哈，人家二十多岁，哦，我那爱甲伊客气哦，好啦，那个等下讲正事啦吼，我讲哦，讲姐姐啊，啊，这坑这个疼哦，真是，有原因的呢，因为这咱古早台湾有足侪传统的习俗。习俗啦，就是在办白事的时阵啊，有可能有这个物件，比如讲棺材啦，也是讲卖讲棺材大厝啦吼，还是什么物件会经过着恁家，还是讲咱要出入会甲咱砸着，会造成你真济会无方便。所以以前咱台湾的这个礼俗哦，伊就是会送有的人伊讲吼，以前的礼俗哦吼，会送韭菜。有的人搁送金纸，有的人送粿仔饼，有的人送泡啊，有的人送香，有的人送米线，有的人送米，足济足济。啊，毋过即马吼，因为地方的无同款，也搁有大家人的风俗无同款，足济人就直接送这个糖，希望讲会当完满了，大家食食甜，感谢恁的体谅，搁感谢。恁的无计较，喂，这个少年啊，捌真济呢，伊个开始嘛教真济呢，所以，那讲哦，咱附近啊，那有人，拢做这个白事了后，你有可能收到金纸，收到炮啊，甚至收到韭菜诶，收到香诶，你莫生气，也莫生气哦，这是人甲咱答谢，讲造成咱的无方便。啊，感谢咱的体谅哦，这唔好讲生气，还是讲这人要甲咱下苦啊，这人要甲咱个安那，唔是，这是人感谢一个意思。过来，百日来每当去人兜嘛，所以应该当藏咧门卡口，还是请工作人员藏咧门卡口，唔是讲因礼数无够，只嘛有诶百日来哦，三个月来哦，这无去人兜诶，甚至有人含门口。人都不爱入去，甚至有的人不是他不爱入去哦，可能主人家就希望说他不要来的也有，所以他就请工作人员去放在这个门卡口，咱就要互相体谅一下，不能想起这个不好的，别人要来给你害啦，给你下符啦，又给你放金纸放炮放香，呵呵
这要来给你害，佮叫，明明就是你来给我坑的，你佮叫别人来给我坑，哦，家己想真济，哦，被害妄想症，敢那拢要来给你害，唔是哦，唔是，这是人给咱答谢，咱的无计较，哦，佮答谢，咱的体谅，唔是咱要来给咱害。有的人哦，敢那逐工想讲别人要来给伊害，想佮会笑气呢。啊，佮有，我要跟你讲。你若常常拢感觉讲，食要来甲你害，哦，伊嘛要来甲你害，啊，伊嘛要来甲你冲空，伊嘛看你无欢喜。我建议你开始真心甲你讲一个实在话，这是老人痴呆症，这是老人痴呆症的前兆。建议你爱紧去看医生。老人痴呆症无药啊，通会当甲你救，也唔过有这个方法会当可以卖较早来发生，可以本来讲你有可能。三个月后发生，还是六个月后发生，变乎你三年、六年以后才来发生。伊无药啊，哪救哦？啊，不过你若提早发现，你会当延后伊发生的时间，真重要哦。你若定定，我唔是咧甲你笑，我嘛唔是咧甲你惊，我甲你讲一个实在的，这是真正。开始即马已经开始咧考健康管理师的证照，上课嘛一定有一段时间啊。有人讲开始啊，啊你的这个。有时啊，有利啊，医力，你哪会拢知？第一，我爱甲这医生、药师去上课；第二，我家己嘛不断的进修，已经上一段时间的健康管理师啊。健康管理师伊就是病医，也当请伊啊、来去甲伊的这个病患做一个服务。伊有啥物困难的代志，会先经过着健康管理师先帮伊做一个回答。哎、欸，啊那真正真困难的，再来去医生那边。开药啊，哦，来给伊做一个治疗。而且健康管理师即马伫各国，我考的是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拢会当用的。伫社区内底，即马真侪病院，伫社区内底拢有一个健康管理师，甲这个卫生局的医生是同款的意思吼。卫生局的医生是同款的意思，所以我这张证照摕咧，后摆阮头家若要甲我请，我就来台陆。来遐服务吼，落后的人家也是讲，哎，我来去偏远地区，台东花莲，哎、欸，我来遐做退休，哎、欸，啊来遐服务大家，安尼嘛袂歹。所以我唔是讲有一个工课就好啊，我不断不断的提升着家己，去转来吼。这内底医生教阮上课是专业的医生来教阮上课，伊讲，咱厝内底老大人，那有这个常常拢怀疑，哎、欸。以后你来搞我冲康，怀疑别人拢改冲康，别人拢来欺负伊，别人可能去加伊的花，吼、哦，还是别人拢去甲因兜偷摕物件，别人拢去甲伊偷摕钱，别人拢去偷摕伊的金啊，哎，别人拢是看我好目光切，这款呢，已经会当断定80%到90%。是老人痴呆症的前兆，常常拢讲伊的金啊无去，伊的钱无去，拢互食偷摕，也是讲，哎、欸，我今仔发生虾米代志，迄都是拢食甲我冲空的，哎、欸，啊食食食呐，逐工伊逐工较讲嘛是别人咧甲伊冲空，别人咧甲伊欺负，别人偷摕伊的物件，哦啊，逐工拢咧讲食的时阵，我相信你身躯边有真济人是安尼。逐天咧讲的拢是别人欺负伊，别人咧甲伊冲空，别人甲伊安那的时阵，这拢是老人痴呆症的前兆。老人痴呆症无药啊，通好来医，伊干那会当补充一寡营养素，好伊脑，而且会当好伊较晚归档来发生老人痴呆症尔。有时啊，你这个状况发生，譬如讲，常常感觉有人在给他冲空，每天都感觉有人在给他冲空的，像这款的人，有的人老人痴呆症，可能在半冬以后就来发生啊。伊家己是食袂记哩啊，因囝是食袂记哩啊，因媳妇是食袂记哩啊，半冬以后就来发生。啊，有的人一冬以后，啊，你若紧的，带去看医生，去补充伊需要食的物件，有可能三冬四冬了后才来发生。你敢知影？当当伊袂记哩，伊家己是食的时阵，定定拢袂记哩的时阵，伊下骹伊就开始锁袂掉啊，定定咧乌白放油放晒啊哦，我跟你讲是真的哦吼，所以你要提早来正视这个问题，提早。
我不是在笑食，我嘛不是在讲食，我是在真真正正希望大家爱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咱的正言上师有讲过，我们要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你无该面对，侬感觉讲哎，真正就是别人在甲害啦，迄种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病的发生，它的前兆。咱爱来面对，而且正视这个问题。凯奇今嘛30多岁，我的同学爷妈妈已经有老人痴呆症啊，已经在中国医药学院拢底下咧看医生啊。伊讲爷妈妈就是定定这个情绪会压起来，会怕孙，会怕翁，会怕囝，怕完了后，佫会袂记你家己是食。伊也袂记你哦，也袂记你家己是食，袂记你家己有食饭无？啊，饭就一直食，一直推，推到有时啊，佫会吐出来。家己有食饭无，拢会袂记你。家己有食药啊无？哦，这非常已经惊哦。伊妈妈嘛，常常感觉家己无食药啊哦。啊，就安那，因囝佮收起来对无吼？阮同学佮这药啊收起来，伊就感觉讲伊家己无食，就紧嘞。这我都买吹的，个家己开都买哦，吹了就去药房要来买药啊。吹去个药房的时阵，袂记你家己要创啥，安尼就准度煞，伊就落去。吹到药房啊嘛，我都买坑嘞，伊就行落，行落了后，袂记你家己去药房要创啥，啊，就搁行去边啊想想的，一行去边啊，袂记你家己我都买坑的药房，搁用行转来引导，哦，行两点外钟，搁转去个引导。伊逐工拢安尼，逐工卖讲逐工啦，一礼拜才有4天拢发生这款的情况，所以开始啊，就带去中国医药学院，逐工底下咧食药啊，看医生啊。医生嘛讲吼，肝癌但卖互伊状况愈来愈严重尔，即无药啊通好医的。你若讲提早伊有小看哦，这个情绪有反应的时阵，你得爱知影讲这是老人痴呆症，提早来看医生，伊紧啊。袂严重，甲即款的程度哦，爱包叫主啊，你知影无？50多岁尔呢，伊以前啊，阮这个同学因兜是咧开这个水电行，做带动的，修理冷气啦、冰箱啊，这带动的这个水电行的，赚足侪钱啊！伫个台中吼、哦，因兜哦，规栋迄四楼的老阿厝有四栋，无甲你骗，阮迄个同学规栋的哦。红家啦，哦，啊个，这个在山顶东海遐，啊个在市区，规栋的呢，含个火车头后边嘛有足厉害，啊唔过50多岁尔，老人痴呆症啊，规家伙遐拢愁云惨雾，无法度出力嘛，伊唔是讲伊袂行，袂讲话伊会呢，而且佫一直乱，哦，因阿妈要出去做工课，一直乱，你若是要出去找查某。因让我乱干干，叫被冻袂掉了哦。所以咱来正视这个问题，叠加多借着这个机会，来个大家来分享。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时代咧变啊，文明病真多，像老人痴呆症，伊就是一种的文明病。伊拄啊出的时阵，伊是一个证书，互人发现。伊人是正常的啊，会行、会走、会食、会放啊、会啉啊。啊，不过伊的情绪会生出来，互你知影讲伊已经有病啊。啊，不过咱拢唔知，只得爱专业的来甲你讲，你才会知影。像咱即马知影，咱就爱去注意，甚至你有法度用这个知识来去帮助你身躯边的朋友、厝边，还是讲亲人，这嘛是一种的好代志哦。所以开始甲你讲的，这个知识。老人痴呆症前兆这个地穴，咱来知影，那会当加救一个人，你得加一分的福报。来听这首歌，张亚文老师所带来的感情，我讲会到，做会到。

有时啊，我常常讲吼，会因为一句话，你帮助到一世人的一生。像这个身体健康，你有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让人提早去发现，你帮助到一家伙的一生。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哦。在这开始要跟你报告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开始刚刚开始、哦、是睡不去，性地歹，爱美人家里的我们的四大人、哦、你如果感觉他常常性地很歹，很爱感骂，而且很爱感怕，很爱怀疑的，还有、哦、常常说他的钱没去哦，也還有一个叫做认知困难，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认知困难，就是说譬如、欸、我要叫他拿一条毛巾，毛巾大家都知道什么，身躯要来擦面、擦身躯、擦干嘛，但是他没法度知道说身躯要用毛巾，他有可能拿他的鞋来擦身躯，有可能拿他的鞋来擦身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毛巾、毛巾、哦、还有、哦、鞋子穿鞋啊，鞋啊，伊唔知虾米叫做鞋啊，有可能摕灶卡的一箱地来穿鞋啊。啊，你讲凯奇啊，那有可能有人摕地来穿鞋啊啦，就是有，因为伊无法度去分别，伊无法度去认知现代迄项物件是虾米物件。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啊严重。讲凯奇，跟你请教一下，若要为正常，甲这么啊严重，草爱经过偌久？开始第二只给报告，有的人半年就这么严重啊！啊，有的人嘞，有老人痴呆症哦。啊，不过因为伊家己有咧保养，伊家己有食一寡物件，互伊维持，卖一直退化落去。所以伊得病，就伊确定，伊先判断有阿兹海默症。拄啊开始的时阵，我感觉伊脾气歹，爱感骂，常常怀疑人偷摕伊的物件，常常感觉讲人要欺负伊，人要放杀伊，也是讲人要对伊不利。拄啊开始，伊感觉一直有这个问题，啊，甲因厝内底咧冤家，冤家了后，因厝内底感觉安尼唔对，爱去看一下医生咧，吼、哦，去看了医生，医生甲讲马上去检查脑，有可能伊脑已经开始萎缩啊，老人痴呆症啊，一起有影。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而且放药伊嘛已经渐渐无多控制啊。不过伊嘛清醒的时阵啊，人伊清醒的时阵，伊就怎讲，伊啊紧嘞，卖互家己一直推落去。想到开始，卡电话互开始，伊讲你唔是有一个真闹诶？啊，我讲系啊，哎，老人痴呆症够好。我讲卖一直推落去就上好啊啦，因为伊。主你有感觉有老人痴呆症，跟你推甲讲你已经无法度知影你家己是食，有可能三个月，有可能半年，真紧的哦，真正非常的紧哦。过来你就是绑在眠床顶啊哦，所以你起码爱较紧、较紧的，该动起来替你家己的退化来打一下动啊。人伊唱完咧，当起真正会惊咧，原本食一粒的，伊个下两粒的吼，逐工安尼食。人伊起码已经几年啊，三年、四年。欸、保持了袂歹，上无哦，伊清醒的时阵无愈来愈少，上无伊无定定咧骂因厝内底的人，因厝内底嘛无甲伊送去疗养院去，过来伊定定伊困袂去，睏眠梦的问题，伊嘛讲，敢若有差呢，困袂去，睏眠梦的问题嘛敢若有差呢，好你家在，我知影较滴爱打东啊，好你家在，开始我有咧听你的节目，也无我想。经过了这三年，我这个病，我的建议是说，应该把我送去疗养院啊。哎、欸，疗养院一个月我那要三四万块呢哦，真贵的哦。伊想要伫个厝诶，伊想要尽量会当家己控制家己，尽量会当卖去麻烦着别人，尽量建议是说，趁钱我那无简单。去疗养院一个月我那要三四万，佮无包含三顿互你食。真正还是真困难啦吼，甲这个淡淡带的囡仔，伊还是于心不忍，所以我给你一个机会，较紧来甲伊顾起来。有人讲，开始，啊我无安那，我嘛好好啊，我得好困啊，好安眠啊，我知，安尼是上好的。要过咱下当提早食，你敢知影？这个 MNN 阿公会当互你延迟你的退化。尤其啊、就是咱这个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这款的退化吼，伊会当来做一个延迟抑制以外，伊哪呢？咱的规身躯的老化、规身躯的退化，伊同款会当起到一个真好的作用。M M N 是内底一种的元素，咱体内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伊会当
延迟咱的老化，延迟咱的退化，脚骨的退化呗 ，A， 手的退化呗 ，A， 长期咱可能爱去搬物件、提物件，腰、手有去磨损着无？有，足侪人这个以前拍篮球啦，也是讲以前咧。不是走路吼，咧运动诶。其实因是安那爱到三四十岁就退休，因为因若无退休，因诶磨损已经真严重啊。磨损若伤过严重，伊就爱一世人坐轮椅。一般若常常咧用脚力咧啦，伊用手力咧，磨损到尾啊真严重，真正逐工迄个手甲脚就是非常非常诶疼，伊会当减轻。伊这个天道吼退化，啊个原本已经用过头的气，咱身躯的某一个部位、某一个器官，互你用过头，互你超过头，卖互伊老化加遐尼啊紧。器官有一个老化，不管伊是手，也是脚，哦，也是讲头壳，也是讲肩头。

来看一下物件咧，哦，看一下报纸，看一下电视，啊，什么老啊啦，目睭已经无法度啊啦，人是一直一直退化，人是一直一直退化，要哪有一项产品顾着规身躯的退化，就是这项 MNM， 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大组有特别优待哦，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有人讲凯奇啊，你敢知影？定定拢爱头壳咧沙沙叫，有够疼的。我若去药房啊，摕三角杆啊，一边拢摕两三箱，咱敢有法度？咱的这个药厂这么厉害吼，啊，检验师这么专业着，敢有法度吼来替阮做一下改善？上专业的检验师，甲咱的现场，欢迎检验师。
1: 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0: 感谢
1: 啊，今天去检验师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
0: 谢谢
1: 啊，甲咱这些老大人哈。来做一个关心哈，其实开始咱今仔日的节目哈，听起来哈会较严肃，但是哈，我感觉讲，我希望听众朋友会当给咱时间，因为哈，咱今仔日要有咱这老大人哈，过去给咱看不起，过去给囡仔是说嫌咱烦，嫌咱讲啊，母啊，你安尼唔茫同款的话直直讲啦，
0: 对啦，老烦顶拢也变出来。
1: 咱要有这老大人吼，把咱的尊严吼，
0: 来
1: 吹回来，安尼吼。其实我今仔做欢喜来到节目现场，啊，拄则开始咧讲啊，讲啊，真侪咱老大人，尤其庄卡所在吼，拢会有一挂迄囡仔时势出外，
0: 对啊，
1: 啊，老大人家己一个吼，啊，拢安尼细心细心。啊，坐伫店顶啊，卡啦，啊，坐伫客厅啦，啊，咧看电视，看到叫电视看起的这啦，
0: 就这
1: 啦，吼，啊，其实上这就是咱人的人生的过程，
0: 哦，
1: 啊，其实我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观念，吼，其实开始你咧讲的这个失智问题，
0: 是，
1: 吼，咱老大人失智的问题，老人痴呆的问题，
0: 吼。
1: 我感觉讲，目前伫咱台湾足严重。
0: 啊，超有偌严重？
1: 偌严重？
0: 咁足侪人掉
1: 诶！我记有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吼。
0: 好。
1: 我甲咱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吼，就讲、是，其实伫咱台湾吼，目前啊，即、這个65岁以上吼，
0: 是
1: 诶，即个失智吼，
0: 是
1: 啊，甲老人痴呆。诶，这个人口
0: 哈，
1: 将近要到21万人，
0: 21万人真多呢。
1: 将近要到21万人，
0: 哎呦，嘿嘿，
1: 啊，你去甲算，
0: 是
1: 啊，这21万减数，甲听众朋友分析者，你就感觉讲，哦，安尼真正严重，
0: 嘿，
1: 因为开始咱全国是365个乡镇，
0: 是，
1: 啊，你21万甲都365，平均测起来，计算机你甲叠起来就知啊。平均每一个乡镇有将近要到600个呢，
0: 无唔对呢，一个乡镇600个，
1: 一个乡镇要到600个老大人是有迄款失智，是有
0: 迄款老人痴呆症，
1: 老人痴呆症的这个问题呢，
0: 无什么，
1: 安尼敢无严重？
0: 严重。
1: 啊，你一个乡镇，
0: 嘿，
1: 平均测要到600个，
0: 嘿，
1: 啊，一个乡镇咱。比较讲准30个例好啦，
0: 是
1: 准30个例啦，
0: 是
1: 啊，你600个人口，你甲拄30个例，
0: 嘿，
1: 平均一例就差不多一个钟头就20个呢。
0: 哦，无错啊，
1: 是有这款老人痴呆，
0: 嘿，
1: 是有这款失智症，
0: 是
1: 这个问题呢。
0: 这问题真大呢，
1: 是真大的问题。
0: 因为伊伫厝的住吼，会袂去关，
1: 会
0: 小厝，
1: 是
0: 啊，人行出去，唔知家己行去倒。
1: 当然。
0: 哎呀，唔，这针卡无电，会弄掉咧。
1: 是啊。哦，所以讲，我讲哦，今仔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今仔日节目足严肃，但是我要予咱这些老大人哈，维持咱最后的一个尊严，就是讲，卖去有厝边头尾，卖去有咱的后生时势，
0: 是
1: 来看咱无去，连这个尊严，伊是登基干性去有流失去。哦，咱台湾
0: 就有可能后摆我老掉
1: 啊。咱台湾进入到老龄化的社会当中吼。有当时啊，这就是咱人的生老病死的过程。
0: 是
1: 哦，啊，这个过程咱要安怎来给它扭转？
0: 嘿，
1: 啊，这非常的。
0: 今天是你的专业，给我加一下，我们要提前来判断。
1: 这无问题哈、其实咱人的脑拢会退化。啊，这个退化是经过着5年、10年、20年长期间的累积所产生的。
0: 是，啊，不过有人一时啊退了足紧的。
1: 是啊，那么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咱的大脑，咱的大脑细胞是非常的精密。
0: 是，
1: 哦，你为人车祸了去弄着头壳，为人伫咧工作的过程、生活过程当中，无小心跌倒，
0: 是，
1: 也着去伤着咱这个大脑。
0: 是，
1: 其实开始你敢知？
0: 嘿，
1: 咱的 大脑每一天吼，在大脑咧运作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拢会产生一种蛋白质。
0: 蛋白质，什么款蛋白质？
1: 这种叫做贝塔淀粉蛋白质。
0: 贝塔淀粉蛋白质、哦、
1: 啊，这种蛋白质吼、哦嗯，是咱大脑细胞的运转吼，每一天拢会产生的。
0: 这是不好的呀、
1: 啊！啊，这是不好的蛋白质。
0: 哦哦哦！
1: 啊，这种蛋白质在大脑的运转每一天的产生的当中，
0: 哎、欸，
1: 一开始伊会先吞积在咱的大脑皮质。
0: 大脑皮质。
1: 哎、哦，伊、欸、会先吞积在咱的这个大脑。
0: 嘿、欸。
1: 啊，豆豆啊，伊会豆豆啊钙化。
0: 钙化。
1: 钙化就是讲咱的地沟哈。哦欸得卡迄个地带同款
0: 啊，白白，
1: 嘿，伊会一丁一丁一丁一丁，伊啊豆豆啊吞积
0: 啊，我拿来理解先，变作讲吼，我脑跟他结交咧，
1: 还、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好，
1: 啊，这款蛋白质亲像咱地沟的地带一丁一丁，底下咧吞积的当中，
0: 嘿，
1: 愈卡伊就愈高啊，
0: 是，
1: 啊，愈卡愈高的时候，咱的大脑细胞退化的速度就搁提升，退化的严重就搁增加啦，
0: 所以咧。退化是来用这个判断呢？
1: 是，咱伫临床，阮是伫测试的当中是伫诊断，
0: 吼、
1: 是判断检查是伫看咱大脑的贝塔乙型淀粉蛋白质，吼、这款蛋白质呐愈多，
0: 是
1: 啊，代表咱脑细胞退化的严重程度就愈高。
0: 哦，
1: 但是有一个过程，
0: 嘿。
1: 过程阁有分三级啊，
0: 都三级。
1: 咱咧大脑开始咧退化分三级。
0: 啊，真个是，迄三级呐开始咧出现，是毋是咱得爱紧张？
1: 咱得爱紧张啊，啊得爱注意啊。
0: 啊，爱注意听，爱注意听。
1: 啊，第一级吼，叫做健忘期。
0: 健忘，
1: 健忘期。
0: 哎，
1: 健忘期开始刚差不多了，
0: 我差不多
1: 了
0: 解啊，
1: 刚我了解，刚我了解迄个健忘期的意义。
0: 开始差不多是健忘。
1: 健忘期吼，
0: 头家拿来讲我是袂记哩。
1: 健忘期吼，我简单讲就亲像啥咧？
0: 嗯。
1: 啊，这一挂老大人，嘿，哦，啊，都沾经济面上好啊，哦，我啊，门爱知啊，吼，我那起床，我要来菜市啊买竹笋啊，
0: 是，
1: 啊，中昼我要来油角一抓，
0: 嘿，
1: 哦，啊，倒顿来我要去煮中昼顿，
0: 嘿，
1: 哦，可比讲是安尼，
0: 是是是，
1: 结果呢，隔天起床有啊，先去菜市啊，
0: 嘿，
1: 结果去吼，有买笋啊，
0: 嘿，
1: 啊，来到着中昼吼，
0: 嘿，
1: 我。来邮局玩，
0: 嗯，
1: 倒当来厝，怎啊坐伫客厅遐坐呀？
0: 嘿，
1: 啊坐坐坐坐，甲拄久怎啊困起呀？
0: 是，
1: 哦，啊阿伯去这边煮中昼啊，啊，即卖后生时势汹汹，卡电话等来了，
0: 嗯、
1: 哦，啊听到电话声爬起来，哦啊阿尊啊，哦啊阿妈、啊、你食饭未？
0: 嘿，
1: 啊哟哟，啊打正几点？啊都两点五下啦，哦，哎呦无啦，我都。我都在菜市啊，回来吼，啊，伫客厅叫杜姑怎困去，袂记起啦，
0: 吼，
1: 袂记起，好，这我简单形容，
0: 嘿嘿，
1: 这叫做健忘期，
0: 健忘吼，
1: 好，这健忘期，各可比讲啦，
0: 嗯，
1: 手牙锁匙啦，
0: 是，
1: 啊，要翘都歹啦，
0: 嘿，
1: 结果呢，怎啊徛伫店顶啊，卡一直想啦，
0: 想讲你要创啥呢？
1: 嗯，啊，我即卖是要创啥？
0: 嘿，
1: 吼，啊，即卖锁匙牙锁了，熊熊他去想着讲，哇，啊，对啦，好了。我啊，我要来桥，都要来干嘛店啦？
0: 哦哦哦，
1: 这叫做健忘期。
0: 有影有影，啊那像安尼，行去阿门卡口，啊这里已经去路口啊，厝诶，家属看无，门有锁无？
1: 没记住啦，
0: 这款人嘛健忘啊。
1: 诶，这叫做健忘期。
0: 哇，
1: 安尼这第一期，这第一期哦。
0: 哇，有影有影，
1: 这就是咱诶脑已经有咧退化诶第一期诶现象哈。啊，那第二期就较严重啊，
0: 较严重啊！
1: 哦，第二期叫做混乱期啊，
0: 混乱期啊，那去判断。
1: 混乱期的，比如讲哈，
0: 嗯，
1: 想头壳咧想是想讲要来菜市啊买物件，
0: 嘿，
1: 啊，结果呢，无去菜市啊啦，
0: 嘿，
1: 结果是走去安怎呢？走去找早镜，
0: 哦。
1: 就你想的跟你做的完全不同啊！
0: 哦，那讲我要去找查某，
1: 完全不同
0: 啊！啊，要去找查某，啊，想的不同。
1: 啊，我是想讲我要来找查某，
0: 嘿，
1: 啊，结果走去菜市啊啦！
0: 哦哦哦，
1: 啊，怎想的跟做的哈，不同款子呀！
0: 我的想讲要爬楼梯啊哈！你头壳想讲我脚要夹起来，要甲打起你，
1: 嘿啊！
0: 啊，不过伊这个脚袂顶打，
1: 啊，结果吼想的跟。做的无同，想要爬楼梯，但是脚袂去只夹。
0: 对对对，啊，是要落楼梯嘛？
1: 是安尼。啊，吼，无说伊去踢着楼梯头。
0: 对对。
1: 啊，起关落阶咧，爬关落阶，无说伊从跌倒啦。
0: 定定跌倒就是安尼。混乱
1: 已经来到着混乱期啊！
0: 啊，危险危险，这上危险啊！
1: 这 目前第一期的健忘期，啊，甲第二期的混乱期，
0: 是，
1: 其实上伊就是你的淀粉蛋白质，
0: 是，
1: 好、哦，这款呢两百斤每一天拢会产生，
0: 嗯、这跟累积甲一个程度啊，
1: 累积甲一个程度，
0: 哦哦哦哦
1: 啊，这款呢叫做安怎可逆，
0: 可
1: 逆就是讲。你不管是健忘期，
0: 是
1: 还是混乱期，
0: 是，
1: 这拢也搁伫咱的医疗当中，也搁有法度治疗。
0: 即马
1: 哈，
0: 科技有法度甲救得了啊，
1: 也搁有法度救。
0: 啊，不过人咧讲
1: 咧，也搁有法度救。
0: 这老人痴呆症无救呢。
1: 但是你若来到真真正正的第三阶段，
0: 嘿，
1: 就像开始你讲的痴呆症，
0: 嘿，
1: 失智症，
0: 是，
1: 这就不可逆啊。
0: 无救啊！
1: 不可逆就是无救啊啦，无药啊通医啦，无手术通好甲你治疗。
0: 啊，第三期的箭头是安那？
1: 啊，第三期的失智症、嗯、啊，甲老人痴呆症吼，都是咱台湾话咧讲的，老天特啊啦，
0: 老天特
1: 啊啦，都你甲讲啥，伊根本都拢唔知啊。后生坐伫妈妈的面头前，
0: 是，
1: 这个妈妈可能就讲。阿里上啊！
0: 哦哦哦哦哦！
1: 连认识家己的后生都未认识啦，
0: 未认你别人，
1: 安尼啦，
0: 未认你家己的，
1: 拢完全未记。
0: 啊，放个唔知咩放的。
1: 喂吼，
0: 嘿，
1: 较严重的是安怎？一天干阿干妈店走十几抓。
0: 诶、欸、诶，阿贤啦，
1: 阿达抓起都讲要讲买罐头，买鸡鸭罐，透早目睭白金，阿无洗嘴，阿、去干妈店 ，OK， 买鸡鸭罐。啊！即卖头家鸡鸭罐提予你，买买倒转来，行转来都歇无二十分。即卖吼钱客咧，
0: 嗯，
1: 都去干妈店。头家，啊，我买鸡鸭罐，哦，一天干那干妈店买鸡鸭罐买十几抓。阮厝边就有一个在天金箔啊，就安尼。
0: 在
1: 天金箔啊，吼、哦！我听阮母啊咧讲，伊讲吼，恁咧在天金箔啊，即卖也无咧住厝啊，
0: 是，
1: 啊，后生甲接去安养院啊啦。我讲啊是安怎，伊讲无啦，啊，都一工甲暗走去将啊遐买买鸡啊罐，一工走十外抓，啊，身躯洗好哦，
0: 嗯，
1: 袂记得穿衫裤
0: 啊，
1: 身躯洗好袂记穿衫裤，啊，要大小便，坐伫椅啊顶就放落啊，
0: 哎呦，
1: 这都已经真真正正进入着。痴呆症啊，
0: 这每日穿衫裤
1: 进进入着失智症啊，
0: 哦、
1: 真正呀、啊，哦，所以我讲有当时啊，咱这个老大人，
0: 是
1: 新闻嘛咧报啊，
0: 嘿，
1: 嘿，后生时势作灾情哦，
0: 对，
1: 啊囡仔老公公婆啊都两个住伫租厝安尼尔，
0: 嘿，
1: 嘿安尼去人迄学校，
0: 嗯，
1: 去人迄或者餐厅，
0: 是，
1: 啊是迄款粪扫车吼，
0: 哎，
1: 迄粪扫桶。底下咧冰物件要食咧，
0: 啊唔足灾情诶，
1: 系啊，啊是安那后生时势足灾情，
0: 系啊，
1: 啊放互家己诶是大人去咧冰粪扫桶，
0: 是啊，
1: 去咧冰人诶喷桶，啊要来食物件，其实唔是后生时势无友好，是因为后生时势出外咧拍拼，
0: 呀
1: 老大人总是有当时啊淡处理吼，
0: 嗯，
1: 较无即个安全感。
0: 啊！
1: 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伊自少年用脑过多，
0: 是
1: 包括着操劳过多，
0: 是
1: 包括着长期的失眠呐。
0: 是是，
1: 你若长期的失眠的患者，检验师甲你报告，其实上你的脑细胞已经吞积足侪两百只了呀。
0: 哎呦，就是你的脑结石比别人较侪啊啦。
1: 已经吞积足侪迄款贝塔淀粉蛋白质啊。啊，豆豆啊，你就会进入着我咧讲的三部曲。第一健忘期，
0: 是
1: 常常代志拢袂记清，
0: 是、哦、
1: 第二混乱期，就是讲你要有错乱啊啦，
0: 是
1: 迄、那个脑神经你要有小拍电啊，
0: 嘿
1: 哦，想要来菜市啊，结果走去找祖囝，
0: 是
1: 想要找祖囝，结果安怎走去庙里咧拜拜，啊变讲爬楼梯。刚刚想讲脚爱夹，但是都未夹咧。
0: 对对对对。
1: 啊，要落楼梯爱换手锁，
0: 嗯，
1: 爱扶一个壁，啊，都未记得扶咧。
0: 对。
1: 啊，常常咧摔个大坑死哩。
0: 啊，不唔对。
1: 啊，那咧落吧，落个臭灰咯。
0: 对。
1: 落吧，落落的了，啊，去隔壁坐坐个，也唔知影讲啊，到咧落落一卡低卡。
0: 对。
1: 哦，所以就来到混乱期。
0: 嘿嘿嘿。
1: 到第三阶段，到我拄只咧讲诶，出去唔知通倒来啊啦。
0: 是。
1: 啊，到看到粪扫啦，粪扫人啦，
0: 是
1: 看到人诶。滚烫啦，啊，就咧冰物件要来食诶，
0: 哦，
1: 这就真真正正进入到咱的期待啊啦。
0: 啊，真的是，
1: 是，
0: 这像讲伫混乱期吼、
1: 嗯，
0: 我即马上惊上烦恼的是，我咧食三高的药啊，
1: 是，
0: 食糖分的啦，食高血压的啦，高血糖的，伊在咧食，食完袂记哩，又搁食，食完袂记哩，又搁食。
1: 开始你讲安尼，有哪足重要？
0: 其实真正这混乱起个家，我上烦恼就是
1: 这个长期失眠的患者，长期脑神经衰弱的患者，其实上因的大脑吼，拢会吞积这款的蛋白质。
0: 对，
1: 佮包括足侪老大人，逐天有咧食慢性病，啊，连续处方的西药，
0: 是啊，
1: 降血糖，降糖分，
0: 是
1: 降胆固醇，
0: 是
1: 降血油的西药，医生交代讲早暗食半粒啦，啊，结果吼，因为进入到失地的这个阶段，药啊吼，食搁食。糖分降上加怎分去？
0: 对，上侪人安尼啦。
1: 降血压的西药食，搁食。本正是食早餐，记忆啊正常的时阵做成功哦。
0: 是。
1: 固定早餐食。
0: 是。
1: 血压控制到稳定稳定。
0: 是。
1: 啊，进入到失地症了，我降血压的一天吃三顿，怎降上加？
0: 麻烦去。
1: 啊，为啥呐？食过头，为是未记得食。啊，未记得食，糖分压悬，
0: 是
1: 产生并发症。
0: 嘿嘿，
1: 血压压悬，引起中风。
0: 所以拢足危险呢。
1: 拢未记得爱通去食药啊。
0: 嘿嘿，
1: 啊，糖分、血油、血压怎底下关关格格？
0: 是，
1: 我阁上惊啥？你敢知？为人有心律不整诶。未记得食阿司匹林。
0: 对对对。
1: 啊，未记得食了。未记食迄款救心的，
0: 是
1: 未记食迄款固心脏的西药，治疗心脏病的西药，转向心脏突然间就麻痹的。
0: 无唔对，无唔对、哦。
1: 所以我讲吼、哦，今仔日足欢喜，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我就讲，咱人真正爱有尊严。
0: 是啊，
1: 贝塔淀粉蛋白这是无法多片面的。
0: 啊，邓姐、哦，你都只讲有得救哦。
1: 嘿，啊，但是有救。
0: 嘿，
1: 就讲。咱的大脑逐天咧运转，
0: 是。
1: 咱即卖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就是讲贝塔淀粉蛋白质，
0: 嘿，
1: 这逐天拢会产生，
0: 是。
1: 啊，伊拢会吞积伫咱脑部血管，
0: 对。
1: 啊，甲脑细胞，
0: 是。
1: 啊，咱所以爱甲伊清毒，
0: 嘿、啊。
1: 你只要有咧甲这款淀粉蛋白质甲伊做清毒，来第一点，失智症、老人痴呆症，
0: 是。
1: 未记食西药。啊，是讲出门唔知影通去回来，
0: 对，
1: 包括着讲你是长期间失眠的患者，
0: 是，
1: 检视甲伊报告，其实上这有方法通去做调理，
0: 什么方法会当来调理？
1: 足简单，
0: 嘿，
1: 你只要甲补充一种的脑磷素，
0: 脑磷素，
1: 脑磷素，
0: 紧甲咱介绍一下，
1: 补充这种的脑磷素，伊就会当甲咱逐天大脑产生出来的这种。贝塔淀粉蛋白质
0: 是
1: 帮你排出体外，
0: 是
1: 啊，我要报告一下，就讲这种的营养素目前全世界科技上新的，
0: 科技上新的。
1: 第一点，伊有片面阿兹海默症，的原厂报告，
0: 哇，这厉害！
1: 第
0: 一，这点就厉害
1: 了。阿兹海默症的测试的报告就是讲，你连续。甲伊服用六个月，
0: 是
1: 吼，这种脑磷素你连续补充六个月了，咱的失智症会当改善到70%
0: 哦，
1: 吼，改善70%，就是讲身躯拢会无缘无故一直出来啦。你只要有咧补充这种脑磷素，
0: 是
1: 清除这个蛋白质，
0: 是
1: 六个月的时间，
0: 是
1: 你会当恢复到20年前的脑记忆，
0: 是
1: 你会当恢复到20年前迄、那个大脑遐个成功的表现啦。
0: 咱咧头脑内底这个白带啦，吼、
1: 是
0: 吼该清掉，
1: 是
0: 得恢复正常。啊，唔过会记哩爱趁早哦，
1: 是
0: 哦，
1: 啊无当紧，这款脑磷素，
0: 佫
1: 会当清除这个蛋白质吼，伊佫会当提升咱大脑有一种多巴胺的浓度。
0: 啊，多巴胺浓度提高有甚物好处？
1: 啊，多巴胺的浓度若提高，咱人较袂带忧郁症
0: 哦，
1: 吼、
0: 哦，
1: 咱人较袂带。忧郁症
0: 是，
1: 吼、哦，较袂带
0: 心情歹啦，
1: 较袂心情不好啦，
0: 心情定定都愈来愈好啦。
1: 是是是，再、来第三，
0: 嘿，
1: 这种脑磷素吼，伊会当清除无必要的蛋白质了，
0: 是，
1: 伊个会当予咱人体的黑色素
0: 嘿
1: 白下，
0: 嘿，
1: 黑色素做白下的时阵，咱的老大人。面就较无乌斑，
0: 是
1: 面就较无老人斑。
0: 哇，这好有好处哦！
1: 你只要连续甲伊补充两个月，
0: 嘿，
1: 你会发觉讲老人斑、
0: 嘿
1: 乌斑
0: 是
1: 改善足明显。
0: 哦，因那这
1: 是
0: 脑内底歹的嘛，甲你清掉；含面的歹的嘛，甲你清掉呢。
1: 过来第四点开始，要清除这种要它淀粉蛋白质的这款脑磷素。你只要一段时间的补充，
0: 是
1: 伊个会当让咱的皮肤病变的几率减轻。就是讲，你若这种脑磷素有咧补充，
0: 是
1: 第一点，身躯较袂生烂疮吧。
0: 哦哦哦。
1: 过来第二，身躯较袂生迄款痣呀。
0: 嘿，
1: 迄痣有无？
0: 一直浮出来，
1: 直直浮出来。包括过来第三，伊个会当。片面就咱的皮肤癌的产生
0: 哦，重要哦，即马拍你头都有皮肤癌。
1: 对，因为这款脑磷素会当隔离紫外线。
0: 哦哦哦，
1: 你家补充一段时间了，你整个的皮肤有一个防护层。
0: 是，
1: 伊就会当片面你的皮肤生疤哩啊，皮肤生烂伤疤，皮肤生钉啊，
0: 哇，
1: 皮肤较袂生一寡无必要的痣，
0: 是是是，
1: 这个问题产生。
0: 哇，
1: 这第四点，再来第五。这款脑磷素除了清除你脑细胞里面无必要的蛋白质以外，
0: 是
1: 除了针对着记忆歹，针对着你的记忆混乱以及外，
0: 是
1: 连皮肤生裂啊，
0: 是
1: 生烂伤疤，
0: 是
1: 包括忧郁症，
0: 是
1: 包括阿兹海默症，
0: 是
1: 包括老人痴呆症，
0: 是
1: 咱拢有原厂医学博士的认定啦。
0: 有检验报告
1: 诶，拢有检验报告，
0: 而且这拢是有经过临床实验的哦。
1: 而且阮这种脑磷素吼，
0: 佮
1: 有通过欧盟认证，
0: 欧盟认证，
1: 欧盟认证，哦、包括着伊的毒性检测报告，
0: 是
1: 拢中标准，
0: 安全，
1: 拢中安全。
0: 哦，
1: 佮来伊总共有八个国家的专利，
0: 嘿，
1: 美国、加拿大、澳洲。
0: 好、哦，是
1: 包括着真侪先进的国家，总共八个国家的这个专利。
0: 啊，我搁听讲、哦，这项脑磷素吼，
1: 是
0: 有一个咱东南亚上有钱的这个首富
1: 李嘉诚，
0: 李嘉诚哦，
1: 吼、哦，所以
0: 一定爱加，
1: 真的。所以讲吼、哦，这个脑磷素，
0: 吼、
1: 除了有通过欧盟认证，
0: 是，
1: 搁有咱包括着毒性测试报告，以及我连。阿兹海默症辛苦无缘无故错，
0: 嘿，
1: 连续补充六个月都改善啊，
0: 佮
1: 控抑抑郁症，
0: 是，
1: 佮会当予心脏肥大的情形来减轻，
0: 是，
1: 啊，当然啦、啊，开始，咱的大脑有分六大区域呢，
0: 是，
1: 这种脑磷素咧补充除了片面阿兹海默症，除了片面着老人痴呆症，
0: 嘿。
1: 活化着咱大脑的六大区域，
0: 都六大区域啊！来，
1: 咱的大脑吼分六大区域，第一个区域
0: 管理
1: 掌握着咱讲话语言中枢啦，
0: 语言讲话区域。
1: 比如讲啊，做者老大人同款的代志，
0: 一直连
1: 交代后生，
0: 嘿，
1: 佮交代祖囝，
0: 是，
1: 佮交代媳妇，
0: 是，
1: 佮交代孙仔，
0: 是，
1: 佮交代你的翁婿，
0: 嘿，
1: 佮交代你的太太，
0: 嘿嘿，
1: 这种的就是你的大脑的这个语言中枢，
0: 是，
1: 有足侪这种淀粉蛋白质囤积，
0: 嘿嘿，
1: 啊，囤积久了，得将阿咱讲话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就错乱，
0: 嘿，
1: 所以你就常常同款的话一直讲，讲佮讲。
0: 啊，所以人咧讲老人讲话真欢的，
1: 嘿，
0: 啊，所以咧哭也出问题啊。
1: 人就会讲，嘿，猫咪人吼，够欢的啦，
0: 嘿嘿嘿。
1: 哎呀，咧代志啊，咧讲一直讲，同款的代志啊，咧讲拄着后生也讲，啊，拄着媳妇也讲，啊，拄着祖囝也讲，
0: 不要不
1: 要，都有这这个困，
0: 努力就想这点，这个哭也就出这个问题。
1: 都有这这个竞争来产生。
0: 人咧讲你真欢哦，
1: 这就是第一个哭业啦，好，叫做语言中枢啦。
0: 是啊，第二个咧，
1: 啊，第二个就是咱的运动中枢，
0: 运动中枢，
1: 运动中枢的讲。故来，如果这种蛋白质啊，拢囤积伫你的运动神经，
0: 嘿，
1: 啊，你可能就会安怎？你敢知？
0: 嘿，
1: 常常跌倒，
0: 嘿，
1: 啊，无就啥，门开起来了，未去即关，
0: 嘿嘿，哦，
1: 啊，无就是讲啊，即卖咧炒菜，
0: 是
1: 煮饭，
0: 是
1: 压树炉，未去即关，
0: 是
1: 哦，包括着比如啊，要点香，
0: 嘿，
1: 啊，即卖去哩到三楼买香叶咧，
0: 嘿。
1: 啊！怎啊？硬硬徛伫遐，
0: 袂记你爱摆
1: 啊
0: 你
1: 啊！袂记是讲，这香爱徛在大家点么倒来？所以这就是关系着咱的运动中枢啦。
0: 这个运动哦哦哦！
1: 啊，这个吼，佫有一个问题就讲，足侪老大人为什么常常咧车祸？
0: 是，
1: 我讲一句较紧的，
0: 是
1: 骑脚踏车桥都摆啊伫巷啊口，
0: 嘿，
1: 啊人迄吼。 对面向有一台车来，
0: 是
1: 向向路边走一只狗仔出来，
0: 是
1: 啊，这老大人就伫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未记动，未记动，
0: 啊个一条去，
1: 啊一条去，
0: 嘿，
1: 干那啊啊啊都嫌路快，啊但是都未记动，
0: 我都欢迎啊，
1: 我都欢迎，像这种的拢是你的大脑的运动中枢，有囤积足济这种蛋白质啦，
0: 所以叫欢迎变慢，就是运动中枢累积上济啊，
1: 请我到啊门未记得关，啊，常常骑一个卡达车，骑一个奥多拜，啊，拢改不适合大康社哩。
0: 哦，这就这就这，
1: 这叫做运动中枢。
0: 是，
1: 安了解哈。
0: 安来在，安来在。啊，第三个咧。
1: 啊，来第三就是咱的记忆中枢，记忆的啦。
0: 哎，好，
1: 咱的大脑第三区又叫做记忆中枢，在管理你的记忆。
0: 是，好。
1: 啊，你的记忆的这个脑细胞的这个区域，那贝塔淀粉蛋白质囤积上济哈。
0: 是，
1: 来。常常记人名记唔对，
0: 哦哦哦，
1: 电话记唔对，
0: 对对对，
1: 啊无就是安怎，
0: 记袂起来，
1: 看到后生，
0: 嘿，
1: 啊叫囝婿的名，
0: 哦呜呜呜，
1: 啊看到查某囝，啊叫新妇的名，
0: 哦，
1: 足济啦，
0: 足济足济，
1: 总统也袂记住就对啦，
0: 哦，
1: 这个是记忆中枢啦，
0: 记忆中枢吼，
1: 啊无就是电话也开，
0: 嗯，
1: 要靠查某囝，
0: 嘿，
1: 啊即卖电话簿我伫遐七看不袂看吼。卡去叫阿叔啦，好，所以这种的拢关系到记忆的，
0: 哦哦哦，
1: 袂认识人啦，
0: 是，
1: 哦，啊无就是讲看到后生叫左囝，
0: 哦，
1: 啊看到左囝叫囝婿名，
0: 嘿，
1: 哦，这种关系到记忆中枢的，
0: 哦，啊个有哦，
1: 嗯嗯，
0: 记忆中枢吼，我有听这个咱的医师有讲哦，
1: 嗯嗯，
0: 你那就是老人痴呆症，我觉得记忆中枢受损，
1: 是，
0: 你也感觉讲哦，你的物件常常偷摕，
1: 连假金婆啊都袂记去坑里
0: 对，啊对，啊就拢一直袂别人你敢偷摕去，越偷。
1: 连餐地处客都袂记得空里对，
0: 有呀有呀有呀。
1: 啊，做这老大人是安尼呢，开始，迄落夹金箔啊，
0: 嗯，
1: 啊个印感拢分开空，
0: 是，
1: 啊为是藏伫衫橱啦，
0: 嘿，
1: 为伫藏伫迄落菜橱啊啦，
0: 啊藏个拢袂记得，
1: 啊藏个拢袂记得，
0: 啊这拢讲别人偷摕去呢，
1: 啊这摆拢讲别人摕去啊，
0: 啊咱后一项诶，
1: 来，个第四区域吼，大脑个有一个区域啊，足重要，叫做感情中枢。
0: 感情啊，
1: 感情诶，
0: 啊感情啊受影响咧，
1: 感情
0: 失恋了。
1: 中枢的意思吼，那伫少年辈当然就是开始咧讲的失恋。感情中枢哪咧退化的安怎咧？
0: 嗯，
1: 这个人会较悲观，
0: 是，
1: 拢会上歹的，
0: 是。哦，
1: 比如讲后生，
0: 嗯，
1: 出门上班，
0: 嘿，
1: 啊明明都加班，
0: 嘿，
1: 啊较晚回来就讲啊，阮囝拢变相啊。
0: 阮
1: 囝吼，阮当拢娶某对了吼，顾某顾后生做囝俩，
0: 无
1: 咧顾我这个妈妈啦，无爱顾我这个爸爸啦，
0: 哦，
1: 这个感情的啦。
0: 哦，
1: 啊，过来呢，就是安怎？那看迄连续剧，
0: 嗯，
1: 好，啊，那看到迄合作新妇咧苦读大官的，
0: 吼，
1: 啊，就拢记这俩，
0: 哦，
1: 啊，暗时啊吼，目那倒伫门床头，啊，就安尼想，啊，想到家己流目屎。哦，啊，想讲讲，哦，我吼老大人，我有够委屈的啦，
0: 哦、
1: 我有够歹命的啦，
0: 我即阵人靠在拢咧讲，
1: 啊，就会足悲观的啦，
0: 嘿嘿
1: 哦，啊，无得安怎，迄嘴有够歹，
0: 嘿，
1: 啊，都见讲拢讲歹，迄个即个人的悲观嘛，
0: 哦，拜托，真的是
1: 真的，
0: 又加进来了，
1: 因为这吼，这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忧郁症。
0: 哎，
1: 啊，就会造成恐慌症。
0: 有呀有呀，
1: 啊，所以啊，见讲拢要讲人的无好诶，啊，拢无咧检讨家己诶。咱讲事实咧，这款人哈，咱讲事实咧，逐工伊就伫遐咧加脑汁，啊，加到尾啊，这种人头壳会破去。
0: 伊嘛真可怜咧，
1: 啊，伊嘛可怜。
0: 有呀，该当个救，今天是这我都救无。
1: 这就简单。过来第五就是
0: 听觉，
1: 听觉哈，就是讲
0: 愈来愈难听。
1: 咱诶大脑哈，各一个区域就是咧。将啊，咱的听觉健康啊，
0: 是，
1: 吼，你从暗时咧困，明明都落雨声，啊，你动作
0: 吹高雷，
1: 吹高雷，吼，啊，无就暗时咧困，吼，拢安尼家己眠眠，啊，家己醒醒，啊，拢敢那听着讲有人咧家你叫，
0: 有人
1: 叫，吼，有人咧家你叫，啊，明明都查甫老的啊，等于过了冬啊，吼，查甫老的嘛，等于过了年啊，
0: 吼。
1: 啊啦，边啊都无人，啊他有人咧甲我叫，
0: 嘿，
1: 哦，这都会有幻想症啦。啊，有当时啊会耳康鬼啊，伊会叽叽叫，啊有当时啊会感觉耳康吼，
0: 嗯，
1: 一边有听到，
0: 嘿，
1: 啊一边无听到，
0: 所以常常叽叽叫，其实爱 家己要注意、哦，
1: 爱注意啊。
0: 可能是款问题哦。
1: 你若常常爱耳康鬼啊，吼吼叫，啊耳康吼一边有听到，啊一边无听到，啊一半讲啊正常，啊一半讲啊就阁无正常，
2: 好强啊。
0: 啊，够另外一款。
1: 好来，过来来到第六区，要叫做视觉中枢，
0: 视觉，
1: 视觉的是目睭啦，
0: 是，哦，看无吗？
1: 看无。一种情形，嗰一种是啥？未认识人，
0: 未认识人，目色歹，
1: 目色歹。你若看到迄老大人吼，五年前甲看足成功诶，
0: 是
1: 看到后生，
0: 叫后生诶名，
1: 叫后生诶名。啊，即卖吼看到会向阳顿一个啦，
0: 唔知伊是食药。
1: 这后生又做阿俊啊，阿俊先叫对竞赛诶名，讲阿明啊，阿俊啊，阿俊啊，好，伊诶视觉中枢已经受损啊，
0: 是，
1: 一看到人未记只人，认未出来，
0: 认未出来，
1: 啊，这种人诶眼神吼，拢会安怎呆滞，
0: 戆戆，蛇形蛇形，
1: 嘿，蛇形蛇形，啊，戆形戆形，啊，无就家坐伫店顶啊看吼，啊，目睭一直看涂
0: 骹，
1: 啊，一直看涂骹。啊，即卖厝边吼，阿好姨啊来咧找你开讲啊，当边啊甲你叫，来机，一个招机啊，招机啊，啊招机啊，你来呢，你来呢，吼，伊即系回魂的即落啦，哦，就是讲，啊，那目睭吼都拢，啊，戆神戆
0: 神，
1: 啊，蛇神蛇神，啊，未记即未认即后生是谁，啊，门牌嘛未认即啦，哦，这是视觉中枢
0: 诶，
1: 弄视觉中枢，啊，以前吼普通时拢会，你拢会感觉即种人吼，爱困眠爱困眠，好，啊，嘟咕嘟咕。
0: 我直直咧度孤，
1: 即种会做好度孤诶，因为伊会感觉讲目睭作疲劳，啊目睭要开开，
0: 有影，伊拢会安尼讲，即侪拢安尼讲，
1: 这就是咱大脑诶视觉中枢。
0: 所以简言之，这六大区域它受损的程度无同款，伊个三线无同款的问题，
1: 而且
0: 会讲究，
1: 而且开始，
0: 这个机械即个派去了，
1: 是
0: 规组其实害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救爱规组救，
1: 是
0: 爱等会当救的时间紧救，
1: 你爱趁即阵，还可逆的情况下，是讲一个会当恢复，
0: 是
1: 一个我都甲你调理，
0: 一个有机会，
1: 你爱赶紧保养，
0: 家己救家己，
1: 啊来补充这种。真真正正，好的脑灵素
0: 是
1: 来清除咱大脑无必要的蛋白质，将咱的记忆，将咱的运动神经，
0: 是
1: 将咱的讲话神经，将咱的听觉的神经，
0: 是
1: 拢总甲找倒转来伫咱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0: 是
1: 迄个少年的时阵的迄款成功，
0: 有影有影
1: 啊。保持着咱老大人的一个尊严。
0: 以上是咱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搁等下咱的现场哦。

0: 等下甲节目现场，拄只你休困的时阵，听歌的时阵，前一阵就提起来报告给我看，
1: 是
0: 有专业的报告，
1: 是
0: 检查的，啊，佮有这个专利的，
1: 对，
0: 像这么好的这个成分，
1: 是
0: 前一阵
1: 是，
0: 哎，食偌久有效果？
1: 来，这部分开始我坦白讲吼，
0: 嘿，我嘛坦白甲你问，
1: 如果咱若老大人啦，你若普通时做到头壳疼，
0: 是
1: 头壳晕，
0: 嘿。
1: 头壳会胀，
0: 拢爱去食三角干啊！
1: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边边的涩涩叫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健康骨也会叽叽叫的，一天补充一摆，
0: 一天一摆，
1: 一摆补充两粒，
0: 两粒，吼，安尼就好啊！
1: 两礼拜内，
0: 嘿，
1: 都会当改善你的头壳疼，
0: 嘿，
1: 头壳晕，
0: 是，
1: 头壳胀，
0: 是，
1: 偏头痛，
0: 是，
1: 健康骨也叽叽叫，
0: 这两礼拜来，
1: 哦，这两礼拜来，啊哪。长期间性的记忆不好，脑神经的衰弱，
0: 是是是
1: 包括脑细胞的退化，
0: 是
1: 吼，常常人做悲观呢，常常做这未记这，这需要三个月至半冬，
0: 慢慢爱家遐些不好抽开来，先来清掉。
1: 你爱先将着你大脑细胞内面无必要的贝塔淀粉蛋白质帮你做排毒，
0: 是
1: 吼，所以。我是专业人员，
0: 是
1: 我未当耽误咱听众朋友的竞争，效果紧的，
0: 嗯，
1: 几工有效，我照实甲咱听众朋友报告，
0: 是
1: 啊，我要拜托咱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老大人，
0: 嗯，
1: 你要对家己有照顾无照顾，看即阵俩，
0: 真正爱，
1: 啊，这是要保持着咱老大人最后的这个尊严。
0: 上尾啊，尊严跟家己保留掉咧，
1: 吼，
0: 唔通让人讲咱老翻身。
1: 啊，这种的，这种的营养素哈，叫做脑连素。
0: 脑连素，
1: 啊，咱一克啊，
0: 嗯，
1: 三十粒，
0: 三十粒，
1: 高剂量哦，
0: 高剂量，
1: 高剂量，
0: 所以一天一粒，两粒都够。
1: 你若要保养的
0: 吼，
1: 一天一粒，啊，长期间是加补充。
0: 是是是。
1: 啊，你若讲头壳疼、头壳痛、头壳晕、头壳啊，这偏头痛，
0: 这款急症的，
1: 急症的，两粒连续两礼拜。
0: 连续两礼拜，效果就出来，
1: 效果就出来。
0: 啊，若讲哦，头壳内底囤积的，
1: 是
0: 哦，要改清掉
1: 的，
0: 一缸一粒都够
1: 啊。长期间性来改做补充。
0: 咱检验施工，六个月，咱就要慢慢恢复了咱的正常，未老天透，未健忘，
1: 对，哦，
0: 未讲要想当做西，
1: 啊，未个忧郁症，
0: 未个忧郁，大家无欢喜，
1: 嗯，
0: 未个骂别人啊，
1: 是，
0: 所以咱的厝内电脑咧骂别人的，其实吼，咱嘛是爱关心伊，
1: 甲关心一下，
0: 啊嘛是爱请用这款脑灵素来给补充。
1: 啊，咱一克啊，吼，三十粒，
0: 是
1: 这个高剂量的这个卡布西露的包装，
0: 吼，
1: 咱一克啊的定价，吼，啊，在咱的脑神经的这个或者啊门诊，吼，
0: 是
1: 一盒自费是爱2500块，
0: 哦哦，
1: 2500块，
0: 啊，我刚大概拢李嘉诚，
1: 而且开始我来报告，吼，咱所推荐的这个配方，你咧讲的香港首富李嘉诚，香港上好个，这个人嘛食这尔啦，
0: 对，啊，伊还好个呢，
1: 啊，我吼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吼，这是咧保留咱的、保持咱的尊严的，
0: 是，
1: 啊，咱，
0: 嗯，
1: 咱全省各大病院脑神经科的这个门诊，咱有向导介。做点合作啊！
0: 因为今麦
1: 就一克就是2500块，
0: 不唔对，今麦就做门诊拢会推荐，爱来食这吼。
1: 是，
0: 阿姆哥，我们不是李嘉诚，咁会当，我食个李嘉诚同款。阿姆哥介绍，大家拢食起。
1: 这检验报告包括着咱一寡医学中心、
0: 是
1: 脑神经科的门诊，都拢要甲咱做合作啊！
0: 今天是我今日搞袂记哩，拜托你啦！
1: 我坦白讲，开始。啊，咱定价是2500块，
0: 啊，就成本一压的2000块，安尼好无？成本，
1: 成本，好，我当互你十组啦，
0: 吼，十组呢？
1: 啊，这个2000块，吼，
0: 因为真正爱救大家人的尊严，
1: 是，
0: 这脑连锁已经救真济人啊！阮头家讲要让大家吃出效果，所以搁要加一个特别优待组，干那十组鸟吼，一压2000块，两压。3000块，两盒3000块，啊，若买四盒嘞，四盒6000块，佮加上两盒，等于是六盒6000块吼，一盒2000，两盒3000，六盒6000，六盒6000只有限定八组的犹太鸟吼，因为这是特别特别犹太，唔呐讲香港的李嘉诚咧食。也還有咱的特斯拉的总裁，电动车特斯拉的总裁，伊嘛是咧研发一个 MMN 脑连锁吼，伊讲脑连锁才真正会当帮助到头壳会当正常，记忆会当恢复少年时阵感官，这么精 这么明哦，所以请你把握机会，一盒2000块，两盒3000块，六盒6000块，只有八组，六盒6000块，只有八组，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真正常常看到这隔壁的大哥大姐，原本哦拢是搁逐工伫遐咧买菜去运动的人，那雄雄全袂进这人，本来记忆愈来愈歹，搁来卖恁这人，搁来伊爱去大疗养院，因为伊大小便无法度自理，甚至食饭伊家己拢唔知影咧食东西的，有诶一直食，有诶唔食，有诶药啊当作饭来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真正定定看呢。有时啊，这个大哥大姐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就来问啊，开始啊，您看有这吼、哦，卖食有老人痴呆症呢？我看隔壁会惊呢。开始跟你讲哦，老人痴呆症是个感情同款哦，佮买机是无任何药啊会当佮你救的哦。有时啊，等你发觉的时阵，拢已经上万去啊，无法度控制啊吼、哦，甚至离死亡非常非常的近啊。即嘛哦，特斯拉的总裁，也佮有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因拢非常推荐，甚至拢开真侪钱咧研发一支 MNN。即嘛，我有摕到这个有效的专利。你若常常拢安尼头晕、头痛、头晕、头胀胀，佮来咧，总安尼常常听到声耳孔的叽叽叫。记忆愈来愈歹，行出去门口就咧想讲门有锁无，牙齿有关无，常常坐咧咧看电视，就咧找遥控的吼，这就是咱的记忆已经退化，开始咧退化。你爱等这个时阵，紧来甲伊挽救，紧来甲伊挽回。你坐这个时阵补充 MMN 哦，效果是非常紧，而且非常好哦。经验师傅讲，你头壳那一个部位退化，伊是所有的六大部位拢对咧退化。记忆啦，你看物件，你判断物件啦，也够你的情绪会做一遍推落去，非常的紧哦吼。所以你要趁第一期、第二期可逆的时阵，咱紧来给伊补充，而且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啊，第三期、第四期咧，你更加爱紧食，看讲有机会稍来冻掉咧无，给伊踩一个刹车，卖互伊腿搁较紧哦。你甲即卖已经感觉讲。吊金婆啊，常常唔知影伫咧倒，啊你嘛常常感觉讲你家己心情非常的悲哀的吼，常常感觉讲心情非常的郁卒的，你嘛爱紧的来补充这个脑灵素，补充脑灵素，唔呐讲，让你头壳的记忆会当变好，唔呐讲，袂让你安尼耳孔规个常常咧叽叽叫，头壳吊吊痛痛，以外，叫你的心情会当变真好哦吼，心情哪好？你真济病，自然就好。头壳你就袂乌白想，你困你就困来去，袂倒嘞。哎呦，头壳那一直敢那小拍电嘞，你想啥？唔知影。所以你若以上的情况，开始建议你电话一定爱压起来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老人痴呆症这款病，只有你家己会当救你家己。通常。等到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你无法度救啊！你就是爱用绑在眠床顶，四肢绑掉嘞，因为你的量啊，不得已送去疗养院，四肢给你绑掉嘞所以，咱今麦老检验师进前讲的吼，第一期、第二期头壳小块咧退化的状况啊，一定爱家己拯救家己，你才有法度救你的家庭啊！啊，无一日去疗养院三四万块，咱会拖累着。咱今日是什么上班呢？你讲是不是？过来，咱钱欠一世人啊！咱即马摕一寡寡来救家己，摕一寡寡来保养家己，你会感觉讲非常非常的价值。咱卖红送去疗养院，卖红绑在这个眠床头顶，卖安尼大小便无法度家己来自理。啊，那都非常价值啦吼！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2000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两盒3000块，啊那六盒嘞6000块吼，因为咱一个疗程是六盒，效果是上好的哦。一个疗程是六盒，效果是上好的，所以特别优待六盒6000块，今日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野人哦，大家人咧找这个圣诞，就是这个 MNN 呐、啊。香港上好嘅人，哎，这个李嘉诚，也佮有即马特斯拉嘅头家，伊嘛拢咧用这个 MNN， 因为因拢上需要头壳清醒，去日理万机啦。头壳清醒，唔只有法度把遐财产顾掉，你讲不是不是？身体病痛也佮讲无要紧咯吼，袂惊，佮会当坐轮椅，啊，唔过头壳若破去咧，哎。这是无有医的呢，所以咱来趁早，咱有小夸小夸，那讲弟弟有咧退化，咱得紧改补充，这种真有真大的机会，而且是真紧来把这个状况救得来哦。譬如咱常常拢会袂记哩物件藏咧倒位，目镜挂咧头壳顶，常常拢咧找这个目镜走去倒去吼。遥控摕咧手诶，啊个咧拿找遥控器要来测电视，出去门口锁匙摕咧要骑奥多麦，锁匙伫咧手咧，煞用镜去个巷仔口要找迄台奥多麦吼。真济上惊的就是你起码有咧食三高的药啊，即款呢，你一定爱来补充这个脑磷素，因为你咧食这个药啊，伊嘛会去危害着咱身体的机能呢吼。头壳那是退化，有时啊你有食无食，你拢袂记哩。尤其这血糖、血压的药啊，你加食一顿、减食一顿，对你的影响拢是非常非常大，甚至会去危害着你的性命。有时啊一倒落。就无法度爬起来哦，血糖低、血压低，一倒落，拢全爬袂起来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啦，也阁有吼、哦，尤其你财产侪啦吼、哦，你更加爱甲你财产顾无好，啊那财产少的嘞，你更加爱来保养你家己，啊无咱哪有遐钱来去看医生？咱哪有遐钱讲真正来去疗养伊，卖去影响到咱厝内底的人？无法度咧吼，所以咱更加得爱来保养着家己，更加得爱家家己听哦，正常，卖互家己遮尔啊艰苦，倒一款的艰苦，头壳胀，头壳疼，头壳涩涩叫，耳根骨也叽叽叫，吼、哦，真正有够艰苦的啦吼，像这嘛是退化的前兆，你若提早来补充这个脑磷素。真紧就会当甲你这个状况来改善，你若无改善，有时啊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变成第二期，甚至第三期，第三期就无救啊！因为检验师有讲，你若一个区域头壳一个区域歹去，等于是规组拢歹去，害了了啊！你推落去是非常紧，所以咱有前兆小可有发到讲，咱记忆咧退化，头壳定定拢会疼，耳根骨也拢会叽叽叫，咱就爱紧嘞。来救家己啊！尤其今仔日，阮头家希望要大家人食得起。李嘉诚也佮有这个特斯拉的头家，因咧研发者嘛是希望讲要大家人拢食得起。今仔日，阮的药厂有这个有效的配方、有效的专利，即嘛伫阮的药厂内底，所以阮头家借着这本等待通路的机会，伊嘛爱表达这个力量，要大家人拢食得起，卖吼。老人痴呆症，也還有阿兹海默症，变成现在社会上大的隐形杀手啊！老年人上大的隐形杀手、哦、所以一盒2000块，今仔日两盒3000块，啊，若买四盒嘞，6000块，佮加上两盒，等于是6盒6000块。经过几多年的临床实验佮研究，上好的疗程就是6盒。长期间，咱紧来给补充，紧来给救上来，紧把咱的头壳内底这个白带，紧给排出体外，安尼你才有机会来恢复健康。上好的条件就是6盒6000块，6盒6000块。来判断这个老人痴呆症、阿兹海默症，伊上重要的就是讲看咱这个头壳内底贝塔淀粉蛋白质，咱这个脑磷素紧给补充，就会当紧把这个。伤害咱脑部上大的贝塔淀粉蛋白质排出体外，你若愈早期来补充，你的效果会愈紧吼，唔免阁食这三个囡仔的啊，唔免阁因为这个耳孔叽叽叫，找无药啊来医，找无医生来看，赶紧贝塔淀粉蛋白质排出体外。拄只讲的这些困难，一切拢甲你排除，唔难呢吼。咱来甲伊补充，咱个唔惊阿兹海默症跟老。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咱报告新闻，是先生来关心的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金门、马祖是最云较好天。午后嘉义以南山区局部短暂阵雨。疾病关键数日前表示，国内等下病毒疫情上升，提醒着大人甲囡仔应该提高警觉，持续落实着个人手部卫生，依照湿布或者是洗手液过来洗手，尤其是食物件进前、甲囡仔佚佗进前、相片了后、上便所了后，以及看病前后，而且确实做甲湿搓冲捧擦、洗手五步，以降低着等下病毒传播风险。出来的幼儿如果感染了肠仔病毒，应该伫厝内休困，并且避免甲其他幼儿接触，以减少了交叉感染风险，并且留意着幼儿健康状况。一旦出现了动静征兆病症，应该赶紧送医治疗，以减少治疗黄金时间。另外，五岁以下婴幼儿为肠仔病毒动静高危险群，如果经医生诊断感染了肠仔病毒，请一定要马上转送了肠仔病毒动静。这林病医接受着适当治疗，以免错过着治疗的黄金时间。李公李六中华传统戏曲节，一条戏曲团形艺术中华为精神，将在九月十二号闹热登场。第一礼拜活动结合着传统音乐文化体验，加奖状去演出。九月十二号在国定古迹中华孔子庙举办着开幕活动。九月十三号就由着公献给奖状剧团在关林公园接力演出。连续上两天，一条无同场也甲灯演形式，带领着民众亲。为了中华丰富的传统戏曲文化，九月十二号活动特别规划着亲子戏曲弄观体验，秀掌中乾坤操舞曲、歌仔戏曲开口唱、南管雅乐试身手、北管锣鼓跟着打、妻子戏服摆身段、阿狗射御高手趣味射击、六道关卡，和大小朋友透过着操舞、唱曲、乐器、戏服甲射御等等趣味体验，实现着传统戏曲。即马着六个弄观音啊，阿狗会当对我的心比喝嘞，增添着亲子弄观的乐趣。中华关电影事务局表示，土地如果提供自用主体、工业用地、电压卡、道路、寺庙、教堂等等所使用，而且符合着地价税特别税率或者减免规定的土地所有权人，应该在地价税开征40天进前，向着土地所在地地方税关稽征机关提出了申请。如果期限内底进前申请核准了后，今年的地价税就会当按照着特别税率扣定或者适用减免规定。过期申请的就自明年才能适用，以着自用主体为例，核准了当年度就能适用优惠税率2%既定地价税，这项税额大概4倍。如果已经申请核准利用度未变更或者减免原因属实无消费的，都无需要提出着申请。税务局来提醒，为了执行着税额保障权益，符合这款条件，请赶紧提出着申请，以便丧失着自身权益。民众卡是讲有疑问，请卡着税务局免付费电话0800476969咨询。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首度推出了五月直播退税服务，民众或者企业只需要申请一摆，未来五年内底领下新增的财产地方税退税款，就当主动适用直播退税，唔免重复申办，和退税更加便利。嘛，降低着民众因为收到退税通知而拄着诈骗的风险。地税局的表示啊，退税是民众的权益，发现增高或者是加高税款的时阵，将主动办理着退税，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地税局来提醒着民众，假使讲有申办意愿，会让去甲地税局各分局或者监理机关扫描 QR code， 提供着本人金融机构的户头。如果若想要即时接获着立效的信息，买当透过着该局备分局专功能服务柜台，或者是伫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系统申请，以着电子方式传送，或直接退税完整无漏接。 响应着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全国国际日，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即日起到10月31日推出着2026台中国际日系列活动，今年特别依着修复完成，马上要重启固定古迹台中酒厅为核心景点，并且将伫9月19日、20日伫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马登馆登场。台中酒厅施工机，台中酒厅点分数位保存计划成功点，民众会当透过着清地色的 VR 装置，新立基建探索着百年酒厅的空间结构，体验点分 3D 科技，倒立着文书修复的创新成果。文化局来强调，今年国际日的阿兰德焦点，正是苏建的1913年的国定古迹台中酒厅，这座历经着113年岁月的宏伟建筑，甲当游人散发出着优雅气息甲磅礴的历史底蕴，预计10月来开放，因此特别规划着2场深度导览专场，邀请着大众走入历史核心现场，共同来一场兼具知性甲文化魅力的秋日行路。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即日起到10月31日正式展开。今年依照温泉主人应该为主题，串联着高关、大坑、乌日甲东势四大温泉地区，推出着好汤音乐会及部落市集、四股限量好汤体验活动、指定大文老干抽机票大奖，以及汤露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四大系列活动，融合着音乐、市集、美食、手作。温泉优惠以及翕相、老干抽大奖等等，让旅客畅游台中，乐享好汤，体验到食、耍、跑、抽多种乐趣。关注个来补充，活动期间，市政府甲温泉业者推出着大泡温泉以及餐饮优惠。另外，台中市政府毛加插抽着，逐礼拜带台中度假几年活动，啊，有超过100间的业者提供着各路大优惠方案哦。为着持续开拓着东南亚旅游市场，南投县政府观光处甲观光产业协力组团，参加着2026年越南胡志明国际旅展，扩大举办观光推广活动，将南投上界骄傲经典天然资源甲人文魅力发挥甲进步。有滴瓜塘，敢那西，敢那画乌江山色，清净农场绵延清水，澳洲异国风情，溪头细心的深蓝街物旅行，此外更加特别将南投享乐国际地摊文化加巧克力加啤酒相关产品多加展场，透过五感体验，扭转着甲越南消费者的距离，为期3天旅程，吸引了数以千计民众以及高端自由行的旅客，踮咧询问中国文旅游导览宣传单，啊个宣导片提康康。平常时好眠困无够，到了礼拜二才阁补一改眠，真正会当甲健康困倒倒来吗？医生来提醒啊，困眠不足影响的唔单是精神甲体力，嘛可能改变着胃口甲力量的摄取，甚至乎脂肪更加容易堆积伫腹内。因为困眠不足可能影响着大脑相关奖励甲胃口控制区域，使人更加容易受到高油、高糖甲高热量食物的吸引，不得不甲当中摄取更加多力量，同时脂肪分布嘛可能受到影响，更加容易囤积在腹内深处。建议成年人每天应该维持7点钟到9点钟的困眠，并且尽可能固定着困眠起床时间，困进前半点钟到1点钟减少使用着3C产品，避免困进前2-3点钟吃大餐、油炸或者是吃咸的宵夜，嘛减少着咖啡因的摄取。另外，维持每礼拜至少150分。中等中度运动，搭配着均衡饮食，才会当对生活习惯到底做着体重甲代谢的管理哦。以上新闻由着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阿嬷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今日阁要来甲大家教英文单字哦。今日咱要教的单字是仙女仙女啦。有的人吼，那形容一个早孕那生了真水，一定会讲：哎哟，你那这么水，水干那亲像天顶的仙女同款。但是你敢知影仙女的英文要哪讲？仙女就是天顶飞的美女嘛，天上飞的美女，飞女 ，fairy 就是仙女 ，fairy，f a i r y，fairy。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认为你自己也是 fairy 吗？

零零地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沙丘闭馆，甲巴多卡变无去。热天一到，真侪人会穿短啊短裤，确实发现讲吼，背地吧撑袂掉诶，互人感觉真困扰。有沙丘散诶闭馆，第一就是食饱了，卖马上坐落去，或者是倒好病，恐惊会加速着脂肪堆积伫个巴多诶。过来就是加摄取着维生素 C 加钙质。研究发现，饮食当中告诉讲欠缺的维生素 C 加钙质，容易造成着巴肚脂肪囤积。除了营养补充以外，还要注意着脂肪地雷。真侪人俩总讲，只要卖食钱的食品，就当管理着脂肪。不过有一些食物虽然不是真的，脂肪含量可是非常的高，包括说咸的细修啊，还有吃起来真酥脆的食物，比如说水煎包、葱抓饼，也要减少吃一些烟肠啦、哈姆、培根以及各类的丸子和火锅料。除了这样之外，加饮水也是减重的关键。脂肪代谢过程当中需要水分当作原料，平常时可以加练习着腹式呼吸，也就是说用鼻子吸气的时候把肚鼓起来，水吐气的时候把肚奶下去，这样可以帮助训练着核心肌群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有真侪人，拢认为收。

这是老人的代志，食老再来去修就好啊。毛真侪人拢认为，先过早去修道，会变成悲观甲消极。事实上，这拢是错误的观念，唔捌修道的意义，无了解修道的意思。你过去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有可能误唔到去啊。今日我将我所捌的讲予大家做参考。修道的意思是修心养性，求真理，求道理，形象光明，永生不灭的道路，唔通去行歹路。修道唔是叫你消极放弃一切，是叫你乐观看会开一切。今嘛，咱大先来讲，什么是消极悲观的思想，啊，什么是乐观进取的思想？乐观就是事事行行对好的去想，对好的去做。悲观就是遇到大小项代志，拢想对歹去，一直在钻牛角尖，到尾啊，愈钻愈恶，有时是死路一条。今嘛，我举例来解说，乐观甲悲观有啥物差别？参照你即阵正嘴巴，啊，你想要啉茶，可是茶只剩半杯尔。那是悲观的人就讲，啊，剩这半杯茶，你太会当止嘴巴。但是那乐观的人，伊就讲好佳哉，也阁有半杯茶通好啉。我参照你拍开冰箱，想要食苹果，可是迄个苹果煞热一半掉去。那是乐观的人，伊就讲好佳哉，也阁有半粒通好食。但是那悲观的人，伊就讲剩一半尔，太食有够亏。乐观的人未因为失去一半来感慨，反倒转来会因为也阁得有一半，感觉万幸，舒舒行行。一里通是万里铁，遇到代志那乐观，对好的一方面去想，安尼人生敢是加正快乐。有一个富人人，伊的翁婿是状元，三年才有回来厝里一次。伊的亲戚朋友拢讲，你真可怜，你好亲像在酒瓦罐同款。可是迄个富人人讲，好佳哉，我还阁有翁婿通好照顾我，三年回来一次，阮小别胜新婚。空中的好朋友，希望你处理代志，事事行行爱乐观，才会快乐。千万唔通悲观，才袂痛苦。今麦过来讲佛家、道家，叫你看开明甲理，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看开明理，并不是叫你放弃明理，叫你唔免赚钱，唔免去做工课。看开明理是叫你求明，爱求永留清素的好名声。唔通去求，互人骂臭名。好亲像古代圣贤，人已经死去几啊千年啊，咱即阵也阁捌伊，也阁在怀念伊。所以咱求名，唔通不择手段去害着人。求利嘛同款，求利爱求利天下人之大利，唔通家己求利来互别人痛苦，将自己的快乐建立伫别人的痛苦里。这款救命甲救你的方法是唔对的，是无法度永远的。佛家、道家、修道的真理是真深，千万唔通误唔对去。

即马咱来讲生理达的病因甲治疗方法。理达大部分拢生伫暗棍的所在，一粒一粒，有大粒的，啊嘛有细粒的。西医讲是淋巴腺结核、淋巴腺肿瘤，是结核菌侵入所引起的。咱中医将理达分作72症，有风火力、风痰力、马刀力、归经力、丹门力、锁喉力，按照部位发病原因来甲号名。那细粒的叫做理，大粒的叫做力，大细粒男男做一个叫做理力。时常到感冒囡啊，这会生理力；痰火大的人，有来生理力，有的是会疼，啊有的未疼。会走会叮当的，这比较较好医；那未走未叮当的，这不但歹医，阁有性命危险。那是发觉生理力的时阵，唔免惊，啊嘛唔免烦恼，过头紧张。大声用泻果草、贝母、茉莉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病情的需要，阁来加药啊。炎性重的，会使加地丁、蒲公英。正大粒的，若是要拍散，要加枸杞、麝香这两味药啊。那是身体虚的人，要加青杞；那是胃不好的人，要加淮山、加海飘消。我乃使使用姜肉、抹醋，要用姜的。不过用姜的方法，治疗好治疗后有期。生理的人，香、酒、所有物件，唔通食伤济。困眠爱困好足。按时来吃药啊，你若买好是无困难。

心脏是循环系统上个重要的器官之一。人讲心脏若病，人就无生命。所以咱人的心脏未使有毛病。有真侪人伊的心脏跳动是安尼皮薄菜，跳真紧。有的是跳真慢，好亲像心脏用要停止同款。有的是念伊紧，啊念伊慢。上个可怕就是心脏跳跳嘞，就会停一下。西医讲是不正脉，啊咱中医叫做结代脉。心脏是循环系统的总尽头，未使有一出啊毛病。那是有小可过样，就会感觉呼吸困难，就会感觉头晕目暗、四肢无力，形啊会安尼杂杂，会感觉空虚空虚。心脏的病大体有五种，就是心动脉硬化、心变膜堵塞、心肺不足、心脏无力。上界可怕的就是急心症。遇到心脏病的人，爱适量的运动，唔通做激烈的运动。平常时爱食一寡补血、清血物件。上界爱注意的，就是唔通走串串的时阵随坐咧，还是随倒咧。行串串的时阵唔通啉冰水。咱中医中药顾心脏的药物，有哪有真多？各拢真有应验的验方，参像人参甲桂圆、独参饮、生梅散。加甘草汤、补心汤、养心丹、瓜罗九别白酒汤，这些盐方拢是保养心脏的好盐方。不过爱用会对，那是要用的时阵，会使请教就近的中医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正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那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那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人讲是大人小囝是敢若点江水，现现后生甲查某囝都已经长大成人啊，都已经成家立业啊。做事大人的人嘛是一直在关心、在思念。在事大人的心目中，囝甲查某囝拢永远是囡啊。尤其是离开家庭、离开故乡，在拼事业、在拼天下的好男儿、甲坚固的基女子，这拢是事大人上界关心的一份子。我只希望空中的好朋友爱时常拍电话，还是写批返去处理，向事大人请安。事大人若是接到批，还是接到电话，就知影你平安顺遂无代志。安尼做事大人的人，伊就放心吗？伊就会食会困的啦，这是孝道之一。我那是做事事爱尽的责任甲义务，和事大人放心，这都是有孝。

人生在世上界珍贵的物件，并不是金钱，上界珍贵的物件是健康的身体。身体勇勇的人，伊唔知影健康的可贵；身体勇健的人，伊体会未出病人艰苦的滋味。有真侪好野人，伊破病了后，伊会感叹，伊感叹有钱，并不是世界上上界幸福的。有真侪人，伊一生打拼，伊用心、用力、用脑，伊根本无时间去运动，无时间来去顾身体。有时伊连困眠都无够。有一天伊破病，伊才知影破病是啥尼艰苦。嘛有真侪老人，伊身体无用，子孙啊佫无友好。这款老人上界可怜，伊感慨万千。可是岁月是不饶人，伊只是望天到保庇而已。保庇伊的身体会当用用，保庇伊的子孙啊会当找时间来照顾伊。咱即阵全省的大病院是啥尼济？病房逐间都拢客满，若是去到病院的时阵，看到人在破病，咱才会知影健康的可贵。上界悲哀就是去治着糖尿病、尿毒症、肝病、心脏病、白血球病，这款的慢性病会产生种种的并发症，有的拢拖真久。西医的医术虽然是真发达，可是拢是无法度控制，啊无法度根本治疗。咱中国人算是世界上上界幸福的民族之一，不但有西医在保健咱的身体，阁有中医汉药在恢复咱的体力。若是去治着慢性病的好朋友，西医若是医未好的时阵，你千万都唔通过急，爱解服中医汉药，有时会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当庭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当庭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当庭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三支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庭三支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七台

那是在吃补油的人，尽量唔通去吃硬菜。但是硬菜伊有闹利水的作用，那是慢性的腰子病，脚会来灌水气，会使用硬菜煮沙白鱼汤，加食一撮啦，不但会消水气，营养有那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皮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是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平平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不好啊，愈来愈无愧无昧。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谢谢，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 7300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的时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社会人所带来关切，报上温柔。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今仔已经这个吼，古历七月底啊吼，啊，明仔载就进入这个八月了，对吧吼？哎，西公咱的乡亲那边吼，啊，大家拢对着这个七月时啊啦吼，啊，讲大家爱较保守吼，暗时啊忙出门安尼啦吼，所以你要看咱长安的乡亲，
0: 想袂讲啊啦，想袂讲啊吼，
1: 啊，问啊在开始就八月吼，啊，就较无七种的禁忌啊就对啦吼。啊，今仔日咱诶一挂妇女片，有诶可能爱拜月底吼，拜月底吼，啊可能。
0: 所以啊，月初有拜啦，有个爱拜月底啦。
1: 好安尼哦。
0: 月初、七月初无拜拜，就唔免拜月底。
1: 哦，还是咱家诶风俗诶呢，一个所在一个所在拢无相共吼，拢无相共啦吼。啊，有当下拢是咱诶四大人放落来吼。啊，咱有诶拢照安尼来得拜就对啦吼。所以家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吼。有少林美术跟交流，跟咱做服务的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伊有医生跟咱看病吼。注射吃药的当中有啥物款的反应吼？啊，咱无得同咱问的，你美术是专业有牌照的药师，伫遮拢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啦吼。啊，是讲咱妇女病有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啊，要跟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拢利用咧报告的时间吼，电话来甲卡入来就贴啦吼。啊，咱有当下咱的带哩增加一挂妇女病的吼，啊，恁查某拄查某讲吼，啊卡。别吼，较袂歹势啦吼。有个人有毛病拢歹势讲问啦吼。啊，尤其有诶，
0: 其实看到医生刚刚看到虾米
1: 吼，看到医生都唔敢问吼。对，啊，有当时啊，就是讲有当时啊，吼，咱这是大人去看医生吼。啊，咱诶后生媳妇陪咱做伙去吼，啊，有一寡问题我歹势问吼，听讲，哦，咱诶后生媳妇听到了对吼。我见咱有虾米款的问题吼，咱拢私下电话卡入来吼，卡来算吼。啊，你秘书跟交流，我那知影吼，一定会当真诚恳、真坦白来甲你做答复了对啦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住伫外岛的人吼，行动较无方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拢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得着啦吼。啊，咱伫个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一罐咱都寄吼，一罐咱都寄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大家都唔免客气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无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监控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60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吼。东北季风啦，倒来吼，咱会使讲。热爱一波吼，啊，咱的天气愈来愈冷了吼，所以咱透早透暗吼，咱一寡上了年纪的吼，像咱厝一寡囡仔兄吼，啊，较早起来吼，咱来穿个少吼，防疫关掉啦吼，因为即马流感跟新冠吼，拢会使讲足多吼，啊，所以伫遮讲个平常课吼，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啦吼，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中昼以后吼，嘉义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哦吼。 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2度到31度，
1: 云嘉南地区是24度到32度，
0: 各边地区是23度到32度，
1: 昆丁地区是25度到30度，
0: 华东地区是23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0度到25度，
0: 台北市是23度到29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9月7日，旧历是7月29日吼。今仔日是星期四啦吼。今仔日要开工点赞核定啦吼，安城啦做生意的开始啦吼。啊，但是今仔禁忌是下旬业主要给要抓挡土，啊，含业木都灵吼。所以，而且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起来参考吼，会使讲对着这个半年来上大吼，这个美国跟伊朗吼上大冲突啦吼，美国吼啊来结吼拍掉这个伊朗吼五台的这个油轮吼沉落了掉了吼，美国哦吼，所以你也讲讲这个伊朗的弹道飞弹吼。逼近到美国的舰艇吼，怀疑讲这是吼，这个中俄协作来对中的啦吼。啊，但是以前嘛无法度通去拍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嘛吼。啊，你啊看，和美国甲拍过只的游轮吼，
0: 你损失偌大呢？
1: 对啊，游轮五只吼啊，所以你啊看这个美国跟伊朗互相来轰炸吼，啊，这个。俄莫兹、哦、海峡冲突吼、哦、愈来愈激烈了吼、哦，啊，所以对着区域的航运吼、哦、上大规模的这个袭击了吼，所以这个国际原油吼、哦、啊涨吼、哦、的起超过100块美金一桶吼、哦，一桶超过100块美金了吼、哦，所以你也看，这油价吼、哦、啊，就为着这战争了吼、哦，战争吼、哦，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吼。哦啊，这油我都能咧查出着这个荷莫兹海峡了，对吧？吼，啊，所以油原油的起大价哦，吼，啊，这拢会当影响着咱大家吼。啊，起码你啊看开车的桥头啊，拢爱打油了吼。
0: 你无油个袂叮当。
1: 对哇，啊，是咱台湾的政府起码动气啦，吼，动气吼。啊，那无这会使讲，伫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潮流吼。应该都会大起价了，对啦吼，一定会起价吼、嗯。所以你也看讲，这战争正咧到底吼，真正对着老百姓吼。你也看即马世界即个俄乌战争啦吼、嗯，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吼，会使讲介吼介无边境啦吼。所以望咱的空中和平吼，啊，咱家己吼经济过好吼，啊，身体过用啦吼。安尼上介重要吼，而且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阿吉拉所带来歌曲《算算起》，是咱当地中华音乐的郑老师所点播来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有书记好，
2: 你们有书记好。我高雄那个英安姑李太太。我想问一个代志要请教你。
1: 好好啊。
2: 检查身体吼，低密度的胆固醇，那是啥物？
1: 黑白的胆固醇呐、啊。
2: 哦，安尼哦。
1: 啊，偌济？
2: 啊，阮即阮后生啦，230呢。
1: 哦，迄伤济啦。
2: 系啊，那迄要安怎？
1: 假设八千啊。
2: 哦，说话真有啊！
1: 一顿起来，叫三顿，叫四顿，就吃三个月。
2: 好好好好，
1: 啊，卡油菜的慢吃。
2: 好好，因为我有去吃你的说话真含全部完啦。
1: 对啊。
2: 啊，我吃了足好啊。
1: 好安尼哦。
2: 我唔知影要吃啥物话，所以我问医
1: 生。啊，你是拢安怎样？
2: 我卡乌啦。
1: 卡头乌伊。
2: 嘿嘿，我伊讲的退化啦。啊，我无吼，拢吃好呢，啊，唔知影最近呢，这退化一款，啊会酸痛，啊，不然我吃一个。
1: 没有啊，没听那个针，这个对起来很好。
2: 我拢要三针去吃嘞哦，
1: 对啦，
2: 对起来嘞。
1: 有，
2: 啊，吃足八斤地当啊啦。
1: 对，因为迄个甲麦清出啊好个头诶。
2: 哦，迄种就是麦。
1: 麦胆固醇呐。
2: 好。食个清淡
1: 啦。对，麦会有啊，清清的人就会健康啊。
2: 好。
1: 啊，你拢伫对买。
2: 我拢在行呢，
1: 好安尼，好。
2: 你个行，因为我在永安区哦。
1: 好呀，无。
2: 嘿，也无啊，我在去公山较有啦。
1: 好安尼哦。
2: 我都足少出去，所以我出去行啦。
1: 好啊，好啊。
2: 好。嘿嘿，我星期日甲佫行呢，啊，咱两边佫叫
1: 啊
2: 啦。
1: 好啊，
2: 好。谢谢你啊，好，
3: 谢谢。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永安区的李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他以吃我们的速八千和八仙健步丸吃了效果都非常的好，他以说他子有犯到这个血油啊，买胆固醇低密度的胆固醇234，这一般不能超过150就对了，这要吃我们的乌青仙的速八千一顿一粒，照三顿来吃，小连续吃三个月，自然伊会甲好诶、老诶、甲歹清清出来吼，即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诶好啦吼。若有需要，咱若住伫高雄市吼凤山区，就来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加一新同药局、金武路好好药局、搁有海洋路闽安药局、仁武仁德啦吼、江山天德、罗德聪明、阿联合德。大树鸡啊，中原鸡啊头是一兰同，那家庭就是信安药局，大寮新龙安，大寮中正洋洋吼，主管鹅寮新明兴啦吼，芝山是正安，林门鸡啊是闽安，美东的邮局边啊吼，中正路43号是叶药局的分店，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台东区新兴路。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三观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思念故乡的情人，是咱住伫家己东石的地神寺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的苏格角龙，伫家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都好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金宝丸，
0: 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中华和美万村洛江演剧艺林是德明鼻头鼻头药局，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开的红星药局，湾林是福伦啊日新阁工程，田中银村社头好生永前金河堂，南投市民族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玻璃集成草屯万寿堂德山和明堂，啊那高雄市的遮阳吼。遮阳大道阿银阿贵的红银药局，新庄阿国小对面银银药局，广州二路吼，二街是三和药局啦吼，你阿来疗药师贵的成功药局，屏东区是信安大埔，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福林药局，万丹中街啊进的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福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有这个吼。有人来吼，诱拐着咱台湾的人吼，敢骗啦吼，骗咱台湾人去中国大陆吼，啊来摘咱的器官啦吼，譬如讲咱的腰子啦，咱的肝等等吼，啊讲双碳300,000的泰达币啦吼，哦，啊这人口贩卖集团起诉7个人的对吼，检察官求手。7年的党刑就对了吼，啊来拐咱台湾人去中国，啊来摘器官吼，这不是黑白讲的，真正有这个代志。
0: 这个器官了呢？
1: 对，也使讲这个26岁遭捕的姓江吼，江承恩为首的人口贩卖集团，涉嫌以这个高薪的工作吼来吼做诱饵啦吼。啊，各种人吼、哦、送到中国来，互人来改摘伊个器官吼、哦，集团吼、哦、大举吼、哦、吸收着少年的人加入吼，啊，成成功只要成功，将一个人送出境吼、哦，就当得到10至30万的这个泰达币啦吼、哦，有三个被害人吼、哦，啊，会使讲险啊遭受着人来改害吼。哦检警好甲在及时来拘提，姓江的顶这7个的成员啦吼，通地检署今日将这起诉吼，啊，建请着法院吼，法官将这7个人当中重当量刑的对吼，啊，会使讲求处7年的这个重刑啦吼，所以咱有当下吼，人也要叫你对佚佗啊，无钱的吼，你忙去呢吼，忙安公公的吼。
0: 看过吼，薪水偌悬都偌悬，要请你去
1: 。啊，你唔来看你是虾米角色吼、嗯？你是读虾米册啊？你有虾米专长吼？
0: 本身的专长在倒位
1: 啊？你用骗鬼啊、嗯？啊，到时腰子拢卖卖去啊？吼，器官拢卖卖吼？啊，到时你就害啊！吼，
0: 腰子卖一条去，过一条过当活
1: 啊！啊，因讲安尼吼。啊，抓一个块的，咱赚30万的泰达币啦吼、嗯，所以望咱的空中个朋友吼，啊，大家爱较斟酌、较注意吼，提起来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哦。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当地南投草屯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杨文甲董卿所带来歌曲，难困心之乱。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哎，你好。
2: 好，你好。
1: 哎，
2: 阿哥叫我先了，买乌球先播五山阿合家讲有。
1: 合家信中啊。
2: 合家信中哩。
1: 有。
2: 哦，好，
1: 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也要洗呢，还好啦。
1: 好啊，你弄你胃肠是弄什么经营？
2: 啊，我痛风啦，痛苦啦，啊，不好啊。
1: 好，你弄会使呢？
2: 有有。
1: 有诶，
2: 我足伤呢，诶，哎，啊，你是迄落诶，一顿拢开三四啊。
1: 三四啊，平平就使啊，吼。
2: 有啊啊，迄落一工三顿啊，一罐啊，无几工就。
1: 今年咱这种孙啊，你话比迄别人咧是减油粉啊，迄啖苏打诶。嘿，食了食了，会去得反正内科卫生的愈侪，啊，咱这
2: 哦，卫生
1: 来根本治疗啦。
2: 哦
1: 哦，晓。
2: 我今日要改问一下。
1: 哦，好好好。
3: 喂，林秘书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3: 哦、我好，我改去问，我今仔日吼起来就讲，怪我胃疼，我想诶，内底连龙叫啦，啊，喉唔是疼
1: 哦，
3: 感觉足不舒服啦，啊，我就是食完那个哦，嘿、
1: 欸，
3: 耶，我感觉。再就是等我感觉就有差，
1: 爱叫啥等叫啥。
3: 我爱敢是胃上侪，我吞哩惊吞甲唔吞呢。
1: 好安尼哦。
3: 胃比人较敏感啦。
1: 好安尼哦。
3: 所以唔是痛，拢就是讲有阵时啊都不舒服啊，那就腰腰啊，那就食无饱呢。
1: 哦，没有。
3: 中型啦。
1: 哎，那你胃有较冷啦，胃有较冷咯吼。
3: 嗯，也有啥？无生啥啊，啊，就是比别人较敏感啦。
1: 对对。
3: 哦，啊，唔过我咧足艰苦，我食食个西药嘛，唔是办法。
1: 有有对啦。咱
3: 食这看卖。
1: 是汗尿较会根本啦。
3: 有有，啊，讲应该是我胃上那些啊，是其他点。
1: 好，我见，我见那个叫啥，恁个吃一点咪就好啊，吼。
3: 哦，好好好。
1: 啊，您头家那穿哦。
3: 哦，医生，迄个生错啦，得太胡想。
1: 好安尼哦，好好啊，好好啊你抓太太啦吼，咱、哦、两、啊、个拢做伙去安尼解好啦啊。
3: 好好好，
1: 谢谢哦，谢谢谢谢。
4: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营养的蔡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的胃肠拢无好，时常拢会碰风，会腹肚会肚肚，消化会不良啦吼。啊，因太太讲伊的腹肚拢会连拢着吼。啊，来吃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吃了效果当中非常的好。乌象仙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生胃肠，甲咱固胃壁，所以咱的胃肠啦较无好的来甲吃，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啊，咱啦住伫下营桂林堂药局，客家是信中药局，嘉义市场内青罗石开的安宁药局。西港啊，中营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甘家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

0: 让飞飞所带来歌曲《送君朱瑞迪》，是咱大地家己当州的游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或是要寄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人吼，像交流咱教过介侪做起来治疗吼，啊，咱若有需要的，加入阮公司的内吼，啊，阮就随当传互你吼，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50906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对着咱的农业部长陈进去有咧讲啊，讲这个中秋节是这个上类的高峰期啦吼。啊，所以吼，为着要来严防着这个低温吼，所以有的人借这个低温来闯关啦吼。旅客吼，旅客也是有包吼，今年已经查阅到588件吼，所以咱的审计部咧讲讲市场长吼，啊来风是超过70%不来落雪吼，啊这嘛是一挂这个风压，一挂流动了对啦吼，啊希望讲咱的乡亲那边吼，啊咱若有出国啦要探亲啦吼，啊咱唔忙吼。炸这个肉片的物件呢吼，阿慢慢炸倒来呢吼，炸倒来这发盖当呢，
0: 千万个唔通哦，你发发发发足当的
1: 啦，尤其盖侪人吼，你若讲印尼吼，娶印尼，印尼无咧食猪肉，啊你啊越南的吼，越南台湾盖侪娶越南的吼，啊越南的倒来有当时拢会炸一挂这个吼，啊猪肉。啊，是讲中秋月饼迄内底，
0: 中秋月饼内底有包肉，啊，无用收好
1: 去，收好去吼，对啊，你入来就安尼，就拄海关解掉掉吼，迄原来到地盖重呢吼，所以伫遮希望咱的乡亲呢，平常爱注意吼，所以台湾去年来爆发着非洲的低温。今年较幸福点吼，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吼认可啦吼，非亚公吼，但是我有588件，而这个游客跟国际邮包吼，啊入到这个猪肉被查掉了掉啦吼，这个非洲低温吼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吼陈俊志吼啊长。风是这个检验的情形，伊只是讲，只要一件吼违规的包裹来闯关啦吼，后果不堪设想啦吼。但是审计部报告来确认吼，养殖场吼客栈含这个边境，而这个违规的邮件吼，啊会使讲拢吼有存在这个漏洞底下就对啦吼。所以把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爱注意啦吼，啊唔忙偷门气火呢吼，啊到时用发掉的时间咧哀啊吼，迄哀都袂有啊。
0: 你爱嘛是小刚爱发啦，
1: 对吧？所以吼，所以对着这违规的地方，这邮包啦吼，啊咱爱注意你啦，讲要叫你的亲戚朋友嘛小刚啊吼，啊你。尽量你都唔忙加巴路嘢吼，忙加巴路嘢吼，安尼比较较好啦吼。你也看讲，
0: 之前有一个不是讲，伫那是倒位等来啊，一个肉包，
1: 系啊，
0: 肉包也是意思是讲啊，去飞机顶
1: 吼，别吃，啊别吃，
0: 对对对，别吃，
1: 对啊，
0: 啊有时讲比较嘛，别感觉腰个别，别感觉要食物件哦。
1: 啊，所以这几排吼，爱观察着，你拢拢爱罚钱哦吼。所以我是希望讲咱一个空中的朋友吼，尤其咱这個中秋假期吼，啊，听讲各有休息工啦吼，啊，有的人会出国的吼，啊，这爱吼爱爱怎样吼，爱小心爱注意吼， 忙像焦炉咧讲安尼吼，食无了个炸入来吼。
0: 以前我阿妈要去回去订要食啊，安尼阿个先生讲我啊，袂记得食，即声个歹呀。
1: 对，安尼就歹呀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住伫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姚淑荣所带来的歌曲《月儿像柠檬》。

0: 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
1: 陈老师。哎，你好。
2: 啊，你好。我有甲伊买扫地啊啦。啊，我本来是要去医生看嘛，啊，医生看伊第一就较无好意
1: 思。
2: 啊，我是讲，你就讲叫我较紧去看吼。啊，我就较紧去看，啊，叫你安尼笑。
1: 是
2: 食三顿，啊，又一个食一顿。食食都，你我食是伊呢，也是他呢。
1: 同安尼啊。
2: 照片呢？
1: 哦。
2: 本来这条皮啊，个搞不了就，他我就可以去进修过一点，加几礼拜啊，
1: 好，
2: 好啊，
1: 好好啦，容易，
2: 无走啊，
1: 无嘿，
2: 咁就个只，
1: 哦，脚个你个，脚个你个，
2: 脚要不脚了位呢？
1: 诶，冇见那有脚完啦哈，
2: 哦，脚完，
1: 脚呢，该过一根啦，那干嘛较袂感冒？
2: 啊，唔免
1: 去挂。你食食好就会使啊！你安那听哦。
2: 我姓林啦。
1: 哦，林女士在你江西。
2: 有啦。
1: 好啊。
2: 林阿姑家啦。
1: 哦，林阿姑啦，吼，好好啊，好啊。
2: 好啊，你阿我要吃好
1: 鱼。好啊，你好。
2: 烧鱼啊，你。
1: 对啦，对啦，有。
2: 我也是讲啊，这卡呢，我在这里都。诶，摇滚哦，无单我摇滚，有单听坏嘅，多啦，我是担心噶，我咪食食不完
1: 咯，
2: 食不完，侬中药啊中药，侬食了，诶，这胃不好，侬
1: 明白？你咧，未准胃啦，未啦，
2: 没有，
1: 没啦，有。
2: 啊，无，那都过年以前来食食。
1: 好啊，好啊，好啊，好。
2: 我头晕呢。
1: 啊，对啊，你无食诶，愈来愈严重咯吼，有。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乌青鲜的定少散，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青鲜的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下呼喘嗽、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酷酷嗽吼，也是讲空气不好引起的嗽症吼，食薰引起的薰嗽，然后头拢食出的尿尿，拢有一个痰，这会当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会当用咱的细菌至少清理化痰，佮会当保护咱的细胞，使着你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防御力。就袂阁再来酷酷扫啦吼，然后需要咱住伫林阿区吼，东信药局、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左营区是丰源药局，啊新庄啊路仁仁药局，三民区信吉、东京碧乐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草芽药局。高山是丰源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阿区油厂原税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新冠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光药局、平湖马景新联华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鲜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

0: 十 CC 的零脂精，加泡五百 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降价七代，当场送纸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波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
2: 新庄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透早起来就当起的，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0: 李梦山所带来的歌曲《今夜又搁在落雨》，是咱家己家己溪口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一路来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书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初十，旧历的七月二九，礼拜四。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陪伴、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秘书甲交流做服务的吼，方便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呢。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因暗暝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
1: 啊，嘛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8-0926-0926-0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伫台中的台里吼，去年发生一件吼，啊，震惊社会吼，台死老母的命吼，一个姓林的推拿师吼，食酒以后。啊，来向因76岁老母要讨200块的钱，要来缴电话钱啦吼。啊，因老母不爱给伊吼，竟然情绪失控吼，对着因老母吼来甲电暗困啦吼。啊，会使讲甲电啊，这老母吼无喘气，死翘翘安尼啦吼。哦，啊，这
0: 76岁妈妈生个
1: 对哇，
0: 少年
1: 的老年，啊，你会使讲你才59岁尔吼，啊，这会使讲啊，家己的老母，佮家己的老母讨200块讨无尔，啊，佮弟弟是安尼吼，我这也才刚咧饲吼，
0: 59岁佮刚刚，佮刚刚佮是断讨钱，
1: 安尼吼，啊，这减掉掉查县里面查埔59岁，他们这现代的老母76岁吼。啊，拢做伫大里区的徛家吼，啊，共同来经营这个美华的养生馆呐吼。因母啊负责剃头吼，县里面这差不多替人家推拿吼，啊，会使讲，哦，啊，这安尼，
0: 啊，你有套路呢，你做推拿，你啊，好好啊做，应该嘛袂歹贵。
1: 对哇，啊，连200块都无安尼，啊，佮甲老母讨安尼，啊，老母无哩，尔甲垫底钱吼，所以这后菜工咧饲啊吼，这真正吼无法无天的吼，啊，经过法院一审来甲判无期徒刑啦吼。这认真那个判死刑
0: 的，判死刑吧，
1: 对哇，啊，真人人咧。人咧，大家人都会晓讲要友好家己的老母啊！你安尼，我安尼创这个工
0: 啊！那么是的，是的，妈妈呢？
1: 真正解无破啦吼！啊，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参考啦吼！啊，来要上山的空中和平，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敲起来吼，080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这个西边路的车来告示着这个护理师吼，告无事个西弯头个来甲告示
0: 吼。啊，
1: 以前嘛，讲吼，讲人拢感觉讲人拢针对伊啦吼，啊你。做唔对，本来就爱对你啊，无要对象。
0: 做这种代志，对吗？
1: 对啦，你做这个工作，讲人针对你吼，所以真啊人哦，做唔对啊，不要反悔
0: 啊。吼，啊，就讲
1: 别人吼，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啊，林老师。
1: 哦，林先生你好。
0: 林丹的你好哦。
2: 是啊。
1: 哎，
2: 谢谢你啦。
1: 哦。
2: 来打电话对我关心。
1: 哦，没啦。
2: 会里面啦。
1: 应该呀。
2: 哎，我谢谢啦，谢谢
1: 哥
2: 哥。我咧讲这个，我咧说这代志哦。
1: 哦，
2: 这是到底咱二零的代码在哪卡？
1: 哦，
2: 你讲这边怎样？
1: 哦，您这边怎样？
2: 哎呀，二九咪讲， 这里面有加这肇事者，那真好运啦、
1: 啊。好安尼哦。
2: 以及这个人是善良啦。
1: 好安哦。
2: 你若讲像阮平宁，你个点点王晶啦，啊，讲卢卡啊，吴伯头，你若发生这代志，你唔免杀我呢啊！你只要做怕死
1: 啊。好安尼哦。
0: 嗯，当天讲怕死
2: 啊。我一路怕，一传到贵州呢，一家好厉害呢。但是你讲怕死，咩也忘了诶。
1: 嗯。
2: 所以你讲也真个错误呢，你平常。给你买哦，我试过搞好戏啊呢，
1: 搞好戏啊，那个得照嘞，
2: 嗯，哎，我做啥哇？我讲这另外一碗爱去喜欢，
1: 哦，
2: 就这种，
1: 嗯，
2: 对对的再无记，
1: 嗯，
2: 秘书背上上就爱吃我饭，
1: 哦，安尼哦，
2: 哦，一老三三的时间靠啊，
1: 有，
2: 爱干吃可以啊，
1: 安尼哦，
2: 对，
1: 嗯嗯，
2: 我只管是拼命敲给卖去啊嘞，一瞬。做个蓄意杀人啊！
1: 对吧？
0: 还故意杀人啊！
1: 是啊！
0: 嗯、
2: 哎呀，所以我真无吓人。你去公墓，你在
0: 啊？你去公墓，
2: 人伊真个人较善良啦。
1: 哦。
2: 啊、你在点去王晶啊？还是古波涛生啊？还是吴家生哦？
1: 哦。
2: 啊！你做派戏啊？别我不
1: 陪。哦，你哦。
2: 我还做做派是。
1: 嗯嗯嗯。
2: 好啦，谢谢啦。
1: 好啦，嗯，谢谢你哦。
0: 好，好谢谢、拜拜，
1: 再见。回健康快乐福利好，
0: 你好，
3: 梁
0: 女
3: 士，嗯，
0: 林女士你好，
1: 你请讲嘿。
3: 啊，这真哦，比精神感觉还不如的读书，
1: 读书哦，
3: 哎，哦，因家是大人，他无钱家，
1: 他无钱家，不代代是啊，定定要死
3: 啊，
1: 你吼。
3: 啊，嘿，做嘿落嘿，跟以前就拢有迄落啊。
1: 嗯。
3: 啊，迄迄比前生，迄一万人生出来，要搁要加食零，要搁要要归类。
1: 对哇、啊。
3: 对、哦。
1: 嗯。
3: 啊，迄我迄迄鸟啊，你要看人个迄迄就安尼吼，嘛伊嘛要搁知影讲。
1: 反哺了，吓。
3: 啊，这都比前生搁较不如啊！啊，无是啊，那无要判死刑啊！啊，拢拢判死刑无执行，迄种人未改啦，迄入面吼，伊啦，小块块伊就咧吼，就连咪就放出来，放出来，我那是要像安尼。
1: 好安尼哦，
3: 哎，人之初啊，性本善，啊，你迄无不改啊，啊，迄啰吼，忙，即个咱这法律也无改哦，无改即个死刑哦，死刑也愈来愈迄啰，唔知偌济善良的人哦，迄啰，你即个少年人讨两后后咧赚啊，讨两百块，
1: 两百块
0: 诶，够够慷慨咧做，
1: 有，
3: 有两百块一。伊坦坦无两百块嘛，啊，佮家己大人伸手、
1: 嗯。哦，对啊。
3: 哦，哎，安尼咁，啊，又无啊，同我啦，关这个社会哦，愈来愈。
0: 真奇怪哦，即卖人哦。
1: 对啊。
3: 哦，我看迄干那迄个讲哦，车哥使倒提甲教我迄种，人个是大人看我啊艰苦。
1: 对啊。
3: 毕业得安尼挂咱个吧，佮较
1: 平。
0: 对啊，对啊。
3: 是啊，我因为到迄个我迄阵坐坐看新闻哦，我看。我讲咧，好家伙，讲，人咧播二十八杯，播无杯，
1: 哦，
0: 嗯，
3: 杯三播，第三，杯啊三下，三一三一杯，让大开。
1: 阿姨都唔管啦，又唔管啦，又，
3: 伊有一个有袂了有心事，
1: 对啊，
3: 对
1: 啊，因头讲拢可以咧谈啊，
3: 对啊，啊，就是咧，你甲看阿公，
1: 嗯，
3: 阿哥的小弟，
1: 对啊，
3: 一看咧有够可怜的，看看迄个，
0: 嗯。
3: 我诶，要开这条钱哦，真正诶，心肝我来足疼咧。
1: 对啦，吓。
3: 诶，你啊，像我遐咧，伊那个入面讲表演开的，连伊就搁放出来，放出来，我精神就精神啦。
1: 哦哦。
3: 诶啦，改未开啦。
1: 安尼哦。
3: 足少个啊，别改未开，足少个啦。
1: 嗯嗯嗯。
3: 乖乖乖，无话顾就搁放出来，放出来嘛是搁照常做，搁你啊入面。
1: 对
3: 对。好啦，迄落啊。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哈。啊，不要紧，个人要上山的赶紧吼，人啊在山顶啊，咱电话继续亮吼，这是阮公司付钱的电话吼，0800007188的电话啦吼，啊，这实在是吼，这种的情形吼，啊，真恶心吼，啊，大家人听了拢会不服啊吼，听了拢会不服个吼，啊，咱欢迎新的听友啊，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吼，啊，大家上山吼。对事人对人吼，对事人对人都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188的电话，赶紧来甲伊敲入来吼。所以有当时啊，咱 做唔到代志，咱爱讲回事的吼，唔是讲人拢个针对你啦吼。啊你啊，就得讲道歉嘛，对无吼？你袂使讲，你用教导人，你爱得爱好啊处理吼，啊袂使。
0: 讲起嘛，拢无一句。
1: 对哇，啊袂使个洗完头，个人教死吼，教死啊，教死了个得走吼，个得走吼。啊，
0: 问题是教进拢无感觉讲伊做唔
1: 对
0: 哇？
1: 你。你哪一个买港回去的呀、
0: 啊嗯哦？
1: 所以有当下吼，起码人太变个安尼吼，你使讲
0: 教育跟出了问题，
1: 哦、教育出了问题吼、哦，啊炸的出问题啊，唔是起码佮出问题啦吼、哦。你看起码囡仔吼，起码囡仔，一连介侪老师都蛮唔敢教吼、哦，啊起码囡仔有当下佮。佮对
0: 家己，我听介侪人拢要怪一个人，
1: 好、哦哦、怪一个人，怪什么人？啊，那种教改啦吼，教改吼，
0: 卖公益的人，
1: 卖公益的人的名，那种，所以吼，当时啊吼，我跟我讲，
0: 拢是因为迄个人，你看整个教育，迄个课本上拢改啦，
1: 对啦，啊，伊迄个人嘛有啦，但是我是感觉讲，咱做事大人的人嘛，介重要啦吼，做事大人。袂使讲拢
0: 乱，当然啦、啊，我有讲过啊，家庭教育是比校内教育较重要。袂
1: 使讲拢乱，老师乱
0: 写。
1: 别
0: 当安尼讲，你家庭占上大部分。
1: 咱家己囡仔家己嘛爱教吼，家己囡仔家己嘛爱教，袂使拢牵拖别人个对。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4: 林老师，
1: 哎，
4: 家族
1: 哦，
0: 陈先生你好哦，
1: 你好，你
0: 们陈先生，
1: 哎，请讲来。
4: 我看了这些情形，我看了就感觉。
1: 哦，嘿，你唔系伫二零咩嘛？伫恁大呀？
4: 哦，你我你也讲你的啦。
1: 好安尼啊，哦，
4: 你带麦呀？
1: 哦哦，
4: 我都唔知啊，他主要就迄个自家里面在讲，带麦是怎开呀？
1: 好安尼啊，
4: 啊，你讲几啊公里的？
1: 哦，几啊公里啊？
4: 好啦，
1: 好，
4: 啊是啊，我听了就很苦呀。
1: 对啦，
4: 我是真正弄心的人哦。
1: 大家蛮艰苦呀。
4: 我的囡仔是拢。拢真乖啦，
1: 哦，安家好，安家好，
4: 阿妹啦，我的孙啦，
1: 嗯，
4: 阿龙伯啦，
1: 哦，安家好啊，
4: 我是也是弄十波的啦，
1: 好安尼哦，哦，
4: 我嘛是三个后生一个生孙啦，弄十波的啦，
1: 哦，安尼哦，
4: 十波的啦，
1: 哦，安家好，
4: 真乖啦，
1: 真乖哦，
4: 哎，大拢要找我，拢也找我，哎，孙啦，大拢
1: 了，哦，拢找阿公啦，吼，
4: 嗯，
1: 阿公就做了好啊。
4: 哎，现在他妈困拢一边要困两个啊！
1: 哦，安尼哦，
0: 哦，安尼哦，
1: 嗯，真好啊！
4: 我到啊，哎，所以迄条情形我是看，迄条我看着我嘛，我较怕啦。
1: 安尼啊，哦，
4: 如果较怕是玩唔掉啊，啊，迄看着迄都气死人嘞！我是个教师，
0: 怕者出气啊，你呢？
4: 啊，还是真哦，不多啦。哎，我迄个老母偷钱偷无个电视啊，你哦？
1: 有，俺老母整电视啊。
4: 啊是啊，我家今麦迄有做，我老人上班下晡时，下班过来做两点钟三百块。
1: 好安尼哦，
4: 对哇。
1: 哦，两点钟。
4: 再加班两点钟三百块，一点钟百块。
1: 哦，安尼较爽呢，吓。
4: 我阿姨就是刚平下班啦，还过来叫来过来做，嘛过来做两点钟。
1: 哦，哎，肯做啦，吼，肯做。
4: 都拢要做人。
1: 哦。
0: 那么只要肯做，拢袂去要掉。
1: 好安尼哦。
4: 嗯，
1: 拢请迄外头个哦，
4: 做侪啦，拢做迄个做啦。
1: 哦，安尼啊。
4: 种菜啥拢伊来。
1: 哦，
4: 我做，
1: 呵呵，
0: 啊，拢靠一寡外头来做。
1: 啊，家己爱保重啦，身体够好啊。
4: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哦。
0: 好，
1: 先来听歌来哦。
0: 来，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王力宏所带来歌曲《平静的城市》，是咱住伫屏东板凳后庄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你好，林秘书你好哈。哎，我有关的说八千，我是。我这两百家啦，我拢有管咱的产品的家，几啊种我是拢有家，我有个管一管的十八千了，
1: 十八千呢，
2: 十八千我卡正头我买哦，最近拢爱小花爸啦，
1: 哦嘿是，爱叫啥东西啊？
2: 叫啥东西啊？
1: 是东西了，
2: 是东西了，还是十八家家是？
1: 康巴吃也使，啊十八吃也使，拢无要紧，
2: 拢无要紧嘞，
1: 啊康巴吃少较好啦。
2: 哦，安尼
1: 晓，
2: 哦，我是我甲你问较。
1: 下回血路循环无好啦，血路血去啦，拢会改轻微有同血路过心脏过血更过脑啦。
2: 哦，安尼
1: 晓。晓啊，脚麻手皮只一阵就会好啦。
2: 安尼吼，我就食洗扫诶，啊，过迄个。
1: 丁少善。
2: 嘿，我拢有甲咱伫迄种矮啊摕啦。
1: 啊，不为善老家。
2: 啊，都进前伊迄种矮吃袂，我都叫你加一盖。
1: 哦，对。
2: 对啊。
1: 晓。
2: 啊。啊，我想我搁甲你逛街吼，食看卖啊。
1: 好啊，好啊。
2: 好好，啊，我那唔知，我再搁甲你问啦。
1: 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生日。
1: 好，你都熟啦吼。
2: 嘿。
1: 好，带你轮背啦吼。
2: 轮背只，咱轮背只，啊，我食咱的产品是食了一
1: 下。好啊，好。
2: 好啦，啊，我想甲你问下详细，安尼有啦，谢谢啦。
1: 感谢啊。
2: 好好，谢谢。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带你轮背，你都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脚尖头啊背拢会麻吼，迄就是咱的末梢循环无好。伫食咱的乌青鲜的苏巴青来甲你清血油，来甲你拍通着你的血路啦吼。因为咱的苏巴青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EPA 含 DHA 吼，啊，佮有即个纳豆红曲，佮有红花籽油，佮有鲜渣、月见草油啦吼。所以对着咱的血路循环无好的吼，这会当把好的胆固醇留的，把歹的胆固醇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血路就会通透，就袂引起脚的麻、手的皮的僵硬，过来产生就对了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介侪人吼患着这个高血压的啦吼，还是讲三高的啦吼。啊，这来吃咱的苏巴青，这效果当中真好吼，尤其伊会当甲咱一寡吼血管壁内底一寡污渍啦什么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了出来，清清了哩吼，自然咱的脚就袂麻，手就袂痹啦吼。头壳讲我们经营真紧的得到改善吼，若有需要，大地分林的西丽一生药局、斗六武店、斗南银行堂、新港是旧的乡公所隔壁恒生，北港农会隔壁恒生药局，轮回的中爱药局，志同二合，脱口是天寿堂，二轮啊清华卖了新泰安啦吼，啊，搁有大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先。光明路花村、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鲜的苏巴青。

0: 蔡青所带来的歌曲《漂亮之路》，是咱大地台南因孔玉王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的苏家交流。在这儿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身跟人提供，由全身保护卫生，
1: 由全身的定少善，
0: 由全身说霸千，还
1: 有我们的霸仙健保员
0: 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由全身的药品带在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还有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还有电信局的边信安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药局的厝对面建银药局，建银药局伫水底了分店，搁伫南洲嘛分店吼，还有东港中华银行对面东华药局，帮了吉川呐吼，那边明星国庆也开的吼，恒春东龙东营呐吼，潮州是东龙，搁有信安。内埔地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红大药局，伫药局的厝对面，当地的探头弄红大药局分店，高雄市药局，搁有伫高雄市的美浓中正路43号药局边药局的分店，九如街啊农友小房，万丹中街啊进店。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哈。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祝恁两个高炸。
1: 哦，你嘛高炸。
0: 赖先生你好哦。
2: 哦，我也在听到你咧报一件新闻，讲迄推拿师哦，有就甲因老母讨200块讨无哦，
1: 甲
2: 因老母定定是啊。
1: 对啊，对啊。
0: 个不应该。
2: 真正是为财数啊吼。
1: 有啊，无啦，这真正是低高不如啊。
2: 嘿，低高不如，阿姨敢无娶某哈？因老母75岁啊。
1: 啊，无报讲有娶某无呢？
0: 银行生五十几。
2: 只要无卖到后期，只叫发5块尔，讲
1: 哦。哦，对啦。
2: 只要想嘛咧吼。
1: 嗯。
2: 啊，袂外口敢无女朋友了？啊，甲女朋友照一个嘛有。
1: 啊嘛，无报安尼呢？
2: 对啊，阿姨，这都甲你讲到安尼啊，甲你报一只袂，讲啊，这个推拿师个。
1: 嘿。
2: 啊，我提200无个得。
1: 对啊，推拿师哪有生意吼嘛，该好谈呢。
2: 阿姨妈妈唔是做美发。
1: 有。
2: 哎，美发太不太。无钱，200块也无真多啊！
1: 安尼哦，我看是啉酒啊。
2: 你看下，
1: 呀，我看应该是啉酒啊，失控。
2: 我看是食酒。
1: 好安尼哦，哦，报作是报酒后吼，食酒以后啊，对老母甲电视安尼啦。
2: 真系，即款是200块，放无甲细里的酒嘛有。
1: 对啦，啊，这真正安尼吼，太唔好啦。
2: 咱讲话。唔天凉哦，我感觉食水果吼，实在爱连皮食较有营养哦，你有感觉？
1: 对啊，但是你要少清气啦。
2: 你看芭乐啦，芒果啦，李亚桃啊，葡萄啊，吼，这拢爱连皮食，营养分较悬。
0: 你要看看水果啊，
1: 对
0: 啊，
2: 哎，假如咱咧报工一句，刚刚食四粒的奇异果，哎，你假如你也无错啊，连皮食，
1: 好，
2: 我不管的。
0: 哎，我那皮较轻的食。
2: 哈哈哈！我问你就是，奇异果是黄白口啊，还是青白口？
0: 拢同款啊！
2: 只
0: 不过是口味，
2: 青白较少。
0: 诶，只不过是青白个较酸啊。
2: 较酸哦。
0: 嗯。
2: 啊，嘿，我就无。
0: 比较酸口啊。
2: 阿爸贵阿爸，当时去买条青，我就拢无食。
0: 嘿嘿，较酸，嘿。
2: 啊，
0: 是真的，迄种的是较无酸。
2: 啊，黄白做好食诶，
0: 哎，你要当黄啊，你要清清定定上定诶时阵，你食嘛是酸酸啊。
2: 你要坑一个啊，
0: 爱坑一个对。
2: 啊，我感觉是你啊，那要听我话，你就甭听连皮食啦。
1: 好安尼哦。
0: 你食啦，我食袂落去。
2: 其实你喉咙讲，我是种黄诶咧。
1: 哦，安尼哦，
0: 有啊，哎，市面市面有黄色的啊，
2: 哎，贵啦，拢黄色的啊，
1: 是，啊，现在会较贵无？
0: 电视有咧做啊，
2: 嗯，我唔知呢，我就唔捌买，我就唔看，就唔捌看，
1: 较少，
0: 我唔捌看过，
1: 安尼哦，
2: 黄色啊，一种红，一种白啊，那来大果肉啊，
0: 那些黄皮内底嘛是白吧？
2: 哎，对对，哎，
0: 你别
2: 看，
0: 你
2: 看
0: 我
2: 讲大，你看
0: 大大，哈哈哈哈哈，
2: 我
0: 大大拢看嘞，嗯，
2: 我拢看成人电视
1: 公，哦，安尼啊，
2: 电台啊，
1: 哦，
2: 哎，真好，叫你也无上去看一站，
1: 好，
2: 哎，你个，
1: 嗯，好的，
0: 拜拜，
1: 再见了哈，阿公今嘛欠费欠足水哈。所以咱啊有咧关怀人吼，啊继续去关啦吼，继续去关吼，因为对着吼，起码诶少子化吼，少子化，所以引起着少年的族群吼变少啦吼，啊一寡老大人的用会吼较侪哦吼，所以咱都啊有咱进前有一个电中的听友吼咧讲，因电中会吃餐呀。拢有固定咧关怀啦吼，啊咱呐有咧关怀的固定去关怀哦吼，啊我拄啊个有报一件新闻来讲，啊有诶人吼，少年啊无头路诶，啊人来改骗讲学啊去中国大陆啦吼，一堆啦吼，
0: 还
1: 是去外国啦吼，啊甲你骗你吼，啊甲甲你诶器官来卖互别人吼，啊卡会当一届吼讲赚30万诶，即个泰达币啊吼，泰达币吼，所以咱一寡。少年的吼，都啊毕业吼，即马有诶吼毕业啊，找无个头路诶吼，因为即马台湾实在是找头路介好找啦吼，是看你要做唔做尔啦。
0: 对啊，拢有工课啦，是
1: 啊，
0: 家己咧兼工课，看会找无头路。
1: 啊，所以咱唔茫用骗你吼，茫讲啊，外国诶月娘较圆啊，有啊骗你，骗你柬埔寨，骗你泰国，骗你中国大陆啦吼，啊结果器官红白白吼。啊到尾啊，说呢，连性命都无去吼，这真正介重要呢吼。
0: 你台湾只要你肯做吼，拢冇看
1: 到。对啊，你只要肯做吼，起码上少嘛，拢头有40000块左右啊吼。啊，你呐不爱做吼，就无法度啊吼。有个人都干那地处吼啊，大家都底下咧买手机啊。
0: 你今年唔顶唔当的吼，人咧讲较好的工作你嘛袂得力啦。
1: 哦，安尼哦，对啊，他唔爱较好的工作都袂轮得力吼。
0: 嗯、
1: 所以咱家己吼，咱有当下，咱做人的是大人嘛，是爱关心咱厝的囡仔、孙仔啦吼。啊，有当下咧，因为无咧听电台啦，啊，无咧迄落吼，有当下较容易骗你了，对吧吼？啊，有诶，你若要找头路诶吼，爱找伴做伙去啊吼，找伴做伙去安尼，较袂用骗你了，对吧吼？啊，我是感觉讲，对着咱的这个家庭教育太重要吼，因为现在的囡仔吼，有当啊不是大人较不会讲啦吼，啊有当啊是大人嘛，唔知讲咱的囡仔到底在外头咧做什么弯哥。
0: 是啊，我是大人想要关心囡仔，但是伊也想要为着关心，
1: 对啊，
0: 为着门气。
1: 我当天祷告讲啊，派出所卡电话来啊吼，啊发生代志啊吼。啊，是大人较早讲，按这后生这做假，
0: 电话出问题啊，
1: 出问题啊，较知影吼，这实在解不好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小姐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好，
1: 谢谢你好，请讲来，
0: 是
3: 啊，
1: 哎，
3: 啊，咱特别电台啊，你在讲嘛是无法度能改变真济呢，
1: 哦，安尼哦，
3: 因为安那讲呢，你像顶即几工我有看媒体咧报啊，今卖诈骗集团伊还往个公司坐，甲你登台。替我来给你面试呢，
1: 好啊，你好。
3: 我叫去面试呢，伊个一关一关给你叫去面试了，来用的时阵，伊一个月讲说当4万至6万，你搞到啦。
1: 好啊，你好。
3: 啊，今麦一寡新鲜的人，大概唔单是讲这款工作才轻松着，啊，这公司伊个应征的有诶，唔单就起头派工作你做。了后你若叫上着，你就害死啊啦。
1: 好啊，你好。
3: 啊，无法度啊，即摆少年你别甲讲啊，讲袂听。如果咱在坐迄人一寡。孙子嘛，囝是较袂啊，一寡孙啊吼，要去就业的，要去应工个啊，去拄啊这款的啦，较无经验的，较无迄个，桥西老路到地都拢定伊啊啦。
1: 哦，对啦。
3: 我迄日一个早囡仔无几岁，十外岁啦，尔伊就去应征的时阵要打工，结果嘛是迄轮的诈骗的的车手呢，啊，你千万的时阵是大人闹法多。
1: 是啊。
3: 你敢会知
1: 啊？
3: 因为去找头路伊也无讲。 阿公阿嬤啊，也是老爸老母，我比较前头应征安怎？
1: 嗯，
3: 这是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讲哦，伊囡仔人无了解较济，啊，即马看手机啊，看网络看，
1: 哦，
3: 拢讲拢要欠人才，啊，伊想讲啊，我这轻轻松松也袂艰苦，加减去应，大部分都上掉啊啦，
1: 掉啦，
3: 话也太济咧，这是咱。诶，做这些人哦，关心跩时事代志，但是时事伊无考虑讲啊，咱这时代人有在甲咱关心。
1: 嗯，
3: 你看讲，下早咧讲这电视老母这个，这社会事太济了啦。你起码一寡四五十个、三四十个，无讨谈要甲时代人伸长手的嘛是真济啦，咱是无去了解到了，无发现到了，迄款代志嘛是足济啦。
1: 对啦，
3: 回头。伊即马少钱无人谈，啊大钱也袂晓使啦。
1: 对啦，
3: 啊伊就带出来就当然是要靠四大人啊，你存本手啊。
1: 是，
3: 啊你一存唔存，你甲你若伊要讨无，你也带五只手机，一期就当然一期之下，就爬落去，那有咧烦恼你四大是谁？
1: 嗯，
3: 这款的拢无法当去片面的代志。
1: 对啦，
3: 不时都会发生这款代志，那是去发生就唔是话，就半下那酒笑，还是讲食毒的，要讨钱。你无钱可以收起就拍咯，那我咧烦恼你都、
1: 哦。对啦，
3: 一般的时在食多甲啉酒的，有会开这款情形啦。啊，社会事太侪啦，不管国家的大事，还是讲社会在有的旧的旧落比落，咱无了解的代志，啊，佫真侪啦。所以万项代志拢来提防，期待预防这诈骗，即摆是诈骗的，无法当解决这上严重啦、哦。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哦、好好，那今嘛先来听歌哈。
0: 拜拜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大南刘亚莲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江辉所带来歌曲《一粒红蛋》。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你林秘书啊。
1: 嘿，我是。
2: 嘿，我上升啦。
1: 嘿。
2: 啊，我要甲你请教讲，我吼对两个脚头乌吼啊，可能退化啦吼啊，我有去做玻尿酸啊，无啥有效果。好、啊。我想讲，要来甲你买健步丸，啊，来来保养好不？
1: 健步丸，咱说八千做回去，安尼较紧了。
2: 安尼哦，
1: 嗯，
2: 啊，收八千话的，
1: 收八千嘛两千，啊，健步丸嘛两千，
2: 安尼哦，
1: 哎、欸，
2: 是安那讲收两，哎，搁加收八千，
1: 收八千伊会改调整体质，啊，你若换掉骨质疏松对话，啊，会让加强健步丸的效果啊，
2: 哦，
1: 安尼较紧啦、啊，
2: 哦，
1: 哟，安尼你做玻尿酸的，就是严重的，医生唔才叫你做的，
2: 无耶，伊迄迄，阮只我家已经。嘿，杨明啊，你也入去一定该做嘿。你有严重无严重？伊就假讲我这才二级的尔。
1: 哦，安尼。
2: 哎呀，讲我这退化才二
1: 级。对对，啊，咱食药啊是较根本啦。
2: 啊，阮家都直接生蛋的蛋太太，就拢食你的吼，讲食四五档啊。
1: 好安尼哦。
2: 假讲。
1: 哦哦哦。
2: 是啦。啊，我若讲袂，你有。
1: 我今日食明仔载就够啊。
2: 哦，安尼哦，
1: 诶，介方便啊！
2: 啊，两行多一只。
1: 诶，十八千食一粒，啊，健步丸食八粒，啊，宣传爱食三个月。
2: 食三个月啊！
1: 有、
2: 哦。啊，安尼食会有改善
1: 的。会啊，会改善啊。
2: 有
1: 哦。有。
2: 啊，无我即马哦。
1: 诶。
2: 刚行落去安尼两卡两卡。
1: 对啊，迄就是骨质疏松退化现象。
2: 中安两卡。
1: 补三星啊，系安尼啊，吼。
2: 哎呀、
1: 啊，
2: 哦，安尼哦，
1: 嗯，
2: 啊，无你加加两行来。
1: 啊，你加讲你的主治好无？
2: 哦，主治我中，主治中等。
1: 你什么官？
2: 是最上乡。
1: 是嘉义官呢？
2: 嘉义官最上乡。
1: 嘉义官最上乡啦，吼、嗯，哦，
2: 黄春梅。
1: 黄春梅。
2: 我
1: 今
2: 天我给你买一间烧鱼啊，我来吃下。
1: 好，好，好啊，好好好好。
2: 啊，这个菜牌都搞好。
1: 好
2: 我甲你描述食四个档啊！我拢请你家确定你参加你描述讲话的。
1: 对啦，对啦，有。
2: 伊讲查符，安尼就两行四千了。
1: 对啦，对。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啊，明仔再查东西。
1: 明仔再看你明仔再收啊，明仔早收拢会使。
2: 安尼哦。
1: 嗯。
2: 无，明仔再来，早一时来好不？
1: 好，好。早时十点才开始上啊。
2: 十点啊开始，啊，唔少来个接中昼啊。
1: 嘿，头头。
2: 一对来。
1: 你伫屏东改起来啊？
2: 哦，伫屏东。
1: 嘿。
2: 哦，屏东。
1: 嘿。
2: 啊，一早时间收得着。
1: 会啦，会啦，嘿哦，好好。
2: 好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2: 好好好，
1: 谢谢。
3: 感谢咱带哩家己的陈太太，食好甲咱斗小宝吼。咱这个水上的黄老师讲，伊的脚会软脚吼，得爱速八千一粒，八千减盘八粒，才有三顿来甲食。一个疗程爱食三个月。自然咱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的现象，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啦吼。因为咱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是年久月深所引起的吼，所以咱一定要认真吃。咱的骨就会订单，咱的骨头就会用开。自然咱要行、要走就无问题。爱认命，我像现在说八千，看八千健步丸。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哈。
1: 啊，你好。
2: 我有吃那个心脏饭，吃两罐子哈。我想讲吃了啊，感觉烦恼气喘啦。但是暗时吼拢会打扫。吃两罐子就拢袂暗。
1: 安吃好啊。
2: 我吼从啊，这个顶礼拜哈。我去，我就讲啊。感觉感觉
1: 粉红色的，迄有当时就是有扫啊扫了，起一根会破呀。
2: 不过我拢无扫，非常食这拢唔买咧扫落来。
1: 无要紧，那电扫扇甲吃就好。
2: 安尼哦。
1: 继续甲吃，迄清歹物件清清好出来就好。
2: 就算迄部伊拢甲讲，迄部拢无安怎，我因为我半差不多十年有啊啦。
1: 好。
2: 另外就是病啦，我那看，但是我已经病，已经看了13年啦。
1: 好。
2: 我因为我有气喘，未使无。
1: 气喘，你电扫扇你离个遮，你就会长筋。
2: 有。
1: 因为气喘就是咱咧讲的下骨较歹食。
2: 不过我这是安怎来气喘？我是生阮的弟弟阿弟过来吃安尼咧，
1: 那
2: 吃起来不啦，生多安尼无啦。
1: 对啊。
2: 生阮弟弟吃安尼啦。
1: 有啊，你那迄个电扫扇甲过去更用开就袂啦。
2: 讲
1: 完
2: 了，晓啦。一步拢无安怎。
1: 好，
2: 这条更吼。可是唔是啦，我做那牛我还袂少啊。
1: 好。
2: 这条更好，咁那就缩较活啦，安尼。
1: 嘿。
2: 哎，咁未安尼。
1: 嘿啦，因为迄退化啦。
2: 退化啊，
1: 快。晓，我见啊，咱的地少山你甲过会，咱过一更过一波。
2: 哦。
1: 甲迄乌车啦，全拢穿个衫，一波会顶得着健康啊。
2: 哎呀，我唔知，医生在了讲，你
1: 免烦恼
2: 啦，你
1: 是
2: 保安
1: 怎啦？你
2: 安
1: 那
2: 穿
1: 好
2: 哩？我什么人哦？我算
1: 我。我住伫倒？
2: 我住家己。
1: 好家己啦，哈。
2: 我拢是进前几日，一部几当前，我是拢去食迄个胃药啊啦。
1: 好，不卫生呢。
2: 我
1: 食了午餐。
2: 有啦，我讲笑嘞，笑嘞，有时候食我讲，我就食我就讲话吼。
1: 好啊。
2: 啊，不然你啊，我再同我食个叮当饭。
1: 哦，好啊。
2: 你就
1: 先
2: 去安尼过。
1: 不要紧
2: 嘿。啊，今仔都我食食饭，我拢无少，我都是食得唔食同我，我拢无得少。
1: 很正好啊，很正好哈。
2: 我讲无少，食得贵来。
1: 不要紧，那个吃就会好。伊个家己个止血管个血管哦，血管该修补好就好啊！吼，
2: 安尼啊，
1: 要哈。谢谢你哦，好，再见再。
2: 因为讲那个，早时啊，拢六点就开始，讲到八点。
1: 对对对。
2: 我那么听到哦，我讲我们。
1: 好，谢谢啊，感恩哦，再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直接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妈，来家一下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1: 到底爱就梦家己去。
2: 你成年梦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为黑新娘，还要错身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嘅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小三年呢，就像提前梦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院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三为岁。

0: 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好嘞，咱今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话，咱今个邀请着咱这个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吼，两大这个壮的吼，一个咱的单壮的，一个是咱国壮的，来两位壮的恁好，
2: 来大家好，
1: 来，
2: 连刚你要介绍男神啦，
1: 男神呀，
2: 我拢静那静个一个眼冒，
1: 男神哦，哎别讲男神哦，哎第一个你人哦。哇不要看爱嘛爱好看这个叫男神呢。
2: 我们两个加起来超过百几回了我跟你说那颜值绝对不输那郑重机。
1: 是啊呢。
3: 啊讲起来喔今天给咱这个议题喔我嘛真正足注重。
1: 嗯。
3: 所以我嘛甲这个阮这个五档来讲
1: 嗯
3: 这个时间咱两个绝对要讲这个时间
1: 搞为什么
3: 这人喔规身躯的物件什么都一个所在对咱来讲是上要紧的。
1: 对。基本就是讲喔咱这个五种的喔。
2: 嗯
1: 诶、欸，咱这爸母吼，其实你听咱直播的人拢已经有一个年岁啊啦。
2: 嗯，
1: 啊，伊年岁了吼，其实大家拢从注重啥？注重因的骨头。
2: 嗯，
1: 脚骨也好啦，腰骨也好啦。结果伊忽然就讲奇怪，我割骨头人啊，只要讲到割骨头的啦，补骨浆的啦吼、嗯，我就直直个补，有影补的真好。
2: 没办，
1: 骨头嘛较好啊，因都补的拢足好哟、喔。
2: 是，
1: 但是过一阵啊了，他们讲奇怪，我的脚骨嘛，敢那无啥力。欸我的腰骨嘛无讲真好
2: 嗯
1: 那我问题吼当然咱奇怪是无多去修哟啊无咱食这物件拄到食有感觉别拢敢那无啥感觉呢啦
2: 有啦有去修啦
1: 有去修
2: 骨头袂歹啦
1: 袂歹
2: 但是呢你目睭无好啦
1: 我目睭无好甲骨头有关系
2: 变大惊啦
1: 我变
2: 会惊你知会惊会要惊
1: 了解你意思讲有的人因为吼，可能目睭较无好势，
2: 唔、
1: 嗯、敢出门啊，啊无就出门惊跌倒啦，啊无就看到光就流目油啊，啊无爱爱出门啊。
2: 是啊，啊你啊，你即卖若出门有无吼？啊目睭看到光，你就安尼涩到要害，
1: 哦，
2: 无爽快到要害，
1: 足点的哦。
2: 一届两届你都无想要出门啊？
1: 哎有影呢吼。
2: 啊所以你看现在足侪老大人有无吼？出门拢爱挂一个啥？大墨镜、哦，
1: 太阳眼镜，
2: 太阳眼镜嘛，大墨镜，
1: 动灯嘛，动
2: 灯嘛，
1: 嗯。
2: 啊结果咧，伊比较车顶坐，哦，规个拢我暗去啊。因为个室内咧，规个暗去啊！啊，四大人有一个小毛病啦，小问题啦。伊就是一届吼无爽快，两届无爽快吼，伊就拒绝。
1: 哦，对啊。
2: 啊，慢慢我是伫最好啦，电视罔看啦。
1: 所以你意思讲，咱这两对目睭，其实对着咱跟咱的髂骨、腰骨毛，足大足大的连带关系。
2: 当然啦，你捌听足侪时啊，四大人有无吼？爬楼梯还是爬落楼梯先有啊？哈、
1: 嗯，
2: 无注意怎
1: 跌倒的，
2: 擦一跤的，不是跌倒两记尔的。咱少年是跌倒可能蹬着，蹬着脚掌有无？呼呼的就好啊。
1: 嗯，
2: 因是蹬两下就髋关节就破去。
1: 哇！
2: 啊，万背了跌了，我脚骨就蹬起来呢。
1: 嗯，
2: 所以有的是大人吼，伊就怎唔敢行。所以变讲一定要有外路啦，边要有施舍
1: 有啊，
2: 加拖加扶加牵一个。哦，你像阮爸爸来落楼梯哇，我就惊伊个头前。
1: 哦，
2: 为啥惊伊万不的怎跌倒伊？
3: 哦，那个骗掉的。
1: 哇，这麻烦啦吼！所以你讲这两对目睭，人讲灵魂之窗就是安尼吼。你这个目睭呐，看无你，其实你要出门吼，其实就人讲寸步难行。
2: 寸步难行，我简单讲一个道理吼，你家你目睭开开，伫恁兜就好啊。目睭开开哦吼。
1: 嗯。
2: 来，你即马往前走。哦，你就去弄掉刀啊啦，弄掉椅啊啦，哎，恁倒是你上熟悉的所在呢。
1: 结果你刚刚把酒看起来几分钟呀，你可能就无多叮当啊。
2: 没错，
1: 因为你佮阿妈熟悉啦，我老实讲啦，你要叫你记掉嘛，真困难啊。
2: 啊，你唔是导盲犬啊？啊，你刚才过来，我们要去测试一个游戏哇哈，来、五个人哦，同时眼睛闭着。那往前走对哇哈，叫五人目睭闭开时方向完全不同款，所以你要知
1: 影讲，
2: 看无时阵哇哈，是偌恐怖，甚至有诶暗时一开车哇，人灯光一闪尔，夭寿哇，规个拢蒙去，一出防空了哇，全部拢看，
1: 拢看无啊哈，
3: 恐怖。
1: 所以咱这个孤单的吼，咱你讲着讲这目睭对咱来讲足重要嘛，但目睭老实讲伊